0: 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3: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4: 没有快乐怎么过？
3: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发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北京时间的8: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化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早上好，我是嘉伟。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0: 用旅途的孤单。今早上音乐啊，来自这个许飞，我要的飞翔。
1: 你要的飞翔。
0: 这首歌啊，这我这两天开车，就是这歌词总在脑子当中回响。
1: 嗯。
0: 啊，那我就找出来听一听。
1: 怎么就比较有意境？
0: 嗯，那还好，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有意境，但是我觉得这个音乐呢，也和今天早上的话题也没有那么的契合
1: 啊。你最后一句话可以不用说，啊，我以为这今天早上挺搭配呢。
0: 没有，主要是今天早上这个话题，我觉得就是蛮接地气的。
1: 嗯，
0: 这今早的话题啊，要跟大家聊一聊。生活中有哪些习惯是你长大以后才慢慢养成的？
1: 哎，这以前可能没有这个习惯，哎，但是随着时间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哎，有点这个习惯了。
0: 就是小时候家长都说，哎呀，让孩子养成好习惯，是不是？
1: 对。
0: 啊，但你会发现有些习惯呢，就是小的时候确实没养成得了。
1: 嗯，那小时候这个老话说这个，食不言，寝不语，对不对？啊，这到现在你好像也没做到，除非自己一人吃饭的时候。
0: 自己，
1: 可能别就不叭叭了，
0: 那得听别人叭叭。
1: 哎，对了，得看点啥或听点啥。
0: 对，你就现在是有时候在外边吃饭还得那啥呢，听个墙根的
1: 啊，爬墙根啊。
0: 就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特别好玩。
1: 俊伟艾特我了，
0: 嗯，
1: 他说我长大之后的我长大后哈养成的习惯就是去上班，小时候没有这个习惯，那咱俩这个习惯是一样的。是不是俊伟怀不怀念以前，怀不怀念小的时候，是吧？啊，没有这个烦恼是吧？
0: 小的时候没有人给他送闹钟
1: 啊，那你看又回到这个话题上了，
0: 没有人给他送闹钟，没有人晨早爱他在群里爱他，
1: 你快来你快来啊，该起来了，起来这个听这个891了啊。
0: 嗯，哎，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有哪些习惯是在长大之后才慢慢养成的啊，可以，大家可以参与我们今天。

0: 天的话题互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互动群，通过我们花店融媒抖音号、花店发布的视频号进入到直播间，
1: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你有哪些习惯是长大以后才养成的？
1: 让泪水流回，
0: 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啊，咱还是先来关注关注这最近的天气情况啊。昨天下班啊，哎呀，因为我妈喊我回家吃鱼，我这就走了呗。
1: 哎呀，
0: 哎呦，那个路途开的哟，整个从化店开到口前，我大概开了将近2小时。
1: 嗯，
0: 你敢信？
1: 你这雨下比较大，可能是、啊。
0: 雨下特别特别大。
1: 你不光是下班那个点儿，你看从下午吧，中午还是下午开始，
0: 从咱俩上节目的时候开始，
1: 对，这个雨就一直在下，而且下的很大啊。
0: 而且昨天有一段路真的是就是不太好开，而且回到那个没有修完的那条路上，就是这个水坑也特别特别的深，积水也特别深，然后再加上路也比较窄，都是这个石子啊、石头啊等等一些东西，所以昨天有一段路大家都基本上把车停到了路边，就是打开双闪等了一会儿，
1: 因为
0: 根本看不清路，
1: 对，
0: 所以这也是
1: 看不清路真的是很危险。
0: 下雨引起的一些这个交通堵塞呀等等，
1: 嗯，
0: 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嘛。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一定得这个提前查好天气预报，
1: 这个对，
0: 一定了了解这出发地啊和这个目的地之间的天气情况。
1: 因为我看这两天可能又开始下雨了啊。
0: 没错，这今天啊也是一个有雨的天气。
1: 你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儿。下点小雨，但是没有那么大，但是地面非常湿。
0: 石老师跟我说，化店也没下雨。我说我从口前来，那雨下的老大老大。
1: 然后我出门发现了，也下一点，但是不大啊。
0: 我们也看到了，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啊是-25度，最低温度是-20度。啊，总体来说呢，今天这个是一个有雨的天气的，然后整个天气情况我觉得还比较好吧，就是温度这一块没有那么的闷热了，就还是有一些凉
1: 爽凉
0: 在的，
1: 对，特别是早上这个起床之后哈，你开窗户，哎呦那裤裆风，哎真的是很凉快，跟前段时间真的是天地之差。
0: 现在今天是一个微雨的天气啊，也提醒好大家出门要记得带好雨具。那看到未来半个月的天气当中都是有这个雨水出现的。
1: 目前看是这样啊。
0: 那从下周开始啊，这个温差我觉得就是逐渐变大了，温差都在10度左右。
1: 一早一晚还是比较凉了啊。
0: 对，而且相对来说，这才是真正这个秋天的序曲，我觉得是。
1: 这才是有秋天这个样嘛。
0: 没错。
1: 你看前两天啊，虽然说立秋了，但是这也非常热。
0: 哎，那大太阳晒的也挺热的，
1: 是呗？而且闷、潮，是吧？主要是没有风。
0: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秋天的到来，确实从立秋这一天开始算啊。你会发现，就即使说太阳很大，你在太阳底下你觉得很热，但此时此刻你要是在一个阴凉处，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热。
1: 对，是这样。
0: 就你会觉得空气
1: 当中就是跟立秋，对，跟立秋之前完全不一样。
0: 对，
1: 立秋之前嘛，你在阴凉处也是感觉很闷很热。但是立秋之后了，
0: 无处不在的那种感觉
1: 啊，对，那两天确实很凉快。
0: 都说今年夏天东北被这个热穹顶给罩上了，
1: 罩上了。
0: 这立秋之后呢，
1: 属于给你东北啥，给你盖个锅盖。
0: 对，
1: 太热，
0: 人都说了嘛，就像这个，这个煮面条，我说头两天这都是在热水里煮着，这立秋刷一下就把东北人就捞在冷水里了，
1: 一冷一热的，
0: 生怕东北人不筋斗。
1: 哎，说这东北人厉害，扛活呀。网上有个段子，
0: -30多，-30多，
1: 哎，说温差这么大啊，这个东北人还能活，
0: 还脆生啊，一冷一热的，
1: 还甜呢，
0: 那甜，要网上都流行说养个东北人嘛。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吉林省气象台8月18号早上5时发布的短期72小时的一个预报吧。因为确实看到最近是有这个雨水出现的啊，因为从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都是以一个多云有时阴的情况出现。
1: 嗯，
0: 像松原东部、长春东部、吉林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那部分地区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那吉林市的这个最高温度啊，就集中在25到26度左右啊，最低气温也在20度。现在
1: 挺凉快，
0: 地区
1: 也
0: 是有2到3级的偏北风啊，那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西风存在啊。
1: 所以啊，这两天我觉得还是跟以前一样，出门吧带点雨伞。
0: 不出门
1: 不行啊，
0: 在家待着，这两天不出门哪都不去。
1: 这么想是可以的啊，但是现实当中那
0: 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
1: 没有办法。
0: 你
1: 被迫
0: 去都不行。
1: 对，
0: 嗯，
1: 这个网上有一话怎么说的呀？这个成年人的世界是吧？哪有那么多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句话有点，
0: 那就是他自己不太敢想。
1: 我想法很多啊，
0: 对呀、啊，那想法很多，
1: 但是一个没实现。
0: 那他能不能实现，那另外一说。但是想你都不让我想，那我觉得就
1: 我得畅想一下啊，不是吧？这个在其余的时间是不是畅想一下，给自己解解闷子？
0: 对，
1: 我说是不是啊？这也算解压一种方式嘛。
0: 嗯。好了，关注完时间啊，那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啊，今天咱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习惯是你长大之后才养成的。
1: 嗯，
0: 那你一说到这个习惯啊，你看可能我们会想到什么早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1: 嗯
0: 啊，对吧？然后呢有人说，那我觉得这些东西吧，其实从小到大就是听了无数遍了。
1: 对
0: 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真的十分重要。
1: 嗯，有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一点。
0: 对啊，那因为现在的各种生活呀，包括各种的这个工作呀，会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心情，从而影响到自己的食欲和睡眠。
1: 对，
0: 其实都是有所影响的。但是其实小的时候不懂这个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哎呀，就觉得其实我每天都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呀。但是我觉得在长大之后，特别是当你离开家的那一刻，
1: 工作的时候，或者背井离乡的时候，
0: 包括你在外面上大学的时候，其实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已经成为了一种怎么说呢，很难得的一个时光，我觉得。
1: 嗯，所以回到了刚才我俩聊的，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很多人其实都做不到。
0: 没错，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就是我们的生活呀、心态呀，包括日常，其实都在慢慢的发生着改变。
1: 对
0: 啊，就小时候那任性随意啊、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啊，长大之后不知不觉就养成了很多和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习惯。
1: 嗯
0: 啊，这都是随着生活呀、工作呀，包括自己的阅历啊，发生了转变之后所出现的。那咱也看一看，大家都说了这个有啥习惯是长大之后养成的呢？这护林狗又说了，说30岁左右才佩戴这个眼镜，现在一天都离不开，那你这是属于啥？你之前可能没发现，
1: 那戴眼镜
0: 就是没有受到影响，
1: 对，之前可能影响不大，
0: 对，我是什么时候戴眼镜？我是上大学都大几了那是啊，大二大三吧，为什么呢？因为
1: 看不清了，
0: 看不清，
1: 有影响了，
0: 有影响了。那咋整？那就配个眼镜呗。
1: 没有办法。
0: 那时候你知道我最开始配眼镜配多少度吗？80度。
1: 80度。对，我当时好像是100。
0: 80度。
1: 最开始我考是100。
0: 然后后来去100。然后到现在，其实我这眼镜它也度数也不高，125。
1: 那不算高。
0: 然后主要是有散光。就是散光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晚上看不清。
0: 然后这就一戴着眼镜，但是我其实平时也很少戴眼镜，我只有开车的时候会戴。就上路没有觉得安全，
1: 安全第一。
0: 对，要不然你这看哪都月朦胧、巧朦胧，都是朦胧师
1: 啊，
0: 不行啊，
1: 大妖母的是吧？这不行。
0: 那么开车这事可不能大妖母啊。
1: 对，
0: 所以这眼镜现在我也觉得是我离不开的一个物品，
1: 属于生活当中必需品。
0: 这俊伟就问人家呀，哎呀，你啥时候去配老花镜去？怎么你要跟人组团去便宜啊？
1: 团购啊？
0: 他说现在眼睛也觉得有点花，确实是。那天上节目，大齐就说：“你大齐就戴眼镜嘛，那成天捅手机，噼里啪啦的一顿摁。”
1: 那这手机 不白使，
0: 那
1: 真的也不白买呀。
0: 那近视都摁到650了，
1: 点。啊，大吉天天就点杵啊，
0: 你就杵啊，那手啊、眼睛啊，反都跟踪。
1: 这屏幕都怼碎好几个呢，啊，这家伙的厉害呀。
0: 嗯，然后这大吉说呀，那现在不光是这个看不清啊，也花。那么那天上节目，他戴了个眼镜，就是
1: 戴眼镜
0: 老花镜。
1: 对，那实在看不清了，大吉这是。以前嘛，我记得这个上半年好像大吉还不戴呢，
0: 那
1: 时候那
0: 时候
1: 是吧？那时候不戴花镜，对。就这段时间开始，哎呀，大吉说这个眼睛看不清了，然后配一个这个花镜。
0: 那不戴花镜，看点近东都扯这老远。
1: 啊，对，看不着了。
0: 嗯，现在也开始整上了，就是不管咋说，这也注意上了，你所有的问题也得急需解决一下。
1: 嗯，我看他今年能换几块屏幕吧。
0: 嗯，你给他查着点，你给他拿本记录下来。
1: 嗯
0: 嗯，到时候年底做个总结。

0: 看过吗？
1: 宗泽说是说手机算吗？小时候一天碰一次两次，甚至一次都碰不到。
2: 嗯，
1: 长大以后除了睡觉，一小时都离不开手机，这不属于习惯，我觉得。
2: 这小时候，
1: 我觉得这是因为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
2: 对，小的时候，你说你玩手机，它没啥可玩的。
1: 那时候俄罗斯方块、推箱子、贪吃蛇，
2: 对，也就这几个非常单一的游戏。
1: 啊、
2: 你像一些，你像现在玩手机，可能一些触控的、触屏的，有一些操作的，那时候都玩不了。
1: 你会发现，现在就是之前刚出这个智能机的时候，刚出大屏手机的时候，那些游戏你也都不玩了。
2: 嗯，
1: 水浒忍者你还玩吗？
2: 哎，不玩了。哎，好久没有听过这个词了。
1: 对吧？
2: 对，
1: 你不也不玩了吗？

0: 就算风吹。其实一说到这个习惯，我也看到这个有网友给我们留言啊，你看他说这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嗯，
0: 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习惯了自己带水杯。
1: 带水杯自己泡点茶叶、
0: 嗯、就不光是泡茶叶，他说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喜欢喝汽水啊、
1: 嗯、
0: 饮料啊，就是、
1: 嗯嗯、
0: 但是那时候家里都会控制不让喝，
1: 对，那时候确实不让
0: 啊，就觉得那东西吧就是里边那汤
1: 不好、
0: 啊、
1: 对身体不好、
0: 嗯、
1: 缺钙
0: 就不让喝，
1: 嗯，
0: 就是那时候呢他就觉得那时候只要能喝饮料就特别特别幸福和快乐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说后来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人管了呀，因为离家远啊，
1: 自由了、嗯、你自己就是个小大人了，
0: 那时候他说渴了就是喝饮料、啊、在寝室也不喝水，
1: 嗯，
0: 后来等工作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一体检出去发现身体当中各项指标都出现
1: 了
0: 一些问题，
1: 嗯，
0: 啊，才慢慢养成了
1: 喝水
0: 带水杯的这个习惯、
1: 嗯、
0: 主动就喝点什么温水啊，就不再肆意的去消耗自己的身体，
1: 对，这个是个好的习惯、
0: 啊、对，他说这是岁月带给他的改变，其实当你触碰到了一些、
1: 嗯、
0: 这个身体当中的底线啊、
1: 嗯、
0: 所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我觉得像刚才东说的玩手机那个，我觉得那有点不算，那是因为现在物资比较丰富了，对吧，那小的时候你得不到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可能到现在来说就是很平常的一个物品，
1: 随处可见了，可能是
0: 只不过就是说手机瘾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上瘾这事儿，
1: 对、你现在其实吧，你如果说有点事儿做，不能有点事儿做，就是你忙碌起来之后，你手机其实也碰的频率没那
0: 么
1: 高，
0: 你也不怎
1: 么
0: 碰，
1: 也不碰，
0: 对吧，只是说在闲着的时光，
1: 对，可能
0: 通
1: 过刷视频是吧，给自己找点乐子，
0: 嗯，
1: 但一旦你忙碌起来之后了，这个手机我觉得你肯定是频率没那么高、
0: 没错，就像他说带水杯这个，我觉得就深有体会、
1: 嗯、
0: 我不知道上大学的时候你们那一届平时上专业课的拿不拿水杯啊，
1: 嗯，
0: 我们可能是受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的影响，
1: 嗯，这个保温杯
0: 阿帆，
1: 嗯，
0: 那阿帆给我们上课那时候不止拎水杯，他连水壶他都拿，
1: 嗯，
0: 就烧水壶，
1: 嗯，
0: 就到屋里先去接点这个水，然后坐水壶顶先烧，然后烧完再往里倒，
1: 啊，太热了
0: 啊，嗯，然后后来我们会发现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一人拎个保温杯，那时候里边虽然不喝特别热的水、
1: 嗯、
0: 但是也不太习惯于喝饮料，因为那时候觉得喝完饮料黏呢，粘嗓子呀，
1: 嗯，
0: 挨说犯不上啊，后来就哎觉得那时候喝点这个这个水，
1: 温水，
0: 以水为主、
1: 嗯、常温的、
0: 哎、还是不错的。夜空中最亮的，到什么时候开始不带水杯了呢？有一次我出门带了个保温杯，那保温杯吧，它里边它是卡扣式的那个锁，
1: 嗯，卡扣式的
0: 锁、哎、
1: 打不开了，
0: 不是，它是往左滑锁往右滑开的那个，
1: 啊啊啊，
0: 结果在包里跟其他东西发生了刮蹭和碰撞，出了交通事故
1: 啊，
0: 在包里出现的交通事故啊，结果那杯子锁就开了，水洒了我一书包，
1: 你全给泡了，
0: 那里虽然没有什么这个纸质版的东西，
1: 嗯
0: 啊，但又是钥匙又是 U 盘的，乱七糟的你都给我泡了，
1: 嗯，
0: 那也不中啊，
1: 也长记性了
0: 啊，搁那之后我就不拿保温杯了，
1: 嗯，
0: 就是觉得换一个其他的杯子我可以滴溜着，
1: 嗯，对，那手拎挂脖上也行啊、
0: 嗯、
1: 那小孩不都挂脖上吗，
0: 对，或者是放车里，
1: 嗯，
0: 我现在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你在车里喝水，你在开车的时候不太方便，
1: 嗯，
0: 就是你拧瓶盖啊又往起周啊就不太方便，
1: 嗯，
0: 后来怎么办，弄吸管
1: 啊，弄吸管，
0: 哎，在车里有吸管喝水真超级爽，
1: 嗯，滋溜滋溜的，拿起来开始滋溜、
0: 啊、拿起来就能喝，
1: 嗯，
0: 还不影响你这个判断和查看路况。
1: 因为你要是用矿泉水瓶喝水吧，你得仰脖，你得周，对不对？
0: 嗯、
1: 你用吸管，你直接就吸。
0: 这拿起你就裹
1: 就
0: 完事儿了。
1: 就完事儿了。
0: 嗯，使劲儿嘬。

0: 我又看到一个网友分享啊，他说小的时候熬夜根本不当回事儿，越晚越精神，
1: 啊，
0: 现在不一样，
1: 是是是是，现在真不行了，是，哎，可能是突然有这个共鸣了啊，
0: 哎呀妈呀，
1: 现在呀，熬夜
0: 熬不动啊，
1: 一是熬不动。二是你熬完夜了，你得缓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0: 很难受。
1: 你跟小的时候那种熬夜呀，然后你第二天又去玩啊，哎，又去上课，怎么怎么样的哈，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前一天小的时候，你前天熬夜，第二天早上依旧啊，精力非常充沛啊，非常精神。那精神头，我天哪！那时候我都在想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为什么精神头能那么足？现在长大之后了，我发现我为什么这么萎靡，
0: 就是那时候消耗
1: 透支了。那个时候可能是，
0: 我记得来，我跟迟老师还说呢，我说昨天晚上我回家，那吃完饭也就6点多呗，不到7点，我说收拾，这该洗澡就洗澡，该干啥干啥的。然后之后我就回屋，我说那有点累挺，我就因为昨天早上不也洗澡吗？相当于，对吧？
1: 对，
0: 那就回去，我说有点累，那就在床上躺会儿呗。结果躺着我就睡着了。等我醒了的时候，看了一眼手机，已经是10:15了。然后呢，我起来，我说那就起来喝个水啥的。我妈看着我，哎呀，你睡醒了。我说我啥时候开始睡的呢？她说你睡得可早了，那家不到8点你就睡着了。
1: 你这不是，关键是吧，你没寻思自己能睡着。
0: 对。然后我就发现啥呢，就是一回家睡眠就挺好的，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一样啊，我说在家睡觉跟在饭店睡觉，我说怎么是两种感觉呢？
1: 啊，你认床
0: 啊？我说那啥，我说那个一回家就感觉那枕头上抹麻药了，就躺上就着。
1: 妈在这边你就睡不着啊？
0: 也不是说睡不着，就是两种感觉，就有点有点奇怪，
1: 有点奇怪
0: 啊。所以你看，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他说这个熬夜这事儿啊，他说现在呢，你看就是能早睡绝不熬夜的习惯，就是现在才慢慢养成的。
1: 对
0: 啊，不再熬夜疯狂刷手机，然后第二天因为还要生活还要工作，你还有一系列的事情需要做，那如果一直在透支身体，其实也会给我们这个自身带来很大的这个怎么说，不叫负担吧，身体上的负担。
1: 就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嘛，你会发现这个负担越来越明显，
0: 扛不住了，
1: 扛不住。
0: 嗯，
1: 就以前我真的是不相信，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家里长辈说，哎呀，上岁数了，怎么地的啊，就不干以前了。那时候理解不到，也理解不上去。但是你会发现，你随着你自己的年龄你慢慢增长之后，你会发现你突然之间就懂了，或者你父母那一辈儿他所说的那个含义。
0: 见面之前问我说，你现在怎么不上酒吧了呢？我其实去不动了。就我刚上班那年，那也是就是说上酒吧可能今天晚上就去了，第二天早上再回来，那哎呦我的妈呀，生龙活虎的无所谓。但你现在你再说就让我熬夜熬不动，坐不住，在那地方待不了，就心脏蹦蹦的，
1: 那地方太嘈杂。
0: 就是燥，太聒噪了。但是你再往前推，就是说刚大学毕业那几年，那时候去夜店啊，去酒吧玩啊，那真的是就是特别疯狂，

0: 就恨不得能连着去一周，
1: 嗯，
0: 就天天晚上去，然后半夜凌晨回来睡觉，然后等睡醒之后晚上接着去玩，
1: 嗯，
0: 就真的不觉得累那时候。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改变吧，就对于我来说也是学会不熬夜了。
1: 哎呀，
0: 我觉得我现在每天晚上手机固定定点就是10点15进入到睡眠模式。
1: 嗯，
0: 其实也在提醒我，就是你不能熬夜，你得早点睡。
1: 对，该睡觉了啊。
0: 没错，那大家还有哪些这个习惯是长大之后才养成的呢？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我们先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29了。那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就先聊到这儿。稍后是一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一会儿见。而且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4: 欢迎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6: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

0: 锁定 FM 89.1，
1: 握紧方向盘，
0: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2: 北京时间的8:35，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嘉伟。
3: 大家早上好，我是建明。
2: 哎呀，这一段宣传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咱今天聊到这个话题是啥来的？说这个习惯的养成啊，
3: 嗯
2: 啊，是有些习惯呢不是小的时候养成的，
3: 长大之后
2: 啊，是长大之后这逐渐形成的这个习惯，
3: 哎，
2: 看看大家都有啥，是吧？咱刚才说的这个不睡觉，
3: 嗯
2: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啥的，这不喝水啊，这都小时候干的事儿，
3: 嗯
2: 啊，到现在呢这个也喝水了，也早睡早起了，
3: 通过养生了
2: 啊。然后这个俊伟在群里说了，听广播正在养成的习惯，
3: 嗯，
2: 那你可得坚持住啊。
3: 嗯，我俩一直监督你，啊，
2: 我们时不时的就会艾特一下你，
3: 嗯，看你在不在。
2: 嗯，那东也说这个习惯是最近养成的。
3: 嗯，你看这东这进来多不容易啊。啊，
2: 三路十八弯的进来，
3: 翻山越岭的是吧？太难了，
2: 嗯，
3: 这太坎坷。
2: 又打暗号，又打手势的，
3: 啊，是呗？那得亏是这都看懂了。
2: 嗯，
3: 你如果看不懂，那到现在我估计你还进不来。
2: 那我们一起看一看啊，还有哪些习惯是长大之后才养成的。我看到这个听友留言啊，他说以前花钱大手大脚的，喜欢啥就买啥，长大成家之后呢，
3: 嗯，
2: 自然而然养成了记账存钱不乱花的这个习惯
3: 啊。这个确实，
2: 嗯，他说不是抠门，是真的觉得生活不易，手里有余钱，
3: 嗯，
2: 心里才有底气。
3: 对，非常认同。
2: 这习惯我到现在就没养成。你养成了吗？
3: 我养成了。
2: 没有，
3: 我养成了。
2: 嗯，存几万了，几十个打不了了。
3: 哎呀，这花不完，主要是这种，嗯，太多了，
2: 自己花的。
3: 那家伙后面一串零，那家，哎，烦恼。
2: 哎呀，
3: 花不完也是一种烦恼啊。
2: 这之前呢，就是有遇到了一些这个不太友善的亲戚。
3: 嗯。
2: 因为我买了个榴莲，就在那给我开会。
3: 嗯。买榴莲，人给你开什么会呢？怎么榴莲不好？
2: 不是不好，
3: 怪的，生的，
2: 就觉得那玩意儿没有必要，说花好几百块钱买那玩意儿。
3: 嗯，自己喜欢那个都这个东西。
2: 当时我就急眼了。
3: 嗯，
2: 我说我今天吃，我说我今天想吃，我买；明天我想吃，我还买。
3: 嗯，我自己花钱我就买。
2: 那可不咋的，
3: 我想吃我就吃。
2: 啊，你说这玩意儿我还用说听谁说吗？
3: 你知道我就不给你吃。
2: 嗯，
3: 一口都不给你。
2: 你瞅着呗，我下回都不让他来。
3: 那给你闻闻味儿都行，
2: 嗯，
3: 得了。
2: 然后后来这个我头两天这跟我妈出门的时候啊，这我妈就说我，她说怎么不见你这两年存钱了呢？
3: 嗯，
2: 我说你不见我存钱多正常啊，我说之前我也不咋存呢，
3: 嗯，就我就没有这习惯。
2: 她说你之前那不是能有剩吗？
3: 啊，
2: 我那只有剩余那是因为我之前挣的多，
3: 嗯，
2: 就是没花了，那属于是啊，
3: 现在这都花了了，
2: 现在是属于不够花。完，
3: 啊，
2: 我说你月月有时候还得搭我点，她说那倒是，她说那我，这我那月月搭你的还不少呢。
3: 那对
2: 啊。那就说我这花钱有点大手大脚的，就是相中啥就买啥，
3: 嗯，
2: 今天买完明天还想买，
3: 这一点不克能自己，
2: 嗯，
3: 啊，
2: 哎，就是真事儿啊。之前上班的时候就是没说嘛，那时候说想去买这个卫衣，
3: 嗯，
2: 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今天逛这个商场逛一圈买了一件，
3: 嗯
2: 啊，觉得不够，那你一冬天一秋天你不能就穿一件卫衣啊，
3: 嗯，
2: 那咋整？接着去买，第二天换地方，俺俩连着逛了一周，
3: 啊，换地方买
2: 啊，就换地方买。当时去一个店，那个当时去那杰克琼斯应该是，
3: 嗯，
2: 那年很流行渐变色，就是雪山呐，啊，那个渐变色，
3: 啊，是有一阵是那样啊。
2: 他有一个新上的那个毛衣，就是渐变色，
3: 嗯，
2: 它顶上是蓝色，底下是白色的那种。
3: 我折那款
2: 啊。那毛衣当时，而且它新品吧，不参与折扣。
3: 嗯。
2: 它当时是什么两件九折还是几折来的？但新品不参与打折。一进屋逛一圈就相中那衣服了。那一件衣服当时是600多，将近700块钱一件毛衣。
3: 嗯，
2: 我同事劝我，他说你这玩意儿有点贵，是不是？一件毛衣这700来块钱，
3: 觉得犯不上，
2: 有点犯不上。
3: 嗯，
2: 他说那咱再瞅瞅，再逛逛吧。结果在那商场逛了一大圈，最后回到杰克琼斯，还是就相中那件衣服了，
3: 就喜欢，没办法，
2: 必须拿下，
3: 嗯，
2: 就买了。结果买完好像也就穿了能有那一年。
3: 嗯，
2: 结果第二年将我朋友要走了。
3: 哦。

0: 来我同事知道了，就一劲说我败家呀。
1: 那行，这不算浪费，那你就属于你俩这衣服都能互穿。
0: 哎呀妈呀，
1: 一个码。

0: 所以真的就像这个听友说的，他说这个我觉得记账啊存钱呐、这确实是
1: 一个好的习惯，
0: 需要考虑的一方面的因素了，
1: 对
0: 对吧。这吃都是整个账本记上。2026年8月18号，手起了盗墙刺揪坏了，买个创可贴花5毛，
1: 那得属于大钱儿啊，
0: 巨款，
1: 巨款，那可不嘛，
0: 就是钱都是说这就是省出来的，
1: 对啊，一点一点抠嘛，是吧？
0: 还有啊，这听友说的说小时候脾气急，遇事就烦躁，爱抱怨。
1: 嗯，
0: 说长大之后呢，就慢慢养成了遇事闭嘴、稳住情绪的习惯。
1: 嗯，
0: 很多事情不吵不闹，冷静处理，才发现情绪稳定，日子才顺。我不太敢同意这个观点。
1: 因为你现在性子挺急，还没改变啊。
0: 我的口号就是不服就干，
1: 爱谁谁，是不是？
0: 真是，就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吧，就是不能冷处理。
1: 嗯，
0: 冷静可以，但是不能冷处理。
1: 你得说出来、是吧？
0: 我必须得说出来，我这，哎呀，
1: 你得让人知道你的想法。
0: 嗯，我就恨不得单独上网上开个公众号，就去说这些事儿。
1: 嗯
0: 嗯。到时候起个这个公众号名叫嘉伟嘚不嘚。
1: 八八八，
0: 嗯，到时候完你开个号就建名八八八，咱俩那啥互关一下，
1: 对、行，属于共创是不是？
0: 对，咱也挂个共创啥的、对吧？哎呀，没准还能火呢，这相当于就是对上一条进行了补充嘛，就是额外挣点闲钱。
1: 其实我还不太希望火呀、因为咱俩这个互创的呀，一共创的内容嘛，都是这个真实案例是吧？你火了不好，
0: 不是、那谁现在都讲真实案例，你不讲真实那玩意没有流量，你博眼球这三天两天就没有人看了，
1: 对，你的段子没那么生活啊，
0: 就大家更喜欢的什么，就来源于生活，你日常生活当中的
1: 点点滴滴
0: 啊，就看看到底是谁这么那啥呀，
1: 真人真事儿，
0: 可不怎么的，就是我们到时候会起一系列的这个 IP， 对吧。
2: 又是一年好收成，
0: 各种代号，什么刚子呀，然后再加上什么闰土啊等等一系列吧，就是给咱俩也起个这个不一样的 IP， 到时候就不能叫嘉伟跟建明了，
1: 换一个，这是个艺术名。
0: 用不用写个艺术字，占个艺术名，
1: 上网上买一个、
0: 买一个，就表后边是吧。看还有啥啊，这听友分享的这些习惯啊，哎呀，这东说了他那个创可贴为啥那么便宜，我们这要2块，难道创可贴还分正版和盗版吗？不，
1: 啥创可贴2块钱呢，
0: 就创可贴好2块钱
1: 啊。
0: 我觉得我俩马上得不得就有话题了，
1: 不是2块钱创，哎，你这创可贴卖我2块钱，我气没举报你，真的
0: 不是，你卖我2块钱我都不买了，真事儿，
1: 真的2块钱
0: 啊、
1: 我真不敢相信2块钱创可贴，防水的好像一盒1块吧，那才不是一盒1块，是
0: 防水的一片才卖1块钱，我都不买它，
1: 那也贵了，
0: 那我10块钱买一盒能买这么粗一捆的吃都是
1: 防水的，
0: 就是创可贴呀、各式各样的、现在创可贴出的基本上都是防水，
1: 妈呀，你这2块钱创可贴、但是东叔了，创可贴不是2块吗？是我
0: 啥创可贴2块？
1: 多大创可贴啊？那创可贴那，我就想象不到2块钱创可贴。
0: 那迟老师不是说当小三揪坏了手出血了，但是胳膊要掉了，
1: 胳膊要掉了2块钱买创可贴，然后给粘上了。
0: 他真没有2块钱创可贴啊、这
1: 东北
0: 没有这样，
1: 好像没有2块钱，真的是。你有2块钱一盒，那没准我能信。你有2块钱一片，东北好像真没这价。

0: 2块钱一片，那可能景区的可能是。
1: 那景区医务室都给你免费提供，你谁搁景区受伤了贴创可贴还找你要钱？
0: 那也是。你们2块钱创可贴跟东北那个创可贴一样不？不是，是不是有点差异、啊？
1: 邦迪
0: 联名款。
1: 你居委说上，让咱俩那个联合一下，就联名吗？
0: 行，
1: 得改错他。
0: 啊，到时候改成这样，建、啊，佳明和建伟。
1: 嗯，
0: 啊行。
1: 到时候你也来，咱仨一起来那个共创一下。
0: 对，
1: 嗯，
0: 咱个小团队多好。
1: 我们是个 team。哎呀，但这个 team 花2块钱买创可贴这事儿，我觉得 不太好。
0: 军伟，军伟，你用没用过2块钱的创可贴啊？问问军伟。
1: 不，我们听友互动群里的听友们，就是花没花2块钱买过一个创可贴？你那是2块钱一个还是2块钱一盒啊？
0: 那2块钱一盒正常啊。
1: 嗯。
0: 你2块钱一个没买过，
1: 或者那么按点卖？
0: 对。
1: 他说不行，一会儿我得去问问，我真得叫个人儿。
0: 你不是你叫不叫人？这2块钱在东北买一个创可贴，真没这价。嗯、
1: 对，
0: 没有，
1: 就是按联卖，一联5个，他也就收你1块5、2块，差不多这样。
0: 啊，
1: 嗯，
0: 是啊，为啥？因为我上个月刚买创可贴，
1: 这嘴唇揪坏了。
0: 啊，我有点贴嘴上了。那也没有2块钱呢。嗯，2块钱一片太贵了。
1: 你看俊伟说是2块钱一捆儿，
0: 你看对呀、啊，你看俊伟说两个创可贴不是2块钱一捆吗？
1: 嗯，他说
0: 2块钱一捆是正常价，
1: 嗯，
0: 这个是合理的。你有时候你可能单买的话，你可能上这个药店，我就想买一片，
1: 你都不要钱送你了。
0: 一是要不要钱，要钱的话或者去超市，
1: 2毛，
0: 或者是5毛，贵点的5毛钱一片、嗯，对吧？你防水的，你再贵点那1块钱一片，
1: 8毛
0: 啊，你就1块钱顶天了啊，一片，2块钱。
1: 没听说过这价
0: 啊，
1: 没听说过啊，
0: 太贵了啊。
1: 军伟说了，说你俩是团体，加上我就是团伙了。不，我俩加一起叫组合，你来咱仨叫团队。
0: 嗯，这团伙也不搭边。你现在这个词太敏感，你知道吗？
1: 你这一说团伙，举报咱仨都得有奖，都得那都得。
0: 那可不，你明天看不着俺俩了。
1: 嗯，他也不太想看咱俩。
0: 哦。那算我自作多情了。
1: 那可不，那天我都已经伤心一回了。
0: 嗯，
1: 我也整俩创可贴，把我这受伤的心灵沾一沾。
0: 那你再记得买2块钱一片的啊，你买俩。
1: 嗯，我前面一个吧，
0: 左心房右心房、嗯、是吧？
1: 好，咱接着说啊，看看这听友还有说哪些习惯是长大之后他养成的啊？他说年轻的时候不这个。不早起，
0: 嗯
1: 啊，之前说的是不早睡，现在又不早起，
0: 不早起，
1: 那不一样，我觉得是，对吧？你看这个之前是因为不早起，
0: 嗯，
1: 然后呢，不早起的结果是因为之前不早睡，
0: 嗯，
1: 就睡得晚，起得也晚，
0: 对，
1: 然后呢，不舒服，然后那时候呢，想睡多久睡多久，第二天，这个整个状态也是属于啥，就是下午才起来的，
0: 嗯
1: 啊，现在呢，他说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就早起出去散散步啊，呼吸呼吸空新鲜空气啊。
0: 睡眠时间是一样的。
1: 嗯，但对于我来说，这事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还挺喜欢逛早市的。
0: 我也挺喜欢。
1: 嗯。
0: 就是非常有烟火气啊。你看，就也说了，说你占，你得买2块钱。
1: 他都成气了，他都。要我买一捆，要买一捆粘上。
0: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得买2块钱的创可贴，你左右全粘上。
1: 嗯，
0: 要不不行啊，
1: 不是
0: 粘不住。
1: 我多添5毛买个那个这纱布包上不行吗？非得用创可贴粘。
0: 5毛啊，没准药店送你了就。嗯、完了，一会儿这东西再输了，咋的？纱布5毛钱呢？一会儿我还交个纸，我还去问一问。
1: 我说是多添5毛，2块5白块纱布还不行吗？
0: 啊、哦。

0: 哎，迟老师，您说一聊这话题，我突然觉得，对于我来说，确实有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就是
1: 买两块钱冲
0: 加引号的，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惜命。
1: 啊、哦。那正常。
0: 就之前吧，可能不舒服或身体哪块儿，扛一扛、挺一挺就过去了。小时候是皮是扛造，
1: 嗯。
0: 现在不行啊，只要哪难受，我得赶紧上医院瞅瞅去。
1: 那确实，你说这个事儿啊，前两天跟朋友唠嗑就是，说他小时候啊淘足，但是吧也不感觉到身体是就有什么这个疼痛
0: 异常
1: 啊
0: 或者什么的，
1: 哎、
0: 嗯，
1: 说小时候呢在这个冰上骑车摔了，那脑袋着地啊咣当一下子，他说当时感觉都蒙圈了，
0: 就回家都不敢跟家长说、
1: 啊，但是扑了扑了人起来接着玩，哎没咋地，啥事没有。他说你现在你让我说在冰上骑车让我玩，我这脑袋着地，我现在感觉我人都没了。
0: 我
1: 感觉现在人可脆了，
0: 我得赶紧上趟医院瞅瞅去。
1: 对呀、
0: 啊，啊，我昨天晚上回家跟我妈说，我说我这手出现了一些问题，
1: 气到两次。
0: 她问我你咋的了、
1: 嗯？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整个这边这个跟腱位置，它到现在就是肿的。
1: 嗯，
0: 我说整个这大拇手肘这一圈它都疼。
1: 啊、
0: 哦，昨晚上粘的膏药。我说他如果再疼，我真得上医院去看看去了。
1: 嗯，再瞅瞅。
0: 因为没有任何外伤，
1: 嗯，
0: 就他这块疼，他就是不正常。
1: 嗯。
0: 就两边都是，但是这边要好一些，右边要好一些，左边现在这块是肿的。
1: 哦，
0: 它鼓包呢？
1: 嗯，
0: 给你展示一下。嗯、
1: 我以为你要给我鼓鼓掌、
0: 嗯。我给你鼓掌。行了，这现在长大又养成了一个习惯，叫记仇。
1: 嗯，
0: 居委说要买两块钱创可贴，全粘上，我这记下来，拿本写下来。
1: 你就开始记仇了。
0: 嗯。
1: 哎，现在仇太多了，
0: 到时候喊他让他唱歌，
1: 都是仇人。你再唱歌，听不听？他一会儿就消失了。
0: 跟军委人唱歌还是结呗？军委就得说，那也是因为唱歌，咱俩缘分就到这儿了，
1: 缘分尽了。嗯
0: 哎，你小时候爱凑热闹，爱扎堆，爱聚会吗？
1: 不爱聚会。
0: 那凑热闹呢？
1: 你凑热闹。
0: 卖单。那现在你也爱看。
1: 还好，没那么明显。
0: 是后面谁跟谁吵架了？
1: 啊、略有收敛、啊。
0: 那狗绑哪了？现在这迟老师也爱看热闹。
1: 嗯。那确实总叫唤。
0: 那天包是对面楼这有吵架的，这迟老师怕遭瞅瞅。
1: 啊，瞅半天，我看因为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我寻思我能劝一劝？哎呀，别吵了，
0: 要给人调解一下，
1: 对吧？这个以和为贵嘛。
0: 嗯、我跟你说，你要去，大姐都连你一块拿炮轰。
1: 嗯
0: 啊，然后这包括现在这窗外边下个雨啊，迟老师也得去瞅瞅这雨下多大。
1: 是呗，我比较关注。
0: 就小时候就是比较喜欢凑热闹，爱扎堆儿。就长大以后呢，发现了更加喜欢独处，啊，不再无效社交。
1: 确实现在也挺喜欢独处。
0: 嗯，这一人挺好。
1: 嗯
0: 嗯，这到最后憋得闹心巴拉的，
1: 那没时间说话了。
0: 你不有军委好友吗？你打电话呀。
1: 我俩我半夜给他打。嗯、
0: 你打电话，你俩唠唠嗑。嗯，要军委现在早上不起来，肯定是晚上熬夜了。
1: 嗯。他晚上不睡觉，
0: 嗯，但你不行，你晚上得睡觉。
1: 我不行，不睡得困呐。
0: 你俩这时差就是整不到一起去了，就不合炉。
1: 确实，
0: 嗯，
1: 我俩这个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0: 对，下面我宣布我们团队解散。
1: 问理由是什么啊？生活习惯不太一样，
0: 因为作息规律不一样，
1: 玩不到一块去、嗯、啊。

0: 这个文心姐姐说，年轻时候不熬夜，现在都习惯熬夜了。姐，你怎么看？这是反过来的呢？
1: 你应该说年轻那时候这个
0: 熬
1: 夜，
0: 现在不熬夜了。
1: 对呀，现在还熬夜了。
0: 这习惯不好啊，姐呀，你得改呀。
1: 这你得改呀，这不啥好习惯呢。
0: 嗯。
1: 啊，东说了，说今天第一桶金已经到手了，现在去药店询价。
0: 我们只看到了你要去药店询价，前面都已经是那发不过来打码了。
1: 都是点儿，都是点儿。那就第一话我是猜的，不知道猜对不对啊？
0: 文心姐说倒反天罡，她是
1: 确实有点叛逆啊。
0: 对，这逆龄生长，
1: 真是有点叛逆。
0: 我们现在都熬不动夜了，姐，就真是啊，就是现在一说熬夜，
1: 哎呀，
0: 都犯愁啊。
1: 你先姐说了，姐现在天天熬夜。
0: 你说是大琪姐吗？熬夜这问题无解，就是解决不了。就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你像文心姐说之前不熬夜，现在开始熬上夜了，你像咱们是之前熬夜，现在熬不了夜了，
1: 熬不动了
0: 啊。你觉得这玩意儿会不会随着年龄增长，到时候再反过来呢？
1: 那也没准儿。我明白了，你看文心姐姐呀，年轻那时候不熬夜，证明啥呢？那个时候这个精力充沛，攒的呢。攒了之后到现在这个岁数了，哎，我开始爆发了啊！我现在开始熬夜了啊，这么回事儿。
0: 然后
1: 哎呀，蓄势待发呀。
0: 等之前攒的都已经喷发完了之后，就回归正轨，又不熬夜，
1: 又不熬夜了。
0: 这个
1: 也行。一个岁数有一个岁数的这个玩法，挺好。
0: 你问问姐姐这个晚上她有什么活动啥的，就能不能带着你点？
1: 你晚上有活动那我不行啊，那我得睡觉啊。我跟文心姐姐这个作息时间不行，我俩玩不到一块去。
0: 对啊。因为熬夜的事跟居委连团队都解散了，
1: 对，那跟居委都不玩了。
0: 然后那个有记者采访，建明，网传你们团队解散是因为人员内部不合适吗？
1: 是啊，说的对呀、
0: 那你能讲讲究其原因是什么吗？
1: 那这是居委晚上这个，
0: 居委晚上不睡觉，
1: 晚上不睡觉，那不行，我晚上我得睡觉。
0: 就是主要是因为作息规律这一块。
1: 对，这个我俩现在沟通最大的障碍啊，
0: 就以至于俩人把微信都拉黑了。
1: 是，我互不联系。
0: 就半夜给建明发消息，怕建明瞅不着回不了，就以为挺生气
1: 啊。
0: 这建明早上一起来，你大半夜给我发消息，建明也挺生气。
1: 是，你让我睡觉啊，半夜谁都不能联系我。完了第二天我俩一发消息啊，同时发现都是
0: 干
1: 的感叹号。
0: 哎，这也挺有意思啊。这听友留言说，他说以前呢谁喊都出去，不会拒绝。就长大以后呢，学会了温柔的拒绝，不喜欢的局可以不去，不适合的人可以不交。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和事儿。
1: 是，
0: 通透啊，这是对的啊，这事
1: 就像找我打麻将似的。我不去，为啥呀？
0: 因
1: 为我不
0: 会
1: 呀。
0: 啊，这文心姐说没那么多觉了，年轻时候可能睡了。
1: 行，挺好。这年轻的精力都攒着呢，是吧？到老的时候疯狂一把。是不是？
0: 我其实特别觉得上高中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熬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就为什么呢？因为晚上的时间是长的，我觉得它可以就是属于你自己独处的时光。
1: 对，重要是属于自己。
0: 而且你像白天呀，又上学又干嘛的，
1: 那属于被迫的。
0: 就你很多乱七八糟的一些事情，你堆叠在一起，
1: 属于被迫营业。
0: 你没有这个时间属于留给你自己。你看留给你自己这段时间，可以干点自己想干的一些事情。对吧？这都挺好的。
1: 啊，冬叔了，估计九点之前到不了药店了。没事儿，
0: 可以。完事之后，你可以给我们留言。
1: 对，
0: 就看看哪家药店创可贴卖2块钱一个。
1: 我这有点不服。我真没用过2块钱一片创可贴。
0: 我也没用过，太高端了。
1: 太高端，那可能是创可贴真的不一样。那你可能你在你那头那创可贴可能是，原材料比较好吧。
0: 是吧？
1: 我只能这么想。
0: 你是实在不知道编的啥，给你圆回来
1: 啊？是啊，我只能是我觉得可能是不太一样，东西不太一样。
0: 他那是金箔，就是贴金的
1: 啊。我这个可能是平常就可能是， 就是平常老百姓家用的这种。
0: 那怎么他那不是家用？
1: 他那属于高端产品啊，咱们这不是
0: 他那是院线级别的。
1: 院线级别的 当时属于啥啊？这不能说啊，不能说容易。
0: 咱这就是正常日常，
1: 正常日常使用，
0: 不是院，就不是院线产品。
1: 对，
0: 这只能这么解释了，是吧？反正我始终认为啊，就创可贴应该像俊伟说的，就2块钱一捆，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呀、咱买不都这价？
0: 给我来一打。
1: 要不成盒，要成捆的啊，都是这价。
0: 给我来二斤。
1: 来二斤，你当饭吃啊？
0: 给我来二斤创可贴。好了，这一早上在俺俩嘚不嘚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这节目也就到点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8:59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丹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怪眼王发，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4: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有朋友说，泰奇 EV， 乐道 L80， 还有智己 LS8， 大五座 SUV 这仨怎么样？啊，明白了。去年9月吧，方正茂泰奇插混版，那个时候卖的非常好，非常好。然后现在车展不是推出一个泰奇纯电 EV 闪充版吗？

看除了一些新的配色之外吧，整体外观内饰啥的跟超文版非常接近，然后尺寸呢、参数呢也基本保持一致的。是一台长近五米、轴距超2.9米的一个中大型方盒子的 SUV 啊。然后泰奇 EV 指导价是19.98到24.98，啊，整体价位比超文版高了20000块钱。每天的天黑。这两年呢，其实方盒子 SUV 呢一直比较火。但是20万价位采用纯电的这种选择不多啊。

辽宁和插混版相比呢，泰奇 EV 最大的亮点就是采用了比亚迪的二代刀片电池加闪充啊。加上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也是成为目前市场上续航最高的纯电方盒子的车型啊。

0: 车展前不久上市的谁呢？智己的 LS8。
1: 你的身边总是要去
0: 这个优惠价格24.98到29.98，车长5米多啊，轴距是3060的尺寸啊，比方程豹泰七是大了半圈。这款车呢分5座和6座的，这两套布局，全系采用的全是增程的啊，这个续航水平已经跟上了今年增程的一个新的潮流吧，大电池版的 CLTC 公里续航已经达到了430公里了。同时在后轮转向啊、智能化配置还有空间这一块呢，这个给你配的确实是挺突出的。

0: 至于说乐道 L80 啊，它这个车身长度啊、宽度和轴距呢，都是跟采用三排座椅布局的 L90 完全相同。可以看作 L90 的五座版本。这个让它成为30万以内为数不多达5.1米的一个大五座 SUV 啊。
1: 我在陪你走一回。
0: 再加上车展这个时候啊，公布了24万5800这个预售这个价格，相比 L90 门槛便宜了20000块钱。我估计后续正式上市这个价格，它肯定能下调的啊，不能达到这个价位。

其实和 L 九零一样啊，乐道 L 八零呢，相较竞品的最大亮点呢，肯定是未来独有的一个换电的体系了。啊，同时呢，它也是和新款的 L 九零一样啊，采用是九百伏的高压平台，快充这一块肯定是能有保证的。啊，所以刚才咱聊的这些是这三款车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啊。然后咱聊一聊，哎，他们这些车有没有自己的那些亮点？

设计这一块呢啊，智己 M 四八和乐道 L 八呢，都属于典型的那种时尚的都市风格。智己的 L S 八呢，这个大车感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前脸跟侧面是这个线条是挺有个性的。你像乐道 L 八的那种线条是更简约那种。然后就是这个方程豹太极 EV 了啊，这肯定是啊方盒的造型了啊。这仨车当中尺寸最小，但是这种方正的这种轮廓呀啊，加上更高的车身呢，完全能弥补上这种视觉的这种差距啊。所以你看着这个车就是更加粗犷啊，然后特别威猛。

朝内饰这一块吧，这三款车的布局这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泰奇 EV 内饰这一块呢是偏硬朗的啊，用料和质感这一块呢，同价位非常不错啊，主流水平。但整体风格可能相对传统的一些啊。然后你像 L80那种内饰是典型的极简的风格啊，整个中控台它就给你一块大屏幕。你看这种视觉观感这块可能也是单调。然后就自己的 RS8 啊，这个车吧也是这三款当中内饰最复杂也是最奢华的一个，主驾的双联屏加上副驾的一个超大娱乐屏啊，就这个布置了。然后座舱里面呢几乎都是软性的皮革，

后聊聊这个后备箱那个纵深这一块啊。L80 嘛，它那个放倒之后呢，后排那块啊，座椅呢是有一定坡度的啊，没能实现纯平那个状态。然后你带前面带个这个前备箱啊，是乐道 L80 那另一个优势。它有前备箱这个车啊。

二级的 L24 8，哎，这个右排这个右排了，后排右面那个带电动腿托和大躺椅，副驾呢标配的0-0座椅啊，车里面这个灵活性舒适性来说，那可以说这三车当中吧，它最强。

谁呢？啊，纯电的方程帽太极 EV 版就比插混版多了一个这个前辈箱。这就是后备箱啊，因为方盒子 SUV 这种结构的特点吧，因为太极 EV 的后备箱这个地台肯定是偏高的啊，纵深来说就是非常常规啊，比较普通。而且它是全系都没有后排的腿托调节的，然后零重力座椅这些配置是都没有。但是你因为是方盒子这种造型嘛，这种头部空间肯定非常不错的啊。

聊聊动力续航这一块吧。这个三款 SUV 呢都有单电机后驱、双电机四驱的版本，然后泰奇 EV 呢智己 L S 八的后驱零百成绩都在7秒3、7秒5左右，乐道 L 八零后驱版直接是5秒7啊，也是这三款后驱当中吧，这性能最强的那一个啊。

至于说四驱版的那个啊，这个这三款车型都非常接近了。然后续航这一块呢，泰奇 EV 啊肯定最突出那一个，起步675公里，长续航达到755公里，这个是超过6.L80600公里左右那续航的。然后泰奇 EV 900伏平台加上闪充这一块，能在9分钟实现10%到97%的一个补能速度，所以它比另外的两款车，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质的飞跃吧。啊，这个真的是它的优势，它的特点，很厉害的啊。

乐道 L80 呢，这个换电啊是个亮点。但600公里左右的续航呢，可能在当下来说吧，稍显得不太够用，而且这个充电速度是比较保守的。它用车体验嘛，它比较依赖城市的这种换电这个体系。

增程的智己 LS8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补能焦虑问题啊。纯电起步350公里啊，长续航达到430，基本上可以覆盖中短途的出行了。你要日常通勤啊，一周一次，一周一充啊，都差不多了。

要就是说这个三款大五座怎么选啊？你看除了这个大五座 SUV 这个特点之外哈、啊，这三款车价位、风格、特点都不太一样，说实话都不一样，差异很明显啊。方程豹、泰奇 EV 价格门槛最低啊，方盒子的造型啊，非常这种威猛、高大，对不对？然后足够长的这种续航，然后还有个足够快的一个充电速度，基本上是可以摆脱了这种补能的焦虑，而且出行来说这个成本啊，成本相比较其他燃油啊或者 PHEV 这种方盒子 SUV 呢更有优势。

然后就是智己的 LS 八啊，最突出是车内的一个体验啊，这个空间不错，而且有零重力座椅啊，后排有大躺椅，副驾呢这个有着娱乐屏啊，后排还有娱乐屏。这三款当车这三款来说吧，其实乘坐豪华它是最得劲儿、最突出那一个吧，它是最突出的啊。

然后还没有上市的谁呢？乐道 L 八零啊，这个乘坐呀或者储空间呢，都推到了极致了，属于说，尤其是适合啥那种户外露营的场景。然后有换电功能啊，可能在有些场景下吧，它确实有一些这个补能的优势。但是这个车长超过5米1了啊，然后它那个城区的驾驶的压力呢，相比来说吧，它是要没有智己 LS 八那么灵活，因为它没有后轮转向啊，智己的 LS 八有后轮转向啊。

一些这个，这么说吧，主要是现在这个车呢，总体来说啊，总体来说，其实无论是这种电池啊，电池驾控啊，主要是电池驾控这一块，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它这个硬件、硬核实力、做工用料这一块，其实还是能看得出来哈，就这几台车来说吧，总体来说还是能有很大的这种功夫。

然后很多人不都说了嘛，说这几款车在比较是吧，其实得根据自己的这种侧重点啊，自己的用途需求，最重要一点你得去看它的这个驾驶感受，哎，你自己喜不喜欢，哎，这个风格啊，这个或者底盘这种动态来说，哎，我适不适合这种类型的，我喜不喜欢，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啊。

不管怎么说吧，这东西得适合自己啊，得适合自己。就是买了之后了，就是我真的是很喜欢这台车啊。我比如说我锁车之后了，我一步三回头回去看一看，瞅一瞅，是吧？好了，我们一起观察时间，现在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

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1: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化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陶楠，
9: 我是孙老师。
8: 那孙老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呢？
9: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一些非常好的方法，怎样能够把孩子夸到什么呢？就是能激发他的内驱力。
8: 哎，内驱力太重要了。我觉得一个人啊，光靠外力是成长不了的，但是一旦他自己想好的话，这种力量是由内而外打破的。就比如说鸡蛋啊，由外打破是食物，
9: 对，
8: 由内打破是生命。就是我们要多多提倡啊，就是激发我们孩子的内驱力，包括我们成年人啊，也要激发自己的内生动力
9: 啊。所以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孩子，也适用于我们大人啊。
8: 嗯，
9: 我们会从生活习惯上、学习习惯上、品质品德啊，包括这个家庭的表现、学校的情况、理想目标等等等等啊。今天就是接下来。

0: 再用点心。
1: 对，
0: 我也经常这样。
1: 是吧？我们首先要表扬肯定他做的事情啊，你做完之后就很好啊。你想做与不做的差距什么，可能做不好，但至少他做了。我们由于我们不是这样去正向鼓励孩子，慢慢的人家就不做了。反正你我怎么做你都说我不好，是不是？然后还有啊，怎样让孩子珍惜粮食啊？很多家长啊，我前两天他们搞一个活动啊，说这个孩子浪费很多粮食啊，老师当时就发飙了，老师很愤怒，给孩子批评了，孩子一脸无辜的看着老师，会觉得平常我也这样啊啊。那我们在家里经常会说，哎，今天你把饭吃的很干净哦，一点也没剩，这叫什么？珍惜粮食。
0: 就把所有的行为具体化一个定义给他。
1: 对，你就让孩子知道，哦，原来我内在这么有力量，我是能干的，我是珍惜粮食的。比如他今天和这个小伙伴一起玩拼图啊，玩搭积木啊，比如假期孩子们在一起啊，能够合作在一起玩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哎，孩子，你今天所有的表现，这叫善于合作。
0: 嗯，还可以夸他，比如说他对弟弟妹妹很谦让，这个叫谦逊有礼。
1: 对，
0: 我都已经泛化出来了，是吧？
1: 对，哎，你看这种方法好不好？就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给孩子贴的是负性的标签儿。啊，有些家长经常会问我说，宋老师，你告诉我怎么说啊，现在就教你怎么去说啊，应该具体化到具体的事件。哎，你看如果这个孩子把这个手里的垃圾就是要扔到垃圾桶里，而不是随便扔垃圾啊。有的孩子非常好啊，反正我有这样的习惯，因为我前一阶段一直出门嘛，只要我手里有垃圾的时候，没有垃圾桶我会一直拿在手里。这叫什么啊？
0: 爱护环境。
1: 对，你看啊，涛南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具体化的去跟孩子沟通，那么我们的孩子也一定会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发现自己内在的力量。经常有的家长说这个孩子一看就是很有力量的，很有正能量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很多事情他是可以做到的，而这个可以做到是谁让他感觉到的？一定是我们外界的环境，我们家长，我们老师，我们成人给予孩子的。
0: 嗯
1: 啊，比如孩子自己能穿衣服了啊，能洗袜子了，这叫什么？
0: 自理能力比较强。
1: 对，自理能力是强的。
0: 我这个假期就是实践了一下啊，每天让我儿子去叠他的小被子，然后让他自己洗袜子洗内裤啊，然后我还告诉他，哎，我说这个搓法就对了，我说但是要小心不要搓到手啊，用小搓衣板去带他做。然后那天他拧这个衣服，孩子容易拧不干啊，手缺乏力量。我说你看，其实你的男生你应该很有力量，你就拧得挺干的了。然后我直接就让他抖一抖，晾在了晾衣架上。其实我觉得就是多干多做多听多学才是我们孩子和家长共同要学习的啊。
1: 对，
0: 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妈妈在这件事情上就是真的，她不想让我干家务。我觉得每次我洗衣服她从来不夸奖我，她总是说你看你这些都没洗净，
1: 没洗干净。
0: 对，然后但是其实比如切土豆丝儿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对于男孩子来说，多鼓励他，让他多做吧啊。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自己学会了可以不做，但是我们要会的技能必须要掌握在手里啊。
1: 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生啊，马上就升大学的，甚至自己的衣服、袜子啊、内裤都不会洗啊。
0: 嗯，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假期不妨锻炼起来吧。

0: 还有呢，就是一说假期练起来啊，我发现这个家长最困扰的事情，关于孩子的作息规律啊。
1: 哎呀，确实是。但是我觉得家长也不必太过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年龄小的孩子啊，就比如20岁之前，上大学之前，你都觉得他非常能熬夜的，是因为有高中这个基础，就是以熬夜为主的。但是当他真正上了大学哈，我觉得这个变成眼神清澈的大学生之后，他的生活方式和作息方式一定会有所改变，是为什么？就像我之前熬夜非常厉害，两三点不睡，但后来我现在我一点都熬不了，到11点我就

0: 挺不住。如果现在再让我熬到两三点啊，我根本就第二天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他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整的，啊，
1: 是的，
0: 孩子也是，因为他习惯了高中三年的这种作息规律，然后你突然让他就是早上7点起床，晚上9点就睡，他肯定是做不到。但我们不妨给他一点时间，让他慢慢的适应现在的这个生活啊。
1: 而且，在这个表达上，我们不断给他强化，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作息很规律的孩子。
0: 对，然后用渗透的方式，哎，明天早上咱们去趟早市啊。他这样他就必须得早睡了，要不然他根本起不来。要晚上我们去出去走一走啊，让孩子在运动量上加大，然后他自然而然的身体疲惫，睡眠质量也会提高。啊，
1: 是，
0: 因为他的生活方式在高中毕业之后和之前会有很大的变化。
1: 对，在表达上也是，如果他今天9点钟、10点钟就休息了啊，就睡觉了，你就告诉他，你啊一定会这个生活当中作息规律的，啊，
0: 调整自己的这个作息时间啊，让他这个生活更有规律。
1: 还有这个高效率，怎样高效率？你看有的时候孩子早晨磨磨蹭蹭啊，有的家长经常跟我说怎么办，这个孩子又拖拉又磨蹭，我说你不断的强化他，哎，说今天你用10分钟完成了所有的任务，哎，孩子不错，哎，啊，你这叫高效率啊，然后你今天用5分钟你又提前了，你的效率又高了啊，就是不断的强化他。
0: 然后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还可以让他去统筹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小学都学过那个题目吧，煮鸡蛋，然后煮洗漱，我们可以先把鸡蛋煮上，然后再去洗漱，
1: 叫数学法，换了跟数学法为，
0: 我们这个叫数学，我们这个现在孩子学不叫统筹了，在我小的时候叫统筹，现在就是数学广角一个这个方式方法啊，怎么做最快，现在叫这个名字啊，然后呢我们小的时候叫统筹，其实就是一个统筹的概念啊，
1: 对，
0: 把这个事情你要先过一下，怎么做按顺序来，不浪费时间，然后还可以节约时间，当孩子这么做的时候咱们也想要鼓励他，哎，这个效率挺快呀，
1: 不断的强化，这就是培养孩子就是内驱力的啊，比较就是万能的，就像个模板式的话语啊，大家经常会叫我该怎么做，现在就教你怎么做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感受每一句对你家孩子是有用的，正是他缺的那一部分，比如有的孩子就不爱刷牙，就不讲卫生，那如果他今天突然间刷牙了啊，尤其是小的孩子啊，那你就一定要抓，说你这牙刷的好认真好仔细啊，是吧，啊，这叫讲卫生，而且你就是个讲卫生的孩子，
0: 咱们作为一个讲卫生的孩子不刷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会龋齿，牙齿烂了其实看医生会更遭罪的啊，
1: 是的，
0: 可以跟他反向来说一说 啊
1: 对啊，在生活当中如果他把这个玩的玩具收拾的整齐了啊，只要有那么一次你都要告诉他，你说你做事情真有条理啊，你看你的摆放真的很整齐啊，妈妈真觉得啊你特别厉害啊，有些时候我姑娘在收拾东西的时候我说，哎，说你比我强了，我觉得我可能都收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发自内在的啊，你我是一个真的收拾不到那种程度，你本来收拾挺好的，然后你这么说他会觉得你好虚伪啊，
0: 对，就是说怎么做就是会更好，对孩子来说更有鼓励性，我们就说这种话就可以了，
1: 还有在生活当中关于规划啊，做事情有规划，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我就是随性，我想干嘛就干嘛。我说那你家孩子呢？我就很扎心呢，他随性，他说我想干嘛干嘛，我跟他就说嘛，说很多事情我们要怎么去规划，他说你来就行了，来了咱们想干嘛就干嘛，我说那不行啊，我说我是一个这个对时间很有这个观念的人，一定是把每一个时间节点啊都我们都安排好了，如果你的孩子能把他的一天日程安排好的时候，你要及时的肯定他说，哎，你做事情真的非常有规划，
0: 还有说或者是换一种方式，哎，你这个规划不错呀，比我做的有条理，
1: 对对对，大家看到没有啊，从生活习惯上我们说了十句关于生活习惯的这个方式方法啊，让孩子变得什么能干，珍惜粮食，善于合作，爱护环境啊，自理能力要强，作息要规律，高效率啊，讲卫生，有条理，做事有规划，你想如果一个孩子这十件事情他都能做得好，他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好？
0: 一定会很不错的，
1: 很好的啊，我们从生活习惯，大家更关注的是什么？学习习惯。
0: 对，生活习惯说完了，我们再来聊聊学习的习惯。
1: 对，学习习惯，如果你的孩子啊每次做完题都能认真检查，你要告诉他什么？你的学习习惯真的很不错。
0: 嗯，这习惯不错呀，知道学习之后再检查，而且这种方法呀可以天天用啊，考试的时候更要是这样，写完了之后好好的去
1: 检
0: 查检查。
1: 那么如果他啊检查完之后发现啊这个一错的题而且又做对了，这时候你要告诉他什么？你可真
0: 你挺
1: 细心
0: 啊，看到这个单位名称不同了啊，观察到这个问题了。
1: 对，很多孩子缺少的就是学习上的细心啊。
0: 我觉得专注和细心是学习上不可或缺的两大法宝。
1: 对对对啊，而且有的孩子做的时候做得很端正啊，如果你不断强化他会一直做得端正，如果你不管啊他趴着歪着怎么都能写的话，他就慢慢他写字的习惯就不好了。这时候你要强化他，哎你做的可真好啊，就是你的写字习惯可真好。刚才唐楠说了一个专注力啊，如果那个孩子能够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投入的去画画去玩积木啊，去玩任何东西，你都要告诉他你的专注力真的很强。
0: 嗯，专注力不错，如果做每件事情都能保持这种专注力的话，妈妈相信你什么事情都是
1: 可以做得
0: 非常棒的。
1: 那很多孩子不相信自己有专注力，很多孩子直接就告诉我，老师我一点专注力没有。
0: 他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1: 他说从小我妈就说我，你看你干啥也不行啊，你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因为当他专注的时候没有人不断的强化他，告诉他那个叫什么专注力。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上不断的给大家强化孩子习惯的名称，就是当他知道的之后他就知道，哦原来我有这样好的习惯啊，我就是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好的。比如我就觉得，我说我是一个特别有坚持的人，做事情特别的专一有韧性，那是我自己给自己贴的标签，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还有啊就是要有目标规划，如果说很多孩子能给自己制定这个学习的目标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给孩子肯定。有的家长说，哎你的目标定太大了啊，你那定完你也不会实现的。你要告诉他
0: 不要给孩子泼冷水。
1: 对，你说你有目标有规划啊，那么你的学习就会怎么样不断的前行前进。
0: 而且咱们一定要这个目标啊，你定的这么远大，咱们一定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1: 对，
0: 其实原来夸孩子就是说夸你真棒嘛，但现在啊我们夸的是具体的这个行为和习惯啊，这个是一致的。比如说像孙老师刚才说，自己制定了学习目标，虽然有点远，但是我们如果说达到了，这是真是自己实践的结果呀。
1: 其实你们应该明白啊，当一个孩子去制定一些你看似不太可能的目标，并不是真的达不成，是有些时候我们没给他助力。就是我们不相信他。为什么很多孩子不相信自己？因为没有人能够相信他，他怎么能相信自己呢？我记得我女儿说的印象最深的话，她说我就是相信自己是因为有一次她跳舞，我说姑娘你跳舞的时候整个人就是发光的。我说你就是为舞蹈而生，说妈妈那句话我印象太深了，我就相信我一定会跳舞跳得特别好。其实她不是多有天赋啊，但是她在我的鼓励下她能够什么呀坚持，然后她知道我这方面是有特长的。其实是不断的强化和给他贴上标签，就是你跳舞就是好的，你就是为跳舞而生的啊，在跳舞上你就会有成就的，其实就是一个这个正向的暗示嘛。
0: 正向的鼓励。
1: 对，所以说你看还除了这个还有一个自律的问题啊，比如这个我女儿她每天就很自律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说孩子你现在越来越自律了。
0: 就是夸赞她坚持下来的这个部分啊，就人家做到了咱们就夸奖。
1: 对啊，你看有的孩子不用妈妈提醒人家早晨就起床了，那你就要夸他，哎你说你今天真自律啊，不用我叫就起床了，
0: 还可以自己穿好衣服等着我，真的是不错呀。
1: 对
0: 啊，每天都这样的话这个效率会更高。
1: 你看啊，我们是不是会用这样的语言去跟孩子 讲啊。如果说这孩子主动把自己的这个学习的工具呀、啊、东西收拾起来，你告诉他，哎，你这个学习的习惯啊越来越好啊，条理性非常的强，其实和生活是一样的啊，生活上有条理，学习上一定也是有条理的。
0: 嗯，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嗯、这个其实有很多学习好成绩好的孩子干别的事情也很快。
1: 是的，
0: 所以他做学习的事情有条理，生活上他应该也是很有条理。
1: 我跟你说，他真是很通透的。就是我带孩子们出去玩的时候，我会发现啊，我带的这个团里的孩子，我不跟你说，都是这个非常学霸级的。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做很多事情一点就透，一点就通，
0: 都挺聪明的。
1: 他都是相关的啊。就是他的学习能力，他不仅是在学习，生活的能力也是极强的。
0: 就是学习的能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学习成绩还有生活的这个能力。
1: 对对对，你不要认为它是单一的啊，还有要坚持运动啊，就你天天我跟孩子们挑战就是这个运动。我昨天刚跟一个孩子对赌啊，就是因为他上大学了，我觉得他有点胖了，完我跟他商量，我说你要在这一个月期间减掉30斤啊，男孩。我说这样的话，你就会用一个崭新的面目来迎接你的大学生活。然后我就不断给他赋能啊，让他去这个健身房找教练，然后就是要挑战这30天。我也跟他说，我说你要坚持运动啊，这样的话，你用这30天的痛苦换来你美好的大学生活啊。
0: 而且我觉得运动坚持下来，你会自己看到身体的改变，还有心态上的改变。
1: 对，
0: 运动特别特别的重要。
1: 只要你坚持了啊，你会有100的收获。然后又让他坚持什么呢？这个阅读啊，你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孩子非常好啊，其实他是能够坚持阅读的，但是我们有的家长坚持不住啊，然后你又不给他鼓励，慢慢慢慢阅读阅读，他就会觉得没劲儿了。很多孩子这个阅读21天阅读之后，他就不阅读了啊。那如果说你像我阅读已经2560多天了，就是每天晨读啊啊。那我是因为自律，就是我喜欢读，很多孩子最开始是不喜欢的。那我们不断强化，说你看你最近坚持每天阅读啊，你就有良好的阅读习惯，而且很自律，
0: 就是多夸奖他做的具体的细节。
1: 对，在学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夸孩子，说遇到不会的题啊，你能独立思考多想的时候啊，就说明你的思考能力极强。其实孩子学习就像说这个要细心啊，然后还要学什么去思考这样的时候，一个细心的孩子，又善于思考的孩子，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孩子，他的学习习惯才会好。我们现在很多孩子是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也不细心然后也不做题也不去解决问题然后也不自律也更不会坚持，也不专注。那你想一想，这样的孩子他的学习习惯和他的学习成绩一定是相关的。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培养孩子啊，是从多方面来培养的啊。首先是这个学习的习惯，生活的习惯，还有就是给他一个正向的鼓励，是我们家长要做的。当孩子做出了一点点的你觉得很有效果的话，你就多鼓励他，让他强化，不断在强化当中前进。
1: 是的就是你要知道，让孩子知道你在关注他，在肯定他的进步，
0: 而且肯定孩子的正向行为是我们家长要做的。不要是总是揪着孩子的缺点，但是他如果孩子做对了，咱们一句夸赞也没有。这样的话每个人都是一样，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啊。你想想，在工作当中永远只有批评没有表扬，大家有慢慢的就会丧失了这工作的兴趣和乐趣啊，然后也不会有什么精神的这种能量和力量。那今天啊，非常感谢孙老师和我们分享了夸娃的万能模式金句啊。首先我们今天聊的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也希望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啊，孙老师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话题，让我们在育儿的道路上啊能够掌握更多的技巧和方法。那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1: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在京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5: 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今天我们来说说夏天的最脏水果第一名。夏天很多人爱吃，但是有的时候吃不好就容易中招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医生这阵子坐诊常遇到熟悉的面孔，家住隔壁小区的张阿姨上周带着孙子来过，今天又领着老伴儿来挂号，一家三口症状几乎一模一样，肚子隐隐作痛，跑了好几趟厕所，浑身都没有力气。问来问去啊，这几天都没有碰生冷的这个菜呀、啊，也没有吃隔夜的剩饭剩菜，家里做饭也都是新鲜的食材。翻来覆去捋了半天，张阿姨才想起，头天下午祖孙三人都吃了早市刚买的草。

说不能啊，我特意用盐水泡了20多分钟，还挨个搓了个遍，怎么会不干净呢？张阿姨很不解，自己明明按照网上的方法仔细洗了，怎么还吃出问题了？其实像张阿姨这样的情况，入夏之后特别常见。天气热，草莓、杨梅这类鲜果大量上市，酸甜软嫩，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很爱吃。可草莓常年也顶着最脏水果第一名的说法，很多人一边吃得香，一边心里犯嘀咕。还有不少像张阿姨一样，自以为洗得很干净，结果吃完就闹肠胃。先给大家说句实在话，国内从来没有任何官方机构评选过最脏水果的榜单，大家常常在网上刷到的水果干净度排名啊，大多是来自国外民间环保组织，检测的标准和统计的方式都和我们国家不太一样，既不符合国内的种植监管情况，也不能直接套用到我们身上的身边的这个果蔬身上，没有必要照着这个外国牌的名单来心惊胆战。那么为什么偏偏草莓总被传的最脏呢？主要和它的果实特点脱不开半点关系啊。草莓它是一种浆果啊，它没有坚硬的果皮做保护，果肉很娇嫩，表面又凹凸不平，有很多小籽儿。种植过程中为了防虫害保品相，确实会规范使用农药，也正因为表皮不光滑，灰尘、土壤颗粒、少量的农药残留，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都容易藏在缝隙里，看着好像比光滑的苹果啊、梨啊要难打理，但这并不代表着草莓就不安全。根据国内历年的食品抽检结果，市面上正规渠道售卖的草莓农药残留合格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绝大多数都远低于国家安全标准，正常食用是没有问题的。真正让很多人吃完闹肚子的，从来不是农药超标，而是两个被大家忽略的问题：清洗方法错了，以及水果不够新鲜。很多人洗草莓的习惯其实从第一步就做错了，最常见的是先摘果蒂再泡水。不少人回家先把这个草莓叶子、果梗揪得干干净净，整颗泡在盐水里等着吃，觉得没有果蒂挡着，水能泡进果肉里洗得更清透。可实际上啊，摘掉果蒂之后，草莓顶端会留下破损的果肉伤口，直接泡在静止的水里，水里面的杂质啊、溶解的残留成分反而会顺着伤口渗透到果肉的内部，等于把脏东西直接送进了果肉里，是越泡越脏啊。有人觉得泡得越久越干净，一泡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盐水啊、小苏打水换着泡，不管是哪种清洁方式，长时间浸泡都得不偿失。一方面，部分水溶性的农药成分如果长时间泡在水里，浓度差反而会让残留反向渗透进果肉的内部。另一方面，草莓的果肉很娇嫩，泡久了表皮发软破损，夏天温度又高，水里面的微生物会快速繁殖，看着干干净净的草莓，其实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了，吃下去容易腹泻腹痛。更有甚者，为了彻底去除农药，用洗洁精啊甚至面粉来搓洗草莓，洗洁精里的表面活性剂成分如果没有彻底冲洗干净，残留在果皮上的健康风险可比符合标准的少量农药残留要高得多。面粉搓洗看似能沾走灰尘，实则很容易蹭破草莓表薄软的表皮，反而给细菌打开了入侵的大门。还有不少老人买水果专挑带虫眼的，觉得有虫子就说明没打农药，是纯天然的，吃着更放心。其实这个也是个典型的认知误区，有没有虫眼啊和农药使用量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很多虫害是在果实成熟后期发生的，即使啊前期是规范的打过农药，也有可能会虫子钻进去啊。反而有虫眼的果实因为表皮有损伤，更容易发霉，滋生细菌和霉菌，吃下去引发肠胃不适的概率比完整的果实要高得多。买草莓的时候，与其盯着有没有虫眼，不如挑果实完整、表皮鲜亮、没有软烂发霉、带着新鲜果蒂的。新鲜完整的果实本身就是食品安全的第一道保障。那么草莓到底该怎么洗才能吃得放心呢？其实方法很简单，记住三个步骤就行，全程不超过5分钟。第一步是先保留果蒂，放在流动的清水下冲洗，用手轻轻翻动草莓，冲30秒到1分钟，依靠水流的力量可以把表面的灰尘啊、泥土和大部分的表面残留都冲掉。流动水的冲洗效果远比静止的泡水要好得多，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第二步，准备淡盐水或者是合规的果蔬清洁液，浸泡到3到5分钟就足够了。淡盐水浓度不用高，尝着微微有咸味儿就行，它能够帮助吸出部分藏在缝隙里的虫卵，也能起到一定的抑菌作用。千万不要泡得太久，5分钟就顶天了，泡久了反而会适得其反。

第三步，洗完之后用流动的清水整体冲洗一遍，然后再摘掉果蒂就可以放心吃了啊。不光是草莓，夏天的杨梅、桑葚、葡萄这类不好清洗的水果都可以用这个思路，先冲后泡，泡完再冲，最后处理果蒂啊、果梗。葡萄呢可以剪成小串洗，别把果粒一个个揪下来泡，道理和草莓不摘蒂是一样的，避免果肉伤口直接泡在水里。夏天的温度很高，水果买回家别放太久，尤其是草莓这种浆果，最好呢是现买现吃，当天买的当天吃完，放冰箱冷藏也别超过两天。一旦发现有软烂发霉的果粒就别心疼了啊，整颗都扔掉，别觉得消坏掉的部分还能吃，霉菌产生的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果肉里了，肉眼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很多老人喜欢把水果冰透了再吃，觉得解暑，肠胃偏弱的朋友尤其要注意的是，刚从冰箱拿出来的草莓不要立刻吃，放两分钟回回温，也一次别吃的太多。酸甜的水果吃多了容易刺激肠胃，尤其是有慢性胃炎、血糖偏高的朋友更要控制好食用量。夏天吃水果图的就是个新鲜爽口，没有必要因为网传的最脏排名就不敢吃，也别凭着老习惯来瞎洗，用对正确的清洗方法啊，吃草莓还是很安全的。

欧洲人爱吃面包和很少得糖尿病，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误以为啊，面包是高糖主食，吃多了必然升糖，这是典型的认知误区。根据国际糖尿病。

联盟 IDF 2023年全球糖尿病地图数据显示，欧洲国家20到79岁成人糖尿病年龄标准患病率普遍偏低，意大利是7%，法国约8.3%，德国约9.6%，而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率应该是达到了12.8%，差距很明显啊。欧洲人酷爱面包，人均年消费量可达80到100公斤，却能有效控制糖尿病的发病，核心原因有两点，都有权威的研究做支撑。首先来看面包的种类差异啊，欧洲人常吃的面包是以全麦、黑麦、裸麦等全麦谷物为主的，这类面包呢保留了谷物的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含量极高，而我国很多人吃的是精致的白面包。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每100克全麦面包膳食纤维含量约6到8克，升糖指数 GI 仅50到60，属于低至中等升糖食物，而白面包膳食纤维含量不足2克，升糖指数高达70以上，餐后血糖上升速度远超全谷物面包。膳食纤维能延缓碳水化合物消化吸收，减少血糖的波动，这也是欧洲人吃面包不升糖的关键啊。还有就是饮食搭配的差异，欧洲人吃面包的时候不会单独食用，而是搭配大量蔬菜、优质蛋白和健康脂肪，形成均衡的饮食。比如说早餐吃全麦面包配生菜、番茄和水煮蛋，午餐搭配烤蔬菜和橄榄油，晚餐搭配鱼肉和沙拉，这种搭配能够进一步延缓血糖上升，同时控制总热量的摄入。此外，欧洲食品安全局也就是 EFSA 的研究表明，适量摄入全谷物面包搭配地中海饮食模式，能够降低胰岛素抵抗风险，减少二型糖尿病发病概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欧洲人低糖尿病发病率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而是面包的种类、饮食的搭配、生活习惯等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面包的选择和食用方式起到了关键作用。吃顿面包一段时间之后，身体可能会发现4种变化。其实无论是欧洲还是我们，面包的影响都取决于面包的种类和使用方式。只要坚持正确的吃面包方式，3个月后身体可能会出现4种明显变化，每一种都有临床数据做支撑。坚持吃全谷物面包合理搭配的情况下，会出现2种积极变化，餐后血糖更平稳。临床数据显示，每天吃100克全麦面包搭配蔬菜和蛋白，餐后2个小时血糖峰值可会降低15%到20%，尤其是和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还有就是肠道功能的改善，全谷物中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减少便秘，同时调节肠道菌群平衡，降低代谢紊乱风险。这一结论来自中华医学学会的相关调研。如果长期吃精致的白面包，单独食用且过量，会出现2种负面的变化。首先就是血糖的波动会加剧，长期每天吃150克以上的白面包，胰岛素抵抗风险会增加30%以上，容易导致血糖升高，甚至诱发2型糖尿病。还有第二点就是体重会增加，精致的白面包热量比较高，每100克约280千卡，过量食用而且缺乏搭配的话，会导致热量超标，而且肥胖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此外，长期吃精致面包还有可能会导致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增加肠道疾病的风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吃面包不容易得糖尿病，而我们很多人吃面包却担心升糖。核心就是面包种类和使用方式的差异。普通人吃面包控糖，建议这样做，有4招可以平稳地帮助稳住我们的血糖。

0: 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
1: 本优选全谷物面包是关键的第一步，购买时看配料表，选择全麦粉、黑麦粉、裸麦粉为第一位的配料的面包，避免选高筋粉、小麦粉为主的精致白面包，同时避开添加糖、奶油、沙拉酱的调味面包。这类面包的升糖速度会更快，建议每天食用量在80到100克，约1到2片，避免过量啊。要学会正确搭配，拒绝单独使用。吃面包的时候一定要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比如生菜、西兰花和优质蛋白。其实还要控制食用时间的频率啊，那我们可以吃早餐和午餐，晚餐就不要再吃这个面包了。而且我觉得啊，国外人吃面包可能是他们的技术不太好，但中国人可以吃馒头啊。我觉得馒头做一个放点这个圆麦粉的这个馒头是非常好吃的，还可以放点这个玉米面儿啊，这样就变成粗粮了。所以呢，搭配一些这个粗粮来蒸出来的馒头，我觉得比面包还要合理啊。然后同时的烹饪方式，咱吃馒头就热一下溜一下就可以，千万不要油炸，油炸这个就是变成油糖混合物了，是不是？其实面包本身没有什么好与坏，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选择和食用。正确的吃面包不仅能够满足口腹之欲，还能辅助控制血糖和补充营养。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吧，控制好用量和吃的方法，保证身体的健康。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1: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听懂好书，世界更广。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文心继续与大家解读分享《浪花淘尽英雄》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内容哈。那我们从2000年的关渡。

遭到了克扣兵力，双方呢就生出了隔阂。随后呢，曹刘开始争夺汉中，曹操机缘巧合呢是夺取了阳平关，张鲁归降。那么司马懿等人呢就劝这个曹操呢乘势进攻益州，曹操呢以得陇望使为由拒绝啊，因为受制于粮草，远征风险啊，选择了收兵。刘备呢采纳法正的计策呢是出兵汉中，那诸葛亮呢就留守负责了后勤的粮草，两军呢是处于了长期对峙的局面。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视线哈再转向淮南的战场。建安十六年呢，孙权以秣陵做濡须口，建石头城啊，濡须口呢构筑啊这个防线。那么曹操呢就留下了张辽、乐进、李典来驻守合肥。那孙权的十万大军呢是围攻合肥，在这个期间啊就上演了正史当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哈、啊、经典战事。因为他们只有哈、啊、7000人守这个合肥，那么而对面的这个孙权呢有10万人围着。后来呢他们就打开了曹操给他们的一条锦囊妙计，上面写道：若孙权智者，张李将军出战，岳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呀，这个乐进守城，张辽、李典出击。曹操定了这么一个胆大的战略啊，只有7000多人，那怎么出击呢？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怯了，不敢打。这个张辽就说呀：“明公既然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那就打。”这个张辽呢，就带着士兵呢冲出去。张辽往哪儿冲呢？哎，就朝着这个孙权冲啊，直接冲到了孙权的跟前。孙权周围的人呢挡不住，吓得就退到了高坡上，拿着这个长戟挡着。犬守合肥10余日，城不可拔，乃隐退。就是实在打不过，那就跑吧。这个孙权呢就隐退的时候呢，张良啊又开始追击，几乎是俘获了孙权。孙权呢骑着这个马呢跑到了一座桥上，桥就断了啊，对面是1丈多宽的地方呢没有桥板，孙权就过不去了。那后面呢有一个人拿着这个棒子啊就打这匹马，这个马一惊呢哎就跳过去了1丈多远，孙权呢才得以活命，要不然哈、啊、就真的死在了张辽的手里了。所以张辽、张文远大战逍遥津哈、啊、哎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哈、啊、一场战役，也是非常的精彩。在22年的正月呢，曹操啊置居巢，也就是说在今天的安徽省的安庆市，2月到好西和孙权军队呢就打了个照面，孙权退请降，曹操受降。3月呢曹操就退兵了啊，这就是孙曹争淮南的过程。然后孙刘争荆州是怎么一回事呢？荆州呢就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也是在建安22年，这个鲁肃呢就突然死了，时年46岁。鲁肃呢是联合刘备策略的忠实执行者，接替鲁肃职务的呢是吕蒙。吕蒙对关羽啊可没那么友好，于是双方呢就开始产生了很多敌对的情绪。关羽勇猛而又骄傲，让孙权呢很忌讳。建安24年，关羽啊对曹操军队呢发起了突袭，突然去打曹仁啊，然后呢就杀死了庞德，降服了于禁，威震华夏。然后司马懿呢就向曹操建议说呀，你不用担心，只需要许哥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就说咱们不用跟关羽打啊，你给孙权一点好处，让孙权直接打关羽就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吕蒙就称病回来跟这个孙权商量哈、啊、孙权就派了一个更年轻的将军陆逊到前线。陆逊这个孩子啊就非常的有心计啊，他给关羽写信，言辞恳切。而关羽这个人呢喜欢啊别人给他戴高帽子啊，陆逊吹捧关羽吹得神乎其神。关羽一看啊觉得这个人比较懂事儿啊，是东吴最懂事儿的一个人，所以呢就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关羽手下的糜芳和傅士仁啊也出了问题。关羽在打仗的时候啊，这两个人啊的这个补给啊可能有点跟不上，那作战的时候呢啊就算全心全意支持前线也是难免出纰漏的啊，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但是关羽这个人呢不会做事啊，他给这两个人写信

还当治之。意思就是说啊，你们等着，等我回来就收拾你们俩。那我们想啊，你在外头打仗，怎么能跟后勤部队的人说这样的话呢？那这两个人就知道关羽回来自己是必死无疑，因为他杀人是不眨眼的，所以这两个人呢就直接向孙权投降了。吕蒙进江陵以后呢，首先是把于禁放了，因为他是曹操的人。那么现在呢，孙权跟曹操联合，首先把于禁这批人全部都放了。放了于禁等人以后呢，啊，他又去慰问关羽及其将士的家属，将所有的西蜀将军的家属都慰问了，还送粮啊，照顾得很好。然后呢，他们就设法呢，让前线的士兵呢知道这些消息。那前线的士兵知道全家人过得很好啊，都想那咱们跟东吴打什么仗啊？那就不用打了吧。所以啊，就军心一下子就涣散了。关羽自知孤穷，乃西保麦城，孙权使人劝降。于伪降啊，就是假装投降，然后这个关羽就悄悄地跑了，带了多少人呢？啊，也就是十余骑。一个将军落败的时候，手下没有多少士兵了啊，只有十几个人跟着一起逃命。关羽最后是被谁杀了呢？孙权使朱然、潘璋断其归路，张司马马忠啊是截获了关羽，以及他的儿子哈。关平于张乡，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北省的荆门市斩之。这就是关羽的结局。那么关羽大败之后呢，接下来还有一场大战哈，叫夷陵之战。夷陵之战是谁发起的呢？就是刘备。刘备就很生气啊，一定要带兵去打这个孙权，因为荆州对他来讲就是命根子。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孙权取得荆州，然后220年，也就是建安25年，曹操死了，魏文帝篡汉称帝，是为魏。所以从这以后呢，年号就改成了黄初，改成了魏的正朔。次年，刘备也称帝，以继汉献帝。那么这一年的这个七月呢，刘备呢是率军东下伐吴，最后是大败。那在小说里呢叫火烧连营。刘备呢打不过陆逊、吕蒙，到马鞍山以后呢就陈兵自扰，后来呢被这个陆逊督军围困，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刘备仅得入白帝城，而后呢便是白帝城托孤了哈。我们过去大家想象过那个画面，是刘备到了白帝城以后呢，人已经不行了啊，就赶紧招这个诸葛亮来托孤。但实际上啊，他不是这么简单。刘备在白帝城呢待了一年多，那他为什么不回成都呢？刘备跟袁绍一样哈，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后呢就心气大挫，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整个人都颓废了，无颜见江东父老。刘备一样啊，也是颓废了，在白帝城呢待了一年多，不回成都啊，就在这儿待着等死。在白帝城这个地方呢，刘备有一个托孤的行为哈，这里面还是值得讲一下的。他是怎么托孤的呢？他把诸葛亮叫来，跟这个诸葛亮说，君才十倍草披，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说呀，我知道这个刘禅呢不怎么样啊，你要是觉得他能辅佐呢，那就辅佐，如果觉得辅佐不了，你就代替他。这个诸葛亮啊就吓坏了哈，就跪下来涕泣曰，臣感结肱骨之力，效忠节啊，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后来呢又跟这个后主说呀，如与丞相从事，视之如父，就是你要把这个丞相呢当做相父。后来呢，后主封诸葛亮为五乡侯，又领益州牧，这种形式维持了11年，诸葛亮病死在了五丈原。那诸葛亮统治蜀地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打造了一个军政府，而诸葛亮的管理方法是刑法严峻，甚至有人讲说他苛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兼怀怨叹。所有人对诸葛亮的这个管理方式啊是不满的，但是诸葛亮这个人值得人尊敬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依法办事，赏罚分明。他这么喜爱马谡啊，那说杀也就杀了。诸葛亮喜欢什么样的人呢？诸葛亮喜欢跟他一样严格执行法律的人，但是这些人呢都是平庸之人，能臣啊他不用。最后呢也只有一个姜维哈有才能，但那也是到诸葛亮晚期哈才成长出来的。我们过去看小说时候不明白哈，诸葛亮为什么要欺秦孟获呢？
啊，你不是说要北伐中原吗？你干嘛要打南中呢？打云贵川那一片地区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孟获呢总是在背后闹事儿啊，那为什么不把这个孟获直接杀了呢？要七擒七纵呢？原因是诸葛亮呢要扶植一个安定的地方政府，那把孟获杀了，那孟获还有子侄，还有后来的人，这些人一旦反叛啊，还是会挨打，所以诸葛亮呢一定要让当地的人呢心服口服，这样呢哎后方就安全了，他才能够完成北伐的大业。诸葛亮当时设想呢是不留人不留兵啊，只求粗定，有一个安定的后方哈、啊、就行了。但实际上哈、啊、这个是做不到的啊，还是要留人留兵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北伐了。北伐的过程当中呢是充满了大量的失败，而且对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生灵涂炭，再加上赋税高昂，这么小的国家啊总是要打仗，那谁受得了啊。征南中以后呢，诸葛亮回去只休息了一年。建兴五年，就是公元227年春，诸葛亮呢率军北驻汉中。临行的时候呢，他给后主上书，也就是后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哈《出师表》。在这里哈，必须要给大家来念一段哈，这段话说的真是太感人了。诸葛亮的文章哈写的也是真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驱驰。这段文字啊，也是这个《出师表》也是被这个收录在了我们的《古文观止》当中哈，在这里也是非常光辉的一篇。那么我们说北伐一开始呢，诸葛亮打了几次的胜仗，原因是什么呢？和平了这么多年，魏军呢都已经懈怠了，觉得蜀国力量呢那么弱，怎么可能打我们？所以魏军懈怠，诸葛亮呢就突然出兵，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直接就啊投降了，叛魏投蜀，所以蜀军呢一时是军威大振。张合率步骑50,000在西方抵抗诸葛亮。马谡和张合在街亭呢有一场大战，结果马谡失街亭，失了街亭以后呢，诸葛亮退还汉中，流涕依法斩了马谡。马谡死的时候啊只有39岁。这里边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马谡这个人到底该不该用？那刘备生前啊就跟这个诸葛亮说呀，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啊，这人啊没那么厉害。但是诸葛亮呢没看准，用了马谡。第二个问题是呢，马谡该不该杀？那我们用成长性思维来讲，一个年轻的将领第一次带兵打仗打输了，他积攒了一些经验，那你以后再用他说不定能赢啊。但是法家规定，你立了军令状，要是打输了必杀。那用这种方式治军啊，你让将士如何用命来打仗呢？啊，只准赢不准输的这个仗没法打呀。约公元229年，诸葛亮呢就复率兵出征啊，出散关，就是从宝鸡那边打过来围陈仓。陈仓的守将郝昭啊是坚守不降，昼夜相攻守20余日，魏救兵到啊，诸葛亮粮尽遂退兵。次年春，诸葛亮遣将军陈氏攻武都、阴平二郡。大将军司马懿朔汉水西上，与曹真会于南郑。9月，魏帝召曹真班师，诸葛亮闻魏兵进攻，遂驻军城固赤坂以待之，并召都督江州李严将20,000人赴汉中，加强了汉中的防御。那么在建兴9年呢，诸葛亮就率兵出围了岐山。司马懿啊是引兵守险，不与他交战。诸葛亮缺粮啊，不得已而退兵。那么司马懿呢，则尾随其后。蜀军进啊，他就退；蜀军退，他跟。又不进战，这样呢就尾随到了鲁城。张合啊，对司马懿只屯于此啊，就不太满意。于是他就开始请战。那司马懿呢，被张合讲的没有办法，就派兵跟诸葛亮打了一仗。诸葛亮呢，使魏延等迎战，结果魏兵大败。所以魏延的战斗力啊，还是很强的。那么6月呢，诸葛亮以粮尽退兵，司马懿呢就命这个张合追击。张合说呀，军法围城避开出路，归军勿追。就是说啊，咱们打仗打了这么多年，应该有

验哈、啊，人家逃跑的时候啊，是肯定有埋伏的，归军勿追呀、啊。这个司马懿不听，说你必须去哈、啊。结果呢，这个张合就中箭身亡。司马懿啊也很会打仗，那他为什么非得让张合去追呢？哎，他是为了报仇。司马懿啊就讨厌这个张合，之前张合呢老跟他较劲，所以呢啊他就派给张合一个死活啊，置张合于死地。三年之后，建兴十二年春二月，诸葛亮呢又率军十万出斜谷北伐，他约吴同时大举。孙权呢率军十万居巢湖口向合肥进攻。司马懿啊对诸葛亮有一个判断，他对诸将说呀，如果诸葛亮还像以前那么保守啊，不敢主动进攻，而是到五丈原上去据守的话呢，那么大家呢就都没事，放心，他打不赢这场仗。那司马懿为什么这么笃定诸葛亮打不过呢？啊，因为啊，这个诸葛亮每次的结尾呢都是粮尽退兵，只要打几个月啊，他就没粮了。所以对司马懿来讲，我根本不需要消灭你啊，我只要跟你僵持几个月啊，你就得回去，你的粮食呢啊根本就是不够吃的。果然啊，诸葛亮退守五丈原，在五丈原相持了一百多天，僵持一百多天呢，就要吃一百多天的粮。当时诸葛亮啊是食少事烦，欲战不得，退又不愿，身体是逐渐不支。这一年八月呢，是卒于五丈原前线，年54岁。这就是诸葛亮一生的落幕。他在有生之年啊，非要实现北伐这件事儿，最后呢是战败身死。这就是诸葛亮的哈、啊、北伐的战争。

那接下来哈，咱们熟悉的人物逐渐退场了，那司马懿哈该夺权了。司马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是东汉的世家大族。所以司马懿一开始啊，根本就不愿意在曹操手下做官啊。曹操请了司马懿一次，司马懿不出来，因为啊你是宦官之后，我不愿意跟你合作。曹操第二次派人去请，说要么你就出来做官，要么呢我就抓你坐牢，你选一个。这个司马懿呢，后来就选择了做官，于是呢他就到了曹操的手下当了幕僚。中曹操之事，司马懿呢是未得重用，但是到了曹丕的时候呢，司马懿的官位就越来越高，因为这人确实有能力，曹丕呢喜欢他。曹丕当了七年的皇帝，到了黄初七年的时候呢病危，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监军曹休、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并授遗诏辅四主，希望他们能够呢辅佐曹家的四主。但是后来呢，司马懿发动了高平陵之变啊，这个发生在正始十年，也就是公元249年，魏帝齐王方谒高平陵，也就是高平陵呢，就是在魏明帝的寝陵的啊，在这个时候呢，司马懿呢已经是70多岁了哈、啊，身体已经不行了。那么曹爽呢是当时年轻一代的辅佐大臣，曹爽和司马懿的权力地位相当，曹爽的官位呢比司马懿稍微高一点。曹爽呢就推进了一些改革措施，那么这些年轻人的改革措施呢就触及了老年能臣的利益，所以司马懿呢就装疯卖傻。曹爽派人呢去刺探司马懿的情况，那司马懿啊就假装连话都听不清，说你要去哪儿啊，就比如说咱们看那个电影啊，马什么梅，马东什么什么哈、啊，就是这样这个假装。所以那些刺探的人就回来跟这个曹爽说呀，这个老相国太可怜了，什么都听不见，口水流得满身都是，你就放他一条生路吧，你不用管他。结果在魏帝拜谒高平陵的这个时候呢，司马懿是豁然而起，假皇太后之命关闭洛阳城门，勒兵聚武库，然后聚爽营，也就是说他直接接管了曹爽的部队。那么在这之后呢，陈泰啊就劝说曹爽让他早日归罪，也有人跟曹爽说呀、啊、咱们跟他打呀哈、啊、咱们是曹家人，是正统，跟司马懿打不就完了吗？那曹爽手里啊也有兵，但是呢他就很犹豫。那司马懿啊就指洛水为誓，说啊咱们以洛水作证啊，我现在发誓仅免官而已。曹爽手里拿着这个刀哈、啊、坐在那儿呢是想了一夜，最后是投刀于地，说啊说了一句特别没有志气的话，说我亦不是做富家翁啊。结果就是没有抵抗啊，这件事结束以后呢，司马懿啊就把他们全部都杀了。这个杀人的过程是同日斩戮，名士减半，杀的可都是正始年间的魏晋名士呀啊，这都是司马懿夺权的、啊、过程。然后呢，夏侯霸直接投蜀，夏侯霸的父亲呢是被蜀国杀死的夏侯渊，虽然他与蜀国有世仇，但是觉得司马懿更可怕，所以呢还是选择了投蜀。那接下来呢就是曹家和司马家血斗的过程。251年，司马懿死，司马师继位。司马师上台以后呢，就杀了李丰、夏侯玄啊。那这些故事呢，我们在《世说新语》里面哈、啊，都是有过的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淮南大量的叛乱啊。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都是淮南叛呢？第一啊，这个淮南有兵啊，那边长期打仗，反叛的人呢有扬州刺史，手里有兵。第二，不叛不行，原因是什么呢？宫廷里在进行激烈的争斗，司马家的人在血洗曹家的人，而你们在南方守着这些军队的人全是曹家的故旧，所以不叛也是等死啊，那就只好啊叛了。所以平定三次叛乱以后，司马家的天下呢才算定了下来。那接下来呢就是高贵乡公曹髦被杀的过程啊，这也是很精彩的一幕。曹髦这个人啊很有血性，说我忍不了了，于是拿着一把刀跟周围的这个宦官和大臣说呀，我现在去诛杀这个司马昭啊，你们跟我去。他带着身边几十个人开始往那边冲啊，这当中就有人叛变了，告诉司马昭高贵乡公杀过来了。
贾充呢是带着成绩去见这个高贵相公啊，大家不敢杀皇帝，因为历史上直接在皇宫里杀皇帝的事儿很少，所以成绩就犹豫了，问这个贾充该怎么办。贾充说呀，平常大将军养你们是干嘛用的？于是成绩过去一捅，就把这个高贵相公曹髦杀了。曹髦被杀以后呢，司马昭就开始了表演。有一句俗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讲的就是这时候的事情。高贵相公被杀以后呢，司马昭自投于地啊，扑在地上哭着说，天下岂为我喝，意思就是说呀，大家该怎么说我呀，我该这个怎么办呢。陈泰说呀，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说呀，贾充不能杀，能不能选择地位低一点的人去杀呢？啊，陈泰说呀，太严唯有近于此，不知其次。就是说呀，要杀只能杀比贾充大的官，不能杀比他地位更低的。那比贾充更大的官是谁呢？啊，就是司马昭自己呀。所以司马昭一听啊还是啊没有办法，那就没杀这个贾充，最后是杀了谁呢？啊，成绩。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啊。司马昭一直跟曹操一样哈，是没有夺这个皇位的。那司马昭去世以后呢，曹魏就这个禅让给了司马炎。司马炎呢就是晋武帝啊，到这儿呢是晋武帝登场，三国哈归晋就马上就会实现了。但是在伐吴这里哈有一个伏笔，什么伏笔呢？就是关于要不要伐吴这件事哈。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啊，就引发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哈。一派呢是以杨户为代表，杨户认为啊，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咱们得赶紧打。但是贾充反对，这一来一去的这个反对呢，竟然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这足以证明哈，这个晋武帝的权力其实并不大，没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啊，这就为后来的八王之乱呢埋下了伏笔。所以之后西晋哈是很快就灭亡了，衣冠南渡啊，就到了东晋啊，这就是整个三国历史从黄巾起义一直到晋国一统天下的一个过程。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作者的结束语，他说董卓乱后啊，汉帝国瓦解，全国陷于分崩离析、军人割据的局面。赤壁之战之后，逐渐正式出现三国分立、割据分立的局面，维持了90年。统一对人民总是好的。

0: 可免战争之苦。尽管西晋统治阶级是腐朽的，使得统一只是暂时的，只维持了30多年，但在统一之后，人民也确实过上了短时期的太平日子。所以说哈，我们每次读完这样的一本书哈，看到乱世当中人动不动就丢了脑袋，动不动就饿死，或是出现这种人相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我们就非常的感慨，说生活在现在这么一个和平的年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啊。好的，各位听友，那么《浪花淘尽英雄》这本书呢，到这里文心就与大家分享完了，希望这本书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楚三国的历史脉络。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凡事心存感恩，努力当下，把自己当成是承先启后的输血管，一方面接受先人的养分，也把自己的养分往下传，就是善尽生命之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我们继续和来自宁夏的作家郭文斌老师就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和分享。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4: 老师你好。
3: 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讲到了敬这个字儿，而且呢还讲到了我们传统中国礼仪当中的三拜之礼，
4: 一拜天地，
3: 一拜天地，
4: 二拜高堂，夫妻互拜。
3: 对，
4: 那么现在啊，我们更多的同志把这三个仪式仅仅看作仪式了，它不是仪式。
3: 那是什么呢？
4: 它是一个连通生命能量的一次开启生命能量的仪式。它不是一个
3: 普普通通可有可无的
4: 仪式。你在一拜天地的时候，你已经向天地发出一个信号。
3: 什么信号？
4: 敬天敬地。而且在这一个一拜天地拜下去的时候，我们生命本体中的跟天地连着的那一份能量开关打开了。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相当于你没把那个电闸拿下来。
3: 电闸没开，就开关没开。
4: 所以你去考证，凡是没有拜天地入洞房的，婚姻成功的不多
3: 啊，
4: 幸福的不多。你去考证。
3: 真的、
4: 真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没有得到天地的祝福。我们的生命都是天地所赐啊。何况婚姻呢？
3: 那我们现在来不及了怎么办？现在再补拜一下行不行？
4: 要补拜。至少在内心深处，第一要认错，第二要把这样个内心的动作要完成。至少要认错。自己像孩子犯错误，你也像爸爸一认错误啊，没事了，去吧。天地是慈悲的。所以我们要先认错。
2: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

0: 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么现在的人们不懂这一点了，你看，你想一想，
2: 嗯，
1: 不要说是我们的生命是天地所赐，
2: 嗯，
1: 爱情也是天地所赐。
2: 哦，
1: 大地上有这么多人，
2: 嗯，为什么就我遇到他
1: 了？为什么你就遇到他了呢？地球上现在60亿人，对吧？
2: 对，
1: 你们两个结合是61分之2的概率。
2: 哎呦，这个概率太低了。
1: 你再考虑到你的年龄的问题，那就不仅仅是61分之2了，
2: 嗯，
1: 那是个更大的分母。那么你再想一想，你们两个本来在那个A 那个地方，
2: 嗯，
1: 家那个地方要遇上了，
2: 嗯，
1: 就在你们两个碰上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同志有一个电话进来了，他转过身去接电话，
2: 嗯，
1: 你两个可能就错过了。
2: 对，所以我们的
1: 为什么对为什么在那一刻那个电话没有过打进来，
2: 嗯，
1: 哎，因为这是天地给您给了一份保障。
2: 这也就是天作之合，
1: 所以这就是古人结婚的时候，哎，那个对联的很恶，天作之合。所以一个男士跟一个女士走到一块，事实上确实是天作之合，
2: 他不是那么容易的，
1: 他绝对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没有天作，
2: 嗯，
1: 您怎么能碰到他呢？
2: 哦，的确。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天作之合其实是一个恩情，
2: 巨大的恩情，
1: 巨大的恩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恩情面前，你都没有说一声谢谢，
2: 的确是我们内心有点不知冷不知热了，
1: 你想想
2: 不懂得感恩，
1: 哎，那就至少这个天地作为，虽然他很慈悲，但他的一份能量你没得到，
2: 没得到。
1: 就像你一拜高堂，他给你个红包，你这个天地给你这个红包你没背，他就拿不到手上，你拿不到天地这个红包，
2: 嗯，
1: 你就没有这一份能量。
2: 哦，
1: 而且这个红包里面装的很多呀，不是普通的那个，哎，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红包，舅舅呀姨姨给我们的红包，那个红包里面装的是我们全部的幸福。
2: 哦，
1: 我们的红包没有从老天爷那接过来，没有从天爹那里接过来，
2: 太可惜了，
1: 那你不可能有
2: 损失大了，
1: 不可能有幸福的。
2: 哦，
1: 啊，因为爱情这的第一道程序没完成。
2: 那郭老师冒昧问一下，您当时你们拜了吗？
1: 那我们肯定是拜的，哎，肯定是拜的。
0: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1: 那么背二背高堂，
2: 嗯，
1: 道理一样的，
2: 嗯，
1: 因为父母是人家天地的化身，哎，他是天地的化身，
2: 父亲象征着天，
1: 对，他就是代表天
2: 地，嗯，
1: 所以你没有向人家的钦差大臣
2: 禀报一下
1: 行李
2: 啊，
1: 钦差大臣带着过来的那一份红包你也拿不上。
2: 哦，
1: 哎，夫妻互背呢也是这个道理，
2: 嗯，
1: 哎，你没有夫妻互背，首先敬这样一个开关没打开，没有打开肯定会非敬，非敬会非礼，非礼肯定会有伤害，伤害肯定会有伤疤，伤疤就会堵上血液的流通，
2: 哦，
1: 爱情的血液一旦堵上不流通，
2: 嗯，
1: 那么家庭就会出现危机。
2: 哦，的确是这么顺理成章的，
1: 对，他肯定是这样的，
2: 嗯，
1: 所以夫妻互背看上去是夫妻互背，在那一刻你有过这一个经历，那你的潜意识就有一个程序在启动。
2: 哦，是吗？
1: 哎，那就
2: 大开关打开了，
1: 对，那就是，而且是在神圣的时候，是在你的那个，哎，在你那个择定的良辰吉日，在那个神圣的天地父母亲人祝福的时候你打开的开关，
2: 嗯，
1: 啊，那就像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哎工程的启动仪式一样，
2: 哦，
1: 你的那个地方没启动啊，那么那一份能量也过不来，
2: 嗯，
1: 所以呢，关于那一份幸福的那个面缝它是封闭的
2: 啊，
1: 哎，
2: 是这样，啊，
1: 你是用不到的，
2: 难怪我们现在社会离婚率很高，
1: 所以
2: 跟这个有关，
1: 所以这个我们不要小看一背天地
2: 二
1: 背
2: 高
1: 堂夫妻互
2: 背，嗯，
1: 为什么呢？还有一个问题，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嗯，
1: 因为如果你真的心中有敬，你就会要等到把这个仪式完成。
2: 对，
1: 哎，

0: 你不会匆忙，
1: 嗯，
0: 凡是没有做这个三个动作的，都是因为匆忙，啊，等不及了。等不及说明什么呢？我可以忽视父母，忽视天地，忽视仪式，说明这个人本身是能量不高的人，草
1: 哦，
0: 率啊。
1: 是草率
0: 等
1: 那
0: 不
1: 种，
0: 及是草不从容的表现，不从
1: 对。
0: 容为什么不从容？能量不够，能量不够，他不可能给你幸福啊。他的面缸里都面粉都没面粉，他都没面包吃，他能给你面包吗？所以，
1: 哦，
0: 女士一定要清醒，
1: 嗯，
0: 凡是在拜天地之前急急忙忙的要求入洞房的，
1: 嗯，嗯，
0: 要这些人一定要警惕。
1: 还有就是婚前就提出要
0: 对，
1: 求的，
0: 他
1: 这
0: 的
1: 也是要
0: 能
1: 警
0: 量极
1: 惕，
0: 低，
1: 对，
0: 他的能量极低，他的能量低到啊，他连内心都没有，
1: 嗯，
0: 内心是能量，
1: 对，所以我们女士一
0: 哎。
1: 定要，我们要能等得住。
0: 所以啊，要选择那些有耐心的男孩子，男孩子也一样，要选择那些有耐心的女孩子，一定要拜完天地，拜完父母，拜完高堂再结婚。那大家也许有些人说，那我们两个再，找一个地方一拜就行了吗？那不算，为什么不
1: 好，
0: 算呢？没有众人见证，
1: 对，
0: 就是别人那个许可没有给你，你
1: 嗯，
0: 拜也白拜。
1: 哦，单独两个人，比如说我们自己私定终身说
0: 对，
1: 好了，单独拜拜
0: 那
1: 那
0: 都
1: 不
0: 不
1: 行，
0: 算，
1: 不
0: 都
1: 算，
0: 不算啊！因为啥呢？父母不在
1: 嗯，
0: 啊，
1: 对，父母
0: 父母
1: 甚至
0: 不
1: 可能
0: 在，
1: 不知
0: 天地
1: 道，
0: 就不在，
1: 对，
0: 钦差大臣不在啊！
1: 对，
0: 你在哪里去啊？皇帝诏曰，哎，你的这一份能量得不到，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古人他创造这个形式，他不是形式。所以你看习主席，他在这个2月24号的讲话里面也讲到，我们要恢复创建一些仪式来落实传统核心价值观，
1: 哦，还明确的提出
0: 对，
1: 这一点。
0: 他讲，那么为什么仪式本身就是能量？
2: 幸福是社会道德，幸福是美好风气，幸福是自然和谐，幸福是公平合理。党的18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家郭文斌联系生活，深入浅出地从认识生命的高度，阐发了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作为个人，该如何把二者的精华落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从而过一个有着大情怀、大心量、无怨无悔的人生呢？请您关注中华文化大讲堂近期推出的《智慧人生》访谈，本栏目共27集，集集精彩。值得期待，欢迎致电节目组0108882426，0108882426，联系播出事宜。
0: 你看，为什么仪式是本身能量呢？我们打枪的时候，我们把枪端起来，这个仪式就是瞄准的过程，
1: 所以我们
0: 它
1: 的
0: 是
1: 仪
0: 让
1: 式，
0: 心
1: 对，
0: 进入轨道的过程。仪式一个一个仪式，它是一种新的轨道。哎，你看我们去世一个人，我们还说啊，请大家默哀。
1: 哎，对呀，这也是
0: 啊，
1: 个
0: 那
1: 仪
0: 统
1: 式，
0: 统把它埋了就行了，为什么要默哀呢？默哀的过程就是祝福的过程。啊，默哀的时候，我们的心进入零极限，零极限能量最高。用最高的能量送亲人上路。
1: 哦，郭老师刚才讲的默哀是一个送祝福，可能
0: 对，
1: 听众朋友也会有疑惑。
0: 他就是祝福，
1: 是一种祝
0: 他
1: 福，
0: 是祝福。哎，就是在默哀的时候，你才能送他一程。
1: 静
0: 哎，
1: 静的去虔
0: 对
1: 诚的送他，
0: 你在
1: 恭
0: 那一
1: 敬的
0: 刻，
1: 送
0: 你
1: 他。
0: 胡思乱想，没有任何意义，
1: 那如果我们站在那胡思乱想，也是
0: 没
1: 没
0: 有
1: 意义。
0: 达不到祝福的目的。
1: 所以说，这个仪式还讲究我们心和身统一，
0: 仪
1: 合
0: 式
1: 一。
0: 它是唤醒你的静，
1: 嗯。
0: 哎。唤醒你的肃穆，唤醒你的庄严，而庄严肃穆这些都是能量。你不相信，你去体会。
1: 是，
0: 你进到一些特殊的建筑物里面去，你就会有一种肃穆感。
1: 包括我们去教堂啊，
0: 哎、
1: 去些寺庙啊，宗教场所
0: 是
1: 一种肃穆感。
0: 它就给你提供一种静的氛围，静的氛围本身就是能量。
1: 哦、
0: 嗯。哎，这是个很关键的，哎，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忽略仪式。
1: 哦。
0: 啊，结婚有结婚的仪式。就学有就学的艺术，你古人就学是背诗的，我们现在都不背诗了，
1: 对，
0: 不背诗了，那一份能量是局限的能量。
1: 哦，
0: 啊，过去有宣任职宣誓仪式，我们也没有了。啊、
1: 嗯，
0: 过去有成人仪式，
1: 嗯，
0: 哎，这好在现在有些地方在恢复，
1: 有成年礼，
0: 一定要有仪式，
1: 有开笔礼，入学要有开笔礼、
0: 啊，一定要有仪式。
1: 哦、
0: 哎，如果没有仪式，我们的能量无从保障。
1: 哦、
0: 啊，仪式，这就是古人讲的礼啊。
1: 嗯，
0: 为什么中国人讲礼？孔子一生，哎，要恢复礼，礼其实能量的保障。
1: 嗯，这样讲就明白了。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这都是繁文缛节，
0: 是
1: 传统文化的糟粕。
0: 它是能量的一个轨道，就像你要把，哎，这个卫星要在宇宙中运行，它得需要个轨道。
1: 它有个既定的轨道。
0: 哎，它有个轨道，它这个仪式就是把你送进那个轨道，
1: 嗯、
0: 就像一个火箭要唰。它用那个轨道、
1: 嗯、对，
0: 哎，如果说火箭把卫星送上天是个仪式的话，它是把火箭送进轨道，
1: 对，是，
0: 哎，所以仪式非常关键。你看大年祭祖、
1: 哦、
0: 清明祭祖，
1: 嗯，
0: 哎，这都是仪式。
1: 嗯，
0: 所以现在也有些人问说清明怎么过，我说怎么过、
1: 嗯、
0: 最好的方式是公祭，
1: 公祭，大家一起祭，
0: 对，
1: 众人一起祭拜，
0: 对，至少是一个家族公祭、
1: 哦、
0: 国家敬祭国家，哎，崔家祭崔家，
1: 嗯，
0: 哎，张王赵李，
1: 嗯，
0: 哎，公祭，
1: 就是所有的我们这个属于姓氏的、
0: 哎，大家在一块儿公祭，
1: 嗯，
0: 哎，宣读祭祖文，
1: 哦，
0: 哎，至少应该读孝经，
1: 哦，读一下孝经，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家训的人，你比如说袁了凡家，他就可以读了凡四训，
1: 对，
0: 哎，朱子家就可以读朱子
1: 家
0: 训，
1: 家训，对，
0: 用公祭的方式把家训传下去。家训传下去，家训是什么？核心价值观啊，是这个名字，这个家族的核心价值观。
1: 对，
0: 核心价值观在，能量就在。
1: 嗯，
0: 能量在，他的家族血脉就在。
1: 那现在我们很多人的清明都回不了家，怎么办？
0: 啊，问题就在这里。那么回不到家啊，我们也应该以所在地为团队公祭、
1: 嗯。哦。
0: 哎，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可以搞公司的公祭。
1: 哦。
0: 哎，一样的，因为你念头一动，祖先就你想
1: 到了
0: 你想谁，哎，你就跟谁的心在连接呀、啊？
1: 祭谁，那谁就在。
0: 哎、祭神谁就在。
1: 嗯，
0: 哎、
1: 对。
0: 所以这个仪式呢，是中华民族早就发现的，我们祖先早就发现的一种能量方式，只不过当时我们祖先没有用能量的方式说，
1: 没有这样表述。
0: 对，没这样表述，它是、嗯、就是能量的方式。
1: 哦、
0: 哎，这是我们谈的，就是说尊敬的敬，
1: 嗯，
0: 相对于孝来讲，它是第二子常识。
1: 第二子常识，
0: 哎、
1: 嗯，
0: 第二子常识。
1: 第一子常识是孝。
0: 孝，
1: 嗯，
0: 第二子常识就是敬。
1: 嗯，
0: 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第二子常识，我甚至现在讲，就像那个动车，它要那么速度那么快，它靠的什么呢？靠那个轨。那个轨你看左边一个，
1: 嗯，
0: 哎，左边的轨右边一个轨，
1: 嗯，
0: 它这个动车才能前行，它主要是单轨，它就不可能，
1: 单轨走不了路，
0: 速度那么快了，
1: 是得有两条轨，
0: 它有两条轨，左轨和右轨，
1: 对
0: 吧？它这个速度才能上去，所以孝道和师道是两个
1: 轨道，
0: 两个轨，然后构成一个道，共同的道，
1: 嗯，
0: 哎，那么这个道，孝道和师道两个道。合着一块儿，它就构成了天道。
1: 哦，
0: 哎，这个天道就是由孝和师来保障的。没有孝，没有生命；没有师，哎，没有孝，没有硬件。
1: 嗯，
0: 没有父母，没有硬件；没有老师，没有软件。
1: 所以说，孝亲尊师才在我们传统文化里这么被强调。
0: 哎、孝亲尊师。
1: 嗯，对。好的，好的，真是太开眼界了。虽然说的都是我们那传统文化的老的话题，
0: 对、嗯，
1: 但是现在说起来，真的好像感觉第一次听一样。
0: 对，这个就是常识。哎，那我们下一次节目，我们可以再探讨一些另外的子常识。
1: 好的，谢谢郭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其实，一个人如果他有足够大的包容心，那么一切的外事外物就很难伤害到他。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心的修炼可以治病。那今天的心灵之约，我们就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心的修炼为什么可以治病。
3: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在这个充斥着雾霾、垃圾食品、水污染的时代里，往往一个人越是小心谨慎，越是怕受到污染伤害，那他可能就会受到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其实一个人如果有足够大的包容心呀，一切的外事外物是很难伤害到他的。任何的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志。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东西。对于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比如我们吃的食物、用的物品等等。但对于虚空中能量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行人，或者说修炼人，以及清净心到达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可以感受得到了。以前很多人不相信信息能够治病，不相信调理师所发出的信息，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就通过信息治好了自己的病。为什么信的人就能够管用，不信的人就不管用呢？其实道理太简单不过了。我们都用过收音机和电视机，如果您不调到那个频道，就根本不会接收到那个频道的节目。相信的人呀，就好比他的接收频道调到了那个信息的频道，所以调理师的信息呢，就能够进到他的空间来，影响调节他的患病的物质身体。内在是用信息，也就是念头，我们的心意，来对物质身体的细胞进行调理，从而达到治疗健身的作用。而这个作用的大小啊，就取决于发送者和受用者本人定力的大小了。就拿最简单的吃饭这件事来说吧，如果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呢，会起着很好的作用。我们的身体是物质，我们吃的食物、喝的水也都是物质，而且都承载着不同信息的物质。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信息，信息也具备能量，没有能量，信息就无法存在，所以呢，它也绝对会对我们的物质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啊，心念对身体健康的影响绝不亚于物质，也就是食物啊、水啊等等，这样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健康的影响。现在许多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呢，会在饭前让孩子们先闭目合十，对食物进行感恩，也就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吃饭。这个做法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会起着很好的作用，它的原理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其实无论孩子还是大人，我们在饮食的时候都可以试着这样去做一做，这样的习惯啊，会对我们的身心健康起到良好的作用。知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京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振兴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他连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知，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切火断电关燃气，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莫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堆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握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2: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3: Turn on the radio，
2: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画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4: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5: 就是这座城，
6: 这里是画殿。
5: 画殿人的生活，画殿人的世界，
6: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7: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画殿新闻。
8: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画殿新闻。
9: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8: 近日，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联合市委宣传部，依托本地优质文旅资源，组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展户外实景采风及直播实训活动。
9: 本次培训打破传统室内授课模式，组织参训学员走进南楼山、红石郭家森林公园等本土特色景区，依托秀美自然风光和生态旅游资源，开展沉浸式采风学习，深度挖掘本地文旅特色、乡村风貌与本土资源优势。实训现场，授课老师围绕短视频拍摄、镜头取景、文案创作、实景直播流程、线上推广技巧等内容进行手把手式教学。学员们现场实操练习、交流探讨，以景区实景为素材开展直播演练，熟练掌握新媒体运营技能，切实提升本土风光、农特产品的线上宣传推广能力，有效补齐我市农民新媒体宣传短板。
10: 这次走出教室，来到南楼山，
3: 红石森林公园实地学习，让我收获很大。以前对直播拍摄一知半解，通过实景实操，学会了取景拍摄和直播互动的实用技巧。今后我要把我学到的新媒体本领用起来，好好宣传咱们发电的山水风光和农特产品，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不断地创新高素质农民培育的模式，深化同宣传部门协同配合，常态化组织开展实景采风、直播实训这类实践教学，着力地培育一批会宣传、善运营的本土乡土人才，以人才赋能乡村振兴，助推我市农文旅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
9: 本台消息，近日金沙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行动，对辖区沿街商铺、加油站等重点场所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检查中，工作人员深入加油站、商超、餐饮商铺等场所，重点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用电用气安全、应急疏散通道及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在加油站，工作人员逐一查验散装汽油销售登记、消防器材有效期和应急预案演练记录，针对沿街商铺重点排查撕拉乱接电线、燃气使用不规范、灭火器过期等常见问题，对现场发现的隐患，检查人员逐一登记造册，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确保隐患闭环处置。

0: 我是作家于小福精心创作，该作品以史为根，以文为艺，借助文学笔触活化历史叙事，跳出碎片化记叙，回望关东千年发展历程。于小福在现场和大家分享了这部作品的创作心路，讲述自己书写关东山河回望千年历史的写作初衷，解读书中白山黑水之间乡土人民的奋斗故事，畅谈怎样用文学让尘封的关东历史变得鲜活可感。三会作家、文学爱好者各抒己见，结合自身阅读感受畅谈读后体会，围绕作品的文学表达、地域特色、时代意义开展充分交流研讨，大家相互启发，从不同角度解读关东厚重的历史文脉。
1: 千古关东啊，我理解啊，应该分三个层面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他解读了另一种关东的历史啊。第二个呢，就是他深入挖掘了关东的文化和文学啊。第三个呢，也是特别精彩的部分，就是他讲述了红色关东。另外呢，他把老百姓作为第一主角啊，这个也突出了毛主席的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2: 首先呢，祝贺于小福这个《千古关东》的这个书的出版。按我说呢，这本书是一本浩浩荡荡的书，它用了很宏观的一个写作方式，从古到今一直用小人物去表达这本书所承载的人文情怀和地域的以及关东的那个地域风情，让所有的人觉得这是一部厚重的历史，也是具有文学价值的。它是可以载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载入文学史的。
0: 于小福现任职于我市档案馆方志科，同时兼任吉林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其常年深耕地方志编纂、本土史料搜集整理与关东地域文化研究，扎根化甸乡土，聚焦整个关东大地。这部《千古关东》历时六年潜心创作，他深耕史料，反复打磨内容，最终完成这部作品。平日里他笔耕不辍，多篇文章陆续刊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国家级核心文学刊物，具备扎实的史料功底与文学创作能力，对于我市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常感谢吉林市文联和作协举办的这样一次分享活动，让《千古关东》能够和大家见面。各位老师、专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评价中肯客观，让我受益匪浅，对我既有鼓励也有鞭策。今后我会继续扎根白山松水，深耕本土文化，为化甸名片建设贡献文学力量。如果您也和我一样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探究的愿望和好奇，那么就不妨翻一翻这一部《千古关东》，从过去我们先辈的千年足迹当中，肯定能找到您要的答案，也获得勇气。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街道幸福社区举办首届幸福社区杯乒乓球友谊赛。本次赛事由社区联合我市乒乓球协会共同举办，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同台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比拼中挥洒汗水，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的扎实举办，不仅为辖区乒乓球爱好者搭建起就近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同时也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大家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健身和运动，树立科学健康的健身理念，进一步营造人人爱健身、广泛其参与的浓厚氛围。
4: 举办这次乒乓球友谊赛，就是想给居民打造家门口的运动舞台。我们希望办的不只是一场比赛，更要调动大家参与体育锻炼的积极性，借助乒乓球这项群众基础广泛的运动，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让更多居民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后续我们还会策划更多的文体活动，切实把全民健身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近期天气。

0: 继持续高温，家庭火灾风险随之增加。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家庭防火安全知识，防患于未然。一、牢记三清三关，消除居家隐患。日常居家要严格落实防火三清三关原则，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可燃杂物，出门或睡前关电源、关燃气、关门窗。高温天气下，不要让空调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超负荷运转。给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充电时，不要边充边玩，充完及时拔下充电器，防止过热起火。二、厨房用火不离人，严防火灾隐患。天气炎热，在厨房烹饪时容易心烦气躁，但务必做到用火不离人。做饭期间不要离开厨房去接打电话或看电视，避免汤汁溢出，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或油温过高引发油锅起火。此外，要定期清理抽油烟机和灶台周边的厚重油垢，防止油垢遇明火被引燃。三、掌握提拔握压，不要慌乱逃生。遇到火情时，要牢记提拔握压四步灭火法。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软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压下把手喷射。同时要熟悉所在建筑的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如遇火情要保持冷静，迅速低姿弯腰逃生，并及时拨打119。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电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五。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9: 白化城，
3: 今天的会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有人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 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双拥是什么？
3: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4: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5: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6: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7: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8: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9: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变。
5: 化电视
4: 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
5: 我李乔平八九幺，
6: 欢迎谢谢收听。
7: 还要睡了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89.1，放电人民广播电台，
9: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0: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峰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池走诗赛，天净原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8: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1: 很高。

0: 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洛阳王世充跟魏王李密两人对决，把这两个词儿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本来开始瓦岗军士气高昂，连连打败王世充啊，甭管是打东岭关之前，还是说打东岭关之后，把这洛阳随军打败了好几次。但是李密现在被胜利冲昏头脑了，狂妄的了不得呀，就认为天下瓦岗军是最厉害的，可以说是无人能敌呀。看到王世充被自己打垮那么多次，李密对王世充就大意了，不但是夺了秦琼的兵权，也不能算夺吧，秦琼不在这里，哎，自己拿到手里也情有可原。而且边缘化的徐茂公啊，他就跟副军师李宣英俩人就指挥瓦岗这些军队，结果没想到啊，人家王世充也不善呢，化整为零，是各个出击呀，一连好几次偷袭瓦岗军都成功了。那王世充连连胜利，洛阳城中的士气又节节攀升啊，人家士气又增起来了。打仗不就如此吗？越打士气越旺盛啊。王世充是步步紧逼，一直把李密瓦岗军的主力大营往前就推到了洛水岸边呢。王世充这边是越打越顺，越打越顺。哎，这好消息还传来了，怎么的？大隋王朝在这洛阳周边那些城镇呢，被零零散散的一些反王都已经擒食的差不多了，有一些城镇丢失了，一些守将无处可去，就带着自己本部人马，带着一些粮草投奔洛阳啊。这一下子呀，等于给王世充输血了，王世充这洛阳城中的粮草问题也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不但如此，王世充最近呢又得到了精兵70,000呢，那跟原来的军队加起来快200,000人了，士气又高涨。王世充一看，行了，这两日啊把那李密打得稀里哗啦的，我们正好乘势跟瓦岗军展开一场决战呢。这场决战呢，不说把这西魏军全部消灭了呗，也得把他由打洛阳周边赶回他瓦

岗老寨去，别老在我旁边腻歪我。想到这里啊，王世充下令各部队在洛水之上马上给我架起18座浮桥，调动洛阳所有军队，待着浮桥搭建成功之时，一起向洛水对面，也就是南岸的李密瓦岗军发起最后的进攻，必奇功于一役。而且呢，王世充下达命令了，谁的桥先修成，谁先进兵啊，哪个先拿住李密，那我就上奏朝廷，封他王，封他侯，一定是加官进爵呀。不但如此，王世充把洛阳城中的金银珠宝全拿出来了，那多少箱子呀，落在军士面前，拿刀咔嚓一声把这箱子全劈了，稀里哗啦金银珠宝滚散一地呀。王世充指着这些财宝就说了，各位看见没，赏金以待呀，都已经堆地上了，哪个擒住黎密，哪个夺得头功，哪个能够得到功劳，哎，这些金银回来按功行赏啊，各位都给我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今天晚上把李密瓦岗军给我打出洛阳周围，各位行动。王世充啊真恼了，哎呦，随军士卒一看这么多的金银珠宝啊，眼珠子都直了呀，啊，赶紧的修桥，快修啊，争先恐后到洛水之上架浮桥去了。其实啊，王世充本意是好的，鼓舞大家士气，哎，谁先架好谁先打，谁先打谁不就先立功吗，他想的挺好。但问题是啊，他又疏忽了一件事，这十来万军队当中有7万是刚刚到你麾下的，这7万那也是各地陆陆续续过来的，他们之间能不能配合呀，他们和你手下旧有的十来万军队能不能配合呀，旧有的十来万军队在打仗过程中配合度有多高啊，这都是问题呀。如果说你十来万军队一起往前拥那无所谓，反正大家目标一致，步调也一致，但你现在架浮桥呢，18架浮桥你这么一架，你还给人下个命令，谁先架谁先打，谁先抢得头功谁加官进爵。虽然大家都抢功都要英勇作战，但问题是他们不会互相配合了，光争功了，光抢功了，哪还顾别人，哪还顾大局呀，他不给别人下绊子，不挡着别人抢功，那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一下子呀，把原本10多万的兵马人为的把这力量给减弱了不少啊。这些人呢争先恐后跑到洛水架桥，起来夸起来夸起来夸啦，就开始搭建浮桥啊。搭建速度最快的是虎贲郎将，姓王啊，叫王辩，也是王世充手下一员骁勇善战的大将啊。这一回啊，王世充调拨给他30万精锐部队，那架桥速度才快呢，切夸切咔切咔切咔切，没用多长时间，几座浮桥就先架好了。你帮别人架一下不？王辩一看，嗨，咱的浮桥架好了，赶紧冲奔瓦岗大营杀呀，生擒李密呀，先拿住李密，封王封侯啊，杀！这些兵马呀，由打这几座浮桥之上噼里啪噼里啪，就奔李密瓦岗大营冲过去了。王世充所带的一些江淮兵还在那边搭浮桥呢，这些兵一看，人家打完了，这是咱别打了，又打人家桥上冲吧，不行，那手下有大将啊，咱们首先任务是搭桥啊，搭了桥只能由打咱桥上过，不能走别人的桥啊，
把别人油打别人桥上挤下去，那是谁的责任呢？赶紧搭桥啊，赶快搭，赶快快点，拿鞭子就打呀。顿时啊，这18座浮桥这边的人呢就开始乱套了，嗡嗡嘛嗡嗡嘛嗡嗡嘛。王便率领队伍往前冲，一边跑一边回头一看，王便乐了，哎呀，你们这个笨呐，这个慢呐，等我把这瓦岗军打败了，李密给擒获了，估计你们这桥啊也架不完呐，给我杀。王便手下那是精锐部队，眨眼之间就冲到了洛水对岸李密瓦岗军的大营之前了。其实李密啊早就得到禀报了，你想想这边架18座桥，李密还不知道，那不成傻瓜了吗？王世充的兵马一出洛阳，探木兰旗啊就给李密禀报了。哦，李密一听王世充那真是个赌徒啊，这是要进行孤注一掷啊，把所有人马都压到我这来了，这还了得呀，赶紧的防守。李密现在呀脑袋有点嗡嗡作响了，心有点跳了，怎么的？李密最近呢觉得自己调兵遣将排兵布阵哪哪都不顺序，被王世充连连攻克自己的营盘呢。如果按照西魏瓦岗军的真正实力，那远比着王世充强啊。但是有一点，西魏国现在的地盘太大了，地盘一大那兵力分散，到处撒芝麻，每一座城池那都得有兵镇守啊。这么一来呢，西魏国虽然好几十万的军队，撒芝麻那么一撒，能够分在星洛城这一带的兵力那就相对洛阳要小得多了，现在也就是有那么5-6万人呢，人家是自己的3-4倍呀，而且如狼似虎奔自己营盘冲过来了。李密不敢开营迎战呢，赶紧的指挥手下将士严守营盘，过那鹿角巨马都安了9道啊，后面还有3道叠箭岗。这时王便率领30万军队就已经杀到李密大营前面了，王便在马上用剑一指，给我拆了这些工事，给我进去杀死李密或者活捉李密，杀呀，咱们拿头功啊。武奔郎将王便呢那也是一员勇将啊，再加上手下带的是精兵，而且这精兵啊又是头一个搭好的浮桥啊，那气势正盛啊，啊杀，往前一拥。虽然瓦岗军这边连连射箭，但人家前面也有盾牌呀，用盾牌挡着，这边就拆那巨鹿马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鹿角压叉那些巨马9道啊，一会儿功夫全给拆了，来到叠箭岗近前了。这弓箭射远不射近呢，等攻到叠箭岗，守叠箭岗的瓦岗军呢顿时军心大溃呀，一看了不得了，刷刷把手中弓箭一扔，抹头就跑。第一道叠箭岗霎时间就失守了，人家大军又往前拥，像潮水一般。第二道叠箭岗也失守了，第三道叠箭岗一看，我的天哪，快跑吧。3道叠箭岗没挡住啊，人家就杀到了营盘之前呢，这下瓦岗大营乱套了，哇，顿时士气大跌呀。李密在马上一看不好，被人家攻击来了。李密往身后看了看，其实啊，李密这个动作呀，是一个本能的下意识的动作，往后看看什么呀？就寻找后路，是不是要跑？旁边副军师李玄英也说了，陛下看来不好啊，36计走为上计，哎，胜败乃兵家之常啊，这一回王世充是豁出去了，把老底儿都亮出来了，人家兵马太盛了，咱们抵挡不住，陛下主公快走吧。啊，李密一个这我李密啊手拿着宝剑
就想在空中一晃，往后一指，只要一下达命令撤，那瓦岗军就得逼。

0: 兵败如山倒啊！但这个撤字还没有下达呢，这时突然间晴空打了一个霹雷呀，魏王不要脓包，不就是人家攻下了三道叠箭岗吗？那算得了什么呀？不怕死的二郎虽然老成杀出去把他们打退了，杀呀！程咬金晃动车轱大斧子，催动胯下大肚子郭国红，带着本部人马像小老虎似的呜就冲出营盘，奔着虎贲郎将王变那三四万精兵就杀过去了。程咬金真红眼了，最近的程咬金也打了几次败仗啊，也吃了王世充几次亏呀、啊、没办法，李密非得派自己到这里到那里，结果送到人家虎嘴当中的。程咬金现在对李密也颇为不满，尤其对那副军师李玄英，程咬金腻歪坏了，你到底会不会军事啊？你会不会调兵啊？你看看把我调的，哎，打一仗败一仗，老吃人家闷头棍，今天一看好家伙，人家马上要攻破星落城了，这还了得呀，开开营门给我杀出去。程咬金恼了呀，抡动车轮大斧子出去劈咔啦噗哎呀噗哎呀噗。别说程咬金草包，真打起仗来那骁勇无比，那是个敢拼命的主啊。还是咱常说程咬金那句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还怕不要命的呢。程咬金不要命八次方啊。哎，怎么又增加了啊？程咬金是越活胆子越大呀，他这么一冲出去跟王变呢一下子就对上质了，王变再想往前攻一时半会攻不上来，双方就展开了白刃激斗啊，啊噼啪噗啪呀，血肉横飞呀、啊、程咬金这一股子士气给李密啊加了点油啊，李密一看一咬牙，这宝剑就没往后指，那撤字就没说出口啊。李密心说，是啊，连程咬金都不怕死，我哪能够现在就跑啊，我要冷静冷静，马上整顿队伍，该上城墙上城墙，该从门往外杀从门往外杒，哪个胆敢说撤朕宰了他，哪个敢往后逃跑一步力斩不赦，给我顶住顶住。李密这么一喊，李玄英也不敢往回撤呀，但是王变那三四万精兵太厉害了，噼啪噼啪噼啪，程咬金本部人马那才多人呢，也就几千人呢，一会儿功夫就被人缠住了。李密一看这情况不好，怎么办？正在这个时候，动踏踏动踏踏踏，身背后数声炮响，杀！李密回头一看，哎呦，李密都吃一惊啊！怎么的？李密发现呢，身背后来了三支队伍，三支队伍齐刷刷的，一个个那都刀枪在手，盔甲鲜明，都挑着大道旗呀、啊。左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善字，右边队伍大道旗上写个斗大的王字，正中央这个队伍一匹潇湘马呀，马鞍桥端坐着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掌中握着一把宝剑呐、啊，往脸上看面似冠玉，两道剑眉一对凤目，鼻直口阔，三缕虚然飘洒胸前呐、啊。李密看傻了，看惊了，就看这位看惊的，怎么的？李密从来没见过这位这般打扮的。说坐在这马上是谁呀？后面有人给挑着大道旗呢，上面写个斗大的徐字，横着写着四个字西魏军师。坐在马上的非是别人呐，这是军师徐世绩。徐茂公啊，李密为什么吃惊啊？徐茂公平常啊老是一身道装，头戴官巾，身披鹤氅，手摇着鹅毛大扇， 跟那三国时期诸葛亮差不多少，就差四轮车了。李密头一次看着徐茂公一身戎装啊，哎呦，感情徐茂公穿上这一身戎装，俨然一员上将啊。徐茂公是一脸英气，徐茂公不是不会武，武艺不错。您往后听，有一段书叫《玉果园》呐，单雄信要杀秦王李世民，徐茂公那个时候保了李世民了，徐茂公拦住单雄信不让杀，单雄信非杀不可，徐茂公打不过单雄信，最后啊一把扯住了单雄信战袍啊，单雄信想挣脱，挣脱不了，这才割袍断义。要是徐茂公没力气，徐茂公不会武，单雄信一抖喽，就把徐茂公抖了一边去了。单雄信什么人呢？十八条好汉里面的人呢，就那没有抖开徐茂公，还得割袍断义，就证明徐茂公啊，那是一员上将啊，履历也过人呢，只不过平常以文士形象与大家相见呢。今天徐茂公急了呀，一看怎么打成这样了。本来徐茂公这两天呢有点别扭，有点闹脾气，不愿意管了，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谁让你不听我的话了。但是一看今天再不管不行了，魏军大营岌岌可危，星洛城马上就被人拿下来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徐茂公一着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他也乘化坐骑出来了。徐茂公也是想给这李密看看，我徐三儿啊，那不是一般人，那不是只是会摇鹅毛大扇的，上马杀敌我也不吝别人。徐茂公出来，赶紧整顿手下兵马呀，把单雄信找到了，把王伯党找到了，点齐了三路大军，来到了李密身后啊。徐茂公在马上一躬，陛下，请您往后先退一退，保护龙体，待末将前去破阵。哎呦，李密一看，李密现在啊差点没哭了呀，也激动啊。好，军师，一切都交给军师，军师全权指挥。李密赶紧的一圈马跟李玄英躲背后去了。再看徐世绩，把掌中宝剑往前这么一指，开城门，杀将出去，兵分三路，给我杀呀杀呀！城门一开，冲进大营啊！营门一开，往前再杀，就直奔虎贲郎将王变。这是程咬金呐，几千来人都快杀完了，程咬金身上也多处受伤啊。就这样，大老成啊，咬着后槽牙，抡开大斧子啊，噼里啪啦扑哧，哎呀，爱吃不吃，爱吃不吃。程咬金拼了命了，正在危急关头，后面炮声一响，有人高喊一声：“四弟，三哥到了，三哥助你一臂之力。”程咬金呢，拿大斧子扑。把面前挡到的士卒一砍，扭向回头一看，怎么呢？程咬金呢开始没看准，后来把脸上溅的血往下一抹，才一瞅，哎呦我的天哪，我说三哥，你怎么披挂上阵了你？徐茂公哈哈一笑：“四弟呀，这么多年没见过三哥跨马临敌吧？”“没有，这是头一遭啊。”“哦，感情你也会跨马作战呢？”“那当然了，四弟啊，今天咱们哥俩就在这里大开杀戒，并肩作战。”“哎呀，太好了，咱哥俩并肩作战呢，哎，有个词儿可以形容啊。”“哦，哪个词儿？”“哎，不三不四啊。”“去你的！”徐茂公心说：“现在你还开玩笑啊？啊，杀吧杀吧。”这俩人呢领着生力军又跟王变军马展开了搏斗啊。与此同时，单雄信、王伯党一左一右插进虎贲郎将队伍当中，两人紧咬牙关，心说话能不能挽回败局，就在此一举。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你我共同的
2: 八十九点
1: 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挂电第一峰，隆冬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0: 花莲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

0: 再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虎贲狼将王变率领34万精兵，一鼓作气就杀到了瓦岗大营的前面了，把瓦岗大营前面防守工事基本上全给破坏了，大兵万里冲杀，那再冲进去就得把瓦岗大营夺下来，再往前打星落城也难保啊。幸亏程咬金红了眼了，率领手下部队把王变挡在这里，但是程咬金呢，人单势孤啊，带的兵马没那么多，再加上最近老吃败仗了，士气低落呀，跟人一交手没过多久，那节节败退呀，眼瞅着抵抗不住了，军师徐茂公披挂上阵了，给了程咬金以支持啊，两个人并肩作战，两个部队合在一起抵挡王变呢。左右善意雄心王伯党率领军队也穿插过来了，他们想着三路发兵能把这王变打垮了，但是王变的人太多了，34万之中呢，人上10000无边无厌，那一个像小老虎似的杀呀，起了卡起了卡了。虽然三面受敌，丝毫没减弱战斗力呀，仍然不断的往前推进。李密呀，站在星落城上一看，哎呀，李密着急了，快快给我挡住，调兵挡住。但李密星落城里的兵没有人家那么多呀，你别忘了这王世充后面兵马也往上冲啊，王变是第一波，所以李密手下很多兵将还得抵挡别的地方，顿时李密的大营险象环生啊！就程咬金、徐茂公咬着牙堵着的口子，不让王变进入大营之中啊！双方在这里展开了白刃格斗啊，噼啪噗啪呀，啪呀，血肉横飞呀、啊！但是还是人王变占了上风，一步一步把程咬金、徐茂公往里就推呀、啊！但徐茂公、程咬金咬紧牙关，尽量的在这里挡着，死挡死挡，双方就在这里对了峙了。那按说呀，现在这个局势是有利于虎贲狼将王变的，再打一阵子，弄不巧就把徐茂公、程咬金给打垮了，然后大军就能冲进去，到那个时候瓦岗军定然军心溃散，一败涂地呀、啊，就得一败千里去逃命去。西魏王李密这个时候已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了，他认为呀、啊、今天

这甲队啊，连犯规带失误，最后奔一球踢到自己门里头去了，乙队大获全胜，让观看比赛的那些观众大跌眼镜啊，骂着娘砸电视。那下一回还看还看，怎么好玩？不定因素增加了他的乐趣呀、啊。所以外国还有赌球的，还一赔一百，为什么？这甲队肯定赢啊，谁敢投乙队赢啊？你投乙队赢，我们一百的赔率。结果这一下子投乙队的赢了。那如果说没有这种意外，没有这种不可预料的不定因素，哪有这赌博的了？这也跟咱们说的十八条好汉似的，这之间也有一定的不定因素啊。如果说按照规律，第一条好汉能打过第二条好汉，第二条好汉能揍过第三条好汉，那两条好汉一碰到，那听众一看啊，这个是第二条，这个是第三条，那肯定第三条好汉打不过第二条啊，那还听什么呀？不，反打第二条，他就有这种战场不定因素，那才好玩呢。战争更是如此，曹操83万大军，那刘备孙权加在一起才几万啊，那怎么能打过曹操啊？哎，他就打过了，而且打得很精彩啊，又是草船借箭呐，又是借东风啊，又是连环计呀、啊，又是诈降计呀、啊，最后火烧战船，呵，一部《三国演义》出来了。你要战场没这事儿，哪有《三国演义》那么精彩呀？今天战场上突变的事情又发生了。本来虎贲郎将王翦眼瞅着占据上风，马上攻进瓦岗大寨了。结果身背后突然间听到了号响，听到了鸣金之声啊，嘟嘟嘟，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号啊，那不是冲锋号，这个号是撤军号，再加上鸣金，那就催着自己赶快把队伍调回去。哎，这王翦当时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谁在后面鸣金呢？但是又一琢磨，除了总带队的王世充，还有谁敢在这个时候敢鸣金收兵啊？哎呦，王将军呢、啊、你是糊涂了吧？我眼瞅着要攻破瓦岗大营了，你鸣哪门子金呢？他猜的一点不假，王世充啊是糊涂了。当然这其中也有程咬金、徐茂公、单雄信、王伯党的功劳。要不是程咬金把这个口子堵住，徐茂公及时相援，把这王翦堵在这里，双方进行白刃格斗，在这里进行拉锯战。王世充那边还糊涂不了呢，王世充他没王翦跑得快，18架浮桥刚刚全部搭完呢，那搭浮桥的各路部队杀呀，就往瓦岗大营这边冲过来了。那你想想，如果这些军队10数万再冲上来，再这么一压，那瓦岗大营非破不可，紧接着星洛城就得被攻破了。但是由于王世充这边步调不一致，搭建浮桥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王翦率领34万大军已经杀过去了，后面隔了多久，那各位将军领着自己手下部队这才往前冲啊，王世充也在这些部队当中啊，冲着冲着，不断的有探马兰旗禀报前方战事啊，啊报前边战事不妙哦，有何不妙？王翦将军带领34万大军被人家堵在瓦岗大营门前了，久攻不下呀。瓦岗大军十分勇猛啊，杀得血肉横飞。这探马兰旗禀报啊，也够省略的，有的地方主语他不是一个呀，哎，他连着这么一说，王世充脑袋嗡嗡作响啊，谁把谁杀得血肉横飞啊？王世充光听到、王翦带领大军杀到人家门口堵住了，久攻不克，不好，

王世充心说，难道说这一次跟上一次我攻打星若城一样，我又中了别人埋伏了吗？再给我打探。是探兰旗一会儿又禀报了，报瓦岗三路出击呀，三路穿插王辩将军部队当中，正在激战。王世充一听，脑袋嗡嗡作响，坏了坏了坏了，看来呀，瓦岗又给我埋伏上了，这一次我又中计了。不好，赶紧的给我鸣金，把王辩先给我招回来，不要中了敌人的埋伏之计，和大队人马汇合在一起再说。快快鸣金，快！王世充自己啊，惊弓之鸟，被瓦岗军上一次打怕了，你倒详细调查调查呀。但王世充这么做也不算不对，战场之上那就得当机立断呢，晚那么一会儿，弄不巧自己也被包饺子了。赶紧的吹号鸣金，是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结果连吹号带鸣金，王辩一看，看看看看看，王辩心说，我马上要攻破大营了，怎么这个时候吹什么号鸣什么金呢？但是身为大将，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呀，这是军法呀，不遵守哪行啊。哎呀，这王辩呢还是个遵守军法的好同志啊，没办法，扼腕长叹一声，给我撤撤撤，带领手下部队赶紧往后撤呀，看看后面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我们后续部队遭到别人偷袭了呀。他这一说撤，这下子坏了，怎么呢？手下三四万大军本来士气高涨，像小老虎似的杀呀杀呀杀呀，突然间主将要撤，哎呦，那这些士卒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坏了，我们的后路肯定被人抄了，我们后面肯定出意外了，我们后面出危险了，再不撤呀我们就够呛了，不然的话打这么好为什么要撤呀，哎呦，赶紧跑吧。本来的士气120啪直线下降到60了，吓得呜一抹头哇就往后跑啊，不知发生什么事了，反正总觉得发生事不好啊，仓皇北逃啊。随军这么一逃，程咬金长出一口气呀，把大老臣累坏了，怎么回事？怎么不打了？怎么跑了？哎呀，太好了，累死我了，赶紧的赶紧的，修筑工事，防止敌人二次进攻，赶快赶快赶快。程咬金的意思还得继续防守啊，但徐茂公眼珠一转，四弟不可。怎么不可？四弟啊，如果咱们现在修筑工事进行防守，那敌军如果再杀过来，他们就会认为啊咱们胆怯了，咱们不敢追了，那么再对咱们发动进攻，其势必然比刚才那一波更加凶猛。看来敌军后面似乎出现什么问题了，故此他们才撤。四弟啊，现在咱们不能在此防守啊，咱要以攻为守，一路掩杀过去，将他们的士气压到最低，把他们才能打垮呀。四弟啊，不要犹豫，随三哥杀呀，众位二郎杀呀。徐茂公把掌中宝剑往前一指，代替军令，一马当先，他冲上去了。哎呦，程咬金看老三弟，平常没见过你这么胆大的，今天怎么了？不要命了呀？我说老三，你往后躲着点，你那功夫不行啊，还得我保护你，都能干嘛？赶紧随军师杀呀！程咬金催动战马，晃动大斧子，追上徐茂公，率领大军兜着屁股杀呀杀呀，在后面就掩杀起来了。王伯党、单雄信一看，哎呦，咱也跟着杀吧，杀呀！他们也跟着杀过去了。李密站在城头一看，哎呀，李密欣喜若狂啊，先说话，阿弥陀佛，无量天尊，老天爷保佑，怎么那么多神侠啊？现在李密呀，高兴的不知道感谢谁好了。嘿嘿，没想到啊，这战局怎么转？

反的那么快呀？李密赶紧下令倾城而出。城里有一个兵算一个兵的城啊，不守了。怎么呢？如果现在不打垮王世充，等王世充缓过劲儿来再过来攻，这城也守不住啊。守他干嘛呀？啊，杀呀！他亲自由打城楼上下来，跨上马，抡动掌中宝剑，率领大军杀呀，杀出城去了。李玄英一看，我也得杀呀，不然的话回头这问起责来不好办。杀杀杀杀！这下子星落城中，魏军倾城而出，兜着屁股掩杀王世充啊。这么一杀，王变军队吓坏了呀。哎呦，一看人家现在像小老虎似的，奔着自己张牙舞爪的，这边不断的吹号鸣金，坏了，看来我们呢可能被人打了包围了，不然的话人家怎么突然间士气大增啊？怎么一改刚才被我们压制的态度呢？哎呦，刚才甭问呢，那肯定是假象啊！坏了坏了，快跑快跑！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怎么呢？都嫌自己手中的兵器、身上穿的盔甲太重了，为了保命啊，兵器也扔了，盔甲也脱了，轻装简从吧，快跑！撒丫子就往回跑啊！王世充本来呀，打算把王变先喊回来，跟大队人马会合之后，商量一下怎么一鼓作气拿下星落城。可万没想到吧，黑乎乎呜，如同浪潮似的，这大军败下来了。王世充大喊：站住站住，到底怎么回事？为何如此溃败？那废话，你让人家退的呀，谁听他的呀？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冲进王世充这大队人马当中了。这么一冲，大队人马一看这些人呢，丢盔卸甲，一个面如死灰，坏了！大队人马还真以为啊，他们中了瓦岗之计了呢。哎呦，这前方战事如何？有人说赶紧跑吧，赶紧跑吧。他也没说前方战事怎么样。这些人一听，我的天哪，看来坏了，中人家瓦岗之计了，我们也跑喽！很多士卒一掉个，都奔洛阳方面跑过去了。结果被王变这队人马这么一冲，王世充手下十来万人还往前攻什么攻啊？转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世充开始啊，还想止住败势，但是止不住啊，嗓子都快喊哑了。这些人没命的还是往后跑啊。王世充一看，哎呀，先退回去再说吧。你看，好好的仗，让王世充这一个错误的命令整个的给砸了呀。赶紧调转人头，先跑吧。跑不那么容易呀，他们跑还得由原路返回，还得渡洛水。这洛水之上他们搭建了18座浮桥，按说呢能够在这浮桥上过去，可是万万没想到，眼瞅着快到浮桥上了，噗噗18座浮桥啊同时起火呀，霎时之间成了18条火龙了。怎么回事？原来徐茂公啊分三路来帮助程咬金抵挡这虎贲狼将王变。其实啊，徐茂公还分了一路军马呢。你看兵力那么少，徐茂公也琢磨了，如果我们只是正面的抵抗啊，我们的兵力怎么也抵不住人家10多万大军呢？危今之际，那只有采取釜底抽薪呢，先把他们士气打压下来再说吧。所以呢，别看兵将那么少，徐茂公仍然是抽调了一部分兵马作为奇袭部队，领头的大刀王玄、王君阔、铁面判官尤俊达、神射手谢科、谢英登啊，让他们的部族携带上油葫芦，每人都背着一捆稻草，都干稻草啊，而且都带着引火之物，又带着火弩、火箭。你们的目标啊，绕出去，不要跟着王世充大队人马

0: 接触，绕得越远越好。等他们大队人马过了那18座浮桥之后，你们到那里把那守浮桥的兵将打死，火烧浮桥啊！浮桥一烧毁，你们立刻发出信号，立刻呐喊，告诉王世充他手下的兵将说浮桥已然被烧毁了。随军一听这话，肯定军心大溃，咱们就有可能打赢这一场防守战呢。所以啊，王玄领命之后，就带着兵马绕路来抄着王世充的后道。到这里，经过一场厮杀，把这守桥的士卒全给杀死了，然后就放起火来了。幸亏王世充啊，吹了号，鸣了金，把那王变调回来了。如果说王世充不吹号鸣金，大队人马往前一拥，烧桥也白搭呀，人家夺下星洛城还管你烧桥不烧桥啊。所以呢，这打仗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各种因素导致这个战争成败呀。哎呦，王世充败到这里一看，18座浮桥成了18条火龙了，烈焰滔天呐！哎呀，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有那想逃命的随军一看，这桥还没烧断呢，趁着这桥还能走，快跑！有那不怕死的，一脑袋钻进烈焰当中，就要穿过浮桥啊！有一个赶的，就有第二个上的，有第二个上的带动第三个、第四个，哇！大军争先恐后，都往这18条火龙里挤呀！你想想，10多万大军，这边18条浮桥，你慢慢的过行了，突然间往上这么一挤，那能挤得动吗？人多桥窄，噼里啪啦，扑通扑通，哎呀，噼里啪啦，扑通，很多随兵由打桥上纷纷落水呀。下面那落水多深呢？那多急呀！要是落水不深不急，搭什么浮桥啊？趟水过来不就完了吗？就是趟不了水，这才搭桥呢。这下子呀，全掉落水里头了。会游泳的还好啊，大部分人都是旱鸭子呀，他不会游，扑通扑通，咕嘟嘟嘟，咕嘟嘟嘟嘟。眨眼之间，你看呀，这落水里面全是随军呢，挣扎的，有飘起来淹死的，惨不忍睹啊。据史书记载呀，就这一场战争，被挤落到落水中溺水身亡的，就1-2万人呢，其中就包括倒霉蛋那位虎贲郎将王变。这王变本来今天能够夺得头功啊，被这王世充可给坑坏了呀。等王变逃到浮桥边的时候，一看这18座火龙啊，大部分已经坍塌了，烧坏了，有的被这人呢给挤坏了。王变一看，完了，我怎么过去呀？哎呀，这干脆呀，我趟水过去吧。那边不是不能趟水吗？啊，他骑着马呢，他觉得呀，我撞一撞大运吧，也许我能闯过去。结果呢，驱马进水，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滑入河心，唰，卷过来一股浪，把这位大将军打入落水，溺水而亡。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891，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全程最全程八零一 FM 化电活力调频。
2: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3: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4: 小平，
5: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2: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7: 图图。
2: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9: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9: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

0: 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虎贲狼将王变，一看这18条火龙根本就过不去呀、啊，他一着急，驱马下水。他也听人说了，马有三分龙性啊，马会浮水呀、啊。我看看骑的马能不能游打落水上过去，那不瞎扯吗？落水那是多大的水呀、啊？王便骑着马往这水里那么一趟，走到河心，这马就不干了，这马呀一摇晃，扑通！王便一下子游打马背上，先落在落水之中啊。其实王便呢还会点水，也会俩狗刨，但问题是王便今天身穿重甲呀，就这一身甲胄，那就得好几十斤呢、啊。落到水里头，你还想游泳，你还想狗刨，那就成坛子腹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根本就挣扎不起来呀！尤其是一个巨浪掀过来，啪，把王变整个的打入河底呀！这么大一位将军，就这么着溺死在落水之中啊！王变掉水窝里爬不出来了。好多随军都看着呢，哎呦我的天哪！本来随军士卒们那早就没士气了，再一看这种情形，那早就亡魂皆冒了，大喊着，有的也跳到河里了，有的呢还心存侥幸要通过这18条火龙啊，被烧死在火桥之上，有的跑到半截落到水中，噼里啪啦淹死在落水之中，有的顺着河道就拼命跑吧，有的调转头来还想往瓦岗这边跑呢，被瓦岗军追上来，噼里咔嚓噼里咔嚓全给乱刃分了尸了。这一仗下来，随军损失惨重啊，10多万军队一仗下来死伤将近7-8万人呢。这多好，等于王世充后来招的那7万来人全部报销了，不但如此还多搭出1万去，而且随军当中10几位有名的上将全部在这场战役中给战死了，其中有一位大家熟悉啊，就是石子河战役当中那位刘长恭，这一次在劫难逃，也掉落水当中给淹死了，王世充是损失惨重啊。那说王世充过桥了吗？他也没过去。那王世充落水了没落水？王世充被瓦岗军逮了也没逮。那王世充干嘛去了？王世充这个人呢太鸡贼了，他一看这么多军队全往那18条火龙上挤，那能过得去吗？我另找旁路吧，我不能走这河上，我呀沿着河边跑，我总能够跑出去，地球是圆的，你看他还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啊！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沿着落水岸边往西边疾驰啊，一口气是跑到了河阳，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津呐、啊。那你想想，沿着河堰他跑不回洛阳啊，只能跑到河阳啊。哎呦，也够王世充倒霉的，半道之上嘎来一个雷，哗，瓢泼大雨还下下来了，把王世充这点人马呀给浇成落汤鸡喽。好不容易来到河阳，吩咐一声啊，把门紧闭。

壁，甭管谁过来也不开门出战的。在河阳待了几天，把那残兵败将拢吧拢吧，又拢了几万人呐，赶紧的离开河阳，又跑回了紧挨着洛阳的韩家城，躲进韩家城闭门不出啊。因为韩家城原来有韩家仓啊，所以这里头有粮食，王世充守在这里起码一时半会儿有粮食吃，不至饿死。哎呦，李密一看，这真是老天爷帮我呀。哎，看来呀，哎呀，我原来自信是自信对了，我这人呢就有当天子的料啊。这么危险了，居然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啊。我都没料到给我杀给我追，最好成绩能拿下洛阳城，杀呀杀啊。瓦岗军乘胜往洛阳方面进发呀，说有洛水没问题呀，洛水上搭桥啊，重新搭。没过两天，瓦岗军呢就把洛阳城外的几座军事要点儿全给占领了，其中包括偃师城和金庸城，还包括能够俯瞰洛阳的军事要地北邙山。这下李密可高兴坏了，吩咐一声，把大本营由打星洛城搬到金庸城。金庸城这个地方啊，对洛阳威胁太大了。金庸城这个地方啊，位于汉魏洛阳故城的西北角。您听明白了，咱说的是汉魏洛阳故城，所以当时在洛阳的西北角。三国年间，这魏文帝曹丕在这金庸城里兴建百尺楼啊，随后魏明帝曹睿把金庸城就扩建成了一个军事堡垒，成为了汉魏时期洛阳城西北角上的一个保卫洛阳的重要军事要塞。那后来呢，也成为了曹魏西晋那帝后游乐的别宫。到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洛阳城中的宫阙还没有修筑完成呢，北魏孝文帝啊就在这金庸城中住过。这金庸城也是北魏初年河南四镇之一，所以你别看城小，但是非常的坚固啊。等到大隋建国之后，洛阳城往西迁了，不在原来的地址了，这金庸城啊就由打洛阳的西北角就给让到了洛阳之东了，离着洛阳城也就是不到30里地吧，20多里地。要是大兵往这一驻扎呀，那整个能够压制洛阳城啊。李密到了金庸城一瞅，李密就爱上这个地方了。就见金庸城啊变成上下重楼飞阁，从地望去犹如云野呀。那人家魏孝文帝在这里建了很多的楼台亭阁呀，而且这里又是军事重镇。李密一看，太好了，我在这里一驻扎下来，既能够当我的宫殿，又能够当我的堡垒呀，还能够压制洛阳。于是李密下旨，这才把星洛城的兵将全部迁到金庸城啊。从此之后，征鼓之声闻于东洛呀，也就是李密的瓦岗军在这里敲个鼓撞个钟，东京洛阳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那对洛阳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呀，但对瓦岗军来说是极大的振奋军心呐。顿时瓦岗军的士气增到了极点呢，李密的声望也因为这一场战役，也因为占据了金庸城，如日中天呐。这一下子，中原各地隋朝的官员是纷纷前来投降啊。那西魏周边其他的反王，包括那夏明王窦建德等人，就由打各地呀、纷纷遣派使者来参见李密，向李密奉表劝进呢。什么意思呢？都表示啊，
要拥

0: 当代李密称帝，您现在功劳太大了，您现在这威望太高了，您现在势力太强了，我们都服您，您呢就是天下反王的盟主，您不称帝谁称帝，您不当皇帝谁当皇帝，您够这个份儿，您够这个派儿。那不但是外部啊，瓦岗西魏内部以李玄英为首的那些臣子也纷纷上表力劝李密称帝，咱现在够格了，您称了皇帝，那咱们军事的士气肯定还得往上提高一大截子呀，您才是正儿八经的真龙天子，杨广那是假的，您应该取而代之，纷纷上表，甚至说跪劝请愿。李密当然美了，飘飘欲仙呢，本来李密呀都心高气傲，现在再被大家这么一架，李密内心也把自己当成真龙天子了，但是李密并没答应啊。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洛阳东都近在咫尺啊，东都未平不可一死，我现在还没取下一个都城呢，怎可称帝呀？我必须把这东都拿下来，拿不下东都我是绝不称帝。李密的意思是借此言振奋军心呢，你打下洛阳我就称帝，打不下洛阳我就称不了帝，那我手下的士卒为了我要称帝，那也得拼命的拿下洛阳啊，这是借此激励军心呢。所以下令一方面对洛阳展开全面进攻，另外一方面呢重新的修缮金庸城啊。那金庸城现在基本上属于瓦岗的政治中心了，跟国都差不多少了，无论是防守等级还是住宿的等级，那都得水涨船高啊，得重新的修缮。所以李密啊在这里修缮金庸城呢。这个时候秦叔宝又打涿郡回来了，来到星洛城一问，哎呦，没想到啊前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秦琼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事情怎么自己丝毫不知呢？按说每天都得有人给自己送信的，自己是大元帅呀，可是每天接到的信差那都是报平安呢，说前敌没有什么消息，让大帅好生将养身体。可没想到啊前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要不是现在到达星洛城，不从这王君阔嘴里，那根本就不得知啊。你说秦琼心里能舒服吗？也不休息了，立刻又换上衣服离开星洛城，就来到了金庸城啊。早有人往里禀报，西魏王李密一听秦琼来了，真给面啊，率领文武百官是开城门迎接呀，吹吹打打，哩啦哩啦，好家伙，拿出了迎接贵宾最高等的礼节，迎接秦琼啊。一看秦琼离多远，李密甩凳立鞍跳下马来往前冲啊，双手张开了，叔宝大帅，我的爱卿啊，朕可把你派来啦！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边跑眼泪掉下来了。你说不是真情，你看到这样子，你心里也犯酸呐，也挺感激的。人家毕竟是西魏王啊。哎呦，秦琼本来啊心里挺不舒服，但一看西魏王李密奔自己，眼泪汪汪的跑来了，顿时秦琼心中这不舒服基本上烟消云散了。秦琼就这么一个人，心慈面软，也赶紧甩凳立鞍跳下马来迎上李密呀。你不能让人主公跑到你马前呢，赶紧过去一了于大伟，就想跪倒啊，陈秦琼叩见陛下。哎呀呀呀呀，这李密呀往前一抢身子，身子往下一哈，双手从下边往上一捞，把秦琼拖住了。哎呀，大帅不得如此，你这一哈腰一行礼呀，朕 这我就心疼啊。大帅保重身体呀，你的伤势好了没有？秦琼说，陛下放心，臣的伤势已然痊愈。我看看，我看看。把秦琼扶起来，左瞅瞅右看看，气色真是好多了呀，好多了。不过也不能够劳累啊，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呐。叔宝啊，我可告诉你，咱现在可不是几十年前了，可不是小伙子了，都上了岁数了，人到中年得注意保养啊啊，大意不得。从今往后，见到寡人不许你下跪，这是朕特许的，明白吗？多谢陛下啊啊啊！我真高兴，真高兴啊！哎呀，快快快，快进城，快进城！你看这金庸城现在被寡人修缮的如何呀？秦琼抬眼一看，嚯，这金庸城啊，真够威风的！就那城门呐，那护城河，那城垛口，那比东都洛阳也差不多少啊！秦琼点点头啊，固若金汤是吧？短短一两个月就成这模样了啊啊啊！进城进城。这时徐茂公、程咬金等人呼啦也都过来了，见过大帅，见过二哥，大家特别高兴啊。秦琼跟大家一一拱手，众人一看秦琼那伤势确实好多了，都把心放下了。就这么着，李密跟秦琼携手揽腕，把秦琼啊就拽进金庸城。这里有专门的龙辇，拽的秦琼登上龙辇。哎呦，秦琼说，万万使不得，哎，朕特许。怎么使不得呀？你是我们西魏的大元帅呀，跟朕同辇那还不成吗？过来，上来上来上来。非得把秦琼按在那里，吩咐一声起驾。这辇车呀一直来到银安殿上，现在还不能叫金銮殿呢，李密还没称帝呢，所以来到银安殿上。李密拉着秦琼下了辇车，又拉着秦琼拽进银安殿。李密啊早就让人在龙书案一侧给秦琼搭了一个座呀，让秦琼坐那里。哎呦，秦琼说，臣万万不敢，哎，帅不离位呀。现在金庸城啊，名义上好像是咱们的都城，其实啊，这是暂时的都城。现在咱们西魏还面临着战争呢，还在征讨天下呢，所以朕所在地方那必须有元帅的位置。你是兵马大元帅呀，帅不离位，必须靠着朕坐。坐下。本来秦琼啊还想问问李密这兵权怎么办呢，你给我不给我呀？但让李密这么一按，让李密这么一抬自己，秦琼这话呀反倒不好开口了。秦琼往下看看，一瞅徐茂公、魏征可都在那里，说魏征不在瓦岗吗？啊，现在金庸城这里那就是都城了，所以魏征作为丞相也来了。就见魏征、徐茂公冲秦琼眼皮往下一塌嘛，那意思既然陛下让你坐你就坐吧。秦琼啊诚惶诚恐，这才往那一坐，哎，这就对了啊啊啊，我高兴高兴高兴。李密一转身转到龙书案后也坐下了。坐到那里，那就问秦琼啊，到涿州那边伤势养得如何，涿州那边发生什么事了。李密这边也得到线报了，说涿州那边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想听秦琼把涿州那边的事情给自己详细介绍一下。秦琼啊马上就把涿州的事儿给大家伙在这里说了一遍呢。哎呦，李密一听啊拍拍龙书案，多悬呢，多险呢，没想到出了这事儿了。哎，幸亏我大帅你保着燕王、保着罗成过去了，否则的话谁能领兵带队复夺涿州啊？那老罗家的基业可不白白的被那窦建德给抢走了吗？这也好没抢走，哎呀，朕心无忧矣呀。 这么一来，等于涿州啊，是由咱们西魏的元帅二次给他复夺的。咱跟涿州的关系那更铁了，蓟地一带有老王爷替朕把守，朕心无忧啊啊啊，都是大帅的功劳啊！哎，陛下您过誉了，这全赖陛下洪福啊！哎，陛下，我在涿郡这么长日子，前线居然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臣怎么一无所知啊？秦琼这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呢，其实这话底下在指责李密，为什么瞒着我？哎呀，大帅，你是不是在心里埋怨朕呢？不，臣不敢。哎，朕就是让你埋怨，怎么呢？朕就不告诉你，朕是故意的。哎，我不需要找什么理由，为什么不告诉大帅呀？就是想让大帅呀，好好的将养身体，把这身体呀养得棒棒的，那还得给朕打天下呢。朕未来还只赖于大帅您呢。大帅远在涿州，即便朕这边发生什么事情，远水不解近渴呀，大帅还能够由打涿郡那边一日之间就来到前线吗？这不现实啊，反倒是让大帅在那里着急，替朕担心受怕的，这何必呢？所以朕就是不告诉大帅。那现在大帅身体将要好了，看这意思，大帅也知道了前线发生的事了啊。秦琼说，我略有耳闻，但是知道的还并不详细。秦琼啊，被李密这一番话这么一堵，也不好埋怨了。你看人李密这一招，这个手段那多厉害呀！人家自己就说，我就不告诉你，为的是你身体健康，让你一点话都说不出来呀。秦琼只能这么问李密呀，简简单单就把前线发生的事情又给秦琼说了一遍。那李密当然挑好的说了，我们的气势恢宏啊，打的洛阳王世充的随军节节败退，龟缩在洛阳城，现在洛阳指日可待呀。他们呢都劝朕称帝，但朕觉得呀还不到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拿下洛阳城什么时候再说这件事儿吧。秦琼说，陛下，那现在洛阳城战事如何了？这不是打了十来天吗？这洛阳城你也知道，石深城坚呐，不那么好打。不过朕有信心，在一两个月之内能够拿下洛阳。秦琼说，陛下呀，臣以为您不如啊，先把洛阳围住，派一支骑兵西进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李密一听心说话，秦叔宝，你怎么跟徐茂公意见一样啊？也劝我拿长安呢。秦琼说，陛下呀，您若不拿长安，臣怕有其他的势力就会对长安下手了。哎，朕看不透有什么势力能够对长安下手啊。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报启禀陛下，唐公李渊反了，领大军正奔长安杀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耄耋人民广播电台，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2: 陪伴，
1: 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0: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杨广昏庸无道，隋朝大厦将倾，豪杰四起动刀兵，无非逐鹿问鼎，天下烽烟再起，涂炭梨树苍生，旧事记民待英雄，谁担历史使命？一首残词《西江月》道罢，咱们接着说这一部《隋唐群英传》呢。正说到西魏王李密，兵控河洛，虎视眈眈要拿下东都洛阳啊！但是洛阳城城高池深，那隋炀帝杨广在洛阳城外挖的长堑，那不是白挖的，而且洛阳城中也有雄兵十数万呢。虽然上一次王世充打了一场大败仗，死了七八万人呢，但是人家仍然有十数万军队呀。你想一下子拿下洛阳城，不是你想象那么简单的，等于洛阳一下子把李密就粘在这里了。徐茂公也好，大帅秦琼也罢，都劝李密呀，绕开洛阳城，西进长安，咱先把关中拿下来，到那时洛阳城就被咱们东南西三路给困住了，再拿洛阳，那不简单了吗？但李密有他的心思，拿下洛阳城，我就能在此称帝了呀。而且眼瞅着洛阳城这块肥肉就在嘴边，不吃那真的不甘心呐。所以李密呀，不采纳秦琼、徐茂公之言，结果呢，就等来了一条不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呀？有人来报啊，说刚刚打探的消息，那位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太原的留守使，人家挑旗造反了，有打晋阳起兵了，看那意思要南下夺取长安城呀。李密当时大吃一惊啊，怎么的？之前徐茂公曾经提醒过李密，因为李密认为长安城它的周围呀，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反王能够夺取它，所以自己打下洛阳再取长安为时不晚。但是徐茂公提醒他说，谁说长安城附近没有实力雄厚之人呢？那唐国公李渊你不可小觑呀，他如果也造了反，他那太原离长安也不远，那又很有可能长驱直入把长安城提前拿下呀，拿了长安四色之地，占有关中大地呀。那晋可以攻取中原，退可以退守巴蜀，到那个时候就被人占了先机了。但李密听不进去呀，李密说话了，这李渊跟那杨广那是两仪的表兄弟呀，杨广对着李渊也不薄，李渊为什么要造杨广的反呢？再说了，李渊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充其量2万来人吧，2万人由打太原往南打，他能打进长安城吗？另外你别忘了，这李渊身旁还有杨广的2个眼线呢，那王威、高君雅都不是吃素的，在那里盯着李渊呢。李渊想造反，那怎么也得把他俩给处置喽，那才能造得起反呀。那要想除掉王威、高君雅，不是说1天2天就能除掉的呀，必然会有风声啊，只要他一直

那就开始有糖了。这是两个主要的王朝啊，咱光讲隋了，从这一集开始，这历史的接力棒就转移到了大唐手上了。说李渊怎么造的反，咱们呢还得把时间往前倒退那么几个月。退到什么时候呢？退到李渊打骊山飞的时候，也就是罗士信跟那马金花成亲的时候。咱不说了吗，李渊兵分两路，一路往南打骊山飞，这一路带上了王威了，另外一路是让太原副留守长官高君雅会同马邑郡太守王仁恭出兵抵抗进犯马邑的突厥军呢。那两个人带兵抵抗去了，结果到那里打了大败仗了，那不但是一次，是屡遭败阵呢。消息传到晋阳，李渊的眉头啊皱成一个大疙瘩了，这消息不能不上报啊，着人派快马送到江都，也就到扬州那里报告给隋炀帝杨广。李渊心里头直画魂啊，心说话，我这个表兄弟一直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啊，他平常抓我一招之错还抓不到呢，这一次打了这几次大败仗，不知道我这个表兄弟会不会拿我开刀啊。哎呀，这要真的拿我开刀，我又当如何呢？其实李渊呢，他也不是没有造反之心呢。咱说了，他已经被那裴寂拉下水了，都已经上了龙床了，跟张婕妤、尹德妃都拧了多少次麻花了。晋阳宫那都成李渊的宫殿了，李渊也怕这消息走漏啊。如果这消息让杨广知道了，焉有我的命在呀？所以李渊呢，这些年也在暗中准备呀。不过李渊总觉得现在时机还不是太成熟，自己手下这实力还不足，这个时候如果皇帝找我的麻烦，那我是反呢，我是不反呢？哎呀，李渊就觉得脑仁疼啊，在这自己的府中来回直溜达。那这个情形被李渊的二儿子，也就是秦王李世民看在眼中啊。李世民心说话，父亲呢，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你还犹豫什么呀？现在天下大乱了，那杨广朝不保夕了，如果咱们现在还不挑起义旗跟天下众反王共同抢这九鼎，恐怕等到咱们想造反的时候，天下这么大一锅粥早被人家分完了，咱还上哪分那一杯羹去？但是李世民明着暗着给自己父亲又讲道理，又暗示，说了好多次。李渊呢就一直跟自己这个二儿子打哈哈，我知道了，这事儿别说了，我头疼。李渊老这劲儿，李世民一看，这一次马邑连连打败仗啊，朝廷弄不巧就会对我父亲动手啊，这正是个好时机呀。怎么要杀李渊还是好时机啊？到这个时候，那就叫做狗急跳墙啊。你平常老不着急，那你就老跳不上墙去，现在把你逼急了，你怎么着也得跳墙啊。但是这事应该怎么运筹呢？这李世民呢就想起一个人呐，我何不去问问赵人。赵人谁呀？刘文静啊。咱不说过吗，刘文静那是晋阳令，倒霉蛋儿，倒霉倒在李密身上了。因为刘文静啊跟李密是亲家，俩人有亲戚，所以这李密反了，逃离扬州，带着程咬金返回瓦岗。那杨广勃然大怒啊，迁怒于和这李密有亲戚的人呐，天下搜捕，只要跟着李密沾亲带拐者，不是杀就是关呐。那自然的就抓到刘文静了，你还当晋阳令啊？
甭当了你。

官职一抹到底，谁让你跟着李密有勾连呢？打掉刘文静官职，把刘文静就关到了太原大牢之中啊。当然了，人刘文静这间牢房啊，那是 VIP 包厢，那李世民专门给刘文静开辟的，那也就是不能够自由行动而已，不能够出去。其实啊，住宿条件比住在府上也差不多少啊，这等于一间大一居啊，独立卫生间都拿那砖墙隔着，一点没味儿，下面铺着地板，粉刷的墙，床榻被褥都是新的，三天一换，专门有人过来服侍，一日三餐，好酒好菜，这里还有多宝阁，还有书架，架上诗书任你读啊，说我都不爱看，你看什么，开个单子马上第二天给你送来。这李世民对刘文静特殊照顾啊，反正皇上只是说本人刘文静掐监入狱，但没有规定监狱的标准呢，所以刘文静在这里没有任何的委屈，当然了，失去自由了。李世民今天想起刘文静了，所以李世民呢偷偷的前来探狱。李世民今年正满18岁呀，年轻英俊，个子也比原来长高了7尺开外，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面身材，往脸上看面如冠玉，剑眉朗目，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阔，双耳垂纶呐、啊。那头上银冠那么一戴，身上穿着白色的衣服，丝鸾带一扎，皂靴一蹬，哎呀，这小伙子长得呀，按现在话来说，那是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拟了。在当时绝对是高富帅，也高，身材不矮，7尺开外呀、啊。按现在尺码来说，1米8，大个。富能不富吗？不但富而且贵呀、啊。人家身为秦王，那是杨广的育儿干殿下，父亲那是唐国公太原留守使啊，那能不富吗？帅甭提了，长得跟银娃娃差不多少啊。你要说李世民跟那罗成比，从这个俊秀上不如罗成，但是李世民这个气宇比罗成啊还得高上一大截子，眉宇之间带着那个机灵劲儿，那就甭提了，身前背后百倍的威风啊。咱老说这个气质，那是学不来的呀。李世民这个气质，那不是拿捏出来的，是天生的，自带的，另外后天也培养成的呀。当然李世民来看刘文静，可没在大白天来看，而是黑灯瞎火，晚上2更天，趁着无人注意，李世民呢跑到大牢里来看刘文静来了。刘文静，你别看今年50多岁了，但是那当年也是个大帅哥呀。刘文静生在京兆邑武功县，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武功县，想当年绝对的也是个大帅哥呀，长得风流倜傥，有潘安之貌，宋玉之美，而且人家不光外表美，还有内秀，学富五车，善于谋断呢、啊。平常里眼界都很高，有些恃才傲物，后来就做了禁阳令，按现在话来说，那就是陕西省太原市市长，那也是个高富帅呀。什么年代，这姑娘都喜欢帅哥呀，而且人家还是个领导型的帅哥，哇，所以一段文静的粉丝了，打出标语来了，要嫁就嫁刘文静，要找老公禁阳令，说有这标语吗？差不多少吧，都把这刘文静啊视作找老公的标准了，都看成自己郎君的楷模了，又帅又有才又当官，那谁不想找这样的夫婿呀？所以当时给刘文静说媒拉亲介绍女朋友的人呢，车拉船载，那人家刘文静啊来了个非诚勿扰，眼光高，一般的女子啊跟

0: 本进不了刘文静法眼，所以一个个的都铩羽而归呀。最后呢，还是当年刘文静的好友蒲山公李密捷足先登了，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妹妹就嫁给刘文静了，李刘联姻就成为了亲戚了，等于刘文静是这李密的妹夫，李密是刘文静的大舅哥。哎，刘文静啊对这个老婆还挺满意，可没想到啊大舅哥李密反了，杨广震怒，找人撒气，凡是和李密有关系的人全部下大狱。刘文静，你这关系太亲密了，首当其冲，在劫难逃，就被关到了太原大狱之中啊。刘文静也郁闷呐，心说我多倒霉呀，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啊？哎呀，刘文静埋怨，他倒不是埋怨杨广，他埋怨李渊呐，心说唐公啊唐公，当断不断，必留后患，这都什么节骨眼上了，你怎么还能够稳坐钓鱼台呀？你赶紧反呢，只要你一反，我这不就出来了吗？你又不是没有造反的资本呢，你别忘了你手握府兵数万，很有实力呀。说看到天下这个形势，李渊不想浑水摸鱼挑起造反吗？怎么不想啊？但咱说了，这个李渊沉稳多算，说不好听老奸巨猾，没有把握的事儿他不敢贸然行动啊。再说了，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对自己也不是没防备，天下一乱，谣言四起，当时就有李氏当为天子谶言，所以杨广对姓李的，尤其是对李渊加强防备呀，明着让你做太原留守，其实身边安插了很多亲信眼线盯着你的。李渊呢，他明白，他现在呢就学了乾卦出爻，来了一个潜龙勿用，他在那憋着呢。但是李渊的作为瞒不过刘文静啊，刘文静认为你李渊既然应了李氏当为天子的图谶，又有关陇贵族的家世，拥有府兵数万，这可是其他草头王所不具备的，所以呢没抓之前，这刘文静啊就数次用言语试探李渊，但李渊呢无所回应。由于刘文静往唐公府跑动多了，那一来二去，刘文静啊倒是跟李渊的这位二公子李世民谈得甚为投机呀。一看今天二公子来了，这李世民呢白天都打点好了，这太原城怎么说那也是人家老李家天下呀，这监狱啊就跟公园差不多少，说来就来，不但他来呀，身背后还跟着人，给他抬来了不少的酒食啊，看这意思要跟刘文静喝上一杯。有人进了牢房，把这酒食往桌上那么一摆，李世民一摆手，这人退下去了。这时刘文静才起身过来，一把把李世民双手给抓住了，使劲摇晃啊，哎呀，二郎啊，二郎，我都想死你了，你好几天不来了啊，快快赶紧坐，赶紧陪我喝两杯，我都快郁闷死了呀。哎，李世民也一乐呀，我也如此啊，这不是来找赵仁兄了吗？来来来来来来，两人坐下，李世民给刘文静亲自把盏倒了一杯酒，两人先对饮三杯，把酒杯往下一放，刘文静乐了，二郎，现在天下大乱呐，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你这一个皇上的御儿干殿下，唐公的二儿子，享誉天下的秦王，却不想着趁此机会成就一番大业，这深更半夜的跑到这脏臭的大牢当中探望我这一介囚徒，所谓何故啊？一定有事儿，没事儿啊你不会过来的。李世民一乐呀，赵仁兄真是聪慧呀，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此正想向赵仁兄请教大计呀。哦，有什么大计还向我这么一个囚徒来请教啊？啊，这事儿啊既为赵仁兄 也为我的父亲呢。
1: 哦，
0: 刘仁静一听，往前探探身子，
1: 二郎，
0: 为我如何？为唐公又如何呀？
1: 张仁兄，我今天呢，想向你请计，是为君谋脱身，为父求免祸，为天下苍生早脱乱离。赵仁，知我所言否？
0: 李世民一说这话，刘文静当时面色凝重啊。
1: 二郎啊，现如今皇上无道，荒淫暴虐，滥用民力，老百姓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反王乱窜呐、啊！哎呀，这乱世之民都不如太平之犬。二郎所说的为天下苍生早脱乱离，可指此事吗？
0: 嗯，李世民一点头，正指此事啊。
1: 哎呀，唐公位高权重，而且名应图谶，皇上生性多疑，日日猜忌，他又是个喜怒无常之人，一旦哪一天哪根神经搭错了，就有可能对唐公动刀啊，到那个时候唐公岂不被动啊。
0: 李世民一点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我父亲求免祸，只要我父亲的祸免了，那赵人还愁不脱身吗？
1: 嗯，确实是一举三得呀，所以还望赵仁兄不吝赐教，现在有何计可以教我呀？
0: 二郎既然有此问，那文静不妨坦言，如今天下乱局已成，恐非汉高祖刘邦、光武皇帝刘秀那样的英雄不能够收拾残局呀。今楚上南巡，久不归京，天下豪杰竞起，群盗数以万计，李密围逼东都，以切断主上归京之路。留守西京的代王杨佑年幼，尚是个未明事理的娃娃，当此之际，若有真主驾临，欲天下英雄而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啊。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熟悉地方豪杰，且外地游民躲避辽东之意，逃至晋阳城内外者甚众，一旦召集可获众十万，唐公可拥兵数万，身负众望，号令急出，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直取长安，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喝杯浓茶，振作精神。现在是下午两点，有音乐的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3: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帆，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

0: 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文明礼仪是你我之间的桥梁，每一次有序的遵守，每一次文明的行为，餐，你每一次的适量，每一次的珍惜，都是对劳动的最大尊重。你的每一次拾金不昧，你的每一次微笑服务，
2: 欢迎光临。
1: 文明就是靠着这些小事来传递。如果人人都懂得文明，人人都遵守文明，那我们的城市就变得愈发的幸福。争做明理诚信市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内融媒综合广播新闻对对碰。

0: 新闻碰到快嘴，不如建明碰到家伟，
1: 有什么可豪横？
0: 新闻对对碰，碰不上你得后悔。
2: 哎呦我的妈！

0: 北京时间的1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891华点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大家下午好，我是佳伟。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建明。
0: 哎呀，
1: 这声长叹，
0: 长
1: 叹，为什么呢？
0: 主要是这个，
1: 嗯，
0: 最近有些纠结。那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还跟这个建明老师在讨论，说这个最近吃饭的这个问题。
1: 吃饭的事
0: 儿，
1: 吃饭的事儿，饭愁啊！
0: 啊，
1: 哎呀，太难了，
0: 这
1: 是不？
0: 整的好像你做似的，你这，哎呀，这饭愁，愁啥呢？就你说这个，不管咋说吧，这现在做饭这事儿，
1: 愁了。少白头，
0: 你接着说，
1: 你说吧，
0: 你接着念，
1: 你说吧，
0: 你再念23分钟，
1: 嗯，
0: 咱俩就下节目了。
1: 我听你分享一下子，
0: 你给我分享一下，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说做饭成天做一人饭，
1: 那挺难做，
0: 不太好整，就这个量吧，其实你就不太好把握。
1: 啊，对，多了少了的是吧？
0: 对，这军委不说让我做饭他来吃吗？
1: 嗯，
0: 那他倒也是行，你这来还能帮我这个
1: 分担点，
0: 是不是？
1: 嗯，
0: 整一整，
1: 还能多整俩菜。那一个人吃饭，你整那么多菜也吃不完，该剩呢就扔了，白瞎浪费。
0: 可不咋的，就是主打一个不能浪费，是不是？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说那整点啥玩意儿，哎，就能让我这个
1: 一人吃饭一个人量。
0: 对呀、啊，就既能国服、嗯，哎，又能这个不浪费。
1: 哎呦天，那词儿是专业的
0: 啊！我这灵机一动啊，这家上超市买了两袋面条。
1: 啊，面条行，那玩意儿你自己想吃多少，你下多少就完事儿了。
0: 嗯，这就是，但是你说，其实咱说这个面条子呀，就到超市我才发现，它分为了这个三种形态。
1: 哎，形不形态不知道，反正我每次去超市看那面条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哎，啥样都有。
0: 但你买的都是以啥样为主的呢？
1: 啥样为主的？我一般可能在那包装袋写什么那个这个鲜面呢，或者手切面呢？
0: 啊，还得是包装袋的，
1: 包装袋写上的。
0: 你就塑料袋的不行呗？
1: 塑料袋也行，但那种我可能自己吃不了，那种不是保质期非常短吗？
0: 那大哥，咱少买点，我买2块钱面条。
1: 哎呀，我掌握不好那量，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买一兜再扔半兜的主。
0: 你别买一兜，下次你就2块2块试。就你先买2块的，这一顿先吃
1: 啊，不够吃我再加1块，
0: 不够吃你下回加5毛
1: 啊，
0: 2.5块他也能卖你
1: 啊，还能这么卖呢 啊？
0: 那人没说买面条你非得一次买一，
1: 关键是人家一抓我看那老多的，哎呀，我这也吃不了。
0: 你这时候愿大喊一声退退退，
1: 那往后退啊，往后给我抓点，我不要那么多，
0: 你刀太多了，你给我拿回去点
1: 啊。
0: 嗯，这上次买面条才发现呢，说这个面条啊一共分为三种形态呀。嗯，咱也说这面条其实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
1: 嗯，
0: 这南北方其实都有吃面的习惯啊，市面上卖这个面条也是各式各样的，但主要分为三种。第一个就是鲜面，
1: 嗯，
0: 那、啊、就吃的是说买不好就掌握不好量，一买就多的那个
1: 塑料袋那种、
0: 啊、一抓一把的那个、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吃的是经常买的这种，然后叫啥呢，叫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挂面，
1: 我最不愿意吃挂面，
0: 我也不愿意吃，没有口感的玩意儿，
1: 对，不爱吃
0: 啊。咱说这个这几个面条都有啥区别？
1: 我愿意吃鲜面，不是，我就对，就是
0: 刀切面、手擀面嘛。
1: 对对对，我愿意吃那个啊。
0: 但是因为掌握不好量，所以就也很少买。
1: 对，不是，对，而且还咋的吧？那东西吧，你也不能干吃啊，你这下面条你不得整点卤啥的吗？
0: 嗯，
1: 对不？你整点卤还挺费劲的，
0: 整七个鸡蛋炒一个鸡蛋酱。
1: 哎呀，我七个鸡蛋太冤了，
0: 就是。老厉害了，
1: 到现在我都没整明白那个量啊！啊，
0: 你少整，你一个人
1: 现在我就为了这道菜好像损失2来个鸡蛋了，
0: 那挺浪费，属实是啊、哦。你下次整一个整俩其实就够了、嗯。你这一家人吃饭炸鸡蛋酱，你说我卯大劲我能放仨？
1: 嗯，我也不一定够。我自己来说感觉不一定啊，仨鸡蛋感觉太少了。
0: 那炒出来它就不少了，那仨鸡蛋够炒盘的菜了。
1: 那倒是，
0: 嗯。所以咱说这个鲜面条啊，其实就是这个含水量大概在30%左右的这个生面条，大家都喜欢吃这个，因为啥呢，觉得这个含水量高，口感好，但是这玩意儿保质期呢就是比较短，一般市场就是现做现卖。
1: 对，
0: 你可能要是去晚了，你在超市上你都
1: 买
0: 不着，买
1: 不着，卖没了，人家也不多做、
0: 嗯、
1: 多做卖不了，那不
0: 面条的。
1: 嗯，
0: 我就买的是这个鲜湿面，就半干面。
1: 嗯，
0: 买了一个它叫什么新疆拉条子，
1: 辣条啊、
0: 嗯，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刀削面呢，还是什么？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长啊？
1: 买那么多干啥呢？
0: 不说了吗？那是一人吃饭费劲吗？
1: 多余。
0: 那一次就煮一绺不就够吃了吗？人都给我分好的，一次就一绺，那不就量就出来了，我不至于说整多了呀，这到时候你吃不了。
1: 嗯，
0: 这面条这玩意儿你会发现，就这玩意儿就第一顿行，你放第二顿它就不好吃。
1: 啊，是这么个理儿。
0: 就哪怕
1: 就是
0: 买
1: 一顿
0: 鲜面，
1: 对，一顿量，对。
0: 对吧？你说你就那鲜面你煮完了，你放十分钟它坨了。
1: 哎呀妈呀，那吃不愿意吃了就。
0: 嗯，咱再说说这个挂面，这玩意儿我感觉在东北的存在呢，就是。好像家家户户都应该多多少少有点预备，但是这玩意儿都不咋吃，
1: 不咋吃
0: 啊。
1: 那可能有的放冰箱里放一年都不带动它的，放哪放一年。
0: 就是经常都说我们这家里没有啥吃的了。
1: 那是真没啥吃的了，
0: 嗯，
1: 才可能会吃挂面。
0: 对，或者是吃到一些不太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整哎呀不行，煮点挂面嘛，对吧？但是你看，这是咱们这边，但是可能在很多南方地区，
1: 嗯，
0: 他们更加偏向于喜欢吃这个挂面。
1: 嗯，
0: 就人家经常会预备这个挂面呐，或者是所谓的龙须面呐，哎，整一整没事就煮上了。但是在东北这玩意儿出镜率太低太低了。
1: 嗯，是这么个理儿。
0: 嗯，因为最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就是有这个网友在分享说自己买面的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发现买完成袋的，然后回家打开之后。里边发霉了，变质了，
1: 坏了吗？那不
0: 对，所以就是说，那关于这些面条，我们应该怎么选呀？或者是那应该如何储存？我觉得这是今天跟大家主要聊到的这一点啊，也给大家提个醒
1: 啊。
0: 那前头那都是铺垫，是不是？
1: 嗯，

0: 北京时间的14:1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1华电融媒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对对碰。接下来就教教大家如何挑这个面条子啊！
1: 哎，
0: 啊，首先第一个，咱先说这选选这个鲜面。
1: 嗯，
0: 这咱都知道，这上市场你去晚了，
1: 买
0: 你不一定能买得着，对吧？
1: 买登天的。
0: 嗯，这个呢，就是尽量买一顿够吃的就完事了。
1: 对，
0: 啊，
1: 别买多。
0: 这玩意其实是一个短保质期的食品，
1: 嗯
0: 啊，然后呢，哎，迟老师，你下次可以这个买一斤，然后
1: 多余不？
0: 回家煮点，剩下的干啥呢？放冰箱冻上。
1: 那我下回再买点不好吗？
0: 那下次买你不还得买多，不还得撇吗？
1: 我少买点，你这冻了，不是我以前我也买过，就成兜的，就装好的，
0: 嗯、
1: 我就直接买一兜，我觉得量也不多。
0: 你全煮上了？
1: 没有，
0: 嗯、
1: 我后来我就煮，可能煮一半，然后剩下的我就扔那个冷冻冻上了。
0: 嗯，
1: 后来反正全让撇了。嗯，
0: 因为冷冻的面条，你下次再吃的时候，它不能经过缓化的过程，
1: 直接煮啊？
0: 对，就是它冻的挡挡的，你这边水烧开了，直接扔锅里煮。
1: 哦，
0: 它其实和你买的这个鲜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1: 你要这么说，好久没吃过面条了。
0: 你直接下班买点，
1: 我自己整点卤，
0: 买2斤挂面。
1: 啊，谁吃挂面呢？那挂面实在没有吃的，到现在其实我家里都没有挂面，好像。
0: 你这就整方便面了吗？
1: 就是方便面，那方便面最起码有点味儿。你整挂面的话，你还得自己重新整点卤啥的，对吧？还没有鲜面好吃。
0: 整点鲜面，打算打个啥卤啊？今天？
1: 你有愿意动就整个鸡蛋卤呗。
0: 嗯，又霍霍那鸡蛋，5块多钱一斤呢。
1: 那我这方便调料冷少也行。
0: 其实不好吃。
1: 嗯，
0: 为啥？因为咱买那个鲜面条，它挺光溜的，它没有这个褶皱。
1: 对，
0: 不像方便面，它挂不上味儿。
1: 对对对对对，而且口感也不一样。其实，
0: 你别整了，不行，明天我给你拿点我那个半干的面条子，我不买两袋子吗？
1: 那别的了，
0: 嗯，回家你也品尝一下，看看那个新疆拉条子到底。
1: 我还得重新整卤，怪麻烦的，还挺难为人。
0: 其实炒个菜拌里就完事了。炒的稍微咸一点。
1: 你这最近你看总能刷啥呢？刷那种那个鲜面，类似大盘鸡那类的，里面整面条或者整点啥的，不、挺好。
0: 你研究个大盘鸡回家做一做呀？
1: 做着够呛了，这个太费劲了。
0: 而且咋说呢？其实咱们在这个内地啊，我就觉得做这个大盘鸡就是没有人家那边那个味道。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调料的问题啊，还是说这个手法的问题？就是跟人家新疆比，还是
1: 跟当地肯定有区别。
0: 对，
1: 就像上周吃这个手抓饭似的，哎呀，总感觉
0: 没抓明白，
1: 没怎么说呢，其实没到心里那个预期。
0: 嗯，
1: 啊，有点差距。
0: 那咋整？
1: 哦，所以我再寻觅下一家。
0: 那我估计你再寻觅也就得干新疆去了。
1: 那太远了，
0: 嗯、
1: 我就。因为吧，为啥去呢？因为也是抖音最近挺火的，然后推啊去的吃。之前嘛也吃过这个手抓饭，跟我上周回家吃的觉得有点不太一样。
0: 你差在哪了呢？不是一厨师做的。
1: 嗯，不是一厨子做的。
0: 嗯，
1: 啊，味道确实有点差异。
0: 这不是情怀、
1: 啊。唯一好处是啥呢？唯一好处是大哥说了，大哥说米饭你随便加。
0: 手抓饭米饭随便加，
1: 不是手抓饭就是里面就是那种就是他的那个
0: 他焖好的那个饭
1: 焖好的那种对
0: 啊你可以随便加，
1: 哎这米饭对还点那个
0: 葡萄干，
1: 没有葡萄干
0: 那不正宗了，
1: 那是对我觉得不正宗，但是那米饭嘛就是挺油的挺香的，就香又香又油的那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哎呀还行吧，就是米饭管饱，
0: 嗯，你那荤菜不管饱呗。
1: 啊，荤菜不管饱。
0: 行了，不研究这个米饭的事儿啊，回归到今天说领大家选面条的事儿。
1: 嗯，
0: 我看网友分享，就是他买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鲜湿面，就是半干面。
1: 嗯、
0: 啊，说买完之后发现里边出现了变质啊和霉点儿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们在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呢，也提示大家应该注意观察外包装是否完整。啊，是否在保质期内？那如果发现这个包装什么破损呐、账袋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发现了霉点，那就不要买了。而且买完之后呢，你这回到家，我跟你说，保存的方法也很重要。你这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在适当的温度之下进行储存呢？
1: 就坏了呗。
0: 嗯，
1: 就跟夏天吃西瓜一样，你那西瓜切完了，你不放冰箱里头，一会儿就坏。
0: 这是
1: 啊，
0: 这迟老师内心当中的一个伤疤，每年一到夏天都揭开一次。
1: 哎呀，其实你说自己一个人吃西瓜还真是，因为你吃不了多少。
0: 我现在一夜我都不买西瓜了。
1: 我还特别喜欢吃西瓜，然后你
0: 家吃。
1: 对，那只能是可能回家人多的时候才能吃。
0: 对，
1: 你吧，你就买再少，其实也吃不了。你买再少，人家不卖了也就。
0: 你说不，你现在基本上买西瓜吧，都是二分之一去买。你说咱一个人呢，我买四分之一，人家都不愿意给你切。
1: 嗯。
0: 你说我再买八分之一，那就更白扯，人家不卖你。
1: 对，你最少你得买四分之一。
0: 嗯。而且就像这个量啊，有的时候掌握不好，就的确是容易坏。你像这种像半干的面条啊，建议大家放在冰箱当中冷藏保存啊。那烹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产品标签上的这个处理方式，因为有些这个面条啊，它是经过过酸处理的，那你在煮之前就要用水洗一洗。
1: 啊，再洗一下。
0: 你得看这个加工工艺。
1: 嗯。
0: 举个例子，比如说什么东西你需要这样去洗呢？买没买过这个袋装的麻辣烫？
1: 袋装的麻辣烫，
0: 就回家需要你自己煮的，里边有什么牛筋面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我买过。
0: 那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就要看一看它是不是经过过酸处理的了。
1: 那买啊。
0: 那还有一个就是它必须要经过过酸处理才能这个包装的是啥呢？
1: 嗯、
0: 就袋装的冷面。
1: 袋装的冷面。好像我没买过啊。
0: 嗯、如果有好心你可以整一袋试试啊。那冷面拆开之后你闻一下，它是有这个碱味和微微的酸味的，
1: 不太好闻
0: 啊。对，它不太好闻、嗯、所以那个商家会告诉你，你在下锅煮之前你需要用水去冲一冲，然后把这个冷面给掰开了、
1: 嗯、啊，洗一下。
0: 那对，这些就是经过过酸处理的嘛，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起到一种防腐的一个这个作用啊。那还有就是说这个选购挂面，这挂面咱都知道，这都是包装好的，
1: 你买就行。
0: 嗯，你只要看看是否在保质期内啊就可以了。
1: 嗯，
0: 这回家就储存好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什么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当中你去储存一下，
1: 对，不能放潮湿、
0: 嗯、
1: 潮湿的不好吃，就哈了了感觉。
0: 那软塌塌的是吸水之后，
1: 对对对对，
0: 就也不成型。那煮完之后它也是直接就变了，
1: 本来就不太好吃，咱更难吃、
0: 嗯。

0: 成引力，你也曾以与自恋自疑。哎呀，这最后啊，咱再说说这个面条子到底应该怎么做，你看这是合理不？
1: 其实还是自己做的面条好吃，包括自己和面烙的饼啊，我觉得都挺好吃。
0: 我给你拿袋面，你回家擀点啊。
1: 不是，
0: 擀面杖我也借你。
1: 我还没有那个手艺。
0: 你去学一学呗。
1: 啊、我只是说好吃啊，整这东西我觉得太复杂了。你得和面，好像还得发面嘛。
0: 谁家擀面条整发面，大哥？
1: 啊，那我不知道，那烙饼得是发面吧？对
0: 看那看啥饼了
1: 啊！我那不能弄死面饼，反正是
0: 不是你想吃的？你想说说是啥饼？
1: 反正我不吃死面包子。
0: 嗯，那死面包子肯定是不太对劲儿、嗯，但是死面的饼吧，挺常见的。
1: 啊、嗯，也有好吃的。
0: 比如说你吃那个酱香饼，
1: 酱香饼就死面的。
0: 它那个饼就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哦。
0: 啊，然后你吃的什么油饼啥的，它都是不经过发酵的。
1: 哎呀，这么说好久没吃了。
0: 借你袋面，你回烙点呗，你试试。
1: 太麻烦了。
0: 展示一下，就看池老师最近厨艺有没有进展。
1: 比较复杂。
0: 嗯。
1: 有的时候复杂的东西我真的不适合
0: 研究
1: 做的。
0: 研究一宿没研究出来。主要失败在哪儿？失败在和面上了。
1: 和面啊，第一步是卡那儿了。嗯。
0: 稀了加面，干了加水。
1: 对，完了后来整一盆子发现。
2: 我深深有幸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
0: 最后给大家点建议吧，如果说自己在家擀面条，那这个工具就争取用这个专用的，就是什么面盆呐、案板呐，就不要和这些什么洗菜的盆啊或者切肉的案板混用，
1: 就是别搁生肉放一块儿、
0: 嗯、生熟分开嘛。
1: 对
0: 啊，然后像这个食材的选择，比如说中高筋的面粉啊，这和面之前得看看有没有结块，有没有霉变啊，特别是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它容易长什么小飞虫啊啥的，是不是？
1: 对，
0: 这里要去看一看啊，一旦出现了这个变质的情况，那就不能去食用了。你真行，我明天给你拿袋面，你回家研究啊。你看
1: 我真不想做，
0: 你鼓秋一宿是？
1: 我怕白下你的面了都。
0: 没事，
1: 你浪费。
0: 你要研究不了，你给我打电话，半夜我救你去。
1: 哎呀妈呀，就
0: 咋的，不吃点疙瘩汤还能饿着吗？
1: 哎妈，这儿疙瘩汤，哎，疙瘩汤也挺好吃的，其实。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4:29了，那我们这一期就先聊到这，下期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收听。
0: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叫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5: FM89.1 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891，一路陪伴。
6: FM891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9: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0: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1: 一种沉默，
1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1: 一种期待。
1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12: 从小到大，你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3: 听话。
12: 听什么话？
13: 听别人说话。每天不同的人对我说着不同的话。我想静静，别问我静静是谁。
12: 那你想不想听点不一样的？
13: 听什么？
14: 只听音乐，不听话。
15: 用好歌让你放松心情，忘却烦恼。我们只听音乐，不听话。

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
2: 您来了，
3: 赶快里边请，千万别调台，
2: 满满三十分，让你嗨起来。
3: FM 八九幺，美食每刻，
4: 吃货宝到账，一百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聆听的是由化电市融媒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一刻。生活就是既要有烟火气，还要带点小诗意。来了别走开，今天整点啥？大家好，我是吃货主播大齐。
1: 大家好，我是佳伟。
0: 明儿个是个好日子是不？
1: 嗯，
0: 能说是不？
1: 能说。
0: 这话题
1: 能
0: 说是不？
1: 能说呀。
0: 啊，因为是咱们中国的节日，
1: 传统节日嘛。
0: 啊，是可以说的是吧？嗯、啊，明天七夕，明天还是个好日子。明天是迟老师的这个叫什么？注册？不对。嗯，登记的好日子，
1: 盖章的日子
0: 啊！明天那个迟老师就变成一个家庭妇男，就不是小伙了。但是我们依旧祝福他啊！嗯，七夕，话说这是中国的情人节吗？
1: 嗯，
0: 啊，陈佳伟，就我发现这孩好像有恋母情节，给他妈又买花又买化妆品的。你有这钱，你找个小姑娘送不好吗？
1: 那为啥呀？我妈化妆品这些年都是我送的，用了就找个油头送呗。
0: 不对，我说那意思啊，这过七夕的，你找个小姑娘，咱处个女朋友不好吗？
1: 我一月单挺好的，就不想找。
0: 哎，现在真是，现在小孩怎么都这种想法？
1: 我一月挣钱自己花，我挺好，为啥非得再找那么一个呢？
0: 那洪老师就说，我说洪老师咋不吹相呢？你点生活费我自己都不够花。
1: 真是，就不想找，就是麻烦。不是说不处对象，那处过就是我觉得他没有一个人自在，不行。这家里现在不催，那
0: 不是你，关键是明天的、咱不得这说明天这个是七夕，你别在那、你找不找的跟别人没关系，咱说是明天七夕。
1: 那不是你起这头吗？说我怎么不找个小姑娘吗？
0: 咱不说这送礼物的事儿吗？
1: 送呗。那迟老师问问他明天送点啥，他得送点大的呢。
0: 哎，那迟老师明天我估计得送个大的大钻戒。
1: 问迟老师买的戒指几个月工资能够用？
0: 哎呦我的妈呀！几个月工资？
1: 嗯，
0: 他要是买个差不多的钻戒，是不是一年工资都得扔进去？
1: 那你非整那么大的吗？
0: 话说七夕哈，人说就是因为就是不有传说吗？这个牛郎织。

0: 啊，然后说送礼不能在七夕这天送，
1: 嗯，
0: 就是因为在或者是没在没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是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你不要随便就在挑这天送礼物，容易造成误会。
1: 嗯，哎呦天，
0: 挨不老多事儿的啊。我就记得小时候没，就
1: 之前哪有这么多说的，这
0: 我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说就是过七夕的这个说的，
1: 嗯
0: 啊，
1: 因为这不叫情人节，还可以叫乞巧嘛。
0: 乞巧节，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家里有闺女的，
1: 嗯
0: 啊，这天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就是在这天的时候得坐葡萄架底下说偷听牛郎织女说话，然后得拿针线破了，
1: 嗯，
0: 学着就是在这天得学缝点东西。
1: 嗯，
0: 乞巧嘛。
1: 我看南方还要整啥，你就接盆水，然后拿针往水面上放，看谁放针能飘在水面上。
0: 那不就是，
1: 这样的活动呢？
0: 那啥样的针能飘上呢？
1: 就是家里用的针呢，就看你怎么放，能让那个针飘在水面上。
0: 那是，
1: 嗯，
0: 这个是跟物理有关系吗？
1: 那肯定是跟物理有关系。
0: 我前两天看那个那谁，你看那个脱口秀吗？
1: 谁的呀？
0: 瑞瑞。
1: 没有。
0: 瑞瑞脱口秀老有意思了，
1: 嗯，
0: 他说我小时候发烧啊，
1: 嗯，
0: 就家里人不领我上医院呢，说那个。就用过去那个老办法，
1: 嗯，
0: 说立筷子，
1: 没事叫一叫
0: 啊，说立筷子，筷子喊，当时一边立一边喊那谁的名，
1: 嗯，
0: 立到谁喊到谁的名，这筷子立起来了呢，谁就是谁来了。他说我能不能告诉他这叫什么，我，什么物体的什么横截面跟什么玩意儿吧，嗯，就是一个那个就是那个一个物理的一个这个现象哈，
1: 就是，接触面的那个
0: 啊，说正常现象就能立起来，
1: 嗯，
0: 然后他说你们在忙活的时候你回头看看我，把我嘴角沫子给我擦擦。哎呀老逗了，就说就是过去有很多这个封建迷信哈，
1: 嗯，
0: 就是其实是用科学可以解释通的。可笑死我了，
1: 现在这个说法就比较多，各式各样的，
0: 嗯，
1: 就咱就说就现在说现在这个也什么情人节啊，
0: 嗯，
1: 就是你要想过每个月都有，有什么黑色情人节白色情人节乱八七糟的，
0: 不过中国人不过洋节啊，但是明天这是咱们属于中国传统节日七夕嘛，
1: 嗯，
0: 是吧，不有这个不是就是从小咱们好像就听那个什么牛郎织女嘛，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我就是记得小时候就是最开始听那个牛郎织女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
1: 嗯，怎么的呢，
0: 就是他七仙女下来的嘛，
1: 先跑一个那几个才下来的，
0: 不是你不是说他七个一起下来洗澡，嗯，然后那个牛郎，嗯，这个牛郎就偷了一件衣服吗，
1: 你说跟盘丝洞整混了是这么个故事吗，
0: 那这牛郎织女是怎么的呢，嗯，你是整错了吧，牛郎织女不是说这个七仙女上那个河里洗澡，然后这个那个牛郎是放牛的吗，然后他偷了一件衣服，
1: 我怎么感觉你说的情节好像西游记蜘蛛精那个环节，
0: 你快拉倒，那猪八戒，
1: 你再深解一下吧，反正我怎么总感觉跟那啥不太一样，
0: 牛郎织女吧，不，咱俩深解一下吧，
1: 你讲故事吗，也挺长时间没讲了，
0: 我看看啊，
1: 嗯，你咨询一下
0: 牛郎织女这个七夕这个故事情节是怎么样的呢，我就现在都
1: 现场询问都得
0: 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凄美又坚定的爱情神话，
1: 嗯，
0: 你看穷牛郎在老牛的指点下偷了下凡洗澡织女的衣服，
1: 嗯，是七个一块下来的吗，
0: 那他没说嘛，啊，
1: 嗯，
0: 这个你说其实这个老牛就是金牛星下凡，金牛星，
1: 嗯，
0: 就是联系到星座了，
1: 金牛座。
0: 是不是啊，
1: 我怎么总感觉这故事啊，就是我对他的认识是在天仙配上，
0: 他俩不是一回事吗，
1: 就那但天仙配演的故事情节不是这样，
0: 天仙配是啥呀，
1: 天仙配演的是就是那个老七私自下界的故事嘛，然后和那个
0: 天仙配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我再给你搜一下呢哈，
1: 你再问一问，那得看电视剧，
0: 天仙配是和牛郎织女有点像，但是它是另一个经典的故事，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七仙女下凡和凡人董永男耕女织的这个故事，一个是牛郎一个是董永，他俩不是一个回事儿。啊，这个是玉帝的第七个女儿七仙女儿下凡了， 那头一个。

0: 是咋？
1: 那不也是吗？
0: 偷偷下凡织女，织女不是七仙女，是给王母娘娘织衣服的衣，就像是就下人似的。啊，她下凡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让老牛指点，不就跟这个牛郎了吗？然后俩人就是相知相爱，生下一儿一女了。然后他就天上王母娘娘看嘛，就王母娘娘她可事儿可多了，你知道吧？她姑娘下凡，你就说哈，就是她姑娘都下凡跟人家了，这她的身下边就给她做衣服的小丫鬟都下凡了，那你说天上其实不好啊。
1: 我感觉应该是织女先下凡的
0: 啊，
1: 因为那个七仙女就是最后那老七下凡之后，他结局是修改天规了吗？就是又允许了吗？
0: 啊，以后就能随便下来了，是吧？
1: 哎呀，
0: 那王母娘
1: 娘故事就那回事吧，就是。
0: 那王母娘娘老有意思了，你说人家都生下一儿一女了，你非得给人家就是那个家给拆散了。
1: 拆散，人家一年还见一回。
0: 还拔下个簪子，画出条银河，你咋那么厉害呢？然后啊。你说你要画出银河来了，
1: 就讲故事给自己气有劲。
0: 那鸟都看不下去了，人家一年搭个桥，让人一家团圆一回。
1: 对，
0: 七月初七搭一回，是吧？
1: 明天说看不着燕子呀？
0: 那懂，那喜鹊指定看不着，都上天搭桥去了。织女啊，不是啊，这织女我就慎解了一下啊，不是给王母娘做衣服的。
1: 嗯，
0: 这织女是天上负责织云彩的仙女。
1: 嗯
0: 啊，因为厌倦天规了，这天规这天上肯定不咋好待，你知道吗？
1: 就是在条条框框之下，总有人想冲破牢笼
0: 啊，
1: 就这种感觉嘛。
0: 厌倦天规，他就下凡了。啊，那牛郎呢？
1: 你把这故事今天都讲完，咱明天讲啥呢？你不得留个扣吗？明天才七月七呀。
0: 我今天不是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怎么回事吗？
1: 怕明天接不上是吧？
0: 能接。牛郎呢？
1: 嗯，
0: 就是贼善良，完了从小还受哥哥嫂子欺负的穷小子。
1: 嗯，
0: 他这个故事的关键转折里头有个老牛啊。
1: 嗯，
0: 这个老牛就是金牛星下凡，在临死之前，因为这个牛郎嘛，天天放牛嘛，对这个牛特别好。你说他金牛星都下凡了，在凡间咋就是活不长呗？老牛快死了，就不然后就让牛郎披上自己的皮。
1: 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要回天了，就是找了个，
0: 就是那就那叫提，就是叫下凡叫啥来？
1: 啥呀？
0: 就是天上下来叫什么渡劫还叫什么的？
1: 修炼？
0: 不到，反正就是天上的神仙，就是隔三差五的，隔个几年的就得下来，
1: 嗯，
0: 到人间来重新体下，
1: 那感受一下就
0: 人间
1: 疾
0: 苦啊。然后这老牛就是感受完了，得回天了。
1: 嗯，
0: 让牛郎披上自己的皮去追织女儿。然后这个王母娘娘又这咔嚓一下子拿个金簪划出了这个银河了。然后牛郎就还背着扁的嘛，左
1: 小孩又啥，
0: 不是左手一只鸡，左边一个儿，右边一个女，是不是？
1: 嗯，
0: 拼命追赶也没法越过这个银河系银河嘛。
1: 嗯，
0: 那这个让喜鹊感动了。
1: 但是你看这故事，其实你看银河这一块，确实到现在为止都认为银河系是广袤无垠的嘛。
0: 啊，很凄美。
1: 哎，你说那时候的那个就是神话故事，就能感受到这个宇宙的无穷
0: 啊。那时候他是能看着吗？嗯，是怎么的呢？想象的。
1: 那就像当时研究说天圆地方的时候，那不一样。
0: 嗯嗯 嗯，
1: 嗯，就是还是有智慧。
0: 其实你看这个故事虽然很凄美，但是我觉得结局还是很美好。
1: 嗯，
0: 是吧？那喜鹊被感动了，七月初七就搭成鹊桥了。
1: 嗯，
0: 然后不管咋地，一年能见一回。
1: 这不就相当于是那啥吗？
0: 就相当于现在是大学生毕业了，一年回家过年过回年吗？是吧？
1: 对，这时候应该来一首歌叫《天下有情人》
0: 啊。其实这个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
1: 嗯，
0: 然后说这个也融入了奇巧，就像织女啊求巧艺。
1: 嗯。
0: 就是求记忆的说法。
1: 明天你也动弹动弹呢，针线啥的。
0: 眼神不行啊。
1: 勾一个。
0: 所以说七夕哈，不只是中国的情人节，也是古代的女儿节。
1: 嗯， 就叫法也比较多，就传统节日嘛。
0: 对对对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大家对于这些传统啊，就是或者是这些节日来说，
0: 嗯，
1: 就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呢？就是聚会。

0: 和吃饭，
1: 就是吃。
0: 对，
1: 那以前不也是吗？以前就是过去就是最早的时候最重视的就是三大节，中秋、春节、端午。
0: 对，
1: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这三个节是特别重要的，
0: 就都是比较大家会更加重视一些，就而且象征团圆，就可能都会
1: 啊。对，八月十五，我就记得一到八月十五，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什么大爷姑啊、什么都聚集到我家，因为我奶在我家嘛，这不是象征的团圆嘛，
0: 对，
1: 团圆饭嘛。然后就
0: 春
1: 节
0: 就不用说了，那
1: 春节肯定是的，春节是三十晚上，我大爷、俺家、我奶俺们都在一起吃。等到初三的时候，我姑从外地回来，人家回娘家了吧？初三的时候，我们就得回我奶、回我姥家了。就是一到初三是一个分水岭。我姑他们回来，我们走。我大娘他们也回人家那个就是娘家。
0: 对，到最后不还是会有一天大家都聚在一起
1: 啊？初五初六，完了就是要么就是我们早点回来，要我姑他们晚点走。
0: 对，
1: 完了就是家人，反正正月十五不出正月十五就算不出还在节里头嘛。
0: 但现在可能就是已经就是等不到是正月十五，就像初七
1: 初
0: 八就
1: 上班，初七初八不都上班了吗？
0: 就过了初五，现在可能就是没有之前的那种春节。
1: 现在家里孩子少了，也没有说这个等这个那个等那个的了，要么就是都凑一块儿，赶一起，是不是？
0: 而且其实现在大家凑在一起也比较方便，交通什么的也比较发达。
1: 对，想见随时都能见。
0: 对对对。
1: 再一个就是五月姐早上起来不得上大河洗脸吗？那个头一天晚上就是年轻的小孩，就我就记得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好几年都不在家过五月姐头一天晚上，都在一起就是玩啊，是你别管是打麻将打扑克，就熬一宿，熬到三四点钟早上起来，哎呀妈，那时候咋那么能走呢？一天怎么走七八里地啊？
0: 我小时候那就上山才好，
1: 没有
0: 早上得上山。
1: 为啥要上山呢？不是上河边儿吗？
0: 才爱好吗？就是得上山呢，都在山上。
1: 那没有，就滑天大坝都是爱好。就是小时候就是我爸就领我上大坝，上大坝去才爱好，然后还得掰点树枝儿，还得掰点，最好是有那个有花，开花的掰点花，完了插门框上，挂门框上。
0: 像辽宁那边，咱们那边不挂葫芦啥的吗？他们那还得挂猴，
1: 还得挂扫帚。
0: 什么门猴？
1: 那就不
0: 打那个桃汁儿，底下还带小桃的那种。
1: 就是每个地方是就是说的
0: 不一样，
1: 风俗不一样啊。就是那个，我就记得这个，我爸属猴的，我儿子属猴的，然后我奶那时候就说家里有个猴，吃穿不用愁。就过去那些说的
0: 可多了，
1: 可有意思了，知道吧？我奶一天学没上过啊，就是从小就是童养媳到我家的，我奶没有文化。但是我奶可能编故事了，那过去那老人叫讲瞎话。就我记得小时候我奶就是一边就是整个针婆了，一边在做那个就是针线活，要么就是纳鞋底儿啊，要不是缝鞋垫啊。我小时候不大点的时候，我记得就躺在他大腿上，他一边做活一边给我讲瞎话，讲八仙过海。真的，那时候就小时候就可崇拜这个八仙了，什么铁拐李、吕洞宾的。我奶有一套嗑形容这个我都记不住，什么什么我记不住了，就讲这个八仙的，然后还讲包公。一讲包公就是铡美案呐、就是龙头铡虎头铡，一拿起来我老害怕了啊。
0: 就我觉得他也是应该耳濡目染的，那些就听别人讲啊。
1: 他你说咱说他一天学没上过，然后呢那个时候吧还不像是现在，你有手机，有电视，你有这些东西的来源呢。
0: 那他也是听别人说呗，你看他不上学去顶多不会写字，但是他能说能听啊。
1: 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奶这个知识储备老丰富了。哎，就是
0: 可能因为那时候的认知也是有限。那现在可能你听完他给你讲的，只要有手机咔一查，这不对，有点出入啊，不是这么回事啊。
1: 那时候不也就小嘛，就老人说啥都信呢。就小时候是不就是小时候跟我姐他们一到过年过节不吃好吃的，又吃鸡爪子，又吃那个鸡翅的吗？我姐
0: 不让吃。
1: 我姐比我大好几岁啊，我姐比我大九岁吧，我大爷家我小姐。俺俩小时候就吃抢鸡爪子，

0: 我奶就不让抢、嗯、不让抢，然后就我小他大嘛，抢不过他，完了我奶就说不让吃鸡爪的，小姑娘不能吃鸡爪的、
1: 嗯、
0: 吃鸡爪不会梳头、
1: 嗯、
0: 那就信，那不吃，就打小就不咋吃鸡爪的、嗯、
1: 真不吃吗？
0: 真不吃、嗯、然后那个啊什么打雷下雨天、
1: 嗯、
0: 不能咳嗽还是不能抠耳朵呀，啊说的哎呀反正说的可多了小时候啊，然后吃饭不能要筷子敲板沿儿、
1: 嗯、
0: 不能立筷子，完了哎哎你发现有一点没，现在很多小孩吃饭这个左手是闲着的、
1: 嗯、对
0: 他就是他用嘴去够饭碗，他不会说把这个饭碗端起来去够嘴、
1: 嗯、确实是，就是我挺受不了这样的。
0: 洪老师就这样、
1: 嗯、
0: 洪老师小时候就是用嘴去找饭碗然后扒了饭、
1: 嗯、
0: 我说那个左手是闲的干啥的，你不会把碗端起来、嗯、把这个碗送到嘴边然后扒了饭吗？
1: 那你现在搁家你不说吗？
0: 现在他好了，他小时候、
1: 嗯、
0: 然后我说是这样小时候要这样式的饭桌子，我奶一块上去的把你手指头或者嘴给你抽一下子。
1: 嗯，
0: 哎，我小时候俺家这虽然就是
1: 小时候家里都不让，
0: 都不让，
1: 嗯
0: 啊，但现在就很多就是，我感觉到是过去很好的规矩都没有。
1: 有可能现在小孩就是这手拿手机，这边吃饭他就手站上了，也不动了。嗯、
0: 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孩子都那样。
1: 是的，
0: 吃饭这个左手他是闲着的，嗯、他不用。都低头去够饭碗爬了饭，
1: 不让，家里不让，我妈就不让，
0: 反正我家是不行、嗯、洪老师到现在他是不敢了、
1: 嗯、
0: 他知道，但是洪老师有一点贼奇怪，咱正常拿饭碗是四个手指头托底，然后这大手指头抠这碗沿吧、
1: 嗯、
0: 他不对，他这么拿的，
1: 那能拿稳吗？能得劲吗？
0: 他是就是啊、食指抠的这碗沿，大拇指、
1: 嗯、
0: 大拇指拖的，他这么拿、
1: 嗯、那你可能怕烫，
0: 不知道，我就擦
1: 边不烫，
0: 他就拿碗的姿势很奇怪，
1: 嗯
0: 啊，真能薅的那么拿，挺有意思。
1: 小时候你非得让人端碗非常不情愿，但不拿又不行，就
0: 啊对、
1: 嗯、
0: 没有办法了是吧，
1: 就这些年可能就习惯了。
0: 哎呀，今天我又控制不住去吃了一碗板面。
1: 嗯，你总控制不住。
0: 没有，今天早上起来吃的那个破包子。
1: 就是你吃不够吗？这破包子连吃半个月了吧？得有
0: 半个月得多了吧？那我实在没啥吃的，早上起来就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就在想今天早上去吃什么、嗯、我去吃文祥包子，去吃王家水煎包，吃破包子，吃馅饼，吃油条豆浆，还是去喝粥？我想了一遍，过了一遍，过了一圈这个早餐，最后还是决定去吃破包子，因为没啥吃的。
1: 哎呦我天，那么多个选择，到最后还是选择了包子。
0: 嗯，
1: 就你让我天天吃，我这够挺的，不行，受不了。
0: 我不是说，你要说现在就是他家那么多馅儿，我也吃够了，我都不知道吃啥了。一去吃，我大不了我就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吃了一个包子，吃了一个鸡蛋，喝了一碗粥。
1: 嗯，
0: 就饭量在逐渐减少，
1: 就马上你就要吃够了，可能这家店以后你就不会再去了。
0: 啊，对，
1: 嗯，
0: 就。实在不知道吃啥，但是你让我另外选，我还不知道去选什么，还没开辟出来另一个新的赛道。
1: 那早餐还能有啥赛道？要不就家里整点饭炒点菜。
0: 嗯，我就不愿意做嘛。
1: 头天晚上做好。
0: 头一天做好都涛哥吃、
1: 嗯，
0: 我不咋吃。
1: 嗯
0: 嗯。洪老师到现在人家早餐不吃，因为我早餐还没起来呢。
1: 那昨天晚上又加班了？
0: 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是不到十二点，我说睡觉吧，他说啊。哦
1: 嗯、
0: 然后人就把门，
1: 你就简单的回应了你
0: 啊，人就把门关上了啊。至于几点睡的我不知道，
1: 洪老师理解可能是你说你要睡觉了，他回复一下
0: 啊，他回复一下然后把门关上了，不影响我就完事儿、
1: 嗯、
0: 好吧，看一下时间吧啊，北京时间的15:59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就是警告一下，就是现在开车的大小的老爷们们啊，能听见收音机的，就是明天得准备破费了啊，过节了，回家是把媳妇儿啊、女朋友啊都安抚好了啊，这是一年一次的七夕节。
1: 你这是在暗示涛哥？
0: 我现在就我俩都老夫老妻了，这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可不必点事儿，
1: 嗯，
0: 是吧？好了，今天节目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1: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2: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3: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6: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7: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0: 欢迎来到不可思议的世界，聆听让你心颤的声音。
1: 鬼叫声此起彼伏，听得我头皮发麻。这情况分明就是荒村外面那些孤魂野鬼被唤醒了。这黄土岗经历过三次大屠杀，孤魂野鬼是何止千千万呢？哪怕是一些没有道行的孤魂野鬼一下子扑上来，我们也受不了啊。我心中微寒，低头古曼怎么能唤醒那么多孤魂野鬼呢？这他娘的简直就是鬼王的能力啊。此刻站在房顶上对天长啸的那只地筒古曼也是大变样子了，嘴张得特别大，虎牙位置直接冒出四颗长达十多公分的獠牙，十分尖锐锋利，就跟四根倒刺一样。在天空中洒下来的不甚是月光明亮之下，他嘴中四颗獠牙散发出冷悠悠的寒光，一双原本黑白分明的眼睛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漆黑色，整个身上都散发着一种诡异的味道。我和林青他们几个人也算是久经阵仗了，当这漫山遍野的鬼叫声响起的时候，就背靠背贴在一起。这不是地筒古曼，我认错了。这时候林青沉声说道，这是一只亡古曼童，也叫做亡鬼曼童。什么鸟玩意儿啊？我咬咬牙沉声说，弱点呢？林青割破中指，一边往虎牙军刀上抹精血，一边和我缓缓说起这所谓的亡鬼曼童的来历。亡鬼曼童

0: 大概可以说是现在东南亚那边盛行的古曼童的老祖宗了。这东西出现在年代大约是距今约1300年之前的高棉王朝，也就是公元700年左右的柬埔寨那边。在高棉王朝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君王叫做都耶跋摩一世，他是高棉王朝最伟大的统治者。有一次他去攻打一个小国，恰巧那个小国的国王的女儿就是都耶跋摩一世的皇后。对于怎么跟亲妃隐瞒这个事情，都耶跋摩一世非常苦恼，没想到妻子却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于是就准备把都耶跋摩一世直接毒死，牺牲自己来成全自己的国家。这在国与国之间太常见了，只要能保全一个国，一两条人命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不过这位公主也不是什么刺客，在行刺的时候因为神色紧张被都耶跋摩一世识破，然后都耶跋摩一世亲手砍翻了自己的老婆。结果没想到的是，他老婆肚子里竟然有了他的孩子了。愧疚之下，都耶跋摩一世就让龙婆从老婆肚子里把死婴取出，并且让高棉最强大的龙婆将死婴透过火烤烤成石干，做成了第一个地童鬼鳗，也叫做地童古鳗，就是古鳗童里的一种。而都耶跋摩一世那一只则被称为王古鳗童，也有人叫做王鬼鳗童。因为是生父杀死生母，断其成为洋人的道路，最后又将其做成古鳗，所以都耶跋摩一世那一只王鬼鳗童格外凶悍，煞气特别特别重，隐隐有鬼王之姿。后来伴随都耶跋摩一世南征北战，几乎无往不利。相传这只王鬼鳗童可以站在都耶跋摩一世乘坐的那头战象头上，号令死在战场的死灵为其作战。所以那个时期的高棉王朝几乎是所向披靡的。后来在公元1431年的时候，暹罗军队也就是现在的泰国军队攻破高棉王朝，很多高棉王朝的秘书外流，其中就有古曼童的制作方法。古曼童这才开始在东南亚地区盛行起来。古曼童以怨气作为力量，怨气越大威力就越强，其中怨气最大的古曼童就是都耶跋摩一世制作的那种古曼童。生父杀死生母，剖腹取出自己孩子的尸体，然后将之制作成古曼，这种古曼就叫做王鬼曼童。只不过这种法子太歹毒了，就算是一些降头师都受不了，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人，把自己的孩子做成古曼童，只要不是个变态就做不出这种事情，虎毒还不食子呢。所以王鬼曼童非常的罕见。林青说这种王鬼曼童非常会说鬼话，能蛊惑阴魂为其效力，本身也是飞天遁地，属于那种十分强横的主，弱点罕有。这时候铺天盖地的鬼叫声已经愈发的凄厉起来，听声音分明是已经有了阴魂到这院子外面了。小院的木门一下子被击飞了，然后一大批手里提着锈迹斑驳的武器的阴兵冲了进来。这些阴兵穿着清朝时期的军服，面目五官要比汉人更加深邃立体一些，很明显就是当年被左宗棠处决在黄土岗子的回乱乱兵。只是他们怎么会有生前的武器的呢？是了，回族八旗兵讲究一个生死不离刀的说法，就是说这回族八旗兵其实是代代相传的，很多人从一生下来就注定要进入八旗军营，所以当他们咕咕坠地的时候，父辈就会为他们打造一口军刀，这口军刀会成为他们一生的伙伴，哪怕是睡觉也得枕刀睡觉，生的时候在一起， 死的时候也在一起。满清回兵虽然在满清末年时候素质非常低劣，几乎都是斗大字儿不识一箩筐那种，很多传统和习俗都遗失了，但是这生死不离刀的习俗却是传承了下来。祖宗唐是一个特别看重民族习俗的人，所以很有可能当年即便白彦虎部爆发回乱，杀害汉民千万，最后他仍旧遵循当时回族八旗营的习俗，送这些乱兵上路的，让他们带刀而死，保留了一个武士最基本的尊严，最终就造就了眼前这批阴兵。只不过这批阴兵不知在哪儿缩着，当时我进来的时候没有遇到而已，眼下一看他们破门而入，顿时有些傻眼了。小天，林青一声大喝，你最善久战群战，你守门，别让些东西过来围攻我们。周静、陈玉和我并肩的上，做掉这只亡鬼曼童。他这一声令下，当时他们三个呈犄角之势朝亡鬼曼童冲了过去。那只亡鬼曼童也是凶悍，浑身上下阴气煞气怨气缭绕，直接俯冲下来朝林青他们就迎了上去。分配已经定下，我无法再说什么。这时候二十来个阴兵已经冲进院子里面，我必须得赶紧干掉他们，然后堵住门口。
1: 杀！
0: 我喉咙间情不自禁地爆发出一道高亢的战吼，一提百臂刀，浑身杀气暴涌，一步踏出便直接朝那些阴兵迎了上去。半米长的杀气外加我手中百臂刀的刃长，我此刻的进攻范围是非常惊人的。杀气无坚不摧，百臂刀在空中抡过一个半圆，一连串金属碰撞声响起，我这一刀是以暴制暴，直接斩断了数十名阴兵手中长刀，连带他们的头颅全部被我砍下，直接化成黑雾散掉了。这些阴兵不强，我心中底气更强了，冲上去几刀就砍翻剩下阴兵，然后一个箭步冲过去就堵住了门口。等看清外面小巷里面的情况时，我完全是情不自禁的头皮发麻，因为外面黑压压的全都是脏东西。
1: 越死门者立斩，
0: 我大吼了一声，堵在门口，只要有一个阴魂冲上来，我便立即将其击杀得魂飞魄散。不过我这一声吼还是有些用处的，最起码有一部分阴魂出现片刻的迟疑，看来他们中毒不深，没有彻底被亡鬼曼童蛊惑，这也是我的机会。趁着机会，我很快把身前一些阴魂给清理掉了。这时候我忽然听到背后响起周静的怒喝声，虽然声音稚嫩，但是却蕴含着一股威严。
2: 向门八进！
0: 我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林青他们三个人似乎有些抵不住那亡鬼曼童，主要是那亡鬼曼童动作太过灵活了，他们有些撵不上。除了陈玉，其他两人身上都有伤。眼下陈玉和林青缠着亡鬼曼童，而周静直接竟盘坐在地上，将白头龟甲撒在地上，两只小手不断扒拉着那些白头龟甲的位置，似乎在积蓄着什么奇特的力量。这小子要干嘛呢？我愣住了。这功夫外面的鬼东西又凄厉的尖叫了起来，没办法，我只能继续回过神挡住外面那些鬼东西。不过我的注意力已经被周静分散了，时不时还会回神去关注他。这是相门的神通吗？我心中有些犯嘀咕，走八十厄运加身那段日子里，青衣为我护法，没有闲暇常与我论道，中间山川大岳，各地玄学流派都是有所涉猎的，

0: 于各派，庆一都能说出一二来，包括利弊。大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毕竟他是天师，很多事情看得透彻，有这个资格和拙见。可是唯独说起两派，庆一沉默了。一是相门，二是我们发丘门。发丘门看山寻龙，能断天地气运，尤其是修炼的杀气，更是走上了一条以暴制暴、亦正亦邪的道路。 是善是恶，青衣说不清。当时他只是有些惆怅的看着窗外的雨幕，过了很久很久，才端起冷的苦茶，一口饮了下去，然后和我说：“发丘，是我们这一行最独特的一个门派，常常成为众矢之的。还是要保持好本心的，一念为善，苍生之福；一念为恶，立地成魔。” 当时我听不懂他的话，但是现在，伴随修炼杀气越来越深，我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中隐藏着一头野兽了。青衣的态度比较复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青衣说起相门的时候，完全就是迷惑。没错，他完全看不懂相门。人这命数。
1: 比起山河气运还要难断。这一门就在研究人的命途、玄真又玄的东西，神秘又让人敬畏。不过当时星一倒是明言，相门的人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前期不显山不露水，只能看到人的过去，未来却断得未必准。因为人的有无数种未来，当下做的一个决定，可能影响到整个未来格局。
0: 相门的人大都是只能观其一，却无法观全局。是故有了相门之人测不准风卦的事情。不过，这相门之人真正登堂入室之后，那手段将会惊天地泣鬼神的。就比如周敬的爷爷，周神算子，象棋七段，相当于小天师的地步。可是手段神出鬼没，一卦封天。 甚至能演卦杀人、篡改阴阳五行、逆行乾坤八卦，就算是天师、大天师都碰到要头疼啊！因为周神相据说能把人冥冥之中的命理给断了，命理就是一个人命运的道理，是一个人存在的根本。如果被斩掉了，那人还能活吗？所以周神算不过才象棋七段。 就被我们这一行的人称之为神相。完全可以说，相门的水特别深，而且神秘的无法捉摸。据说他们还能给人强行改命，只不过付出的代价特别惨重。周神算一辈子只给一个人改过命，那个人就是我爷爷，九段杀气的发丘大宗师。可惜我爷爷没有佛祖舍利。
1: 哪怕周神算拼尽全力，也没能帮他改命留下他。也是自从那件事情之后，周神算子才直接封挂退隐，成为我们这一行的一个传奇。至于相门的人逆推挂局来战斗的法子，星一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百年以来能不再局限于算命占卜可以逆推挂局用来战斗的相师，只有周神算一个。 而他和周神算，我爷爷他们压根儿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自然是没见过周神算演卦杀人、逆推阴阳的风采。那么，周敬这小子，难不成现在就是在演卦杀人、逆推阴阳吗？我心中有些犯嘀咕，特担心这小子的安全。逆行乾坤八卦，篡改阴阳五行，这种事情光是听听就很吓人。
0: 周敬一个时代最大孩子，他能行吗？我又是激动，又是担心。激动的是，如果周敬这小子真能演卦杀人、逆推阴阳，那么他将成为百年来除了周神算之外的第二个神像。担心的自然是他的生命安全。不过周敬这小子这时候看起来倒是特别的平静。 一双小手在地上滑动的是越来越快，每一道轨迹都。

仿佛带上一种玄奥的力量。那一片片白驼龟甲犹如漫天飞舞的星体一般，最后甚至隐隐发出淡淡的金色光华，犹如霞光。法器，是了，这副白驼龟甲是周神算留下的宝贝，应该是一副法器了，只不过以前没看出来而已。这时候周静终于停手了，然后他缓缓昂起脑袋，笑脸稚嫩，刘海微长，有些挡眼睛，但是犹如黑宝石一样的眸子却分外的明亮，一字一顿的喝道：玄为天，坤为地，巽为风，震为雷，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阴阳逆行，八卦封天。雨落之后，地上摆放的白驼龟甲冲天而起，裹挟淡淡金光，直接朝那亡鬼曼童镇压过去。不过是八块小小龟甲而已，但这时候就带起莫名的威势，破空时隐隐有风雷之声。原本在和亡鬼曼童缠斗的林青和陈玉，在这八颗白驼龟甲降临的时候，像遭遇一股莫名力量一般，直接被推开了。然后这八颗白驼龟甲就一下子将亡鬼曼童给围住了，环绕着亡鬼曼童快速的旋转起来。那亡鬼曼童张开嘴开始咆哮起来，发出凄厉悠长的尖叫声，嘴里四颗獠牙更是寒光四射，然后飞起来便朝着代表天的乾卦冲击过去。这亡鬼曼童速度非常的快，简直跟一颗出膛炮弹一般，直接就轰了上去，威势很是惊人。我一边和小鬼纠缠，然后眼角余光就看到了这一幕。说实话，连我都为周静捏了一把汗，他这是在篡改阴阳五行，逆推乾坤八卦。若是卦局被破的话，可是会被反噬的。不过显然是我多想了，这相门的杀人卦局一起非常强悍，亡鬼曼童虽然也是很惊人，但是根本无法撼动周静的卦局。这一撞，那代表乾卦的白头龟甲纹丝不动，他直接被反弹了回来。周静也不好受，那亡鬼曼童这一次攻击让他的面色是明显白了一分。找死！周静咬着牙冷冰冰的蹦出两个字来，手里又飞快的开始掐起指诀，沉声喝道：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这是六甲秘著，也叫道门的九字真言，蕴含着无上的神威呀。据说是破译掉的神文，可以镇压魑魅魍魉。即便是不懂道法的人，如果遇到小鬼纠缠，口中大喝九字真言，也能护体不被小鬼上身夺命。总之，这六甲秘著有神威。周静每一次大喝，面色会苍白一分，但是那白驼龟甲上的金光却更加炽热一分。九字真言一出，那八片白驼龟甲直接环绕中间的亡鬼曼童贴了上去，犹如狂风暴雨一般抽打在亡鬼曼童身上，泥而不落，淡淡金光将亡鬼曼童笼罩，又浩然正气缭绕，当时就将亡鬼曼童给镇压住了。亡鬼曼童犀利嘶吼着，可惜毫无用处。那八片白头龟甲就像一把枷锁一般，直接将他钳制的是一动不能动。这时候周静就跟耗光浑身力气一样，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迎着不是明亮的月光，我才发现他的身上早就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明显他现在演杀人卦局还是有些吃力的，就像刚洗了个澡一般，大口喘着粗气。约莫过了三秒钟功夫，才挣扎着抬起头。

0: 对着一旁早傻了眼的林青和陈玉就喊道：青姐，玉哥，你们愣什么，还不速速上去诛杀了他。
1: 大美挂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挂电视树是白桦树，挂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殿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音FM。画电活力调频
6: Number one FM
7: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2: 风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电 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5: 白化城。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明明相爱，却因为某一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只能做朋友。青春在一点一滴的流逝，

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鲜花盛开在四季，河流流向八方。只要热爱，山海皆可平，无处不是风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们太年轻，以致都不知道以后的时光竟然那么长，长的足够让我忘记你，足够让我重新喜欢一个人。就像我总是在想，十年后自己会是什么样子。如今已经到了十年之后，我却不想再去想下一个十年。匆匆

当岁月更改容颜，让过去成为匆匆，你我的故事就早已经变得美好而隽永。写过天，写过地，写不过时光匆匆，丢了你。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美化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化电视。

0: 松石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黑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无限京城。
1: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心哦，
7: 八卦启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 乐,
12: 快乐
11: 图
12: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3: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金汉，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理想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我们继续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播出夏天的童话儿童文学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的童话《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文学主打星单元，请欣赏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大雁们这次飞行磨难很多，清早他们在费灵桥饱饱吃了一顿早餐之后，本打算朝北飞越过西蒙兰省，然而西风愈刮愈强劲，把他们朝东面逼过去，一直偏斜到了乌普兰省的边界上空。他们飞得很高，狂风驱赶着他们以非常快的速度朝前飞去。男孩骑在鹅背上，想朝下看看西蒙兰省究竟是什么模样，但是下面尘埃迷茫，看不清楚什么东西。他倒确实看到了这个地方东部有一片平原，但是弄不清楚那些从南到北横贯平原的沟渠和直线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们看起来十分别致，因为那些线条几乎都间距相等，而且是平行的。男孩子开枪说道，这块地方都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的，样子挺像我妈妈的围裙，可惜弄不明白那些方格上的直条条是什么东西。大雁们回答道，河流和山脉，公路和铁路。这一切果然不错，大雁们被狂风朝东边卷过去的时候，他们最初飞过了海德河，那条河湍急汹涌地奔腾在两座山脉之间，沿着河谷蜿蜒伸展的是一条铁路。然后他们又飞到了梅坡河，那条河的一侧是一条铁路，另一侧是山峁上有条公路的山脉。后来他们又飞过了山脉和公路左右相伴的黑河，一边是巴德隆德山脉的里尔河，最后是右岸既有公路又有铁路的萨格河。男孩子思忖道，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那么多道路都是朝着一个方向的，看来北方大概有许多货物要经过这一带运往全国各地。不过他又很纳闷，因为他想到在西蒙兰省以北不太远就不再是瑞典的领土了。在他的想象当中，瑞典境内这块地方除了森林和荒原之外几乎啥也没有。在雁群被逼得飞到萨格河以后，阿卡发现他们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于是他率领着雁群调转头来逆风朝西飞去，也就是说他们重新飞过那块方格子形状的平原，然后再向森林密布的山区飞过去。在飞过平原的时候，男孩子从鹅背上朝前探出身体朝下张望着，但是飞过平原之后，前面出现了大片森林，他就把身子坐直想让眼睛休息一下，因为森林有浓荫覆盖，通常是看不见什么东西的。他们在森林茂密的山区和湖泊上空飞行一段时间。

0: 间之后，男孩子听到地面上发出一种聒耳的烦人噪音，仿佛大地在悲痛嚎啕。不消说的，那是他非要看个明白不可的。这时候大雁们飞得并不是特别快，因为逆风飞行极为费劲，所以他能够把下面地上的东西看得一清二楚。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在地面上笔直掘下去的一个黑色大洞，在大洞的顶上有一个用很粗的圆木搭起来的升降机装置，此刻升降机正在吱嘎吱嘎地咆哮着，把一个盛满了石块的大圆桶提升上来。大洞四周都是大堆大堆的石头，在一个小棚子里，一台蒸汽机正在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妇女和孩子们在地上围坐成一圈，挑选着石头。在一条很窄的铁轨上，马匹拉拽着盛满灰色大石头的车辆缓缓前进。森林尽头处是工人居住的低矮小屋。男孩子弄不明白这是个什么地方，于是他扯开嗓门朝着地面大声喊叫：喂，这是一个什么地方？怎么要从地下挖出这么多灰石头？听听这傻瓜在说什么，听听这个傻瓜在说什么。那些土生土长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议论开来。原来他连铁矿石和灰石头都分不清，原来他连铁矿石和灰石头都分不清。男孩子这一下顿悟过来了，原来他看见的不是别的，而是一座铁矿。他隐隐有点失望，因为早先他一直以为铁矿都是坐落在高高的大山丛岭上的，没想到这个铁矿竟坐落在两座大山之间的平川地上。不久之后，他们飞过了铁矿，下面又是山树林遍地的山头和桦树林海。他对这类风景见得太多，所以又坐直了身子，眼睛朝前看，木的，他觉得有一股很烫的热气从地面上升起来，一直冲着他飘上来。他忍不住又探出身子往下张望，要看个究竟。在他身下到处是大堆大堆的煤和矿石，在煤堆和矿石堆中间有一幢非常高的红颜色的八角形大建筑，那屋顶上熊熊的火忽闪忽闪直窜云霄。男孩子一心以为是那栋房子失火了，可是他看到地面上的人照样消消停停地在走动，根本不在乎那场大火，他又觉得不可思议了。男孩朝地面上喊叫道：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房子失火了也没有人去问一问？家住在森林边上对着周围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的燕雀叫道：听见这家伙在说什么？你难道弄不明白？铁是用火从矿石里冶炼出来的，你难道分不清楚这不是什么火灾，而是高炉里的熊熊燃烧的火苗？不久之后，他们就飞过了那座高炉，还没有飞出多远，就听见地面上传来震耳的轰鸣和吓人的嘈杂声。
1: 男孩子又探身往下看去，一眼就注意到有一条湍急奔腾的山溪从半山腰汹涌而下，形成了白缎般的瀑布。瀑布旁边是一幢有高大烟囱的黑屋顶大房子，那烟囱里火星直冒，浓烟滚滚而出。房子的四周堆满了小山般的铁块、钢筋和煤，方圆一带的地面都是黑颜色的，连伸向四面八方的道路也是漆黑的。从那幢房子里传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嘈杂声，一会儿轰轰隆隆，一会儿吱嘎吱嘎，这声音听起来就仿佛像一个人在同一只张开血盆大口咆哮着奔过来的凶猛野兽做殊死搏斗一样。就在离开那幢房子不算太远的地方，在绿树荫下就有工人住宅，稍远一点的地方还有一幢很大的贵族庄园般的白色建筑物。孩子们自顾自在工人宿舍的台阶上游玩，有人在庄园的林荫道上悠闲自如地散步。男孩朝地面上尖叫道：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怎么屋子里在打死人也没有人去问问？一只喜鹊笑了起来：哈哈，这个家伙那样自作聪明，屋里面没有人被撕裂成碎块，那是铁锭在铁锤底下被乒乒乓乓的千锤百炼敲打成材呢。不久之后， 他们就飞过了炼钢厂。飞了一会儿之后，他听见有悠扬悦耳的钟声，就不得不再一次俯下身去看看究竟钟声来自何方。这时他看到地面上赫然出现一个他以前所见过的农庄都无法与之媲美的农庄。农庄的正房是一长排赭红色平房，虽说房子本身并不算特别大，但是四周的棚屋却又多又大又漂亮，这使得非常惊讶。一个农庄究竟要有多少间棚屋才够用，男孩心里大体是有数的，然而这里的农庄却要多出一倍或者两倍，棚屋这样多的过分是他见所未见的。他也想不出来这么多的棚屋究竟派什么用场，有多少东西好储放在那么多棚屋里面，因为他几乎看不到农庄上有什么田地。农庄上的大钟挂在马厩的廊檐下面，钟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原来是吃饭的钟声敲响了。农庄主人带领他手下雇的长工们朝厨房走去，男孩看见他的佣人很多，而且穿得很气派。这是什么人在没有耕地的森林中建造了这些大农庄？男孩子朝着地面喊叫。站在垃圾堆上的一只公鸡马上扯开嗓门回答，这是老矿主们的庄园，这是老矿主们的庄园。公鸡打鸣般的叫道，他们的田地可是在地底下。男孩现在明白过来，这里绝不是那种人家走过连正眼瞧都不瞧一眼的荒山野林，当然这块地方举目所见的都是深山老林，但是在深山老林当中却隐藏着许许多多个难以置信的奇异场所。有的矿区升降机东歪西倒，地面上到处是挖的坑坑洼洼的矿洞，那是已经废弃的矿区。有些矿区正在开采，轰隆轰隆的爆破声接连不断地传入大雁们的耳朵。工人宿舍在森林边缘密集成一个个村落，也有一些废弃了不用的冶炼作坊。男孩子透过七穿八孔的破屋顶望下去，看到包着铁皮的储锤杆顶和砌得十分粗糙的炼铁炉，也有一些新落成的大型炼铁厂，那里机器正轰鸣运转，铸压锤咣当咣当一起一落，使得地面都颤抖不止。荒野上还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小城市，那里的生活安详静谧，似乎这一切喧哗嘈杂都与他们无关。在山头与山头之间都有空中索道相连，一个个装满矿石的篮子在铁索上缓缓移动，在每条湍流上都有发电机轮在急速转动，蛛网般的电线从这里朝向静静的山林伸展过去，无数长长的火车在铁轨上你来我往缓缓行驶，它们往往是有六十甚至七十节车厢的长长列车，满载着矿石和煤炭，也有的装着铁锭、钢板和钢丝。男孩子骑在鹅背上看了大半晌，终于忍不住开腔发问，这个地里长出铁来的是什么地方？尽管他明明知道地上的鸟会取笑他，他还是这样问了。这时一只栖息在一座被遗弃的高炉里睡觉的老鹰突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他跳了起来，伸出圆秃秃的脑袋，用吓人的声音怪叫道，嘿嘿嘿，这个地方叫做博尔斯拉格纳，也就是矿区的意思，倘若这地底下没有铁矿的话，至今还只有老鹰和狗熊在这里居住。品读十三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旧北京城里大宅门多，大多都是前清王公宗室达官贵人留下的府邸，但物换星移，有的早已更换了主人，有的虽仍是自家后代住着，也大都失去了昔日的风采。 曾家的祖孙三代住的就是敬德公当年留下的老宅院，从大宅院里厅堂正厢的格局、花草树木的分布，以及室内楠木紫檀的家具和古玩书画的陈设，都还显示着大家门第的气派和诗礼世家的风范。不过这个当年不是蓝顶子正三品进不了门口的显赫门庭，如今已经衰微了，刚进入民国20年就撑不住门面了，大客厅和西厢房租出去了，一面山墙也要塌了，而且整所宅子也以5万块钱抵押给隔壁开沙场的杜家了，这是应了坐吃山空那句老话。曾家的祖孙三代外带一个常年住在曾家的姑老爷，都是只会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靠天恩祖德活着的人。老太爷曾浩名义上是一家之主，但他念念不忘的是活着要延年益寿，死后也要百年不朽，因此他最热心的是天天吃补药，年年沏棺材。曾浩的儿子文清是琴棋书画教养起来的公子哥，如今30多岁了，只会吟诗作画品茶，丝毫不懂治家理财、仕途经济。每天睁开眼睛关心的第一件事是：鸽子都飞起来了吗？曾平是文清的儿子，正在中学念书，才17岁，但是2年前就给他娶了媳妇，因为曾老太爷要早点看见四世同堂。姑老爷姜泰更是个人物，出过国，留过洋，老是梦想发财。据说在国外他是专攻化学的，可是他要做肥皂，一试验却熬成了一锅稠粥。他也热心做官，但每任必亏空，最后以侵吞公款的嫌疑很不名誉的下了台，从此就和妻子常住在曾浩家里吃闲饭。他心地不坏，但贪杯好吃，清醒的时候看事说话也还透彻，但是酒一沾唇他就胡吹乱骂，横竖不论。这就是敬德公的后代儿孙们。曾公馆里还有几位女眷，曾老太爷的夫人已经去世了，如今统管家务的是文清的夫人大奶奶司仪，她也是书香门第出身，因此总以知书达理自诩，外面上装得恭顺谦和，为人行事却粗俗悍泼，经常由他挑起公馆里的风波。文采是文清的妹妹，早年是个辣美人，如今成了病美人。她善良懦弱，成年要受丈夫姜泰酒后的欺负，还要看嫂子司仪的脸色。曾平的媳妇瑞珍是个小苦人，正在念中学就被嫁到了曾家，娘家没有亲娘，婆家又受司仪的凌辱，丈夫年少不懂事，2年的小媳妇生活她受够了，她正在打出走的主意。曾公馆里还住着一位亲戚，她就是曾老太爷七妹的女儿，文清的姨表妹素芳，他父母早丧，很小就寄居在曾家， 与文清是青梅竹马一块长大。

0: 但是当她还是十多岁小姑娘的时候，文清就奉命娶了司仪。等他们意识到彼此深深相爱的时候，为时已晚，于是他们都隐忍着自己的感情，只是在诗画往还中偶尔不自禁地流露出惆怅与哀怨，这就招来司仪的捉弄与侮辱，寄人篱下的孤苦，无望的爱情，刀锋双剑的日月，使素芳养成了超凡的耐性与沉默。她已经30岁了，虽然屡次有人提亲，但她不嫁，曾老太爷也不愿失去这个拐棍儿，因此至今他仍默默地服侍着曾家老少三代。这就是聚居在曾公馆里的男女老少们，在这个高墙深院里，他们原先过的是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生活虽然灰暗毫无生气，却也没有太大的风波。但是自从家道败落，不得不借钱过日子和把房子出租之后，这公馆就不得安宁了。一是隔壁杜家时常来讨债，并且扬言无力还钱就要曾公馆这所宅院，或者以曾老太爷漆了15年的棺材来抵债，这使曾老太爷很是愤愤然，大骂开纱厂的杜家是没有读过一点书的暴发户。二是租住大客厅和西厢房的是一位人类学家袁任感，这是一位思想先进的新学者，他对于人应该怎么活着的议论，对吃人的礼教文明的攻击，以及他和女儿圆圆那种朋友般的平等关系、无拘无束的生活方式，使曾公馆里的人深受刺激，仿佛他们来自另外的一个星球。反应最强烈的是曾家祖孙二人，曾老太爷一向以士大夫出身而自豪，并严守着诗礼之家的一切繁文缛节和规矩。在他看来，袁任感妇女是没有教养的怪物，而被森严的家规管教的一副少年老成模样的曾平，却因为袁家的到来焕发了青春的朝气，居然忘记了要不苟言笑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教诲，敢于又跑又跳的和圆圆泼水嬉戏，这更是曾老太爷又气又恼。这些异己的势力居然都侵入了他世袭的领地，但他除了以惩罚曾平来标榜他的家教以外，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2: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FM891 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 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4: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大奶爸便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画店人民广播电台FM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南宫玄、北宫月找到阴阳教，和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莫七松要争夺位置。比武之前，双方说得好，如果一缺道人莫七松打不过这夫妻，愿意把教主的位置让给他们俩，服从他们俩领导。相反的，这夫妻归一缺道人领导，啊，把话说绝了，啊，听他们不思议打。南宫玄的宝刀，北宫月的含沙射影，这么大战三天三夜，这夫妻二人也没赢得了一缺道人。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就知道这一缺道人莫七松非等闲之辈啊。后来南宫玄、北宫月服气了，妥了，奉您为教主，我们甘心情愿做您手下的护法，就是贴身保镖。打那他们成为好朋友，形影不离呀。那么阴阳教有了事情，小事总管领人去办，解决不了的事情教主亲自出头，不大不小的事情就有两大护法负责。这就是他们的经过。这次唯夺湛卢宝剑，知道月亭一伙不好对付，所以教主派南宫玄、北宫月赶到了君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这一对夫妻杀人的魔王啊，进了树林之后一看。

看，就一个月亭，一个老花子圆明，没有旁人。稳操胜券呢、哎、两个人是洋洋得意，来到树林里头。各位各位，你们都往后退退啊，多远点，别伤着你们，都躲出十丈之外，往后退退退退。南宫玄手压宝刀，撵虚然看看袁三爷。袁老三，大概明年就这时候是你的周年，你活到头了，是吗？二位啊，这么说咱得决一胜负了，那是自然。何止决一胜负，有你没我们，有我们就没你。夫人上。或他这个夫人呢，就是满头都是花，穿红挂绿呢，那个女魔头啊，大脚丫子，绣花鞋，一伸手长的狼，从鹿皮套拽出那对特殊的兵刃，日月五行轮。那要说这兵器什么样，中间有个把，这有个大轮子，像车轱辘的一半，一边有个尖子，这轮子里外全都是刃儿，抓的这把手这管挺粗，两边有眼儿，可以打暗器。双轮一分，电步凝神就跳过来了。哎呦，袁老三这个老花子，来来来，咱俩决一胜负，刷刷刷刷，双轮晃动，呼呼刮风。袁三爷叫月亭躲出挺远去，晃动身躯，跟这老妖婆子就站在一处。袁三爷那是丐帮的三当家的，那能力多高，提起除暴安良侠来，武林之中无人不晓，功夫的确是棒。要就两个人的能耐来说，袁三爷比北宫月料高着那么一点儿。你看这个北宫月呀，虽然哇啦哇啦直叫唤，想胜袁三爷势比登天。这一琢磨，我甭跟你费这事儿了，我含沙射影不使，更待何时？双轮一错，打电步跳出圈外，一转身摁崩簧，这毒沙子就喷出来，哭哭，这一下子跟那老洋炮差不多，就这么大一片子粘到身上就完了。吸性太毒，而且带着一股蓝烟儿，蓝烟儿方圆面积更大。袁三爷知道他暗器的厉害，早就加着防范了，一看那一拉败势，转身肩膀一动，明白要是暗器。因此袁三爷提前就做好了防备，脚尖点地，噌，平地窜起来两丈多高，这含沙射影就打空了，扑打到前边去了。沙子没打着袁三爷，但是他那烟面积大呀，三爷蹦上去了，往下一落，这烟还没散尽，正好粘在那蓝烟上的，这蓝烟就这么多。三爷双脚落地，刚想动手，哟，冷不丁觉着身子一晃的，翻心倒肚，怎么这么难受？俩眼发黑，哎呀一声，摔倒在地，中毒了。您说这个毒有多大？扑通躺下，小月亭在后头看得清清的。三爷想过来，就在这么一瞬之间，宝刀大剑南宫玄早就撤宝刀在手，给他夫人观战。一看三爷躺在地下，他肉往前一纵，手起刀落。袁老三，

南宫玄一刀砍了过去，把人头在手中一滴了，高高的举起。月平，看见没，这就是你前车之鉴，小子你过来。月平是瞪眼看得非常清楚，那心呢跟刀子弯的一样，哎呦这三爷哟，身子一打晃，好悬没摔倒啊。月平是热心肠的人，那个袁三爷对自己太好了，有几次救命之恩，人家丐帮图什么，心里没人家，肝里没人家，人家就是除暴安良，扶困济危，给自己存储帮忙，要不就帮忙人家能把脑袋丢了。月平实在觉着过意不去，到了现在眼角都瞪裂了，好啊，拽出湛如宝剑，一道电闪寒光，我跟你们拼了，把人头给我留下，三爷的脑袋得夺回来。不叫回去，见着帮主叶无光，见着老师张三丰，怎么交代？明知的有危险，小月亭也豁出去了，往上一纵，直奔南宫玄北宫月。那北宫月一看，嘿嘿，小兔崽子，真是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我还用跟你伸手吗？你招家伙，嘎巴噗！含沙射影，是直击小月亭。月亭英方的看见了，这玩意儿太毒了，沙子击不中，那个蓝烟沾上也好不了啊。所以尽量飞身经往空中拔，扑呀走空了，月亭的身子就落下来了。就这样，虽然说那烟和沙子过去了，流到空气里边那股腥味儿，你闻上也好不了，这赶上那细菌战了，这玩意儿要命不要命。月亭落地嘎尿，顺宝剑进攻，提鼻子一闻，一股腥骚的气味，哎呦，身子一晃荡，仰面摔倒，湛卢剑撒手。北宫月一看，赶紧带起日月五星轮，我各位呀、啊，这多省事儿，用得着费那么大的劲儿吗？是夺宝剑的，是砍他的脑袋，随便。那当家的南宫玄一看，夫人闪退一拍，我叫他学袁老三，唰，宝刀就举起来了。这帮人在旁边看着，眼瞅着小月亭脑袋就搬家了。可是话又说回来，月亭脑袋要搬了家，谁给岳飞报仇？你报啊，我报，谁也报不了，还得月亭报。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嗯，他刚一举刀的功夫，从树林里头出来个采药的老道姑。现在什么时候？上午十点左右。那君山挺肃静，附近有庙宇，个老道姑来采药来了，提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头装着几种野药，正好走的时候，老道姑就听着连喊带叫的，提衣服进了树林，一看啊，一伙人那躺着一小伙子，一个老头举刀刚想要砍，老道姑焉有不管之理呀、啊，就喊了一声住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敢伤人吗？还不住手。说话之间提衣服三窜两纵，就赶到树林里头。南宫玄那刀刚举起，一听

喝一瞅一个道姑，五官貌相没看太清，因为他戴着个大帽子，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提着个篮子。南宫轩把眼睛一瞪，你干什么呢？你说少管闲事，该采药你就采你的药，该念佛去念你的佛，这儿没你的事儿。那帮贼也说没，你找死你啊。道姑来到里面，闻听此言，把这大帽子往上一推，脸儿露出来了。无量天尊，这个闲事贫道管定了，你们还敢把我怎么样吗？看你，哎呦我的妈！连高峰在幻影嫦娥周代，再加上司空廖等人，一见这老道姑吓得是魂不附体。36计是走为上策，包括南宫玄、北宫月倒转身体，全跑了，恨爹娘少生一条腿。你看就这个道姑就这么辟邪呀。回来呀、啊！不是不让我管吗？这帮小子连逃也不敢回，一会儿跑没影了。道姑没追他们，把篮子放下，先来到袁三爷近前，脑袋没了，脑袋让人拎走了，光剩个身子，那血呀还往外淌。无量天尊，造孽造孽！怪贫道来迟一步，这也是时也命也运也。还念了半天往生咒，念完了转身奔小月亭，月亭是人事不醒啊。唉，孩子你太苦了，年纪轻轻诸多不幸都摊到你的身上了，这也是你的命运所定。徒儿，徒儿，从外头一喊，哎，来了来了，来了好几个小道姑，拿着耙子，拿着小手铲的，也提着篮子，都采药。师祖，我们来了，不要采药了。赶紧刨个坑，把这具尸身掩埋起来。要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没敢多问。向阳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袁三爷没脑袋的尸体埋了，然后赔个小坟头，留了个记号，将来要来起尸怎么办呢？留好记号之后，老道姑告诉，把这年轻人抬回观中。是，遵命遵命。月亭挺沉的，捡起他的宝剑，抬着他转身往西南走。月亭什么也不知道，要说都不知道吗？有那么一点知道，就是一昏迷躺在地上，就听他们说砍他砍他，要他的命，夺他的宝剑，以后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点知觉都没了。等这阵叫人抬走了，也不知过了有多长多长时间。小月亭明白过来了，哎呀，其实这什么地方？哦，脑袋还在腔子上，没事儿，我又没死。嘿，身子底下喧喧腾腾的，铺的还挺厚，看得出屋里是干净整齐。这时已经点上灯了，灯光晃动，在旁边又把安乐椅坐着个出家的道姑。这道姑啊

0: 鸭子腿拧着，瞪眼看着他，还有几名小道姑端着盘子端着茶水也在旁边看着他。行了，师祖啊，他明白过来了。这一说，月亭坐起来，哦，我被人把我救了，我又没死，晃晃脑袋，头多少有点沉，心里的多少有点发空，活动自知，没事儿。你像这月亭他没受伤啊，他就闻着那股腥骚味一恶心，他迷糊了，现在毒气排出，人家给他吃了药了，所以这个身子骨没受损害。年轻人呢，活动活动马上就好。月亭赶紧从床上跳下来，各位承蒙搭救啊，我们可没救你，我师祖把你给救的。哦，这人月亭聊一步跪倒了，恩公在上，晚辈给恩公叩头。哈哈哈哈，平儿免礼，平身。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2: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化电。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美他人从小事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6: 小平，
7: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
10: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9: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暴雨中行车应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2: 跨地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3: 月婷啊，又没死了，你说多少次了，年纪轻轻真是多灾多难，他这一辈子犯贵人，你还别不服这个劲儿。我们在一生当中也不例外，往往在最为难的时候能遇上贵人，哪怕他办一件事说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一个女道姑把他给救了，月平明白过来，跪倒在地给人家磕头，谢过女道姑救命之恩。现在年轻人呢，老也分不清什么叫道姑，哪叫和尚，哪叫尼姑，我这那有什么难分，脑瓜剃得溜光，不管男的是女的，那是尼姑跟和尚。尼姑没头发，必须得六根清净，不管男的女的。那这个和尚属于佛教，佛教呢是舶来品，进口货。那个道教呢是国产的，地地道道的国产的，不管男的还是女的都得留头发，拢发包巾，头上戴道冠，就不戴道冠转个嘴儿，拿簪子一别，男女皆如此。女道士就是女道姑啊，也是留着头发，拢发包巾，也戴着道冠，身穿道袍。月婷一看，这种头上戴着鱼尾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 双垂飘荡，身穿南绣平襟大红的道袍，腰系丝绦，一瞅清水脸，出家人不行抹粉，不行化妆，如描描眉吧，擦的口红，抹点胭脂，那不行，那犯了戒律，就是清水脸本来的面貌。看得出这个女道士能有个三十五六岁吧，中年人，就在那儿坐着，稳如泰山，眼角眉梢都带着杀气，不过挺慈祥。如果要是年轻的时候，就这个女道士是个漂亮人，就现在也好看，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但是文的也看得出是个大个。月亭不敢多看呢，看了一眼给人磕头，人家也没客气，乐呵呵在这等着。月亭行完了礼，女道士才说话，免礼平身，徒儿给月大侠看座呀。月亭一瞟，管我叫月大侠，知道我是谁，规规矩矩坐下。岳大侠受惊了，不过到了我这儿，你放心，平安无事。
2: 是，
13: 多谢救命之恩。我的，哦哦，是不是找你的铁伞和宝剑？
2: 正是，
13: 一点都没丢。我已经叫专人给你保管起来，你躺在那儿，背这些东西也不方便。来呀，给他取来，不拿了月亭不放心呢。月亭拿过来。

0: 一看铁杆背上，特别是战卢宝剑拽出来看看，一点不差，长亮宝剑还侠背上，这心才放下。吃点东西吧，接着你心里头没底呀、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来呀、啊，给他准备素斋，咱们一起吃。我们都用过了，你不必客气，吃吧。哎，月平还真饿了，那大碗呢，面条、花卷、馒头、咸菜，还给他炒俩鸡蛋，这就是优待。月平顾不及的许多，就是大碗面条造了三碗，六个花卷，俩馒头，把那鸡蛋把什么呢全吃了，吃完了也见了汗了。谢谢师傅赐餐。嗯，吃饱了吗？吃饱了，撤下，都撤下去了，水沏上了，开始唠嗑了。月平啊，事情真巧，贫道晚去一步，你命休矣。是，我知道，但不知道那帮人哪里去了，都跑了。我要不是为救你，我绝不能放过他们。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他们钻了个空子，是逃之夭夭。
1: 哦，
0: 哎呦，那袁三，哎，别说了，老花子袁明脑袋没了，人头被他们抢走了，尸体已被贫道派人掩埋了。我留下了记号，将来你们起尸之时，我可以派人做向导。多谢师父慈悲，敢问师父尊姓大名？没那个必要吧？问我不问我有什么用啊？我乃无名少姓之辈，只是你记住我的记号就可以了。你来看，一只脑门，月平不敢正眼看人家。你这瞅人也是有尺寸的，没事老让人一脸上冰，那玩意没程度，没规矩，就用眼一扫就得了。但这只借灯光仔细一看，这才发现，闹了半天在女道士二眉的正中，正好这地方长了一颗佛顶珠。什么叫佛顶珠？像手指肚那么大，溜圆，一颗红痣，红痣就是那红痦子，红色的，在这儿。不知道的寻思摁的红色在这摁的，不是天然的，它发骨啊。哦，月平这才注意，记住贫道的记号，江湖人称鹤顶朱红。鹤顶朱红啊！哦，您是谁？鹤顶朱红。哎呦我的个妈呀！月平二次站起来，扑通跪下。闹了半天，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乾坤第一剑，你是鹤顶朱红老剑客。怎么听说过？我师父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起来吧，起来吧。看来三峰挺有意思啊。我听听什么三峰？哟，这口气可真够大的，管我老师叫三峰，听得出不喜外。你看咱们说话也是一样，不带姓，光说名，透着亲切。你带着那个姓，就显得有点客气。那三丰，俨然好像三丰的前辈，或者是跟张三丰同辈，而且交情不暗，这才用这种口气。月平不敢深问了，坐了一会儿，月平站起来。老人家，幸蒙大救，感恩匪浅，只是我公务在身，

0: 算告辞。你到哪儿去呀、啊？宝剑我得到手了，我要还要赶回周家坨，到阴阳教见一缺道人，我准备用宝剑前去换人。我们有三个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月亭啊，你够天真的，你有把握用这口湛卢剑把人换回来吗？那我就说不清楚，反正打赌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哈哈哈哈，平儿，别忘了，人间充满了狡诈和虚伪，说是说，做是做，那阴阳教的人向来说话不算数，恐怕这次也不例外。傻孩子，他们在使唤傻小子，你把剑弄到手未必能达到目的。那请老人家指教，我该如何呢？时也，命也，运也，一切都是老天安排的，贫道不便泄露天机，随遇而安吧。你就看着办吧。哎哎，月平不敢声了，但是一看这天呢快亮了。老人家，我打算告辞先回去了，不管怎么地我也得试试。
1: 妈
0: 妈，我话还没说完，虽然你没有受伤，精神上受点刺激，你的毒气尚未排尽，恐怕将来还有复发的可能，贫道还得给你继续治疗。住到庙上吧。
2: 我没事儿。
0: 不行，住到庙上。
2: 那我得住几天？
0: 少说三天。
2: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恩公啊，我实在心如火烧，片刻我都不想留，我家里的事太多，我这一失踪大伙不定多惦记呢，我着急回去。说三天就三天，听我的，来人，把后院收拾干净，叫他居住。每天我还得给你推宫过雪，往外排这种毒气。下去吧。
2: 我不敢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女道士的面前，月亭觉得浑身上下不得劲，特别拘谨。人家稍微一沉脸儿，自己就没咒念。哎呀，这怎么回事？人家好像个猫，他好像一只耗子。
0: 听听人家安排吧。住了三天，推宫过雪，天天给他排气。其实月亭觉着感觉良好，什么事也没有。可盼到第四天，吃完早饭，月亭进来。
2: 恩公，你看我这回恢复健康了，没事了吧？
0: 我打算告辞。月亭啊，你说你回去干什么？
2: 用宝剑换人质。
0: 倘若阴阳教的人说话不算数，你怎么办？
2: 那我就跟他一死相拼。
0: 哈哈哈哈，就你这点能耐，跟阴阳教的教主一死相拼，恐怕你都不是护法的对手。你要有那两下子，何至于摔倒在地？何至于贫道前去救你？我再问你，倘若南宫玄、北宫月照样使用含沙射影，你拿什么来对付？
2: 这
0: 你差的多呀。这两天你知道贫道我正在想什么吗？
2: 你想什么？
0: 我在恨张三丰，我在恨铁伞怪侠古来稀。为什么我恨他们？他们误人子弟，把孩子你给耽误，学艺学了这么多年，你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不是。就你这能耐拿得出手去吗？你无非就是跑龙套，是个底包而已。
2: 孩子，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吧？月平是有点不爱听。心说话是什么？我这么大能耐，我是跑龙套的，我是个底包。这话说的有点过分点，但是不敢跟人家犟嘴，一犟嘴显得不谦虚了，所以还得啊是是是，其实心里不服。你是不是不服？弟子怎敢？是不服，露出来。贫道一眼就看出来，你透着骄傲。我说你老师你不爱听，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先晚走一天，咱们试验试验。我也有徒弟，你跟我徒弟比划比划。倘若你能赢得了我徒弟，你就走；要赢不了，我绝不放你出关，不能让你走。我这徒弟就够饭桶的了，你连饭桶都打不过，你不得送死去吗？啊，老人家，您徒弟在哪儿呢？在后边练功呢。你不服吧？我把我最没能耐的徒弟叫来，有能耐的不叫，你们当面比划比划，你看看怎么样？我这不服，哎，咱就试试。你就只当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你的体力。来人，失足。把你师弟换来。
1: 是。
2: 月亭啊，咱到院里吧。
0: 哎，月亭等到前院一看，呵，这座庙宇这院可真宽敞，白沙的铺地，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这院里头，就有十几个人对打，都绰绰有余，见棱见角的。他这才发现这座庙宇里头女道士还不少，出来进去能有二三十号。有人把椅子搬出来，茶几搬出来，还拿出一把凳子让月亭坐凳子上。亭儿，你坐下吧，等着。哎，
2: 也挺心说话，你也把我糟心苦。你把你那最没能耐的徒弟找来，最饭桶的找来跟我伸手，我都不行，那我还不如个饭桶，我白活了呗。哎呀，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不假，我一定想方法报答，但你把我贬低的也太不值钱了。不服气儿。时间不大，女道士回来了，回师祖的话，师弟来了，让他到这里来。
0: 遵命。师弟啊，过来吧。来了，
2: 顺着廊下一拐弯，人影一晃，走来一人。
0: 月亭在这凳子上看着，哎呀，
2: 谁呀？举止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在哪儿见过？等到近前一看，不认得。哪儿见去？这人的个儿不高，长得圆背凤腰，小巧玲珑，周身上下一套黑，软包巾，青缎软炕，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骑马叉蹲裆滚裤，抓地虎，青缎靴子，走起路来一点声都没有。往脸上看，一张贱面，黑惨惨的面皮，浓眉，小眼睛，长得五官挺拘谨，但是长得紧紧当当，看那个年纪跟自己仿上仿下，乐呵呵的，一边还带个酒坑，高高兴兴来到女道士近前。弟子参见师父。
3: 你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看见了吗？这就是当世豪杰，后起之秀，岳大侠岳亭啊，还不过去见过吗？
2: 啊，哎呀，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岳大侠一向可好？岳亭站起来，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哎，岳亭看看他，心说就这样，比我能耐能大，有点不相信。
3: 老师，把弟子换来，不知有何
2: 分派。
0: 孩子，
2: 练功了吗？正练的，练的觉着怎么样？反还行吧，我觉着比过去强多了。
0: 今天来个特殊的练法，我让你陪着岳大侠，你们两个人当着我的面有一试高低。
1: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4: 白化城。
5: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6: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7: 活力调频，
6: 一路相伴，
7: 相伴。
8: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9: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8: 有路，有车，有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
1: 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意见，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2: 美加贸易谈判迎来最后期限，超22万加拿大人请愿驱逐美国驻加大使。
1: 美国称加沙非军事化进程或在30天内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 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4: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3: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4: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桥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6: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需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5: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7: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8: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7: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

0: 行刑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地形控制等长期难题。
0: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2: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4: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3: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5: 现在新政策非常方便，
6: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3: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近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7: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8: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所以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就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1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9: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9月底10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

0: 1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0: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3: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 医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5: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6: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4: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0: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0: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0: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针对不同县域地区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精准施策，推动各地走出各具特色的县域发展路径。针对人口密集、经济实力强的县域，重点在提质和引领，可以对标城市消费品质，推动商业体系提档升级，引入区域首店、高品质综合体等高能级消费载体，留住本地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创新引领、先行先试，主动培育符合县域特点的新业态新模式，争取形成示范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和经济基础适中的县域，重点在固本挖潜和特色赋能，既要巩固商业网点全覆盖的成果，进一步改善设施、完善业态、丰富服务，稳步提升消费便利度和品质感，又要立足自身禀赋，发掘比较优势，依托生态文旅、康养休闲、民俗文化等差异化资源，打造辨识度高的县域消费名片，同步完善商业设施配套。在人口较少、经济体量相对较小的县域，重点在兜底和保障，以县城为中心，强化商贸物流资源统筹，确保基础服务覆盖到位，力所能及实施改造提升，充分发挥供销、邮政等力量，向偏远乡村延伸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消费需求，提高快递包邮和快递进村覆盖范围，抓好民生兜底保障网与耐用消费品配送最后一公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雄新高铁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战机当天对

0: 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进行多次空袭，以色列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据韩联社当地时间18号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韩媒分析称，韩美军方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可能成为缩减对象。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7号报道，乌方负责爱国者导弹系统运行的首席工程师德米特罗透露，自己已有数周没见过爱国者系统运作。德米特罗表示，就中东地区冲突预料到会有麻烦，但没想到美军消耗量如此之大。此刻提示，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基层治理提供人才支撑。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最近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哈？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阵子最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7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5: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

0: 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0: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2: 新政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3: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0: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排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5: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0: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6: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0: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7: 从过去出门要带两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9: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10: 4.0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9: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0: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9: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惠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惠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1: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9: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惠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9: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10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1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7: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作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9: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

0: 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1: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嘛，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 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5: 在真实交易中，代吃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7: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8: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鬼印，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7: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5: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7: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呢觉得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5: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
9: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5: 赵占领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9: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因此要承担责任。
5: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持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3: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10: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2: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1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4: 就是这座城，
15: 这里是化电。
1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1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6: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7: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8: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6: 好节目从未缺席。
1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0: 快乐
21: 快乐
20: 快乐
21: 快乐
20: 图。
16: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2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九昌的宿命文化。化电势术是白桦树，化电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

0: 不同，冰雪雾凇似白日，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春尽人来吹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悲鸣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八十九点一，活力调频，
3: 活力调频，
2: 一路相伴，
3: 相伴。
2: FM 八十九点一，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4: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5: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6: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5: 8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工委委员对我市统筹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及提升城市品质情况开展调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参加调查。
7: 调查组先后前往新建天然气综合站、西高速口口袋公园、大兴街东段人行道、人民路老旧小区及新建停车场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行、小区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成效以及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指出，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严抓工程质量管控，用心打造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造建设任务。要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要积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系统总结工作成效，科学谋划后续工作，畅通民意收集渠道，充分吸纳群众合理意见建议，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真正把民生项目办成暖心工程。本台消息，近日金沙镇组织人员深入各个村屯开展沟渠清理专项行动，疏通水系脉络，美化乡村环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在各村屯沟渠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沟渠内淤泥、杂草、枯枝及漂浮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同步清运渠岸堆积杂物，逐段疏通淤堵点位。经过集中整治后，原本堵塞的沟渠逐步恢复畅通，沿岸村容村貌也随之改观。此次整治坚持疏浚保畅与环境美化同步推进，既打通沟渠堵点，消除积水隐患，又保障沟渠行洪和农田灌溉功能正常发挥，为农业生产和群众出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8: 我们把沟渠清淤作为近期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目前重点沟渠已完成集中清理，下一步我们将建立长

0: 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巡查清涛，防止淤堵问题反弹，引导村民自觉爱护水系环境，不向沟渠倾倒垃圾杂物。同时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程，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真正让村屯水更清、岸更净、环境更宜居。
1: 本台消息，横道河子乡民主村村落道路分散，村内通行线路较多，过去村里多处道路缺少照明设施，村民晚间出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给群众夜间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来自该村的本土企业家厉桂平在了解到村里这一实际情况后，主动与村里取得联系，展开积极对接，捐资为村内多处点位安装路灯共40余盏，彻底改善村内夜间通行条件，保障老人小孩晚间出行安全，也丰富了村民傍晚的户外生活，实实在在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同时也体现出在外乡贤回馈桑梓的责任与情怀。
2: 我们村呢没有路灯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呢晚上出行的时候都那个打了手机的电棒或者是手电筒，现在自从安上这个路灯呢，完了我们的出行特别的方便，老百姓呢也愿意没事晚上出来溜达溜达走走。
3: 从那有了路灯之后，大道晚上通亮，大家出行也方便了，干什么也方便了。
4: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1: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规范。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行车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4: 下面请您收看由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

0: 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1: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0: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有你，有你，有我，有我。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林立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3: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

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和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5: 全程最
6: 全程
5: 八
6: 九一声
5: 八
6: 点
5: 画电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7: 一种沉默，
8: 一种沉默，
5: 一种感动，
8: 一种期待。
5: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9: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1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9: 锁定89.1，
1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9: 快乐89.1，
10: 幸福中国梦。
1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

0: 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89.1。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1: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2: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3: 欢迎收听。
4: 还要睡了吗？
5: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6: 啊，你这孩子，读书能读到百姓身上，将来一定是个有担当的人。随着顾炎武长大，他读的书越来越多，从天文历法到农田水利，从兵法谋略到诗词文章，只要是能增长见识、能帮到人的学问，他都愿意学。那时候他家里有个小书房，每天天不亮他就钻进书房看书，直到天黑的看不清字了，他才会点上油灯接着读。有时候连吃饭都要家里人喊好几遍。
7: 顾炎武20多岁的时候，已经把家里的藏书读了个遍。他渐渐觉得，光在书房里啃书还不够，书里写的泰山有多高，黄河有多宽，写的北方百姓怎么种地，南方百姓怎么养蚕，要是没有亲眼见过，总像是隔着一层雾。27岁时，他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中，于是顾炎武果断放弃科举道路，转向编写地方志，把书里的学问和现实对照着学，掌握了大量农田、水利、矿产、交通以及地理方面的知识。
6: 然而就在顾炎武努力读书想要报效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大明帝国却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北方的清军打了进来，一时间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公元1644年4月，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同年5月，清军入关。1645年，顾炎武试图效力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最终灭亡。就在这一年，顾炎武的家乡昆山被清军攻占，家人在战乱中不幸去世，他自己也差点丧命，多亏了乡亲们帮忙，才偷偷跑出了城。
7: 顾炎武试图献计反抗外敌入侵，但弘光皇帝沉迷享乐，朝廷处处腐败，他的策略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于是顾炎武毅然参加了反抗清军的义军，秘密联络志士和著书立说。可是义军失败了，顾炎武的家乡被占领，他的家人也遭遇了不幸。
6: 国破家亡的悲痛像一块巨石压在顾炎武的心头，但他没有一直沉浸在悲伤里，而是积极参与了许多抗清活动。尽管一再受挫，顾炎武始终没有因此颓丧。他认为自己就像那填海的精卫，哪怕希望渺茫，也要一日不歇，一刻不停地为光复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学习下去。
7: 于是顾炎武开始了漫长的游学生涯，他告别家乡向北走去， 游学的路上，顾炎武骑着一匹马，在马背上手不释卷，他身后牵着的另一匹马则驮着他珍藏的书籍和手稿，足足有满满的几筐子。山东、山西、河北、河南，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走着，持续游学了大约25年，经过了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多个省份，勘察了90多个县。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考察当地的山川，走访当地的老人，查询当地的书籍和图册，可谓是在行万里路的同时，也在读万卷书。
6: 顾炎武从来不迷信书本，而是进行实地考察，再把自己的收获一一记录下来。发现书里的记载和实际情况不符，他一定要刨根问底，纠正错误。他把书里学到的知识和游学中看到听到的结合起来，写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著作，把自己的学问变成了让人们在生活劳动中可以参考和学习的真本事。这些就是经世致用的学问。
7: 在漫长的游学途中，顾炎武也从来都没有抛弃思想上的学习，白天赶路考察，晚上就在客栈或者借宿的农家点起油灯，坚持读书写作到深夜。他有一个习惯，读完一部书就要把自己的心得和见解密密麻麻地写在书的空白处。他的很多伟大思想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6: 有人见他这么辛苦，就问他，您的学问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勤奋刻苦？在顾炎武看来，亡国不等于亡天下，亡国是一个王朝的覆灭，但亡天下却是千千万万个老百姓的流离失所，是外族入侵后一个民族的文化也走向了灭亡。因此，面对当时天下动荡的局面，他认为拯救天下是每个人都应当肩负起的责任。顾炎武在《日之路正史》中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见与有则焉而已。后来梁启超在《引兵式合集》中将其凝练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使之广为流传。
7: 顾炎武先生一生勤学不辍，晚年长期定居于陕西华阴，但1682年因前往山西曲沃访友，途中病逝于当地。他的床头还放着没有读完的书卷和没有写完的手稿，他用自己的毕生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勤奋。
6: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顾炎武的故事告诉我们，勤不仅仅是指手脚麻利的劳动，更是指大脑要不停地思考和学习，不仅要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更要把学到的知识和国家的命运、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这样的勤奋才最有力量，最有价值。
4: 琪琪，现在你觉得读书还只是一件辛苦写作业的事吗？
8: 爷爷，我好像有点明白了，顾炎武读书不是为了作业和考试，是为了担起那份匹夫有责的责任。他的勤是带着目标和力量的。
4: 说得太好了，勤就像给智慧的种子浇水，让它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一棵能遮风挡雨、有利于家国的大树。这份中华民族勤劳奋进的美德，值得我们永远传承。

0: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韩子彤。小朋友们，假期里也要早睡早起，不偷懒，养成规律作息，精神满满过假期。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的故事时间里，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正经姐姐讲成语故事《老马识途》。春秋时期，管仲跟随齐桓公去攻打孤竹国，中原人马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孤竹国的国都。孤竹国的国王逃跑了，大将黄花投降了齐桓公。黄花主动请命，要带领中原人马去追赶逃跑的孤竹国的国王，好将功折罪。齐桓公一听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带领中原人马跟着黄花上路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在黄花的带领下不知走了有多远。天黑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平沙如海、一眼望不到边的地方。正当齐桓公举目四望辨别方向的时候，只见黄花打马飞奔，三折两拐就不知去向了。齐桓公大叫上当，原来黄花不过是假装投降，他就是要把中原大军带到这个叫迷谷的地方困死。入夜时分，迷谷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毫无御寒准备的士兵们个个冻得哆哆嗦嗦。夜色里伸手不见五指，风直吹到人的骨头里。一夜下来，中原士兵冻死了几十人。齐桓公望着惨死的士兵，不知如何是好。管仲呢，他从迷路开始就一直在动脑思考。忽然间，一个想法跳进了他的脑海里。哎，狗、鸽子、蜜蜂，这些动物无论离家有多远，总不会迷路。那马行不行呢？于是，他去找齐桓公说：挑几匹当地的老马，让他们走在前头，我们跟着他们，或许就能走出迷谷啊。齐桓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得同意了管仲的建议。当地的几匹老马被挑出来，管仲命人除去他们的缰绳，让他们由着性子随意走。老马自由自在地走在前面，大队人马安安静静地跟在后面。人们都在盼着这几匹老马能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出绝境。果然，老马不慌不忙地走上了大路。就这样，齐桓公的队伍真的走出了迷谷。老马 识途这个成语出自韩非子说林上，原是指当有智慧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还可肯向老马学习。现在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老马认识走过的道路，比喻有经验的人对

0: 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接下来我请小朋友进入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小喇叭原创儿童广播剧《南飞的燕子》。今晚请小朋友们收听第二集。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燕爸爸就喊孩子们起床了。
3: 孩子们起来了，我们该训练了，快快快！
4: 小懒虫，快起来，出发了。
5: 哎呀，我才不是小懒虫，

0: 速度飞行，要用最短的时间飞过湖面，然后折返，途中一定要吃饱肚子。
1: 知道了，爸爸。湖面上的小飞虫多着呢，
2: 弟弟不许掉队哦。
3: 没问题，我现在翅膀可硬了，你们落不下我。

0: 你们今天练什么项目呀？
1: 跨湖折返，你们呢？
2: 我们也是。
3: 筷子哥哥，我们一起吧。
0: 好啊，走，咱们一起飞。

0: 小燕子们在湖面上快速地飞行着，它们要把自己的翅膀练硬，体力练强，要在迁徙的途中跟上雁群，不能掉队。
1: 燕哥哥，咱们已经折返了20次了，我有点累了，你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2: 嗯，再坚持5次吧。
1: 好，我们跟着你飞。
3: 燕弟弟，快跟上，别掉队，再飞5个来回。
2: 好，再飞，再飞。
3: 弟弟，一定要坚持住。听说迁徙的时候，咱们要不停歇的飞行10几天呢。
2: 啊，中途会让我们休息一会儿吗？
3: 不会的，特别是跨海飞行的时候，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2: 怎么办呀？
1: 那就只好掉到大海里喂鱼呗。
2: 啊，我可不愿意喂鱼，我还是好好练吧。哥哥，我们再加5次折返吧。
1: 好，我陪你一起练。
3: 我们一起练，
4: 我也练，
5: 我也加练，
4: 我也
5: 加5次。
0: 为了顺利迁徙到南方去，小燕子们训练得非常刻苦。

0: 小燕子们完成了一天的训练任务，都落在湖边的电线上休息。
1: 姐姐，妈妈说我们每年迁徙要飞好几千公里呢，中途真的一次都不停吗？
2: 当然是真的啦，要是在大海上飞行，哪有落脚的地方呀？还不得一直飞下去呀？所以说，你要好好练，练好了，飞多远，飞多久，你都不会怕的。
3: 哎，燕弟弟，听说你水面低飞练的还不行，是不是啊？
1: 我就是怕贴水面太近，我一不小心扎进水里。
2: 那你怎么喝水啊？
4: 是啊，你又不贴水面，怎么一边飞一边喝水呢？
2: 再说了，水面上的小虫子才多呢，水面低飞能够捉到更多的小虫吃啊。
1: 谁说我不敢水面低飞？看我现在就给你们表演一次。
5: 燕弟弟来一个，燕弟弟来一个。
1: 好，那我就给你们露一手。
0: 说着，燕弟弟一展翅膀飞了起来，然后又一个漂亮的翻身俯冲飞到了湖面。可是他却一直不敢贴近水面，只在离水面一定高度的地方飞着。
5: 燕弟弟，再低点，
6: 低点，
5: 再低点。
2: 你太高了，贴不到水面。
0: 燕弟弟听着大家的喊声，只好壮着胆子向水面压下去。就在他向下低飞的一瞬间，燕弟弟的肚子一下子擦到了水面。结果燕弟弟一下子扎进了水。
4: 哎呀，燕弟弟落水了，
2: 落水了，
4: 落水了。
0: 喊声惊动了湖面上的鸭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2: 妈妈，小燕子们在喊有人落水了，
1: 我快看，是燕弟弟落水了。
4: 在哪？在哪？
7: 妈妈，他在那儿呢。
8: 哎呀，快去救他，他可不会游泳。
0: 只见鸭妈妈飞快地游到燕弟弟身边，一下子潜进水里，用自己的身子从下面把燕弟弟拖出了水面。
1: 得救了，妈妈把你拖起来了。
4: 你睁着眼睛看看呀，你没事儿了。
8: 好了好了，燕弟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呀？怎么还掉到水里了？
1: 我在练水面低飞呢。
8: 哦，看来还得继续练呀，不然你可跟不上雁群南迁喽。
2: 燕弟弟，要是你真的飞不了那么远，你就跟我们一起在北方过冬吧，我们会保护你的。
9: 我们把妈妈让给你，让我们的妈妈搂着，冬天一点都不冷。
2: 你不会游泳，我们给你捉小鱼吃。
1: 可我……
8: 好了好了，燕子跟我们鸭子可不一样，到了冬天小虫子都不见了，它们就没有吃的了，不去南方，他们还不都得饿肚子呀。好了，我们送燕弟弟回家吧。
1: 谢谢您，鸭妈妈。
8: 咱们是邻居，就不用客气了。
5: 不用客气。

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喇叭的新老朋友们，晚安。明天晚上8点钟，小喇叭里，我们不听。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 活力调频，
0: 一路相伴，
1: 一路相伴。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画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
8: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拼图，
3: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10: 全程八九一
3: 声八九一画电活力调频。
0: FM 891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

0: 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3: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状况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下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3: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

0: 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5: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4: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6: 现在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7: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4: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8: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0: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9: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1: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9: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成

0: 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0: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2: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平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2: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9号大范围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

0: 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11: 活力调频，
10: 一路相伴，
11: 一路相伴。
12: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堤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天地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竹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891一路陪伴。
1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新鲜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5: ，Turn on the radio，
1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6: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0: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 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八十九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
17: 孙老师您好。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18: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17: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18: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19: 嗯，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18: 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17: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18: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
17: 哦，
18: 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19: 原来我们老感觉它是中看不中用的，其实
18: 是
19: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18: 对，没错。
17: 嗯，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八字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18: 是，
17: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三四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18: 嗯，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氢酸酯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的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的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酸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嗯，
19: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
18: 对，用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9: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 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
18: 是的，是的。
19: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18: 嗯，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步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建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它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它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啊。我了解了一下，它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17: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叶子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哈，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18: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是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真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也总有老有新，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 有序的这个安排。
17: 嗯，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啊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可以让人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坐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吗？
18: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

0: 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呢，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1: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就是钛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对吧？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 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啊。
2: 所以说哈，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但
0: 是
2: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啊，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1: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不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
0: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那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啊、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就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 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

0: 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1: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
0: 对，
1: 了，
0: 是的，是，
1: 对。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0: 是。
1: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
2: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3: 白化成。
4: 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耕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仙境原来黑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殿五彩金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6: 全程最纯声音，画电活力调频。
7: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8: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9: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八九幺，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6: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

0: 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1: 一种沉默，
0: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1: 一种期待。
0: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
2: 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啊，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黏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黏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那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3: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2: 是，
3: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2: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的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是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清污染那些东西它是感受不到的，它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4: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2: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的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

0: 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2: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你好。
0: 科长你好。
2: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边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呀，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专指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的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1: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呀、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你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

0: 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1: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乙烯，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就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个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2: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制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1: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到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个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环氧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0: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制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1: 谢谢。
3: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

0: 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1: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中国运载火箭的发展，非常的贴切。从最初为了满足我们国家基础航天发射任务的需要，到更大更强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再到现在的中小型快速发射低成本的运载火箭，可以说运载火箭正在不断地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阳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2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 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十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样的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收听。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3: 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八卦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
2: 就在。
4: 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分享，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0: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1: 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2: 白化城，
1: 大奶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湖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我在金城，
2: 陪您
3: 陪你同走过。
2: 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 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超级补赛中超啊，京沪德比是上演了。那国安呢，最终是3-0战胜了上海申花。本场比赛呢，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因为呢，国安一方面要争夺亚冠的资格，另外申花迎来了新帅的首秀。羽毛球世锦赛开始比赛，卫冕冠军石宇奇是第一轮1-2不敌印度选手阿尤什，遭遇了一轮游哈。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1: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超级比赛日，欢迎各位收听。中超联赛迎来一场关键补赛，上海申花呢坐镇主场面对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呢本应该在是7月11号进行，当时呢是天气原因啊比赛改期。最终今天的比赛赛果是申花队在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就本场比赛，我们连线一下两地的记者。首先请进的是国安的跟队记者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来接近呢申花队的跟队记者甘慧，甘慧晚上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晚上好。
0: 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4: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
4: 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让两队的跟队记者来聊一聊自己主队的
0: 对方
4: 哈、啊、对方
0: 对，我们之前的惯例是聊对方。
4: 那我咱们尖锐一点。
0: 对对对。
4: 那甘慧老师您怎么看今天国安的发挥，似乎国安的转换让申花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点措手不及。
0: 嗯，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总体来说应该是给那个申花的新任主教练米罗伊维奇上了一个残酷的一课吧。
4: 嗯，
3: 因为其实虽然他是上周二是来到上海的，但是其实接手申花呢就是打河南之后，也就是两堂训练课时间。那么从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球队，就自己的球队还在一个熟悉了解，包括对自己的队员还在一个熟悉了解的过程当中。
4: 嗯，
3: 我觉得就是今天给我总体的感觉是，因为北京国安是最近包括那个足协杯和联赛双线已经连续10场不败了，整体的状态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上来他是。北京国安是想那个就是给申花一个下马威，毕竟申花前一段时间其实状态不好，然后也现任主教练刚刚接手球队嘛，就是一个高位逼抢，其实给申花很大压力。但是在顶过前5分钟之后，其实申花的表现我认为还是总体不错的，球员非常拼劲非常足，然后。也可以看到中前场打出一些配合，而且利用国安内部的这个空间做了一些文章，尤其是阿苏埃在那个申花的右路打的还是非常极具威胁吧，也是给那个国安制造了一些威胁，包括那个高天意的打门，特西拉打门，拉腾打门，但是。侯生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上半场我没有记错哈，应该是6次扑救，那这个确实那个对整个比赛走势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觉得整场比赛的一个转折或者说对于申花新任主教练来说需要总结的一个地方可能是他的第一次换人。我觉得这个当时是用那个你那

0: 楼换上了汪海舰，这个不是一个对轮换人，都是前锋，汪海舰是后腰，这个是一个主博士换人。我知道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能够把比分追平或者反超，但是从整个效果来看并不理想，因为汪海舰下场之后，我们也知道本身国安中场是不错的，然后而且就是因为国安是一球领先，他是打反击，那么在特下一个后腰之后，其实申花中后场这个给予国安的空间就大了，就是国安打反击这样的话这个空间就更大，而且确实在而还有一点就是说米内罗的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速度型的前锋，他其实是需要空间的，但是在申花0-1落后，国安是一球领先的情况下面，其实这种空间给予他的空间是不大的，所以他上去之后其实作用不大，那么反倒是自己中后场申花对于对手空间就大了，对之后就给国安打了两个反击，0-3大比分落败，所以这就是之后可能米勒约维奇还需要更多时间去了解申花球员，了解自己球队吧。
1: 那王爷再来点评一下申花队今天的表现哈。
2: 特别是申花队大概在5分钟之后啊，像第7分钟高天丽有一个右路的传中，吴曦的后点扫射，包括第12分钟阿苏埃背身做球，陈建一跟进的那个补射，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毅，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某一段时间，申花也还是给国安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呢？
3: 对，确实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在开局国安队抢了一个开局，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之后呢，申花队稳住阵脚之后，其实在上半场的中段基本上呢是给国安队制造了极大的威胁，包括像刚才詹慧所提到的阿苏埃在右路的突破，包括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提到在禁区里面所创造出来的机会，陈建一后点的机会，是吧？实际上的那一段时间呢，国安队的防线还是有一点风声鹤唳，但是呢给我这场比赛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两军相遇勇者胜，而两强相遇呢这个智者胜，这场比赛呢其实我觉得首先从勇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国安队众志成城，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不管是身体的呢对抗，还是队员的这种咬牙的拼劲儿，我觉得表现的还是很充分的。你包括阿苏埃在边路的突破，他是5次尝试过人，是本场比赛单人尝试过人次数最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国安队左边后卫的柏杨不是以速度见长，但是这场比赛呢，他就是敢于上身体，敢于去拼，甚至包括一些铲球的动作。所以呢，阿苏埃其实在右路的这个突破过程当中，他5次尝试过人却没有取得成功，这个应该是国安队通过强硬的对抗，通过这个针对性的防守来取得的很好的效果。再有呢，包括像刚才所提到陈静一的打门啊，包括在中路的几次这个包抄之后，侯森的精彩的扑救啊，甚至是在禁区里面队员的这种封堵，就是国安队表现的这种强硬程度，这个勇字我觉得体现得更好。当上海申花队就是在比分落后之后，国安队就实施是抓的反击嘛，就是整个的上半场比赛没有创造太多的威胁，通过一个定位球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就是要去抓反击了。在抓反击的过程当中，国安队踢的其实我个人感觉会更加的聪明一些吧。可能呢也是申花队没有办法，在一球落后主场这种情况之下，不得不撤下唯一的后腰汪海舰。他本来是打一个，今天我看更多的感觉像一个4-1-4-1的这种阵型，或者说一个单后腰4-3-3的这种踢法。但是呢，当撤下这个单后腰之后，中场的防守硬度在覆盖方面在下降的时候，国安队很好的抓住了这种反击的机会，打进了两个反击的进球，打得也很聪明。所以在申花队其实也在强调对抗、强调转换、强调这个比赛节奏的情况之下呢，国安队在应对方面其实还是我觉得蒙哥马利应对到了点儿上。申花队的新任主教练可能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国安队的了解，对于整个中超联赛的了解呢，还不是说特别的透彻。他不如，毕竟不如蒙哥马利，他也带了大半个赛季，他对于这方面呢了解的会更多一些，在针对性的部署上可能是做得更好。其实两支球队都有一些人员的这种损失，但是国安队我个人感觉呢，看看替补席当中的3个30多岁的老将，然后呢6

0: 个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你说真正的替补阵容的厚度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呢，换上去的人都收到了效果。张稀哲取得了进球，王刚呢封住了右路，贾非凡送出了那次转换当中的那个非常漂亮的转移球，所以我觉得在准备的细致程度上，恐怕呢申花队主场作战，在这个细致程度上，还是和国安队相比的这场比赛，显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吧。甚至在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也开玩笑说，是不是以后申花在面对国安的时候，是吧？马上要踢国安了，就别在踢国安之前换外籍教练，还用本土教练带，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对，当时换帅的时候真的是一天忍不了，当然人家这个主教练自己主动提出就辞呈，人不干了。
2: 嗯。
1: 另外一点来说呢，这场比赛米洛耶维奇作为这个广红星的主帅，他其实也会多少中了这个北京国安的某种节奏的这个计谋了，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就是米洛耶维奇他其实更想赢，因为首先来说，一个是上海和北京这个过往的一些历史恩怨，顾梅也跟他解释了，那就是格拉斯哥流浪者打凯尔特人啊，
2: 这不知道谁你解释了，可能是
1: 就是这么解释一下，他大概就明白这比赛的重要性了。那这比赛
0: 格莱德红星对盖尔格莱德游击，
1: 对，就这么解释更容易清楚，游击队打这个红星，所以说呢，他某种程度来说，他应该会有点用力过猛了。就我们说，比如说，甘慧，你是不是这么感觉？就是用力过猛了。今天下王海剑，因为之前那个阵型排布的和毛一军指导之前带这个4231还是比较贴近的，就是整个的阵型方面没有进行大改。
2: 嗯。
1: 然后球队呢，其实也是在一个他的这个主控方向上有获得一些机会，像刚张文说到的，从数据来看，两队基本是五五开。
2: 嗯。
1: 但是北京国安，这个数据呢，它就是相当于反击全部打出了。
2: 嗯。
1: 而这个上海申花队的获得机会全被侯森扑出来了哈。
2: 嗯。
1: 那甘辉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是不是就是米帅有点多多少少有点发力过猛哈？
3: 可能对于他来说，他也非常看重这场比赛，因为毕竟他是这场比赛是他上任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而且是主场的一个比赛。赛前他也说了，就是了解到了那个申花和北京国安比赛的这样一种历史渊源吧。也知道就是球迷对于这场比赛非常看重，对于两个球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那么从他过往的执教的一个特点来看，他其实还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教练，所以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他也想要取得一个，因为大家都非常重视开门红嘛，然后又是在主场这样38000多名球迷的这样一个注视下，这样一种气氛的烘托下面，所以在他的这个第一次换人这样的一个用撤下一个后腰换上一个前锋，所以整体来说还是可能是这种球势心切吧。
1: 嗯。
3: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对于自身球员以及球队对于中超因为时间太过紧张，非常有限，因为包括从那个斯波斯基自己主动辞职到那个申花确定米洛耶维奇出任主教练，他来到上海整个也就10天时间，所以对于米洛耶维奇来说，他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他这个了解程度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2: 最后我问一个稍微尖锐一点的问题，因为毕竟这场比赛是0-3输球了，你对于申花这位新帅，如果你要给他打分的话，今天可以及格吗？
3: 我觉得现在对于他打分不是太合适，因为毕竟这手球队很短，从林超指挥能够打的分，但是战术布置他的一些战术理念的植入这方面，我觉得2天时间是完全不够的。那么从下一位主教练来说，我觉得是要综合去评价，所以还是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尤其是9月份联赛有一个比较长的间歇期，然后间歇期之后再去评价新帅，这样可能会更科学、更合理一些。
2: 嗯，
3: 也全面一点。
2: 我相信咱们上海媒体肯定也对米洛耶维奇有一些调查了解，包括他过往的在塞尔维亚国内的一些执教的表现。
1: 他当时在红星在欧冠赢过6铺。
2: 嗯，这个也被称为是塞尔维亚现在第一名帅嘛。那么他比较倾向于打一个什么样的阵型？

0: 或者什么风格的足球和现在的我们看到的申花之间有没有人员配备上的出入呢？
1: 他比较习惯用的阵型是4231阵型。那其实今天申花初始站位是这样一个差不多这样一个阵型。那么在上一场其实毛一军为主掌的这样一个中方教练组其实也是尝试这样一个阵型，但是跟上一场相比米诺耶维奇是有一些改造的。从他的初始站位来看，就是高天意是站在了一个相当于十号位的位置上面，然后特谢拉从中间调到了左路，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调整，说明他也在对队员不断的认识和熟悉了解过程当中，他也以他的战术理念去发现球员的一些特质，然后去植入到用他的战术理念来灌输到申花。可能还是要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比较残酷，因为他接手球队之后第一场是金鹿大战，然后接下去是申花客场打成都龙城，接着再回来是打申海山，还有
0: 残酷的这个赛程太虐了。
1: 对，还有9月1号，足协杯的跟那个客场是打那个大连英博，就连续四场比赛，就是接手之后四场比赛。半个月还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这样四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是难度也非常大，就是第一级难度，所以对他的考验是很大的。
2: 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关键一点，
1: 他来说就是可能从这场比赛来看，我觉得他不用太急，就是拿分，比方说去客场拿了一分，包括这场，我觉得你拿一分其实申花球迷就是满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难度非常大，因为刚刚接手球队又是对手又非常强。
2: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点哈，就是王毅，咱们也可以共同帮这个申花去出谋划策，因为斯卢斯基啊，他过往的踢法是高强度的逼抢，打的是快速转换的足球，就是进攻足球，而是我们说这个米洛伊维奇，他过往带队不管在红星还是在沙特，他更多的是打一个以防守为班底的一个这个战术打法，所以呢，这个相当于申花这个整个队的这个构成是按照进攻来构成的。但是呢，现在来了一个立足于防守的主教练，这场比赛呢，他又想打进攻，你知道吗？所以非常拧巴。毛毅怎么看啊？这场比赛这个申花队的一个这个战术，包括米洛伊维奇未来的一个前景哈？
3: 对，我首先呢觉得这场比赛国安队赢球呢，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准备方面呀、拼劲方面做的确实是很好，另外一方面呢，两支强队交手，这个胜负往往就在一瞬之间，运气其实也占着很大的成分。
0: 是，
3: 你比如说在今天比赛当中，当时特谢拉的那个球，那个球就是鬼使神差的就踢到了侯森的脚底下，侯森把球解围出去了。如果说特谢拉就面对那样一个大空门，以他正常的状态把球踢进去的话，恐怕在上海体育场随后的比赛走势呢就不太好说。所以呢，有时候足球比赛确实就是这样，你包括自己的准备、对手的状态，还要有一些运气，尤其是两支强队，实力相仿的情况之下。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3-0肯定是不是体现了两支球队的整体的实力对比，也不能够完全就说明两个主教练的能力。其实呢，刚才不是说最后开玩笑的说这以后打国安之前，申花队尽量的不要换外教嘛？为什么提到这个？其实说这么一个历史，老球迷、老的国安的球迷、老的申花的球迷肯定都知道，1997年安杰伊带队的第一场比赛，对吧？在工体也是输了。但是那个赛季，你看后面安杰伊带队是什么样的状态？安杰伊终结了大连万达55场不败的这样一个记录，对吧？然后另外安杰伊带队在那个赛季拿到了联赛和杯赛的亚军，双亚军。所以其实一个外籍教练刚刚到球队之后，还是要给他一些熟悉的时间。其实你包括像北京国安，有的时候外教来了之后，他会很客套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吧，我了解这两支球队过去交战的历史，我知道他们的渊源，但是他没有这个感受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切身的经历。国安队当时在主场2-4输给天津，那个时候大家赛前也问蒙哥马利说京津德比这个历史的渊源，他说我也了解，也有人给我讲，但是踢比赛的时候，在他心目当中，他永远不会提起像他像凯尔特人是吧，就是在这个苏超联赛当中 去面对格拉斯哥流浪者时候的那种硬度，他不会感有那个感受。
2: 嗯、
3: 但是他当主场2-4输给了天津之后，知道了20多年没输过球之后，他的压力自然而然就是吧，自然而然就来了。你看，从那个之后17场比赛里面，他只是在主场1-2输给了河南1场球，剩下的比赛里面保持不败。他也知道啊，原来这个联赛当中有一些球队之间的所谓德比，所谓的对抗，
2: 不能输的，
3: 是不一样的，是不能输的。那我觉得对于米勒耶维奇来讲，他知道京沪大战可能在中国的足坛当中很重要，但是呢，他真正的感受这份比赛，还是需要通过比赛的结果给他一个刺激。我相信，就是他如果继续执教，甚至到下个赛季再面对京沪大战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今天的这种比赛的心态和安排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海申花来讲呢，那中途接手的教练，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你的战术理念不可能完全实施，你就是只能依靠现在手里的这些人，然后去进行调整和捏合。只有在这个联赛的结束之后，对吧？整个的冬训的期间，你才能重新按照你的战术理念来整理人。所以我觉得对于申花来讲，你这场比赛输了，可能并不意味着说米勒耶维奇的战术理念不行。如果说刚才那句话，特切拉那个球进了，是吧？如果说陈俊一后点那个包抄，侯森没做出神勇的扑救，可能最终呢走势不一样，那申花就可以打出他自己习惯的这种所谓的防守反击的足球，米勒耶维奇自己的战术理念。所以一场比赛真的不能够完全就肯定或者否定一个教练。更多的其实我还是觉得，就是这场比赛双方在比赛当中表现出来一种对抗的强度和对待比赛的态度，至少从球员的角度上来讲，配得上中超比赛这样一个级别。包括在这么残酷的赛程情况之下，两支球队在比赛的节奏上并没有把这个节奏放慢，而是还是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这也体现出两个队对于比赛这种态度吧。
0: 尤其是今天比赛的上半场，我觉得完全配得上我们记忆当中的京沪德比的这种比赛的强度，包括精彩的程度。这场比赛也稍稍有一些所谓的争议的判罚，当然管理场比赛获胜没有争议，但上半场第17分钟还是让球迷会觉得有一个问号的判罚，就是当时拉莫斯手臂把这个球碰出了底线，裁判呢判了一个门球 ，VAR 也没有介入。甘慧你怎么看？你觉得这个球值得再去回看一下吗？
1: 因为我当时这个球没有看得太清楚，要回来再看一下，反复看一下录像。然后但这场比赛就是说有几次的角球的判罚，就是好像现场球员争议也比较大。这个反正也是需要再回来继续看录像吧。
2: 今天其实
1: 来得及去看回放吧。
2: 今天其实这个比整体比赛裁判员这个受到的应该争议的一些嘘声还是挺多的，包括一些该看不看，然后呢这个摔倒没回放，刚刚说的角球，以及刚张文说那个点，
0: 对那个我觉得好像是有一点疑似。王毅你怎么看？
2: 最起码得不是，那都不是疑似，
3: 我个人的感觉
2: 那就
3: 是
2: 手球。
3: 因为那个球呢是两个人在对抗当中球的一个反弹，球的反弹打到了这个
0: 拉
3: 姆斯的手上，弹出了底线，对吧？当时呢裁判员首先肯定认为是这个球碰到拉姆斯的身体，反弹之后又碰到了这个特切拉，是吧？你好，我印象当中好像特切拉，然后裁判判了一
0: 个，肯定是身体上是有纠缠在一起的，
2: 裁判的视角看不到，
3: 判了一个全门球，
2: 裁判那个视角，
3: 所以呢就在
2: 没有感觉。
3: 就首先在那个角度的情况之下呢，裁判员主裁判的视角就像郝迪所说的被遮挡了，他可能不是很清楚。那从这个底线看的角度，包括电视回放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视频助理裁判其实是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最后谁碰出的底线。但是呢，因为这个 VAR 介入的规则是什么呢？就是进攻方不存在的角球会介入，防守方获得的这个球门球是不会介入，所以呢他不再介入是不是角球的这个层面。那至于这个点球呢，因为两个人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当中的一种反弹，拉莫斯的这个手也是一个正常的姿态，而且呢从那个画面当中你也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看到这个球碰到拉莫斯手之前有没有接触到拉莫斯的身体，因为按照这次世界杯的规则来讲，只要这个球碰到了防守员的身体进行了反弹。
4: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5: 匆匆的脚步， 我们在寻找失去。

0: 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0: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2: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3: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京城。
4: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5: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6: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画店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7: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
8: 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9: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不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3: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华电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0: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八九幺，陪伴
11: 始终如一，
10: 始终如一。
12: 球员的这个训练越来越默契，在这个后勤保障方面呢，康复做得越来越全面，在精神层面当中呢，又有更。

0: 多的激励啊，以及年轻人上来之后的这种内部的良性竞争，可能导致最近成绩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吧。
1: 嗯，最后一个问题呢，再问问这个我们说甘会这边哈，就是赛后这个有没有一些最新的消息呢？在上海那边，包括我看球迷也是今天就是肯定不太开心，那就提前都退场了哈。赛后还有一些消息吗？
2: 赛后米罗因为其实就是带着他的团队去现场，然后跟球迷有一些交流吧。他具体的还要等，因为我不是忙着那个接那个连线嘛。
1: 对对对，耽误你去发布会了。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甘慧和王毅啊，连线中国之声，谢谢两位啊，谢谢，再见。
2: 嗯，拜拜。
1: 好，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火爆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14: 我是张文，
1: 来关注一下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比赛呢是在印度的新德里，已经是昨天开始正式开赛。那中国队呢首个比赛日是6胜2负。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乒羽专项记者李婷。李婷，晚上好。
14: 主持人好。
1: 嗯。
14: 哎，我们先来聊聊石宇奇和 IO10 这场比赛。其实一开始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场比赛， IO10 几乎是一个最强的非种子选手，所以这个签一出来，大家就觉得石宇奇的签运有点背。但是这场比赛真实的输球，好多人还是在意料之外。石宇奇自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说，确实进入状态还是太慢了。另外他还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主场的场馆的气流他的预判不足，能不能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主场场馆的气流对于羽毛球比赛来说，它可能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2: 那这次世锦赛的举办地呢是在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体育馆。那这里其实今年年初啊就进行了印度公开赛，但是当时场地的情况跟现在比是更不理想的。那比如说有鸽子飞到赛场里啊，风是非常大。那所以为了这次世锦赛啊，对，有鸽子当时飞到赛场里，所以大家都很意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超级750的比赛怎么会出现这些问题。所以最后是为了这一次世锦赛啊，印度公开赛之后，就是当地也是对这个场馆进行了一个加急的改造升级。那其实场地的条件好了很多，特别是说为了这个控制风向，它加装了一些这种隔离门啊，准备是来这个抑制场内的乱流。但因为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场馆，所以它本身还是很难消除气流带来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就是国羽在到达了这个体育馆之后，赛前适应训练的时候，包括王芷怡啊、陈雨菲也都说到，其实他们是很能明显感受到这种风向对于出球的影响。所以说，风向对于羽毛球有比赛到底有什么影响？其实它就是直接来干扰了你的这种球路的轨迹，以及对于球员的。

0: 这种出球的判断，包括战术选择上啊，你很难控制。那虽然说我们队员在平时训练的时候也会进行这种顺逆风的模拟训练，包括这种侧逆风啊都会有练习，但是赛场真正你还是有很多不可控的这种乱流和风向啊，所以我们看队员可能一开始就容易有一些失误和慢热。而为什么阿尤什能赢石宇奇，我觉得很重要一点，他是印度选手，对，他之前在这儿他一直备战一直训练，他知道这个风是从哪儿来，我应该是怎么打，我怎么出球，所以我觉得这场球吧确实有一些客观因素在里边。
1: 嗯，他这么说我突然想起来了，之前那个印度那比赛，就是你看那次转播就发现这个球场跟你所有看过的羽毛球比赛的球场都不一样，就白不呲咧的那种感觉特别明显，你知道吗？
2: 你说的这个是现场灯光的一种，就
1: 是从任何角度来看都很业余，就是感觉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场地。当上次看的时候想起来了啊。
2: 嗯，但是除了我们说风向可能确实有一些影响，我觉得阿尤什确在今年的亚锦赛当中表现也非常出色，而且他又非常年轻，所以好多人就在想他未来有没有可能就会成为男单赛场我们又很难打的也会经常碰到的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年轻选手他的特点是什么呢？
0: 确实啊，就像您刚说的，亚锦赛他也是一路爆冷，当时连赢了李诗峰、乔纳坦、昆拉武特这些高种子啊，然后晋级到决赛，只是决赛最终输给我们石宇奇，但是他拿到了一个银牌，可以说是最大的黑马。那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是我们男单的主要对手吧，因为在于首先他自身条件是非常出色的，身高195，臂展非常长，覆盖面积大，那你在防守上就有着很明显的优势了，别人跑两步你跑一步就够了。那但是在进攻端呢，而且他是非常敢于抢速度下压的，会给对方很大的一个压迫感，而且他也并不只是说只能打后场，其实他往前的技术也并不糙，往前他也会放些小球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刚刚21岁，所以我觉得他上升空间还是挺大挺高的。
1: 嗯，这是阿尤什。阿尤什就像刚刚说的，其实他是一个新星，一方面的这场比赛有石宇奇的这个签运比较背啊，抽个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另外一点呢就是主场的这个整体的气流的判断，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跟张文也聊，我们也说到了，就现在也没必要出太早的状态，因为整体呢这个亚运会是非常接近了，运动员都有这个比赛的一个高点周期，包括乒乓球队像我们看到这整体状态也不容乐观，对吧？但这不容乐观呢，我们说是主动啊，把自己这个运动周期往下降一降，然后希望整个的这个运动的一个巅峰期出现在这个重大比赛的一个时间点，对吧？
2: 对，没错。
1: 嗯，
2: 所以其实我们也想问一问，就是你，
1: 所以那汪洪洋也输了。
2: 对，汪洪洋是输给了日本选手，而且这场比赛可以说输得非常脆，几乎没有在全场比赛当中有过领先，0-2就输了。你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的时候上限看起来很高，但是下限好像也很低的选手，不这么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汪洪洋他其实去年世锦赛我们看他首次参赛啊，他当时就是男单16号种子，一路进了8强，其实整体表现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两局失利是因为他完全跟着对方的节奏，他面对这种对方节奏的变化自己是有点着急，他想急切去追分，那反而出现了很多失误，他的得分手段有点单一，他就想通过突击得分，但是当他的这种进攻被对手限制之后啊，他缺少这种成熟的拉吊相持的一些运用吧，我觉得所以我们看团体赛翁洪洋，哎，其实他往往能够释放一些战斗力，但是来到了个人赛场，一旦开局不顺，那你就需要进行这种临场调整，但是他关键分的把控是容易出现一定问题的，好球与这种低级失误经常是交替出现，确实就像您说的不稳定，我觉得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更深层次吧，还是说你技战术能力欠缺，你技战术的这个套路不丰富，而且是你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能打出来的武器库啊，就是太少了，所以你临场应变的能力不够。
1: 嗯，再来说女单这边的王芷怡赢了，然后韩悦赢了，陈雨菲也赢了啊，这像我们的乒乓球队一样，就是女线比男线感觉稳好多啊，这方面他们这个未来的比赛啊会怎样，包括陈雨菲和韩悦好像今天也是打满了3局是吧？
2: 对，而且陈雨菲是逆转取胜、
1: 哦、
2: 应该说还是

0: 就是后续的比赛我们还是要尽快的快速进入状态，然后判断好落点，然后再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和水平。
1: 嗯
2: 嗯，
1: 再来说说男双，男双这边呢，我们应该是有提前的德比战先上演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新的组合啊，这个林翔毅这组，您跟我们再来说一说哈。
0: 对，这个胡科源、林翔毅这对年轻组合，其实这一次他们非常幸运啊，因为是日本组合宝木卓朗、小林优武退赛，那他获得了一个替补参赛的机会。两个人呢，今年也都是20岁，是我们国羽现在重点培养的年轻组合之一。那他们此前在青年赛场是获得过2024年世青赛的亚军，那今年开始逐步步入到这种高级的成年赛场。之前在印尼大师赛爆冷击败过丹麦名将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那泰国大师赛闯入四强，奥尔良大师赛拿下了职业生涯首个巡回赛冠军。那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特点是比较互补的。胡科源是主打往前，手感比较细腻，善于在中前场制造出一些进攻的机会。那林翔毅会在后场抓住这种机会进行进攻重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够稳步上升的话，可能在下个奥运周期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国羽男双的一个主力层。
2: 嗯，如果说男双可能是最不确定的，或者如果我们说国羽五块金牌，那可能大家觉得这可能性最低的就是男双，但现在大家觉得可能性最高的会是女双。像女双我们的贾一凡和张淑娴又赢了，包括刘胜书和谭宁也是轻取一对越南选手。那女双现在是不是我们相对而言最有信心或最稳定的夺金点呢？
0: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看截至到目前的比赛首轮，其实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轮空。那我们另外两对年轻组合林星、罗徐敏、罗毅、王清葛都是顺利晋级。
2: 嗯，
0: 那现在来到次轮，刘胜书、谭宁和贾一凡、张淑娴都是轻取过关啊。那我觉得这两对组合今年以来的整体表现也非常稳定。那盛谭他们是世锦赛卫冕冠军，那贾一凡此前他跟陈清晨也是拿过4次世锦赛冠军，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世锦赛的经验。我觉得这两对组合都是很有希望晋级到比较深的轮次。那虽然确实女双我们也会面临像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这些强队的挑战，但我觉得女双的整体实力啊，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拿到这枚金牌的。
1: 嗯，这边还有朋友在互动说，男单我们还剩个李世峰，李世峰的签位如何？他应该是首轮比赛直落2局战胜了这个潘纳林，对吧？进入32强，他这个签表和未来的顺序上有比较强的这个对手吗？
2: 好像不太好打他那个1/4局。
0: 对，确实是这样。这李世峰这一次他开局不错，但是他后续的签表并不好打，那下一轮就要对阵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了。那其实按照实力和交手战绩，李世峰他如果不崩盘还是能够再进一步的，但是就最近的这个巡回赛吧，李世峰的表现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往后走。但你如果要进8强，你可能还要面对日本选手奈良高功大，然后要进4强还要面对4号种子安东森，或者说是法国名将大波波夫，哇，这几场真的都挺难打的。所以我们先不说他能够说进不进得到8强4强，就先一轮一轮打好吧。但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一次李世峰能够在队友都已经淘汰的情况下扛住压力，稳扎稳打，这个也确实是给他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证明自己。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啊成为我们男单独苗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
1: 嗯
2: 嗯，
1: 混双今这次比赛我们派出是什么样的阵容啊？
0: 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这个问题。
1: 混双我们今年那个派出的这个组合是哪几对哈？
0: 混双方面其实我觉得跟女双是比较相似的，也是我们现在最稳妥的一个得金点之一吧。
2: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有着这个世界第一世界第二的组合来联袂出战。那不过我们其实看世锦赛，这两年的世锦赛我们其实混双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就遇到了一些意外。但是我觉得冯燕哲、黄东萍作为头号种子，他们这一段时间其实在这个巡回赛上的表现是非常稳定的，那两个人发现问题也解决了一定的问题。那2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也是重新携手后啊，两个人也是比较坚定的，那这一次就说自己想走到最后。那包括我们的6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

0: 是现在比较有实力的一对组合。我觉得包括还有八号种子程鑫、张弛，所以咱们四对参赛组合都在前八号种子，这个实力是没得比的，肯定是断层第一。我觉得正常发挥的话，这枚金牌也是像女双一样很有希望拿到的。
1: 就往年我们就是排序，好像混双在女双前面都得，
2: 对，但好像在这个周期里面女双会在混双前面。
1: 是，
2: 当然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一些世锦赛当中鲍冷没有拿到这枚金牌，
1: 反正都在男双前面啊。来，这是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了，以后就是3局15分制了，对吧？那据您了解，这个各路选手现在已经开始着手适应这个新赛制了吗？
0: 其实对于新赛制，教练组已经开始有一些这种研究啊准备，但是我们队员目前还是投入在现行的21分制当中。那毕竟现在的世锦赛你打的是21分，那一个月后很重要的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它都是21分制，而且可以说亚运会是今年下半年国羽最重要的任务，所以今年整体比赛打完之后，我们进入到冬训阶段啊，才会真正的开始研究适应新的赛制，然后再拿到明年的赛场上去运用。
2: 嗯，因为李婷，我知道你既跑乒乓球也跑羽毛球，乒羽呢都是在亚运会之前，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比赛，像羽毛球这边呢是大家正在聊的这个世锦赛，像乒乓球的前两天像这个欧洲的大满贯啊 WTT 的，然后再往前还有美国的大满贯啊，横滨的冠军赛啊等等。你觉得我们的选手是不是会把更好的状态的那个高点调到亚运会，所以在亚运会前，因为这么紧的这个比赛，相对而言他的状态还没到那个巅峰呢？
0: 我觉得是有一定原因的。就像之前不久前结束的欧洲大满贯，我们整体成绩也不是特别理想，五个单项拿到了两枚金牌，然后这一次正在进行的世锦赛，那目前看起来你看男单头号种子也是止步首轮。我觉得因为运动员他还是有一个周期性的这个运动规律的调整，那你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之前你都是连续作战，你肯定对队员的这个精力体力都有一定的消耗，那来到这样子的赛场可能大家是有一些疲惫的。所以我觉得像羽毛球世锦赛现在这一期我们的成绩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去摸底一下亚运会的主要对手以及发现自身的问题。那好在就说世锦赛之后我们还有一小段时间进行最终的备战，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根据这一次印度之行的结果更有目的的进行训练。其实乒乓球就是根据你大满贯的结果来进行一些这种有的放矢啊，所以大家我觉得也会力争把最好的竞技状态调整到亚运会上。
1: 就是乒乓球和羽毛球我们在亚运会上对手呢有一些不同，像这个乒乓球方面呢有可能更多的还是直面日本队，然后呢加上韩国队，对吧？韩国队有一些这个双打比赛还是不错的。那你怎么看就是我们这一次亚运会的一个前景哈？
0: 其实如果说从乒羽两方面来说，我觉得都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跟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相比，那第一杭州亚运会我们是主场作战，对于场馆非常适应，毕竟东道主嘛，还是有一定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那第二点呢，在上奥运周期可能我们的这个阵容更完备，实力厚度更强一些，那来到了这一次名古屋亚运会，本身日本无论是说在这个乒乓球还是羽毛球上面它都是具备一定实力的，这一次东道主的优势换到了他们的身上，可能他们就会有一些更好的发挥。而且乒乓球这边可以说7个单项日本都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而羽毛球这边我们的对手就更多了日本、韩国、印尼，就方方面面，印度就是都可能在每个单项上，可能我们真的是除了女双混双，而且这两个项目我们也不是说稳拿，只是说优势更大。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们打完这个世锦赛之后都要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最终的窗口备战期了。我们也希望乒羽这两个项目最近都遇到了一些瓶颈或者是挑战，那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惊喜。
1: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婷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李婷，再见。

0: 展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协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凤冠，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乘一乘八的画电活力调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3: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7: 嗨，金城。
8: 嗨，画电。
9: 声音的声音，每环保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你的对岸。真的，妈的，你妈的，你活力调频。
10: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
11: 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也就是明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1: 乞巧节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供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 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织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2: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1: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遗事》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7: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8: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7: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8: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 种庄稼，
7: 嗯，
8: 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
7: 嗯，
8: 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9: 在先秦的古籍《夏小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啊、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
7: 嗯，
9: 初婚，织女正东向。
7: 哦，
9: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10: 嗯，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间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

0: 推测。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1: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靖边县瞿绰豪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2: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1: 对，
2: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3: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濯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4: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
3: 对对对，
5: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4: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6: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6: 是，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1: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7: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哎呦，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2: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象。
1: 大笔一挥满分。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

0: 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
1: 啊，
0: 它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纺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2: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3: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
4: 哦。
3: 啊，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
4: 哦。
5: 哦，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3: 对，多吃一点，
5: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3: 是的。
1: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
3: 嗯。
1: 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3: 嗯。
2: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统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谷之旁，7月7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5: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她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6: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
3: 哦，
6: 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3: 哦，
7: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3: 是的，
8: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3: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
9: FM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891一路陪伴。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1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1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1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5: 快乐
16: 快乐
15: 快乐
16: 快乐图。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九一。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17: HDFM
18: 八九一，为所有
17: 有梦想、
18: 有青春、
17: 有活力、
18: 有眼界的你准备，
17: 赶紧加入吧！
10: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11: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0: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11: 就是这座城，
10: 这里是画店，
11: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10: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9: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八九幺，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9: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0: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1: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比
2: 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环比牵牛，不以拂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 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5: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16: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秦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复生，两人又经历了一些磨难，最终喜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此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5: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5: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一些贴身的一些配件，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2: 对，花椒。
3: 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过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
3: 哦、
2: 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3: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
4: 哦、
3: 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4: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都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

0: 亲密的感觉了。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那么一侧呢是英文，一侧是洋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1: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0: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0: 它能够切合的非常
1: 凸出来的叫洋文，
3: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2: 很浪漫，这个
4: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3: 它是会转的，
4: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些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3: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
1: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镜女》，写了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5: 在漫长的岁月里，西溪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病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运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相亚，钿合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

0: 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1: 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是翠翼章。委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徒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安知铸轴劳，何物为蚕桑。风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细小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四句后面四句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事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8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事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帝城秋色新，满是翠翼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7月初1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2-3天。整个这个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徒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就徒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1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0: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3: 孩子手中都拿着荷花，俨然一副
4: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3: 不错。
5: 哎，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3: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啊，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4: 还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碧玉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0: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1: 这里地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乐，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2: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0: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种生、水上浮也有的。
2: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1: 嗯，好，就要这个了。
3: 如眼阳巧果，朱蜜食。
0: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4: 红砂盘子，蜜饯雕花，花瓜。
1: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你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0: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1: 哼，此等美物兼是美味，正该入袖口半进心，方得锦绣文章。
3: 鱼香螯蟹，唇不腐兮，鸡签羊头签。
0: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1: 官人，你看那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0: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乞手巧，读书人乞文章巧，孩童乞聪明灵巧。
1: 那小娘子正穿七孔针斗巧呢。
0: 哎，对了，刚才家中大嫂那边邀你过去斗巧，你怎么不去呢？
1: 拙手笨脚的，哪敢去斗啊。
0: 哎，你刚过门，家中每年都邀各房过去斗巧的，有五彩线穿七孔针赛，还有蒸巧饽饽、烙巧果子、做巧牙汤什么的。
1: 幸亏我逃了，这些我都弄不好，少不得好好练，免得呀来年露怯。
0: 你是爱词爱诗的，人之巧只一宗已是难得，哪能事事都巧。
1: 这世间若只一人欣赏你巧处，便已足够。
0: 明成愿做赏花人。
5: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云。

海桑田，西西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科。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京的青藏公路是进出西藏通行效率最高的黄金通道，从格尔木启程，大型货车朝发夕至，一日便可抵达拉萨。在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石碑前，常年有自驾游客驻足打卡。可把视线拉回70多年前，这片世界屋脊在地图上近乎空白。西藏和平解放初期，数万驻藏居民物资告急，所有粮食补给只能依靠牦牛骆驼长途运转，一趟往返耗时3-4月，27000峰驼队穿行雪域，付出巨大牺牲。那么是谁主动向中央上书请命，立志在冻土戈壁修通汽车大道的？一支仅有1200余名驼工干部组成的队伍，仅凭铁锹、十字镐外加10台运输卡车，是如何仅用7个月04天打通1283公里格尔木至拉萨干线的？一把亲手刻下木生中之木的铁镐背后，又是如何藏着筑路人扎根高原、生死相许的赤诚誓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青藏公路7个月04天铸就雪域天路。关于青藏公路的故事，还要从一支运粮队说起。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站稳脚跟，靠的是什么？是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可从内地到拉萨没有一条公路，粮食、弹药、被服全靠人背马驮牦牛骆驼翻雪山过沼泽，一走就是几个月。当年毛泽东主席在进军西藏的命令里写下8个字，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1年8月，当西南军区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从四川向西藏进军时，一边进军一边抢修康藏公路。几乎与此同时，从青海方向进军西藏的西北军区也在琢磨，能不能从格尔木向南再辟一条进藏通道。这两条路的构想几乎同时摆上了新中国的案头。为此，西北军区组成了以范宁为司令员、穆生忠为政治委员的西北进藏部队，名义上称第18军独立支队。8月22日，独立支队官兵班禅行员人员1300人，赶着20000多头被驮物资的牲畜，从青海香日德踏上了进藏征程。这一趟队伍走了将近4个月，低压缺氧，沼泽拦路，不少战士永远倒在了途中。驮运物资的牲口损失了2/3。看着一路倒下的战友和牲畜，政委穆生忠心里不是滋味。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1953年，驻藏部队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每人每天4两青稞面都难以为继。成都、兰州、西宁的援藏物资堆积如山，就是运不进去。中央下令不惜一切代价火速抢运。穆生忠临危受命，被任命为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组织起1200名驼工、28000峰骆驼，从格尔木出发，穿越雪山峡谷，向拉萨运粮。任务完成了，代价却是惊人的。高寒缺氧，沿途又没有骆驼习惯吃的高草，一峰峰骆驼瘦得只剩骨架，倒在路边。据统计，出发时28000峰骆驼，顺利返回的不足2000峰，死亡率超过90%。换算下来，相当于每运进西藏5袋面粉，就要牺牲1峰骆驼。这样的死亡运输并不是头一回。1952年，国家护送十世班禅一行返藏，投入军马4500匹，骆驼30000峰，牦牛13500头。2000多公里的行程走下来，30000多头牲畜抛尸沿途。人们后来回忆说，
在高原上，就是以荒野中连绵延伸的白骨为路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两次进藏任务都完成了，木生中却高兴不起来。他在心里算了一笔账，靠人背马驮这条路永远走不通，还有多少骆驼要倒在这条路上，还要牺牲多少人。一个念头在他心里越来越清晰，必须修一条能跑汽车的公路。当时从西南方向进藏的十八军部队已经开始修建康藏公路，木生中第一次离开西藏时，骑马沿着还没修好的康藏线下

山亲眼见识了这条路的艰难。2000公里沿线天堑处处，要翻雀儿山等好几座4-5千米的大山，跨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很多地段冬天大雪封山，夏天遇雨塌方。他判断这条线先天不足，难以保证全年畅通。而从格尔木向南这条路，虽然海拔高有冻土，但地势起伏小，河少水浅，没有沼泽，沿着当年运粮采出来的这条道修公路行得通。穆生中的这个想法和当时主持西南局工作的刘伯承不谋而合。刘伯承一直在琢磨，进藏不能只靠一条腿走路，他专门派人踏勘从青海入藏的线路，得出的结论和穆生中一致。青藏线虽然海拔高，但地势相对平缓，是更稳妥的选择。两条路的方案，一个从部队实践中来，一个从军事战略出发，在北京的地图上交汇了。1954年2月，穆生中专程赶到北京，走进交通部公路局，自报家门，直接提出要修青藏公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修这样一条穿越世界屋脊的公路，工程之大难以想象，由一个部队干部以个人身份提出，更是太大胆了。公路局没法答复，事情被报到了彭德怀那里。彭德怀听完汇报，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抬手画向西藏，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他让穆生中写一份修路报告，由他转交周恩来总理。没几天，周恩来批准了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约300公里的路段，拨出30万元作为前期经费。彭德怀又给他抽调了10名工兵、10辆大卡车、1200把铁锹、1200把十字镐、150公斤炸药，这就是青藏公路的全部家底。1954年5月11日，格尔木以南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基里沟，穆生中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士兵和民工破土动工。没有机械，没有测量仪器，每人1把铁锹、1把十字镐，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开工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的格尔木并不是一座真正的城市，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一片飞鸟南越的戈壁滩。有人问穆生中格尔木到底在哪里，他把手一挥，掷地有声：格尔木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里就是格尔木。一声令下，第一顶帐篷扎下了，转运站建起来了。最初戈壁滩上只有6顶帐篷，为防野狼袭击，周围垒起矮墙，这6顶帐篷就是格尔木这座城市的全部起点。在修路的间隙，穆生中又带着民工开渠放水，开垦荒地，从外地运来2车树苗，栽下了格尔木的第一批树，种出了第一批白菜和萝卜。他还带领大家盖起格尔木的第一代营房地窝子，往地下挖个坑，顶上盖土就是房子，又建起第一栋楼房，因为是他住过的，人们叫他将军楼。穆生中对大家说：我们喜欢城市，但更喜欢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许多原本打算干完就走的筑路工，在这里娶妻生子，扎下根来，成了格尔木的第一代居民。今天的格尔木已经是一座绿树成荫的现代化城市，而在市区你找不到一棵树龄超过70年的树，因为这座城就是从70年前那顶帐篷开始的。作家李若冰1957年曾写道：在辽阔的戈壁滩上，在偏僻的青藏高原上，只有真正的英雄汉子才能创造出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才能创造出格尔木，创造出白杨和花朵。我们再说筑路大军，1200人分成6队，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挺进。在誓师大会上，穆生中鼓励大家：不平凡的事业是平凡人创造的。

他把修路的指导思想总结为四个字，一气呵成。他要求路要直要平坦，先通车再提高。仅仅79天，公路就修通了300公里，抵达可可西里边缘的5到2一带。穆生中顾不上休息，又赶到北京向彭德怀汇报。这一次他满载而归，国家再拨200万元经费，增加100辆大卡车，1000名工兵。然而真正的硬仗要在海拔5000米线上。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烽火山，向沱沱河进发。一次刚修好的路面被洪水冲毁，从来都是身先士卒的穆生中二话不说跳进河里搬石头。沱沱河的水来自雪山，冰冷刺骨，他站在水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沱沱河只是第一道难关，高原上的冻土冬天硬得像石头，铁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夏天一化又变成烂泥塘，车轮一压就陷。筑路队员想出土办法，在冻土上铺柴草垫石块，先让车能走再慢慢改良。过盐湖时盐壳坚硬，底下却是空的，他们就用木料搭成盐桥，让汽车缓缓通过。过沼泽地干脆把整车整车的石头倒进去，填出一条路基。没有压路机就用汽车来回碾压，没有水准仪就用脸盆装水，插几根木棍，土法上马测水平。也就是在这段时间，穆生中做了一件让所有人动容的事，他在自己铁锹的木柄上刻下了5个字：穆生中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了，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我的头一定要朝着拉萨的方向。总指挥把生死写在了铁锹上，筑路大军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10月下旬，公路翻上了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这里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平地的一半左右。穆生中抑制不住激动，给中央发去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米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这里还要多说一句，当年设备简陋，测量出的高度是5700米，今天实测的唐古拉山口海拔是5231米，数字虽有出入，但那一代人在生命禁区里筑路的分量没有半点出入。7个月里，筑路大军翻越了昆仑山、唐古拉山两大山系，跨过大大小小25座雪山，在空气稀薄的高原上一寸一寸把路向南推进。很多地段海拔5000米上下，含氧量不足平地一半，人走几步就要喘半天，可工期不等人，冬天风冻之前必须把路抢出去。筑路队员的嘴唇冻得发紫，手上裂开的口子渗着血，可没有人停下来。穆生中后来写下这样的诗句，工作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劳动在冰雪交加的雪线，劈开昆仑山，战胜唐古拉，踏破千里雪，走进长江水。诗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真实写照。11月11日，公路修到藏北重镇黑河，也就是今天的那曲，拉萨已经遥遥在望。12月15日，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辆大卡车从格尔木方向一路开来，经过当雄、羊八井，直抵青藏公路的终点拉萨。拉萨沸腾了，千百年来这座城市与内地之间只有骡马和牦牛踩出的小路，从这一天起汽车第一次开了进来。坐在车里的穆生中也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坐着汽车到拉萨的人。从5月11日破土到12月15日打通，7个月04天，一条1283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在世界屋脊上横空出世。世界公路建设史上也罕见这样的速度。1954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

当时在拉萨举行通车典礼，从西宁到拉萨全线贯通，毛泽东主席题词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两条公路同样是血肉铸成，却各有各的悲壮。康藏公路2000多公里，穿越横断山脉，牺牲了3000多名筑路军民，平均每公里倒下一个人。青藏公路1283公里，牺牲179人，平均每7公里倒下一个人。数字背后是两条路不同的命运，也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担当。路通了，穆生中和这条路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条公路承担了80%以上进藏物资的运输任务，被称为西藏的生命线。1985年，青藏公路全线铺上柏油，路况不断改善。当年运五袋面粉就要牺牲一峰骆驼的路，如今货车朝发夕至。而穆生中和青藏高原的缘分还没有到头。1958年，国家启动青藏铁路前期准备，首任工程局局长还是穆生中。从公路到铁路，这位将军和高原上的路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青藏铁路因为种种原因直到2006年才全线通车，但最早把铁轨铺向拉萨的梦想正是从这位青藏公路之父的手里开始的。1959年，穆生中离开青藏线，此后的20年里，他历经坎坷，却始终放不下这条路。1979年，落实政策后的穆生中已经69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报告，要求重回青藏线看看。有关部门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同意。老人在家书里写道：“我这一生最放不下的就是青藏公路，就是格尔木。”1982年，70多岁的穆生中终于回到格尔木，执意要全程再走一遍青藏线，一直走到拉萨。身边的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坚决反对。老人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才勉强同意返程。1993年，格尔木通了火车，他坐着火车最后一次来到这座亲手缔造的城市，看着眼前的现代化街景，开心地笑了。他留下一句话：“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1994年10月19日，穆生中将军与世长辞，享年84岁。按照他的遗愿，子女把他的骨灰带到了青藏公路，撒在茫茫昆仑山上，滔滔沱沱河畔。路过的司机们听说后，自发停车，鸣笛3分钟，为老将军送行。40年前，穆生中将军在铁锹上刻下：“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40年后，他真的把自己永远留在了这条路上。今天，当汽车驶过青藏公路，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埋着一代人的青春、热血和生命。人们常说，路是躺下的碑，碑是竖起的路。穆生中和179名筑路英烈，就是这条天路上永不倒下的路标。从1954年那个只有6顶帐篷的戈壁滩，到今天车水马龙的青藏线；从54天运一趟粮的骆驼队，到朝发夕至的货运列车，70多年过去，世界屋脊上的这条路还在延伸，还在向前。当年一把刻下遗言的铁锹，化作高原永恒的精神坐标；一代代养路工积蓄守护这条生命线，往来车辆载着物资、游客与民族团结的暖意穿梭雪域。穆生中将军与179名筑路英烈用生命铺就坦途，他们不畏高寒、迎难而上的担当，早已融进每一寸冻土，成为这条天路最坚实。

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99年，一首融合了土家山歌味道的《山路十八弯》亮相央视春晚。演唱者李琼高亢明亮的歌声中透着质朴清新的力量，一夜之间唱遍了大江南。

0: 1990年夏天，词作家童文熙来到湖北西南山区清江河畔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采风。这里山高水深，坡陡弯急。当汽车在山路上颠簸时，他突发灵感，歌词如排对排、串对串般奔涌而出。
1: 我们当时那个车子转过一个大的冲，转过头来的时候，我这扭头一看，说句笑话，就是那一眼啊，就是那样的一瞬之间，好像就抓到了。因为一看那个清江湖，就像九连环一样的，然后再看山路，就山路十八弯一样的，那这些一下脱口而出就出来了啊！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在童文熙的笔下，清江河边的乱石滩成了珠宝滩，土家族的吊脚楼成了金银寨。一首《山路十八弯》生动地唱出了土家人的新面貌、新生活。
1: 而且在这个歌词里面呢，我也有意识地注入了很多新时期的，比如说金银滩呐、珠宝滩呐、金银寨呀、反映土家的这非常有人物的生活，他们的情和爱，他们的苦和甜，他们的梦和幻，等等。
0: 大山深处的土家人能歌善舞，生性乐观，喜欢喊山歌。作曲家王元平把土家族的性格和音调特点加以融合，他笔下流淌的旋律也如大山般淳朴，溪水般自然。
2: 这首歌在很大的这个程度上是一种土家族人的性格展示，最重要的特征是这种豪爽，是豁达。他是一般的生活，他就很少不开心，他有一种很与生俱来的一种乐观向上的这么一种风貌。
0: 1999年央视春晚，这首歌连闯三关，成为舞台上唯一的民歌独唱曲目。歌名也由曾经的土家金银寨、太阳之子改成了如今的山路十八弯。它记录了土家的美丽山水和浪漫风情，唱出了大山子孙对生活的热爱，也见证了他们奋勇向前追赶美好生活的脚步。

0: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颗洲际导弹东风五号发射成功，举国欢腾。跟随远望二号科考船去体验生活的词作家李幼荣在海上漂了一个多月，他被国防科技工作者争分夺秒的工作热情打动，决心要写一首80年代祖国新气象的歌曲。
1: 本是胜利完成任务，回到江西码头一看，那是个冬天啊，那个码头上欢迎的红领巾啊，排着队敲锣打鼓，带着大的横幅标语，哎呦一看，哎呀，我说这哪是冬天啊，是祖国春天来了。所以当时就想着这么一个词儿了，就是少年祖国的春天。下了岸呢，就写的这个少年祖国春天。
0: 起初这首歌的歌词被推荐给辅导员杂志，但没有被编辑看中。随后歌词又被送到女作曲家纪明的手里，拿到歌词后，纪明喜出望外，连声感叹，这正是他苦等了太久的佳作。
1: 这个老大姐特别好，她是老延安，她丈夫呢叫屈维，是写白毛女的作曲家之一。她一看这个词特别高兴，她就连夜就写了。
0: 1982年，少年祖国的春天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歌曲比赛，没想到评委们觉得词曲都好，但是录音质量差强人意。就在大家为这首歌惋惜的时候，时任中央电台少儿部负责人的敖丽荣拿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录音版本，一举征服了所有评委。
1: 我挺感谢电台的那个敖丽荣，她特别喜欢这个歌，当时她的咱们那个少年合唱团录了一半，她说你听听我们中央电台的录音吧。这一听了，好讲话，大家都欢呼起来了，这个歌的精神面貌全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快在全国各地的电台播放，还被定为全国少年儿童红五月歌颂比赛的必唱曲目。有人评价说，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的精气神儿，唱出了希望。李幼荣却说，这首歌是时代和生活对词曲作者的馈赠。

0: 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剧《知梦非洲》，请听下集。在张小梅和约瑟夫的协助下，理想设计的新图案很快就在张小梅舅舅的厂里生产出来，刚上非洲市场就大受欢迎。这一次尝试给理想增添了自主创业的信心。不久后，一家叫织梦的家纺店便出现在了与安哥拉相邻的边境小镇奥西刚果中国城。
2: 这个图案太特别了，正是我想要的。
3: 哎，好，女士，我给您包起来。
2: 好的，我要两套，我的女儿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一套送给她做礼物，一套我自己用。
3: 祝福您和您的女儿。你好，请跟我来这边结账。
2: 谢谢。
4: 女士，这是您购买的东西，请拿好。啊，对了，这个坐垫是我们店铺赠送给您的小礼物。

0: 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光临，可爱的姑娘，我一定会再来的。
1: 小梅，累了吧？从早上开门忙到现在，真是辛苦你了。来，快喝口水，歇一歇。
2: 我一点都不觉得累，现在经营的是我们自己的店，再忙都不觉得辛苦。
1: 是啊，小梅，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店铺，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开了当地市场，销售额也一直在稳步增长。现在不仅纳米比亚的客户喜欢我们的产品，连安哥拉的客户也过境来购物。
2: 嗯，那我们就一起努力，让我们的产品销到全非洲。
1: 小梅，有你真好。
2: 又来客人了，我去接待。这位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
3: 请问哪位是这家店铺的老板？
1: 我，还有他，我们都是老板。请问警察先生有什么指教？
3: 地形检查，我需要看一下二位的护照，这是我的证件。
1: 移民管理局，好的，警察先生。
2: 这是我们的护照。
3: 张小梅，嗯，没问题。李想先生，您需要跟我们去一趟移民局。
2: 警察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位先生签证已经过期三天了，涉嫌非法滞留。
1: 啊，糟糕，最近一直忙着店铺开张，把签证续签的事情忘了。
2: 啊，这可怎么办呢？
1: 非常抱歉，我没注意到日期已经过了，我这就跟您去移民局说明情况。
3: 请跟我去移民局备案吧，接受处罚。
2: 警察先生，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中国商人，请相信李想绝对不是恶意滞留，只是工作太忙忘记续签了。警察先生，请问这种情况会怎么处罚？
3: 罚款、拘留、驱逐出境，谁知道呢？要先立案调查后才能做出结论。李想先生，请跟我走吧。
1: 啊，好的，我跟你走。
2: 等等，我跟你们一起去。
4: 李想先生，我是憨狗，这个案子由我来负责，需要您在这本文件上签字。
2: 文件可以让我先看看吗？
4: 当然，您请看。
1: 憨狗警官，您的中文说得真好。
4: 哦，谢谢夸奖。我参加过国际维和任务，曾经和中国警察并肩作战，跟他们学了一些中文，你们的话我能听懂，不过我只会说一点点。
1: 那憨狗先生，您看我这事儿。
4: 哦，不急不急，你听我说完。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功夫，还有中国菜。哦，对了，还有中国的功夫茶。
2: 憨狗警官，你也喜欢茶，那太好了，我们的店铺里有自己的茶室，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到我们茶室去品尝真正的中国茶。
4: 真的可以吗？哦，那个太好了。
1: 啊，对了，我们电脑里还存着许多中国功夫的电影。
4: 边喝茶边看电影，那太棒了。
2: 你好，文件我看完了，我们一直在这里努力工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疏忽，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签证过期的问题吗？
4: 李，我相信你的签证没有及时续签，不是故意的，法庭审理安排在三天后， 还得再拘留两天，请你们理解。
1: 警官，我签证过期没有续签，接受处罚是应该的。
2: 有了这次教训，我们一定会遵守贵国的法律法规。
1: 是的，
4: 我知道你们都是守法的商人，你们给奥西刚果带来了税收，带来了市场的繁荣，别太担心，我会尽力帮助你们。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等解决完这个问题，你们就可以安心继续做生意了。
1: 啊，非常感谢您，韩哥，你真是我们中国人的朋友。
4: 还有，朋友，我想向你学习中文，方便吗？
1: 啊，方便，方便。中国话、中国茶、中国功夫，都欢迎你。
2: 他还能让你品尝到正宗的中国菜呢。
4: 太好了，就这样锁定了。
1: 好，一言为定。
5: 移民局核查了李想签证过期的原因及经商活动情况，做出了拘留罚款的处罚决定。在憨狗的帮助下，李想补办了签证。此后，芝猛家纺店也多了一位常客。每个周末，憨狗都会来到李想这里品茶、学习中文、交流中非文化。坦诚的沟通让几个年纪相仿的异国青年友情日益深厚。
1: 憨狗，你的中国话说得越来越地道了，如果去中国旅行，你在大多数地方都可以畅通无阻了。
4: 不，去中国旅行，这个建议很好，我要带着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去中国。
1: 啊，你连老婆都没有呢，那恐怕要等很久吧。
4: 不用等太久，李想，我马上要结婚了，至于孩子嘛，要比找老婆容易得多。
2: 哦，天哪，这真是个好消息，恭喜啊，憨狗，祝福你们。
4: 谢谢你，李想，我亲爱的朋友，我也代表露露谢谢你。哦，忘了告诉你，我的未婚妻叫露西啊，露露是我为她起的中国名字。
1: 啊，露露，这个名字非常可爱，她也一定是位可爱的姑娘。
4: 是的，非常可爱。露露也喜欢中国文化，我想邀请你做我的伴郎，如果你愿意，露露一定会非常高兴。
1: 我十分乐意，非常荣幸。
4: 梅，谢谢你能和李想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2: 我还是头一回参加非洲婚礼，这种氛围真好，你的新娘真美，恭喜你，憨狗。
4: 是的，露露很美，每个新娘都是最美的，等你做新娘时也一定是最美的新娘。梅，你准备什么时候嫁给李想？
2: 哎呀，好好的说我干什么，不理你们了。
4: 他怎么跑了？李想，没事在生我的气吗？哦，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1: 别担心，小梅她只是害羞，中国姑娘在谈论到出嫁时都会害羞的。
4: 原来如此，你们中国女孩真有趣。李想，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们认识。
1: 中国有句俗话，多个朋友多条路，我非常希望认识你的朋友们。
4: 朋友们，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中国朋友李想，他的商店里有来自中国最漂亮的纺织品，会让你们的姑娘更加美丽。

0: 朋友，还记得我吗？
1: 是约瑟夫。
2: 天啊，好久不见，你怎么来奥西刚果了？
0: 小妹，美丽的姑娘，你还是这么漂亮。
1: 谢谢你的夸奖，约瑟夫，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0: 理想，我大概是想念你的中国菜了，所以就从温德和克来这里找你了。你不想念我吗？
2: 当然，我们都很想念你，见到你太高兴了。你说你想吃中国菜，这太容易了。今天呀，我一定拿出看家本领，好好招待你。
0: 那太好了，
2: 小梅啊，今天呀，我们早点收工，为约瑟夫接风。我去给 Hango 打电话，约他一起来吃饭。
1: 好嘞。
0: 我终于吃到了思念的茄子摊鸡蛋，这真是太美味了。Hango， 你相信吗？我和理想认识的第一天，他就是用这道菜打动了我。
3: 的确非常美味，我也很喜欢。妹，你也是被理想的菜打动的吗？
4: 如果你想知道，我就悄悄告诉你，理想打动我的地方太多了。他诚实、善良、勇敢、聪明，有才华，有上进心。
0: 哦，理想是个完美的男人。
2: 小梅，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3: 天哪，我终于明白中国话里的狗粮是什么意思了。
0: 理想，你们的家纺店经营得非常好，我觉得你们应该考虑在这里建一家家纺工厂，对你和我们当地人都有好处。
3: 是的，你们的产品从中国运来，运输成本太高，在这里建厂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为非洲人创造就业机会。
0: 是啊，你有技术，一定能把工厂办好的。
2: 好，谢谢你们的建议，你们说的都对，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只是办工厂不像开一家店铺这么简单，涉及到厂房租赁、设备采购、生产流程规划，还有人员培训，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需要再想想。
4: 一家工厂从筹建到计划落地肯定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如果你想干，我无条件支持你，我陪你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难题。
3: 还有我，有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尽力帮助你。
0: 李湘，你一定能成功。
2: 好，有你们的支持，我决定试一试。
5: 工厂的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
2: 我们的被褥都要填充真空棉，可是这边真空棉的生产是一个空白，如果我们能就地生产真空棉，就能降低不少成本，销售价格也会相应下降，客户就会更多。
4: 是啊，真空棉体积太大，得先压缩才能发来，这多一道工序肯定增加成本啊。
2: 如果我们买几台梳棉机，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4: 那被套呢？
2: 让国内的供应商将三条边都缝合，留上一条边，运过来后再将真空棉装好，再由这边的工人缝合。
4: 那就需要再购买一批航缝机。李想，你看，航缝机加上梳棉机就远远超出了预算，我们的钱不够啊。
2: 武威，你好。

0: 这是老天爷在考验我们。钱嘛，一会儿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咱们南通不是有个家纺协会吗？我们也是入了会的，有困难就找娘家人嘛。啊，
1: 那好吧，分头行动吧。厂房靠不了娘家人，就靠当地人。我去找约瑟夫。

0: 这非洲的日头真能给人烤出油来，跑了一天了，终于有了着落了。李想，
1: 哎，
0: 快把水杯递给我，我嗓子都冒烟了。
1: 啊，来来。
0: 啊，
1: 看看，这不是解决了？说说吧。
0: 我和约瑟夫跑了十几个地方，终于找到一处闲置的大型物流仓库，房屋结构、面积、地理位置都和我们预想的差不多。你呢？电话打了吗？
1: 打了。
2: 协会领导说了，这家纺协会的职责之一呢，就是协调金融机构，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1: 我们的资金缺口才300-500万，数量不大，对银行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他们可以出面协调，帮我们申请贷款。
0: 只是什么呀？你说嘛。
1: 只是要把家里的房子抵押出去。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们在非洲打拼这么多年，都是稳扎稳打，这次也不能冒险。如果出点差错，你让两位老人流落街头吗？
1: 老梅，我们不是开一个销售店，我们是办工厂，得有现代经营理念了。负债经营并不一定是坏事。
0: 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同意。
1: 我们可以少贷一些，就算是工厂垮了，用我们家纺厂就能还债，也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家人。
0: 贷的款少了，预算还是不够啊。
1: 对了，你进门前，约瑟夫来电话说他看到你顶着日头四处找厂房，认为咱们肯定能成功，也想着跟咱们一起干，想投资入股。
0: 约瑟夫入股对我们在这里办厂会有帮助。
1: 那好，就这样定了。我让爸妈尽快办手续，只要款一到，我们就如鱼得水了。
3: 老板，李想。
4: 约瑟夫的呼叫将李想从回忆中拉回，他轻叹一声，回到了现实。
1: 哎，老约，干嘛呀？火急火燎的。
3: 好消息，好消息！红沙漠中心要开一家有100多个房间的度假酒店，决定用我们的产品。
0: 太好了，约瑟夫，用我们中国话说，这叫开门红。
1: 哎，小梅。
0: 哎。
1: 南通家纺协会给我们发来了贺电，我念给你听听啊。祝贺织梦家纺厂隆重开业，你们创办家纺企业，不仅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践行，更是中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中非友谊持续升温的又一例证。
0: 这评价好高啊！当初我只想着办企业，压根没想这么多。
1: 是啊，我们能在这里办起家纺工厂，还真是受益于中非友谊。如果不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更谈不上办企业。
3: 对，我知道，是中国朋友给我们带来了精美的产品，给我们带了就业机会，当然也带来了友谊。
0: 最近大家都辛苦了，以前都是理想下厨给大家做美食，今晚我来下厨，好好庆祝一下。
3: 哦，真的吗？我太幸运了，今天又有口福了。
1: 啊，小梅，也谢谢你，谢谢你的信任。

0: 你的一路陪伴，今天还是我来下厨吧。这些天你也很辛苦，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嘛。另外，你今天的工作还没完成。
1: 啊？还有什么工作？
2: 那边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设备，需要你亲自安装。
0: 还有什么设备没安装？再说我也不懂安装呀。
2: 哎呀，你过去先看看嘛。
3: 喂，快去打开嘛！我也想看看是什么重要的设备。
4: 李想，你骗我！
5: 哦，小美，她这是怎么了 ？Oh my God， 全是鲜花，满满一箱鲜花。哦，钻戒，李想，还有你的钻戒，快点拿出来。小梅，你愿意嫁给我吗？
6: 我一直都很希望你能成为我生活中的伴侣，事业上的伙伴和永远的亲人，你愿意吗？哦，天啊，这也太浪漫了！妹，快答应他吧！答应他吧！
7: 众人围拢过来，将李想和张小梅围在中间，打着手鼓，跳起了非洲民族舞蹈。

广播剧《织梦非洲》播送完了，监制张云峰、刘静华，编剧徐小河、陈妮丽，策划导演徐庆华，解说王毅，后期合成张小强，演播指导姚璐、何洁、陈叶娟。剧中李想由奚雨辰演播，张小梅由蒋梦怡演播，约瑟夫由树传耀演播，憨哥由贺启之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燕妮、赵蕊蕊、薛小艺。本节目由如东县融媒体中心录制。

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远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深圳港下北地铁枢纽站里面的运动场地走红了网络，这个地铁站呢被说叫全亚洲最大的地铁站，这个展厅的面积有6个足球场那么大，每天有40万人次在这儿出行，5条地铁线交汇，23个出入口，通行效率拉满。
1: 不仅如此呢，深圳直接把运动馆搬进地铁站这个话题也成为最近一个热搜话题，很多人选择下班路过港下北地铁站的时候顺路打场球。地铁站里的运动空间包括了羽毛球、匹克球、乒乓球、台球等多项体育运动的项目啊，真正实现了城市10分钟健身圈。
0: 在这能干嘛呢？作为全国首个地铁站里面的运动馆，规模配置也是拉满了。靠近12号门与7号门的站内区域分别设置了标准羽毛球场，场地平整开阔，空间通透，能够满足单人练习、双人对打还有多人休闲对战等多种场景。
1: 另外呢，6号口外的下沉广场电梯旁有专用的耐磨地面，可以打最近非常火的匹克球。而在负1楼南区商业入口旁有3片桌球场，标准的台球桌加无影照明，市民朋友可以选择午休的时候来2杆，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社交的空间。
0: 而且运动之后呢，这还有地方可以按摩和放松。就连深圳地铁工程师何刚都说，自己建设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空间设计得这么好。
1: 轨道加文体有效盘活了城市公共的闲置空间，让公共空间服务从单一出行功能升级为出行、健身、休闲的一体化服务。不知道这样的地铁站您想去打卡吗？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球单次最大规模绿色甲醇加注作业，在上海洋山港顺利完成，单次加注8000吨，刷新行业世界纪录。前前秸秆如何变身国际认证绿色甲醇？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来了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0: 台风来临前后，风味更易蜇人，这是真的吗？如果不慎被蜇伤，该如何来处理呢？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米粒，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新能源船舶，它指的是以液化天然气、电池、甲醇、氢燃料等为动力的新型船只，是航运业绿色转型的排头兵。根据交通运输部海事局的目标，到2030年。国际航运船舶的碳排放强度要比2025年下降至少15%。在众多的替代能源当中啊，绿色甲醇凭借它减排优势，正成为远洋船舶低碳化的重要选择。
0: 日前，上海洋山港完成了一项创纪录的作业，为大型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达菲欧斯米姆轮一次性加注了8016吨国产绿色甲醇，这也是全球单次规模最大的绿色甲醇加注记录。
1: 嗯，
0: 在这些燃料当中，有6000多吨绿色甲醇来自吉林洮南，通过一条横跨南北的绿色燃料通道，实现了北纯南运，这为我国航运业的低碳转型注入了新动能。那么这些为万吨巨轮提供动力的绿色甲醇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旭成、吴刚的报道。
1: 此次8000吨级绿色甲醇加注，燃料主要由吉林洮南的绿电与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工厂供应。项目就地利用了本地的秸秆和风能、太阳能等优质资源，依托自主研发的生产工艺，相比传统方式，碳排放降低超过65%。洮南绿色甲醇项目负责人孙宇介绍，通过吉林、辽宁、上海三地共建的绿色燃料走廊，项目构建起北纯南运的稳定供应链，打通了绿色甲醇从生产、储存、运输到加注的完整链条。此次加注不仅创下全球纪录，也标志着我国绿色清洁燃料在规模化、商业化应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8月20日，上海电气吉林洮南绿氢耦合生物质绿色纯油一体化二期项目将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投产，届时可实现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和10000吨可持续航空燃料的产能。
6: 依托已经验证过的关键核心技术以及系统解决方案，能够把吉林丰富的风光资源以及生物资源，转化为这个绿色的这个燃料。二期成功以后，我想进一步会降低我们的成本，为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案。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力量。
1: 孙宇告诉记者，目前洮南生产、大连港中转、上海港加注的跨区域绿色燃料供应链日趋成熟，有效解决了国内绿色燃料产能与市场需求在地域上不匹配的问题。二期项目还将集成多项自主核心技术，进一步拓展绿色燃料的应用场景，从航运领域延伸至航空领域。洮南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地处松嫩平原和科尔沁草原过渡带，是吉林省秸秆资源最丰富的县市之一。如今随风摇曳的秸秆不再是秋收后的难题，而成了极具价值的绿色能源原料。当地提前布局秸秆回收，常年组织与农户签约收购，让田间秸秆提前变现。
7: 去年我们签了这个合同，今年呢我们还要跟你签合同，粮食民办就干线主义了。
1: 企业连续2年上门签约收购，彻底解决了村民处理秸秆的烦恼。洮南市大通乡汇青村村民白雪松说，
8: 首先不用咱自己上地收拾了，再一个这个秸秆能直接变现，粮食没卖呢秸秆就卖了，确实是件好事，既变废为宝又保护了环境，还让老百姓征收。
1: 小小的田间秸秆正是生产高端绿色甲醇的核心原料，在洮南的生物质加工车间，废弃秸秆经过粉碎、烘干、高压造粒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高密度颗粒，然后进入核心化工生产环节。甲醇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在800多摄氏度高温缺氧的环境中，秸秆颗粒发生热解气化反应，生成合成气。同时，厂区依托当地丰富的风电资源制备滤清，两者精准配比，通过催化反应重组分子结构，最终生成高品质的绿色甲醇，这样就形成了风电与生物质耦合的低碳绿色生产新模式。上海电气集团相关负责人倪建军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实现年产50000吨绿色甲醇的稳定产能。
9: 绿色甲醇我们要满足欧盟 ISCC 的标准，因为我们甲醇都是出口到国际的油轮上去加注的。
1: ISCC 国际碳认证是全球绿色燃料的权威通行证。李建军说，整套生产体系从秸秆收储、绿电制备、生产加工到成品外运，全流程碳排放都可追溯、可核查，确保绿色甲醇的绿色属性。
9: 如果我们不合规，或者说生产过程中没有达到这个碳排放的值，那这批甲醇是不允许上船。实操过程中，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满足了他的要求，他才能给你发证。如果出现一项不合格，他会给你黄牌警告，2项不合格就吊销了，而且吊销这个证之后，这个项目公司5年内不再重复给你认证。
1: 据了解，
10: 目前企业已与法国知名航运企业签订长期保供协议，订单锁定至2031年，实现了产能的稳定释放和市场的稳定输出，让吉林本地的绿色能源持续助力全球交通领域的低碳转型。
1: 眼下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根据相关电影票房平台统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2800万。
0: 看完电影，很多人都有一个问题啊，说是不是在海外取景实地拍摄的呢？但实际上，这部影片当中的很多画面都拍摄于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这些天，这个藏在贺兰山深处的取景地成为了影迷们的打卡地。老矿区如何转型光影片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宇成、熊芷涵、宝杰的报道。
11: 走吧，
12: 这几天，宁夏石嘴山市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标志性的石头门楼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焦点。热映影片《欢迎来龙餐馆》里，这座石头门正是美军检查站的取景地，不少观众看完电影特意跑来打卡拍照，游客李斌就是其中一位。
13: 这个电影看完之后

0: 反响特别好，所以我们今天专门过来这个地方看一下，还是能从一些这个景点上能看到那个电影的影子，亲自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这种感觉。
1: 记者了解到，欢迎来龙餐馆剧组原本计划赴海外实景拍摄，但境外局势不稳定，扰乱了计划。而宁夏石滩坪小镇天然自带的粗粝质感，与中东干旱地区颇为神似。2024年，摄制组进驻小镇，实地搭建出逼真的巴格达街景，音像店、香料集市、理发店、咖啡馆，每家店铺招牌都用阿拉伯文书写，中东市井元素被细致地还原在了镜头中。小游客张景瑜走进由废弃银行大楼改造成的童兵学校，看着剧组的道具，仿佛身临其境。
2: 这边比城市里面复古一些，来龙餐厅就是这种风格的。我觉得现在是身临其境，然后一幕走进了现实。
1: 作为宁夏曾经最重要的煤矿基地，石滩坪诞生了宁夏的第一吨煤、第一度电和第一炉钢铁。最繁华时，10万多的矿工及家属生活于此。随着煤矿关停，人口迁出，这片矿区一度陷入沉寂。但近些年，随着影视产业的东风，老矿区逐渐焕发出第二春。石嘴山的丹霞地貌、壮阔的戈壁风光，吸引了不少电影拍摄者前来取景。矿区完整保存下来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也摇身一变成为了片场布景。依托影视文旅发展契机，当地规划打造了多条影视打卡精品线路。近3年，石滩坪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滩坪每天接待人数更是达到了2000人次左右，较上映前翻了倍。石滩坪街道居民葛一红开了家饭馆，他感慨这部电影带来的
3: 文。开了个饭馆，今年生意明显特别红火，放映了第二天、第三天，一天比一天多。
1: 那些镌刻着岁月痕迹的工业遗存，无需刻意做旧，稍加修饰就能变身复古街巷。而粗犷的丹霞地貌、戈壁风光，更是不可复制的天然片场。正是凭借这些独特优势，石滩坪吸引了《万里归途》、《我的父亲》、《焦裕禄》、《大风沙》等近60部影视作品前来取景。目前石滩坪已有3家影视配套企业，还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影视创作实践基地，硬件与人才储备同步推进。石嘴山市大沽口区石滩坪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王鹏介绍，除了吸引游客的核心置景区，未来他们还将延长服务产业链条，推动文旅影视综合体实现全面升级。
4: 我们现在准备新建2栋合计5000平米的专业摄影棚，满足进棚拍摄的一些需求，能够让剧组尽可能更多的留在石滩坪，延长我们的配套服务的产业链。我们将升级改造我们的配套服务设施，比如说我们的影视公寓、我们的中央厨房，我们还会进行升级改造，能够尽可能承接更多的剧组。
5: 今年4月，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在湖北襄阳意外受伤离群，经过救治调养之后成功痊愈了。那怎么把它放飞回家，成为摆在专家面前的一道难题。
6: 为了保障康复个体顺利归群，工作人员选择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东营的黄河入海口，在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放飞。在湖北、山东两地的积极配合下，东方白鹳顺利回家。来听总台记者李栋的报道。
7: 眼下，位于山东东营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植被丰茂，水声潺潺。不久前，保护区工程师王安东和他的同事们在一处浅水湿地打开笼舍，协助一只来自湖北襄阳的东方白鹳放飞。这只编号为 X10 的东方白鹳迈开修长的红腿，振翅腾空，姿态稳健，洁白的身影在蓝天下越飞越远。
8: 全球每3只东方白鹳就有1只在黄河口。我们修复淡水湿地总面积达30万亩，这里既是它的繁殖地，又是它的越冬地，更是它的迁徙中转站。在这里放飞啊，能够很快的让它找到大部队。
7: 此次放归的东方白鹳是今年4月24号因受伤离群，被湖北省襄阳市野生动物救护站送至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接受专业救治。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护科副科长陈静说，鸟儿身上佩戴着

0: X10 彩色环质与卫星追踪器。环质信息显示，它是2025年11月由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尿。
1: 如果它精神状态很好的话，它会有一个示警或者是攻击的状态，而我们这一只白鹳呢，它在这一方面的话就没有表现出来。
0: 经过90余天的系统医疗干预、人工养护及野化训练，X10 的个体生理指标全面恢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研究开发中心兽医邵文斌：
2: 之前救助了一只黑鹳，跟它相处到一起，让黑鹳的自主进食来教会它自主进食。有一次我端着食盘进笼子的时候，它已经过来开始抢食了。
0: 但在哪儿放、什么时候放，让大家犯了难。因湖北省境内东方白鹳越冬种群已在四月完成北迁，且当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有限，湖北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迅速联系上了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安东。
3: 黄河三角洲处于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至关重要的中转站，又有大规模东方白鹳的野生种群，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东方白鹳繁殖地，是这只鸟儿回归自然、顺利归群的最优放归地。
0: 王安东表示，此次跨省协作放归工作是全国首次开展东方白鹳跨省转运放归案例，也是鄂鲁两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联动协作共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生动实践。
3: 黄河三角洲湿地食物充足，栖息环境安全稳定，还有大规模的东方白鹳野生种群在此栖息繁衍，能够成为跨省救护候鸟的一个首选放飞地，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筑巢繁育后代，生态优势正在不断显现。我们也持续关注这只东方白鹳的活动轨迹和适应情况，织密珍稀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网络，筑牢黄河三角洲生态安全屏障。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最近呢，浙江多地的医院收治了不少被风蛰伤的患者，而且数量还有增多的趋势，背后的原因竟然和台风有关系。那为什么台风来临前后风类更容易蛰人？如果不慎被风蛰伤了，我们又该怎么去处理？来听总台记者孙金满、沈思维的报道。
6: 我国台风季主要集中在五月至十二月，其中七月至九月台风进入活跃和集中期。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郑月亮介绍，台风前后受大风和降雨影响，类似马风这种户外风潮一遭破坏，风类的攻击性显著增强，因此居民被蛰伤也进入高发时段。
7: 因为我们知道台风来了，大狂风暴雨的啊，会把马风的这风潮会摧毁掉。台风天气呢，我们说我们很多居民老百姓会去清理杂物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马蜂呢它可能会更加会具有攻击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更容易被马蜂蛰伤的例数会明显的增多。
6: 郑月亮介绍，今年六月以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共接诊风蛰伤病人60多例。
7: 一个比较典型的患者呢，是一个大伯，他在自己家里呢清理杂物的时候呢，被马蜂蛰伤了，全身的多处的蛰伤，来的时候呢，患者呢出现了一个神志的淡漠，血压的下降，而且出现个肾脏功能的损害，应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那经过我们的抗休克的治疗以及脏器功能的支持，那最终的这个病人是完全康复的。
6: 郑月亮强调，风蛰伤的症状因情况而异，轻者仅局部红肿热痛，严重者则面临窒息、休克等情况，需尽快就医。
7: 那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蛰伤了头面部的多处的蛰伤，患者肿起来以后呢，比如说气道的水肿啊，会引起一个窒息啊，或者蛰伤次数地方不多，但是呢患者出现了全身的皮疹，就可能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过敏反应啊，这种情况呢也需要马上来就诊。
6: 如果在偏远郊区被风类蛰伤无法及时就医，个人应当如何处置？郑月亮建议要及时进行消毒冷敷处理。
7: 我们还是建议尽量到医院去就诊，那么如果医院去不了的，那么也可以做些简单的处理，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那么如果有碘酒或者酒精，那么可以局部的做一个消毒，然后呢我们建议用冷敷啊，不要用热敷啊，因为热敷呢可能会加速毒素的一个吸收。

0: 近期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了，比如安徽农业大学就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了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这些智能体呢，覆盖了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那接下来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一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哪些本领。
1: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 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4.0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万德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4: 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了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针

0: 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2: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3: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3: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一块关注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们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都存在着哪些隐蔽的风险？
1: 还会聊一下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了付款，谁在借免费代吃、免费探店设局，免费午餐为什么变成了付费陷阱？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年来，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涉及到了寝具、玩具、服装、学习用品等多个品类，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民生议题。
1: 最近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中部分产品存在的问题，并且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那孩子们每天使用的婴儿床、儿童床，哪些风险容易被家长们忽视？选购的时候重点要检查些什么呢？

0: 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 儿童寝具是儿童家具中与孩子皮肤接触最频繁、使用时间最长的品类之一，其安全问题尤其值得警惕。近年来，有多批次的儿童床、婴儿床、床垫等产品因存在安全隐患被召回或曝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通报，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及线下家具城、商场随机购买，并依据国家强制性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进行检测。记者发现，本次比较试验的20款样品主要包括不同品牌的婴儿床、儿童床，包括折叠类婴儿床、高低床、家用双层床、单人床等等。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商品监督部杨小莹表示，
2: 我们这次的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受检的样品都没有木质件腐蚀、虫锈、金属件锈蚀等这些问题，在结构和有害物质限量方面呢，整体表现比较良好，但是在警示标识、结构安全、有害物质限量以及这个特定的产品结构安全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1: 警示标识是家长了解产品安全信息的第一道防线，如果防线失守，就可能出现更多隐患。在警示标识问题方面，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表示，共有15件样品存在无标识或标识不全的问题，涉及京多喜、七奢、一号起点等品牌。
2: 这次主要问题包括这个产品本体没有警示标识，产品具有可调节护栏啊、可折叠床架等这些功能，但是相应的功能位置没有标注安全的警示语，然后说明书的内容不全或者警示信息缺失。如果呢标识缺失或者不完整的话，这会让就是消费者、家长们难以获得产品的适用年龄段、结构安全等这些注意事项和正确的安装调节方法，容易导致儿童误用、错用，增加跌落、卡夹、窒息这些意外伤害的发生风险。
1: 比标识缺失更隐蔽也更危险的是产品结构设计上埋下的陷阱。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的比较试验中还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在结构安全方面存在多种隐患。此次比较试验，结构安全围绕孔、间隙及开口、边缘、尖端及外角、防滑移装置、窒息危险结构4个项目展开。
2: 比如说在孔、间隙及开口测试里，金多喜、喜曼屋、爱果乐、木硬的安装预留孔或者立柱孔洞直径在7到12毫米之间，且深度超过10毫米，这会有什么问题呢？这就容易发生夹住或者卡住儿童手指这一类的风险。
1: 如果说手指被卡住还算看得见的风险，那么边缘尖角的隐患则往往在意外发生时才被察觉。在边缘、尖端及外角测试中，部分样品外角圆半径只有2毫米，也没有达到标准要求。部分品牌的梯子扶手孔还存在毛刺，以划伤儿童。此外，结构隐患还不止于静态设计，动态使用中的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在防滑移装置测试中，一些品牌的床下储物部件的4个角轮都是无法锁定的，床体容易意外滑动，可能导致儿童被撞倒或挤压。
2: 在窒息危险结构测试里，还有一些品牌的儿童寝具绳带过长，存在缠绕儿童脖子造成勒伤窒息的风险。
1: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提出，此次比较试验发现部分儿童寝具存在有害物质超标的问题。在有害物质限量方面，检测涵盖了甲醛释放量、可迁移有害元素等多个项目，有一件样品可迁移有害元素项目存在问题。
2: 金多喜品牌的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多，铅含量超标10倍多。儿童在这个使用的时候啃咬或者触摸床体，产品上的这个重金属就可能通过口腔或皮肤进入体内，长期以来会危害孩子的健康。
1: 此外，特定产品的结构安全也存在隐患，例如 HXG 一号起点的多功能婴儿床2件样品存在稳定性不足、护栏高度不够或缺失、未配备与成人床连接的固定装置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要求立即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2: 我们同时对其他在售产品逐项对照国家标准进行核验，其中包括产品边缘是否经过倒院处理，是否存在有危险锐利尖端，孔及间隙是否符合防卡夹要求，绳带长度是否

0: 在规定的范围内，警示标识是否完整规范，以及在婴儿床、童床、双层床、折叠小床这种特定的品类产品是否符合专项标准的要求。
1: 面对儿童用品质量安全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多部门启动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针对学生文具、玩具、童装、儿童家具及安全座椅等重点产品进行排查。江西、陕西、新疆、河南等多地也相继启动地方层面的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三年行动。据了解，强制性国家标准《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已于今年年初正式实施，涵盖儿童高椅、双层床、童床、折叠小床、婴儿床、婴幼儿床垫、儿童沙发等品类，为儿童家具的生产、销售和监管提供了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也为家长选购儿童寝具提供了明确的硬标尺。家长们在购买挑选儿童用品，尤其是儿童寝具的时候，应该如何避坑呢？杨小莹表示，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先关注各类消协组织发布的这个相关的测评报告，选择大品牌的儿童寝具。家长在挑选的时候可以按孩子的年龄来选购床型，有条件的到现场来进行实测实操检查，购买的时候可以检查一下产品的标志标识以及这个产品的结构，看看是否有一些安全隐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呢，有一种特别流行的餐厅的推广模式，就是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具体来说，就是由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要在体验之后发布图文笔记。但其实这种常见的推广模式背后，其实也有可能存在骗局。
4: 比如说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把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么这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5: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6: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5: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6: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5: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6: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5: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7: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 然后呢，他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5: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7: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5: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7: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的，就是近期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的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那所谓的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取这个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把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8: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9: 需要当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鬼印，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8: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5: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8: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呢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5: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理：
10: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也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5: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0: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

0: 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提醒，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安女士，
1: 我觉得就是第一，莫名的奇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就是只要不是正规的渠道商家联系你，只要让你付钱的，你就不要去。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课间十分钟，两名小学生奔跑不慎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来划分？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了哪些情节和因素，做出了这样的裁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5: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余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4: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5: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6: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6: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4: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6: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

0: 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0: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这个暑假呢，很多游客去江苏城市旅游的话，一定会去地铁打卡。这不是为了出行，而是排队去买火爆出圈的文创产品，具体包括南京的超大地铁币等等。那小小地铁文创也是迅速的出圈，让地铁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地铁文创还有哪些惊喜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刘正泽的报道。
4: 在南京地铁新街口站3号口的官方文创门店，消费者络绎不绝，结账处更是排起长队。南京地铁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尤其是按比例放大数倍的单程票大卡套尤为引人注目。原来部分游客有收藏单程票的爱好，但官方发行的地铁单程票需要回收。文创团队设计了这款实用又有梗的大卡套，一方面是出于实用考虑，尺寸必须足够大才能装下常规的公交卡，同时又巧妙呼应了网络平台关于大牌南京的趣味梗。
5: 跟念活就是感觉挺好的，接地气，这个文创可以吸引更多别的人外省的人过来，然后来我们南京旅游，感受我们南京的当地的文化。
6: 有钱来买心头号，小孩子开心，一点小钱能够给他提供一点学习价值，也是值得的呀。
4: 此外，地铁拉把手、棒棒糖、钥匙挂件以及梅花标、亮灯冰箱贴同样受到欢迎。他们和单程票大卡套一起被网友称为地铁文创四件套，不仅上架即售罄，还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二创。南京地铁文创设计师李成航说，大卡套系列会持续更新，同时也将接受消费者的脑洞创意，推出更多有城市温度的文创。
7: 近期非常爆火的四件套，我觉得后续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更多的可能，包括我们非常可爱的我们的南京地铁的经典标志梅花标，以及我们后面也会结合南京城金陵城的这个人文啊风景，包括一些历史文化，都会推出相应的一些产品的。
4: 同样火了的还有徐州地铁推出的金饭碗。徐州地铁集团下属传媒公司创意部负责人王子墨介绍，这款金饭碗文创地铁卡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出土的一件陶钵，设计团队采用金属质感、树脂工艺还原金碗的厚重分量与温润光泽，寓意捧福相伴。除了是地铁卡，它还能当作包挂或钥匙链。这款卡一经发售就受到热烈追捧，线上线下热度很高，目前已经全面售罄。
8: 金饭碗本身就是带安稳顺遂、衣食无忧的好彩头，我们也想把这份吉祥祝福送给每一位乘客。咱们徐州美食现在这么火，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金饭碗能提醒每位朋友，不管多忙，我们都要好好吃饭，认真生活。
4: 地铁不仅是朝夕相处的交通工具，更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张鹏认为，地铁文创产品如此火爆绝非偶然，产品紧扣城市记忆加年轻审美，符合眼下年轻游客的消费习惯，
9: 都证明了文创不是文化的简单复制，而是让历史跟当下的生活发生对话。我认为产品其实一定是要有强社交属性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愿意拍照晒图二次创作，那么官方的设计和民间的共创呢形成共振。归根结底，好的地铁文创不是把城市的标志印在商品上，而是让城市生活本身成为可被收藏、可被分享、可被再创造的文化内容。
1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高度还原的中东异域场景，持续引发讨论。影片里70%的场景都在青岛东方影都搭建完成，搭建总面积10万平方米，剧组复刻了超过200栋建筑，大到古城防御工事，小到餐厅地砖、墙面涂鸦，全都精细还原。很多观众看完都感慨，完全看不出是国内搭的景。也有人好奇，现在绿幕特效这么发达，为什么还要平地造一座城呢？这些看起来以假乱真的建筑道具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今天我们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普作者孙亚飞，从材料科学的视角拆解影视置景与特效道具里以假乱真的底层密码。
2: 孙老师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孙老师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啊？这个影片在东方影都一笔复刻了整个中东的小镇哈，足足200多栋建筑。从您的专业视角来看，这里边的置景的画面质感啊，还有还原度，您觉得处在什么水平？
3: 这部电影呢我还没有观看，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呢确实这个一比一复刻啊、再加上前不久刚刚去过中东，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这个影响吧，我比较关注就是它这个城堡是怎么搭建起来的，而且我也准备近期的去那个影院也去看一下这个电影所以大体上了解了一下它的那个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这一系列建筑所用的一些材料。
2: 嗯，就是各种宣传片啊、物料啊，包括一些访谈，估计您也刷到过吧？
3: 对，是的，是的。现在能够搭建这样的一个建筑嘛，应该说主要还是依赖于我们高分子材料这个领域的一个发展。而我呢，又是博士期间就是学这个方向的，所以确实会更注意关注一下。
4: 嗯，就刚才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这种建筑啊，就是在影片当中所拍摄到的，都是用高分子材料做成的。所以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就是说这200多栋建筑其实不是像我们想象的用钢筋、水泥什么给筑起来的，而是说我们在外面给它做成了一个那个样子，但是里面不是真实的存在，是不是？就是我们是这么理解的，就是影视基地的大型的置景，它一般是不是都是采用这种所谓高分子材料，就是说白了就是它只有看起来行，但是功能性上都不太行，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嗯，不能这么说。这个高分子材料我们一般简单来讲呢，其实就是分成几大类，像什么塑料啊、橡胶啊，或者是纤维。那其实用在建筑上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几大类，当然还有胶水，就是粘合剂。那这样一些高分子啊，不仅仅是在这个影视基地所用的这些建筑上面，就是它作为结构啊，作为各种装饰啊，用的非常多。在我们现代建筑当中用的也是很多的。或者这么说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建筑未必都是用的钢结构加混凝土，它体现功能的这些建筑有可能也是由高分子材料去搭建起来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未来啊，我们的建筑领域里面高分子应用的会越来越多，它甚至可能会就是在结构件上面也去替代混凝土和钢筋这样的一些材料。在前不久呢，就是3D 打印非常流行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人也尝试用 3D 打印的这个技术去做了一些房子。到目前为止来看呢，这些房子它仍然是能够保持这个功能性的。所以高分子材料在建筑里面它已经不再是过去作为配角的这么一个身份了。
2: 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房子啊，其实也可以参考我们影视城的这些做法去做，在功能性上也是能够达标的，是吧？
3: 对，是的，是实际上我们即便不考虑说那个比较极端的情况，我们目前住的这些房子啊， 除了这个结构之外，其他几乎都是高分子材料。
2: 哦，
3: 就是把这个钢筋搭建起来，水泥把这个结构弄起来，剩下来的去做的，比如说打隔断是用这个一些纤维板就可以去做，然后呢去做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些装修是用粘合剂和高分子，像聚乙烯啊或者是花样树脂啊这样的一些材料去进行那个搭建啊。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改变一个这个观念的，就是高分子材料在建筑材料里建筑里面的这个应用了。
4: 原来我们老感觉的还是中看不中用的，
3: 哎，是的，
4: 两方面都做得挺好的。
3: 对，没错。
2: 嗯，是。那像片中有一个胡八字堡啊，它那个就是一个大城墙啊，
3: 是，
2: 然后参考中东百年防御工事设计的，说反复打磨了三四版才做出这种蛮荒古朴的质感。像这种古城墙，它应该不会全用真砖石吧？是不是会用到像什么绢纸的发泡板啊、玻璃钢这类材料来模拟石材的效果？
3: 嗯，没错，因为在影视剧里面，其实这个也提到一个功能性的问题。那如果是在现实当中，这个城墙它需要非常的坚固，但是在影视剧当中，它的这个坚固程度只要能够满足拍摄就够了。剩下的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考虑，比如说在这个剧情当中是不是会有动态的呀，或者是会有爆炸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就要考虑，如果是砖石那种密度很大的材料，它产生的那个危害就是破坏力也是比较强的。那如果我们换成一些轻质的材料，甚至呢直接用一些泡沫材料去替代的话，那么在实际拍摄当中它的这个危害就会降到最低。过去呢可能想去用这个高分子材料模拟确实是比较困难的，像这个绢纸它呢是一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材料，因为它通常需要两部分，一个是一氢酸酯，一个是聚醚或者聚酯二醇这样的一些。

0: 些材料去进行两组分的那个反应，这个两组分反应完了之后，再去进行那个后期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但是现在这个工业技术上来了，中国的这个绢纸这个工业的话，可以说是在全球是既规模大，并且呢那个产品也优良，所以做这样的一个模拟砖石的这种呢，已经绰绰有余。那剩下的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给它那个抠缝啊，然后去把那个它的那种质感能够那个体现出来。这就不仅仅是绢纸了，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去进行模拟，当然也需要有一些像色素啊，或者是一些增粘剂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材料呢，去进行那个模拟。那如果说单纯用砖石的话，前不久去中东，刚好是去了那个巴林堡，它也是一个就是由很多那个砖石去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城墙。那可以看得出来，那种古朴的那个城墙，因为它经过了上百年的洗礼之后，其实你想用砖石去模拟出那种效果，反而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们也都看到过国内的一些很多老城墙，那你用新城墙去模拟的时候，你总是能感觉得出来那个砖是新的。这个因为，你想去打磨那个一个个砖，毕竟它比较硬，然后呢又是属于硅钻盐的这么一个系统的，就是它确实比较费人力。那相比之下呢，就是高分子材料它在合成的时候，它可以兼容很多的材料和生产技术在这里面，做旧反而没有那么困难。这个是材料的一个区别。
1: 就是从材料科学上来说，做新相对容易一些吧，就是做旧的话反而是不容易，就是要
0: 对，
1: 去
0: 用
1: 模仿。
0: 砖石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高分子就完全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生产逻辑。
1: 其实我们在说到影片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其实是挺让人去品味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光是要看它的整体的结构，有一些细节更是抓人的一些点，比如说这个龙餐馆，它前厅的地砖，据说呢也是专门参考了中东传统样式，把三种不同的大理石嵌进了水磨石里，一块一块的手工打磨。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老的教学楼里也经常见到那个水磨石地面，那个材质真的是特别耐脏啊，因为它本身就有点花的那个感觉的。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您去中东那边了，就是您有没有看到过这个类似这样的铺装？这水磨石它到底是怎么制作的？传统中东地砖它又有什么样的典型的风格特点在里面？
0: 这种装饰确实看到了，在他们的很多清真寺的那些布道上面都是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材质。那我们过去传统的这种水磨石呢，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那个像花岗岩石头啊，给它填埋到那个水泥里面，然后再去进行那个打磨，就是磨到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石头本身呢，就是就是那些小石子儿，它是有不同的颜色和形状的，磨平了之后呢，给人的那个质感就是看上去非常好看，再加上还有一些那个比较好的那些水磨石装修的，它在两块砖之间，它还会镶入一条那个金属带啊，金光闪闪的那个更加的漂亮。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一个高档装修的方式。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同样是水磨石，我们也有更多的那个技术，不再是用水泥，而是用那个花样树脂。它呢，透明度更高，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现在我们做的一些水磨石的那个材料，它把那个石头埋进那个花样树脂里面，等它凝固之后再去进行打磨，好像这些石头呢是镶嵌在玻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那样的给人的那个感觉就更加的那个晶莹剔透。它不仅仅是用在建筑上面，甚至是可以用在一些室内的这个装修里面，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加工确实是比较麻烦。所以我们现在见的呢是没那么多了，但这次的这个他在就是影视的这个道具里面，因为要模拟那个中东的那样的一个装饰，他只能是用这种材料去进行模拟啊。我了解了一下，他确实也是用的花样树脂去做的这个水磨石。
2: 就片尾那棵16.5米高的生命之树，也让挺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哈，它是用钢来做的这个
0: 对，钢
2: 叶子
0: 片。
2: 啊，对，这个确实看不出来哈，很像。然后光搭建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像这种人造大型的景观树，要怎么复刻出真树的自然纹理和质感？
0: 做这个真树啊，我国是非常有经验的，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户外啊，经常就是看不见就是基站是吧？就我们手机信号这么好，但是经常看不见基站，但是你仔

0: 仔细去看就会发现，我们把那个很多基站都做成了树的这个模样。实际上去做这个榛树呢，也是挺需要技术的，因为它这个整体是用这个钢片去做的嘛。但是这个钢片啊，毕竟比树的那个密度是要大太多了，就是钢的那个密度是7点几，树木的这个密度它还不到1，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模拟的过程，它就要求模拟这个树的这些钢片，它需要特别的薄，甚至呢在这上面需要做一些更加的轻化的那些设计，比如说做成这个多孔的呀，或者用其他的这个合金去进行，就是更轻质的合金去进行复合，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式。所以呢在制作假树的这个时候呢，其实花费的时间非常多。你想它需要把这么一些那个叶片呢全都需要一个个做出来，然后呢还要给它那个装上去，那没有个几个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难做上去。再一个呢就是它要想模拟那个树的质感，还有就是树的那个颜色的问题。那我们有一些道具一下子看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它那个颜色做的太假了，就是不管是哪一个真实的这个树，它的颜色也不可能是均一的，就是树也总有老有新，那那个树干它也是会有这个不同的纹理和质地，那如果你不去在这些细节上面去抠的话，那这个树呢也显示不出就是那种以假乱真的效果出来。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叶片呢它还要有一定动态的那个效果，因为树它毕竟是一个生命，你给人的那个感觉，哪怕是因为风给它吹动起来的，给人的感觉也是生机盎然的。那你如果说单纯用机械式的这个手法把那个叶片弄上去，给人不出那种活的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在制作的时候需要对叶片进行更多的那些打磨，对树干的那些那个分布都是需要进行那个设计。那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它不可避免又要面临那个一些材料工学的问题，就比如说刚才说叶片密度的问题。那如果说你的这个树木要想搭建出那种效果的话，有可能就会出现结构承重不了的这些问题。所以无论从设计还是到后面的这个安装，确实都是很需要去对这个材料进行那个比较有序的这个安排。
1: 你像它树干的部分应该就是用水泥吧，我们在那个景区啊动物园里边经常看到那种一个树墩儿啊，北方人在那坐着那种，那我们印象中水泥都是很软的，它也不成型啊，坐的时候需要给它弄一个骨架嘛。
0: 其实里面是加了一个笼状的那个骨架，然后再把水泥去糊上去。还有一些除了这个水泥之外，还有一些是用玻璃钢去做的，这个是预成型的。玻璃钢的质地会更轻一些，但玻璃钢跟钢没关系，跟玻璃有关系，是玻璃纤维和高分子的一些材料给它进行复合做成的。这个比水泥加工呢就是更快捷一些，但是一般不会在现场去进行那个施工，现场浇筑施工呢还是用水泥比较多一些。
2: 咱们刚才说的是生物树啊，那其实如果说我们想要一种真实感的话，就把它们这种差异性做出来即可。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的时候，尤其是一些古装剧啊，就是有一点就一下子出戏的这种墙面特别干净，白白的一面大墙，那我们还得考虑到一个做旧的问题。就是做旧这件事情呢，听起来是挺容易的，比如说这墙你别太白了，你把它弄脏点，脏到什么程度代表什么年代，这都是有讲究的。那我们从这种材料和工艺的角度来说，就是影视布景当中的这些做旧的手段有哪些，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啊，可能在稍早一些时候，观众对于这些细节并不是特别的看重，因为我们只是在看它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的解析度也不够高，我们也看不清楚。但现在那个真是一眼就看穿啊。如果说过去和现在这种做旧的手段它差异也比较大的话，这个进化主要在哪些方面？
0: 这个问题我还真和做影视的朋友交流过，因为我拍摄一些那个科普节目的时候会和他们那个有接触嘛。我了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现在的为什么它显得更假呢，主要是拍摄的手法的问题，就是它更加注重这个光影。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拍摄技巧上面，它比如说这个墙过去呢是注重一个真实感，现在更注重是它这个反光的效果，所以假就假了，是这样的一个拍摄理念的问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进行一个那个仔细的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因为古代它能够刷白的这个材料最白的就是石灰，这个石灰和我们现在刷墙用的二氧化钛

0: 就是太白粉去比的话，那个反射光的效果其实要差很多。再加上这个石灰啊，就按古代技术生产出来石灰，它不可能纯度很高，里面都是会含一些那个土的。还有就是石灰的防细菌的效果，刚开始可以，因为刚开始碱性比较强，后面二氧化碳给它那个中和之后，它的那个防菌效果也比较差，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些菌斑。再一个就是水的那个，特别是靠近地面的这个地方，因为水渍的这个影响，也会让它出现那个一些颜色的变化。那如果想要去进行那个做旧的话，就需要把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复杂的一个工程，但是真正要做呢，倒没有很难，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一个艺术加工的问题。你在一个白色的墙面上面，怎么去通过一些颜料啊，把它那个纹路给它画出来，就跟涂鸦一样。其实这个倒并不是很难，主要是你需要去关注这些，就是古代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去变成那种斑驳的效果的。相对而言，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砖墙的那种，反而比较麻烦，因为它的那个断裂。做旧的那种锻炼，你要想让它出现那种比较自然的那个效果，对那个砖石进行那个直接加工啊，它有一个就会出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那个现象，因为俗语都讲水滴石穿嘛，对吧？通过长期的水的侵蚀，把砖墙才做成的那样。但是你要想说通过一些加速的那个方式，比如说通过水枪，或者说通过一些那个腐蚀剂去做，它的那个效果呢，总是很难去模拟出这种数百年腐蚀的那个效果，这个确实是会更难一些。这也就是我说为什么用高分子材料反而更容易去实现，因为最坏的结果，我们用高分子材料去做这个 3D 打印，你什么样的这个效果，我给它建模出来，我就给它打，可以给它打出来。这个就是现代技术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降维打击吧。然后这是一个现象。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这个影视剧为什么显得假，就是室内的这些道具啊，它的做旧确实也是做得非常敷衍的，就是像一些那个材质，你隔着屏幕你都能感觉得出塑料质感。这个主要是因为古代的这些加工啊，特别是对那些工艺品的那个加工，它不可能做到那么光滑。这个是我们和我们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你需要去把它表面去做的更加的那个稍微坑坑洼洼一些，再一个就是色素的那个使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颜色啊是饱满度，你可以做到色泽非常饱满的，但古代啊，它所能够选择的那个颜料，无机的稍微多一点儿，有机的那个虽然能够做，但是耐久性是比较差的。我们去看很多那个石窟的话，就会发现那个颜色为什么和过去不一样，就是因为无机的颜料还在，有机的颜料已经氧化了。那这样的一些效果呢，在古代很多工艺品上面都是能够体现得出来的。做出来的时候，那个颜色好像还是很鲜艳，但是做完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得那个暗淡，就是因为颜料已经发生了一些氧化。还有就是本身一些金属也会发生腐蚀，比如说青铜。我们现在叫青铜，但实际上古代就管它叫金，就是黄金的金，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青铜，它就是跟金是一样的，是属于黄颜色的、金黄色的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因为长期的那个腐蚀之后，才有了表面那层铜锈，才变得那个更绿一些。那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影视剧在室内放置的时候，有些可能是知道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问题，所以直接往里面放的是金灿灿的，这个呢，好像符合这个历史的现状，但是因为它总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总会有一些腐蚀，一点腐蚀都没有，这个也不现实。再有一些呢，就是它直接用了已经腐蚀的非常充分的那个青铜，那这个就属于不符合历史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做影视剧里面，如果不用功的话，在这些方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细节都不去抠，那么综合起来给观众看下来的效果，就是显得好像什么东西都是新制的，都是那种塑料质感的，就显得比较假啊。这个是我从几个不同的产品上面去进行的一个探讨啊。
1: 所以说哈，用没用心，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来，它
0: 是。
1: 离不开各种细节的打磨。所以说，我们看到《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这一座城的真实感哈，就是从一砖一瓦的材料选择，到每一道做旧痕迹的精细打磨，一点一点堆出来的。
2: 不过这电影里面我们要说以假乱真，那可

0: 只是这些静态的场景，还有一些像惊险的爆炸、燃烧、玻璃破碎等等，还有逼真的道具效果。这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化学上的巧思。那接下来我们把镜头继续拉近，来聊一聊特效道具里的化学魔术。我们继续有请孙亚飞老师。孙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0: 咱们说电影里面的这个爆炸场面，往往呢都是实景拍摄加后期特效的一个结合。那这些实拍用的假炸药一般都是采用什么样的成分？它怎么去还原出现场的那种火焰啊、冲击波啊等等的这种效果？当然后期还是要再加更多啊，但是现场还是要有一个初步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肯定是要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来实现这些。安全这个事儿怎么保障？
1: 这个假炸药和真炸药啊，它在设计原理上面有一点是相通的，它都是一个强氧化剂和强还原剂去实现的效果，并且氧化剂和还原剂发生这个反应的时候，它会产生这个大量的气体，形成那个爆炸的效果。那我们这个可能在中学里面应该都学过这样的一些反应，比如说像这个氯酸盐高氯酸盐和一些那个就是还原性的东西接触在一起的话，那都很容易发生爆炸。或者更简单的，氢气和氧气，氢气是还原性气体，氧气是氧化性气体，两个东西一混合，再比如说给它通个电，它就会发生爆炸。但是假炸药和真炸药有一个设计上面完全不同的思路，真炸药是要考虑到它的那个就是爆炸的威力的，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当量，更具体来说是相当于多少重量的那个 TNT。这个是它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是假炸药它其实是我们俗一点说就是花拳绣腿，它更重要的是在反应过程当中怎么去出这个视觉效果，反而在当量上面要尽可能的降低，这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设计逻辑。其实不要按照影视剧里面的那个经验，好像那个炸药一定会给你很强大的那个视觉效果，可能一个非常小的那个炸药过来，它爆一下离你可能几米远，你就要需要注意它的那个冲击波了，这个才是真正炸药它的威力所在。我们真炸药现在一般都是像什么含硝基类的一些那个有机物， TNT 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其他的那些炸药基本上都是含硝基的这些混合物，而这些假炸药一般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一些比如说棉纤维和就是纤维素去和一些强氧化剂去进行那个反应，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同时呢也会产生比较强烈的那个烟雾，有的时候还会有火。其实现在炸药的话几乎看不见火的，看见火的那都是非常老的那个炸药了。我们现在在设就是真正在做这个炸药的时候，要尽量的不让它去产生这个火，尽可能也不产生烟，是这么一个效果。
2: 这就是影视和现实的一个区别了。
1: 是的。
2: 但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哈，就觉得有这种爆炸呀、燃烧的镜头，它就比较好看嘛哈。
1: 是。
2: 那绕不开一个防火的问题啊，这也很现实。毕竟大家在拍影视作品，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你像我小的时候看这个老版的《三国演义》啊，这里边有士兵攻城的画面，然后身上都着火了，哎呦，看着可真了哈，觉得这怎么拍出来？这个不会伤到人吗？像影视作品里边拍摄人体着火这类镜头，怎么解决防火安全的问题？
1: 解决这个防火的问题，主要是通过那个穿的那些材料上面去解决，就是穿的材料它必须是要有阻燃的效果，并且能够隔热的。这个材料其实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比《三国演义》更早的就是老版的《西游记》。我记得有一段是孙悟空被红孩儿的火给烧，那个过程我了解到就是他确实是实拍的，但是当时的那个技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完善，就是他所用的那个隔热的还有就是阻燃的那个材料都不像现在那么高级，所以演员在拍摄那段的时候其实承受了比较大的那个痛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有了更新的这些材料，一个就是能够确保火焰它肯定不会燃烧到拍摄人内部的那些就是穿着，它外部的那些你看着好像燃烧的比较夸张，但实际上烧不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在燃烧的时候也不会产生有毒的那个烟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做这些拍摄的时候，其实跟火灾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火你其实好防，但是你烟怎么防的问题，因为人要呼吸啊，那个烟如果有毒的话，对人的危害是非常大的，所以它需要在 材料上面去做到那个一些变化，就是让它在燃烧的时候不产生，或者说少产生像什么一氧化碳呀、啊，还有这个就是二氧化硫啊这样的一些物质，让人尽可能的少受到这样的一个伤害。再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燃烧的时候，它还有隔热的这个效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像就是气凝胶，它穿在身上的话呢，就是哪怕只有半厘米厚，就是几毫米那么厚，它就能够把这个热量，你说外面那个上千度的那个温度它都没事儿，传递不到那个内部去。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些材料的加持，再去拍摄这些戏的时候就会容易很多。拍《三国演义》那个时代，我想呢可能正处于一个过渡期，那个时候其实演员也是冒了不少的这个风险的。
0: 的确啊，这个技术进步呢也能够开始逐渐的更好的来保障演员他们的人身安全，在拍戏的时候不出意外。然后我们在这个看很多戏的时候呢，其实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说这戏怎么演的呀就是比如说有一些确实看起来很危险，包括刚才说的那种身上着着火的，还有呢就是穿破一个这个玻璃门，玻璃幕墙整个破碎了以后啊，真的感觉很危险。类似这种玻璃幕墙它破碎的这种镜头肯定不是用真玻璃，那这个具体是拿什么来做的？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上可以买到，就是影视专用玻璃瓶啤酒瓶，用来整蛊别人，就这个和影视剧里面用的是同一款吗？它具体是拿什么东西做的呢？
1: 现在能买得到的跟影视剧用的差不多，因为现在主流的基本上都是用的一些高分子材料，具体的是以聚氨酯为主。过去的那个用的就是这种假玻璃，我们其实看过一些像港片的那些演员的采访，他们也都说过，就是他会用那个糖，就是把糖加热到一定程度之后不就软了吗？然后再去冷却的时候就能形成糖稀，就是那个最后就是像冰糖葫芦所用的那种，就是那个糖的那个效果。但是那种糖玻璃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跟我们为什么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喜欢吃冰糖葫芦，因为夏天它会化，所以这个糖玻璃也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拍摄基地正好比较热，或者拍摄时间比较长，那个玻璃可能撑不了那么久，它就会化掉，所以拍摄效果比较，就是比较考验导演的那个调度。但是现在有了高分子材料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像聚氨酯，它的这个效果，和玻璃就是光泽什么的也挺像的，甚至这个断裂的那个声音它都能够模拟出来啊。那我们在影视就是拍摄的过程当中使用这种材料，就能够做到一个以假乱真，不足之处就是它没过去的玻璃好吃了。
2: 对，安全性还是第一位的哈。
1: 是。
2: 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棚拍里面用的泥土啊，也不能用真泥土，说放久了容易发霉发臭。那影视剧里边的仿真泥土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去配置的？
1: 这个仿真泥土呢，其实它主要还是用一些就是无机的粉末，再加上一些有机质去进行模拟。比如说无机粉末用二氧化硅或者是用碳酸钙，它就可以去模拟出来。然后呢，这些东西本身偏白，那就需要去给它加入一些色素然后呢再去加入一些有机质，去给它形成那种粘的那个效果。其实我们不少人喜欢玩那个水晶土或者是那些那个就是粘土嘛它其实也往往不是真正的那个土，因为就像您刚刚说的，真正土它里面有细菌啊，我们再干净的土弄回来，像什么放线菌这样的一些细菌都是不可避免的那所以用这个就是纯的这些化学制剂，然后呢去进行混合出来然后就能模拟出土的这种效果。
0: 其实还有很多观众呢，就是在看这些影视作品的时候经常吐槽的一点，就是说这里面的血液啊太假了，尤其是粘在那个白衣服上以后，那感觉就是番茄酱。
1: 是，
0: 就是我们要做出这种血液的粘稠感和暗调的红色，那我们在这个专业的影视道具当中一般会采取什么材料呢？
1: 这个像番茄酱不能怪观众，因为在很长时间里面，这个血浆它真的就是用番茄酱去代替的，所以怎么看它怎么都像。那我们如果要想真的就是把这个血包做的很像的话，它就需要去对这个血浆的这些参数要更熟悉一些。然后呢，在配置的时候，它其实说白了就是几个东西，一个水，一个这个红色的这个色素，再一个呢就是增粘剂。 让这个它的流动性不要像水那么好，

0: 要有一点那个粘性进去，其实主要就是这几样，因为对观众来说，什么血清污染那些东西，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能感受到血液的这个外观的，就是视觉上的那个效果，视觉效果只能提供这些。在这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色素的选择上面是需要去注意的。那如果说选择的有一些偏差，因为血液其实它的饱和度也没有那么高。如果说选择那种比较好饱和度比较高的那个红色的话，就会显得有点假。再一个呢，就是那个粘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调的不好的话，那给人的那感觉太粘了，就是跟那个番茄酱一样，都变成非牛顿流体了，那种效果那肯定不行。如果太稀了，喷的到处都是，那个也不太对，就是需要有一个中和。当然了，这里面其实除了材料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和实际的这些生理学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关系。因为我们这个就是用的这些血包，它是通过遥控去控制，然后让它那个喷出来的。它和从那个血管里面被这个血压顶着喷出来，本身那个在动力上面就有一定的区别，这个也需要去，就是在材料学以外，也需要这些道具师去进行更好的那个模拟的。
1: 像欢迎来龙餐馆里边还有大量的军事装备道具哈、做的也是比较真的，比如说几十吨重的坦克，这个肯定不能用真坦克来拍摄了。像这种大型的道具，一般用什么材料来制作的？它怎么模拟出金属装甲的那种厚重质感？
0: 它里面肯定还是需要有一些金属的，因为虽然说在质感上面你可以拿一些高分子材料去模拟出来，但是它本身还是需要有一定的那个重量的，就是否则的话起不到那个就是也是拍摄的那样的一个效果。再一个就是往往它还需要去比如说被炸的那样的一些效果，那个如果你用高分子就还涉及到一个燃烧的一个问题，这些效果呢都和金属不太一样，所以它主体还是需要有一部分金属，只不过在真实的这样的一些坦克或者装甲车，它用的都是高强度钢，而且的那个钢板很厚，起到那样的一个效果。那实际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它只需要有那个外观，它不需要用那么重的那个钢板，用一些轻钢或者是把一些结构做成中空，做成那样的一个效果就可以了。然后在最终那个拍摄的时候需要用什么什么画面，它都可以去给它模拟出来。当然高分子在这里面仍然是有用途的，比如说我们知道像这个真实的这个坦克，它里面都是硬桥硬马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减震非常的粗糙，你在做这个如果是需要考虑人在这里面的一个感受，可能就需要通过一些高分子去起到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让人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些啊、有一些减震啊，或者说有一些那个消音啊，这样的一些效果。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听孙老师的解读才发现，原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觉得一些理所当然的这种真实感，其实它的背后全都是材料科学在撑腰。
1: 对，不只是道具和特效，从威亚绳索到 3D 打印的高精度道具，这些影视技术的进步背后是整个国家制造业能力的升级，而且这些技术也不只是停留在片场，早就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影视制景技术背后的工业力量以及他们在生活里的落地应用。孙老师你好。
0: 科长你好。
1: 我们知道古装片啊科幻片里面大量使用威亚啊，这个技术也有挺长时间了哈。像这根细细的绳子，它既要承重又要尽量不能够穿帮啊。那威亚线一般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怎么做到同时兼顾高强度和低可见度呢？
0: 这个威亚这个材料也是走过一个就是从钢丝到 高分子材料的这么一个变化。所以从今天咱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都能感觉得出来，就是这个传统材料往这个高分子材料这样的一个演变，这个趋势非常的非常的典型。过去的这个钢丝呢，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就是在吊着的时候总让人能够有那种好像被吊着走的，最典型的就是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其实是能够感觉得出来，是好像有一根绳儿经常吊着演员在飞的。这个其实和材料自身的这个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高分子材料去做的这些威亚，一个呢是它可以做得很细，再一个呢它可以做到这个很多维度上面去进行这个调整，它的弹性啊，或者是它的那些韧性啊，都是可以去进行那个调整的。所以现在的这个威亚，我们特别是像看这个仙侠剧的时候，那肯定都是通过这些威亚去实现的。但是确实能够让人感觉出一个飘飘欲仙的那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材料的变化。具体来讲呢，现在的这个威亚主要是两大类，一个呢是这个方轮材料，也是这个专指这个方向的，但是这个材料它的强度并不是特别的高，就是不足以做的那个非常精湛的那样的一个效果。更精湛的是用超高分子量聚锡，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防弹头盔、防弹衣的那个材料，这个材料强度非常非常的高，子弹都打不穿。你想这个去做这个威亚，可以说真的是手到擒来。所以从这个威亚这样的一个小的方面，也能够看得出来材料科技的一个进步。
3: 现在还有了 3D 打印技术的这种加持哈，就比如说之前提到这个《流浪地球》科幻大片，它是用 3D 打印的方式打了很多高精度的道具，比如说像他们的衣服、机械臂，还有这个重型运输车的部件等等，看起来就非常真。那就和传统的那种开模工艺相比的话，这个 3D 打印技术它来制作这些影视道具，它的核心优势体现在哪儿？
0: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砖石的那个做旧的时候，也提到了 3D 打印。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有几个这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属于增材制造呢，它省材料，就是过去你需要去进行开模，然后再去进行那个切削，现在不用了，你想要什么你就给它打出来，就是要多少打印多少，不需要再把多余的部分再去给它切掉，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优势了，就是道具的生产成本大幅的降低。再一个是道具的那个形态的问题，过去在做这个开模啊设计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什么镂空的那些就比较困难，像我们古建筑里面那么多榫卯结构，你要想完全通过那个就是榫卯去搭建，可能这样的那个技工都比较少，就是这样的木匠都不太好找。那你要想说用过去的那个材料，比如说通过雕刻的方式去实现，想做的那么真也很难。但是 3D 打印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你只需要去给它进行那个扫描，然后把那个模型建构出来，用电脑就可以打出来。还有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自然形成的那样的一些腐蚀的效果，那个痕迹你想说通过那个切削的效果去实现比较难，但是 3D 打印它就简单，你只要给它那个建模，然后我去做出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效果就可以。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对于影视道具来讲，因为它有很多都是非标的，不是标准化的那样的一些道具，或者是需要去给它进行做旧啊，或者是破坏性的那样的效果，这个时候用 3D 打印确实是非常的合适。
1: 是随着我们材料科学的相关的进步哈，让我们的影视行业在布景的时候呢也是更加容易了啊，成本呢相对来讲也会低，也符合我们整个工作流程要快速的这样一个要求。那像这次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能够在东方影都平地建起一座中东小镇，其实也是我国电影工业化加速的一个缩影了。您觉得电影制景道具领域里边哪些新材料的应用最能够体现咱们制造业的发展和进步呢？
0: 在电影这个行当里面，主要的就是能够起到划时代的那样的一些材料有这么几个类别的。一个就是超高强度的这些材料，像刚才提到这个威亚，那我们之所以能够用像超高分子量聚锡，这个其实就是这种超强度的这样的一些材料的一些应用。因为这类材料它在片场的这个使用其实是非常频繁的，它 需要吊起一些东西啊，或者说需要演绎出那种科幻的效果，比如说东西砸在身上，人没有事儿啊，这样的一些效果，这个都是。

0: 是需要用得上的，所以这种超高强度的这个材料，这是一个类别。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像爆炸呀产生的那些火焰的这个问题，这个其实就是隔热阻燃的这个材料，这个其实对于影视剧特别的重要，因为这个行业特殊的这个需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就需要这个演员去亲身试险。其实不光是能够隔高温。隔热材料其实也能隔低温嘛，那比如说下这个冰窟的这样的一些困难的这样的一些表演，那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其实都可以减少演员受伤的这个风险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超弹的这些材料，我觉得在影视剧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影视剧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它总需要去实现一些超出我们一般认识的那样的一些镜头，那我们过去可能想去实现这些，比如说模拟那种弹跳的那样的一些效果的，其实是比较困难的。我们看《西游记》里面的话，那都是靠威亚给他再下去了，再给他拉起来，那个蹦床在那个就是最后剪辑都还保留着。那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的话，也可以让这个演员做出更加有趣味性的动作，就是有像体操的那样的一些动作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材料在影视剧里面的这种特殊的应用。
1: 我们在影视剧当中看到这些材料发挥的作用呢，是让影片更加真实。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就是这些如此优秀的，像电影里面的置景啊，还有道具制作技术的提升，除了给这些影视作品服务的话，如果它能够服务我们的日常生活，那就更好了。那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应用场景，可以用它们来做辅助，甚至可以让它们来当主角了？
0: 其实这些就是影视剧所用的这样的一些材料，大多数都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像咱们刚才讲的这些阻燃材料啊，现在的这些建筑当中，阻燃的级别不比那个演员所需要穿的那些衣服更低，因为这个大楼啊，你想它都是很怕这个火灾的。那我们从这个就是像消防门啊，还有消防的那个隔烟的那些材料，都是需要做到一定的那些阻燃的那个效果的，所以这个其实是相通的，就是在影视道具上面能用的，我们日常生活它也有应用的这些场景，还有像咱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环氧树脂啊，环氧树脂做水磨石虽然不方便，但是直接用环氧树脂去铺的那个地平漆，咱们可是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看到，就是特别是地下室的那个停车场，基本都会用这个花样树脂去做这个地平漆，所以这样的一些这个材料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还是非常普遍的。
2: 对，一部电影的真实感啊，不只是镜头里的视觉效果，更是材料科学、工业制造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一砖一瓦的置景打磨，到一分一毫的道具研发，再到一次次技术的突破落地。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脚步，其实也是中国制造不断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硬核科技走进影视创作，给我们带来更多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再次感谢孙亚飞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谢谢您。
0: 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近日，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次发射的卫星只是人类众多航天器中的一员，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5: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

帮助我们进入太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杨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
和全球。

0: 求网络普及，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1: 时代先生。

0: 别重逢。
1: 地球就在我的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0: 被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趋势啊？人们开始注意到全国好几个地方的商圈有些变化，从山东菏泽淄博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安徽合肥，不少核心商圈里原本寸土寸金的外墙广告位、户外的大屏都把商业广告撤了下来，换上了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屠呦呦这些功勋科学家的巨幅公益海报。这些站在商圈 C 位的科学家们一上线就火了，大家拍手叫好，这才是咱们真正该追的顶流明星。这阵子先是山东菏泽单县的一家商场带着头，七米多高的钱学森青年画像往墙上一挂，很快就火遍了网络。跟着全国各地很多商场都开始纷纷效仿，没有炒作造势，也没有营销包装，这些老一辈的科学家就凭着一辈子的坚守和奉献，轻轻松松打破了现在满天飞的流量套路。可别觉得这就是换张海报这么简单啊，商场外墙本来是商业味最浓的地方，把最显眼的位置让给科学家意义不一般。对孩子们来说呢，逛街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国士的身影，比课本里的文字更有冲击力，是最鲜活的榜样。而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态度。市井烟火里除了吃喝玩乐，更有对科学、对奉献、对家国担当的敬畏。当科学家的身影真正融进咱们的日常街景，当仰望国士变成逛街时的寻常瞬间，城市里就少了几分娱乐的浮躁，而多了几分沉静的力量，崇尚科学的种子也就这样悄悄地种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好，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往来珠海和澳门过关一般要花多长时间？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三项措施分别涵盖了港澳居民证件交验、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这些措施将会给旅客通关带来哪些改变？对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又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2: 以前出门要带两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
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3: 选择的新政策非常

0: 方便。
1: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2: 根据政策，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的中国公民，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可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三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3: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三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2: 今天也是新横琴口岸启用6周年。6年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创新通关模式在横琴口岸旅检区域实施，将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20秒。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启用以来，单排车通关时间已从原先8分钟压缩至90秒以内，最快仅需50秒即可完成两地查验手续。此次实施的新政大幅拓宽了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在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后，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和台湾居民可以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澳门居民谭女士，
4: 现在通关的话不用放那个证件在上面，越来越方便嘛，就感觉就是通关也比较快。
2: 根据介绍，自2018年三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以来，该模式已先后复制推广至横琴青茂口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刷脸智能通关。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介绍，
5: 现阶段旅检通道改扩建、虹膜技术应用等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不断提升口岸通关效能，优化出行体验。
2: 珠海边检总站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请按规定提前办妥内地与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
6: 从过去出门要带2种证件到现在一证通关，从开车过关要等上几分钟到现在呢最快50秒办完手续，口岸通关的变化啊，其实老百姓的感受会最直接，证件选择更灵活，通道适用的人更多，车道的效率也更高，这些细节攒在一起，就是把方便两个字真正落到了每一次过关上。随着智慧口岸建设持续推进，往后大湾区里人来人往还会更顺更快更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能想象吗？现在种地也能用上 AI 大模型了。近期呢，多款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接连发布，安徽农业大学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中国农业大学发布神农 4.0， 南京农业大学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等等，涵盖育种、种植、品种推广等多个赛道。我们先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来看看这些农业 AI 大模型都有什么本事。
8: 8月16号，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

0: 实现全面升级。
1: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的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的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0: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1: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小于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万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0: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2: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2: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3: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搬运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准，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4: 种地养殖从来都是技术活，过去靠经验，现在靠科技加经验。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在农业多个场景落地。农业农村部近日多次提到人工智能，对加快农业人工智能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农业等做出重要部署。曾经遥不可及的黑科技，如今正在成为农业新智生产力顶流。那么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怎么样？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呢？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0: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5: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理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0: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2: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0: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AI 再聪明，说到底呢，还是得让农民会用、爱用，得真管用。大模型给出的建议呢，碰上极端天气还得靠人在地里再掂量掂量。上了年纪的农户也需要技术员手把手的教。科技落地不能光看模型有多先进，更要看它能不能弯下腰来听懂庄稼话，帮上种田人，让黑科技真正长在泥土里，农业的底气才会更足。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在网上刷到过免费探店、免费带吃的招募帖吗？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并不陌生。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也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以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的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那除此之外呢，随着餐饮品牌和热门 IP 联名的活动增多，类似套路啊又延伸到了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场景。消费者本来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限定的周边，却可能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地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完成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带您揭开这其中的套路。
7: 今年八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8: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7: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8: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7: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招募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8: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正 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7: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
4: 和免费探店骗局类似啊，近期呢，伴随餐饮品牌 IP 联名热潮，出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也在成为诈骗的新包装。什么叫代吃啊？所谓代吃呢，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的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的周边，哎，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哎，买套餐的人可以吃掉食物，然后把周边寄回到这个提供这个代吃的需求的这样的人的身边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那么围绕着代吃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7: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持、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9: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10: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鬼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9: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他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他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7: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9: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呢觉得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7: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此类诈骗的核心套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元，往往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理：
11: 单笔呢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但是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它虽然说不构成刑事这种立案的标准，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行为呢，他可以进行行政拘留罚款。如果说是多名受害者报案的话，累计金额达到这个刑事立案的标准的话，那么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这些聊天记录啊，伪造代付的页面截图，就是二维码、转账凭证等等，有这些证据的话，那么其实呢可以向支付平台呢去申请冻结或者投诉，要求平台呢披露这个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7: 赵占林表示，社交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在已经出现大量投诉举报或者技术上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措施。
11: 比如说像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他在技术上能够识别这样的异常，比如说那个新账号批量发送一些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他公开的贴文中啊有些明显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人很多人举报的时候，那平台如果说他没有及时的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属于是对这样的侵权行为是应当知道， 因此要承担责任。
7: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对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评论超过1500条。相关平台工作人员同时提醒，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进行核实处置。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等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大量交易是在社交平台私信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

0: 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后续维权成本可能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是事前识别风险。
1: 天上不会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掉代付的二维码。记住两句实在话哈，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只要是先让你付钱，就得多留个心眼儿。那真遇到这种免费代吃的帖子呢，先别着急扫码，想想对方图什么呀？几百块钱虽然不多，但是攒起来报案追款也是够折腾的。守住自己的支付验证啊，就是守住钱袋子最管用的一道闸。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欢迎继续收听。孩子在学校课间跑跑跳跳，万一和同学撞了受伤了，这责任算谁的？学校必然担责吗？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最终判决学校不担责。法院重点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作为裁判？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听听法官怎么说。
3: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七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4: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受伤是因为被告小兰从背后推搡，原告摔倒时牙齿脱位，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交通费6900元。因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3: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4: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具有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5: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3: 根据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遭受人身损害，学校责任认定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5: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3: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5: 根据监控显示，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3: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5: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10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3: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6: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落实好安全管理物质方面的保障，排查校园安全隐患，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
3: 张丽强调，如果学生不幸在校发生受伤事件，各方应当理性看待，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为第一要务，
6: 应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1: 孩子在学校磕了碰了，家长心疼，学校也紧张，但法院的判决说得很明白，不是只要受伤学校就得背锅，关键看学校有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及时处置的责任。课间十分钟本来呢就该让孩子去跑一跑动一动，不能因为怕出事就把孩子摁在座位上。学校把安全功课做扎实，家长把安全意识教到位，孩子才能在校园里既安全又自在的成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与加纳外长阿布拉夸会谈之后呢，举行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抗议普京登岛一事进行评论。他表示，日本正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这引发极大担忧。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观察。
7: 拉夫罗夫说，从其目前的相关表态来看，日方正试图背弃无核三原则，日本自卫队也企图违反日本现行宪法在海外开展行动，所有这些都引发极大的担忧。拉夫罗夫警告说，
8: 如果日本现在试图按照自身及其盟友美国的利益来改写国际法，如果他们试图逃避历史责任并违反本国宪法，至少从公开声明来看，他们正在采取这种做法，比如背弃无核三原则，以及日本自卫队已尝试开展此前被宪法禁止的境外行动，这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他们想转移外界对其公然的侵略性的军国主义道路的注意力，尤其是通过这类对俄方的粗暴找茬并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去管好自己的事。
7: 据拉夫罗夫介绍，俄外交部已就日方抗议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召见日本大使，但日本大使馆以大使不在莫斯科或身体不适为由，拒绝在8月14号或17号前往俄外交部。
8: 当我们得知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他的外务大臣如何看待我国总统视察本国领土、看望本国公民时，我们立即提出召见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方面含糊其辞，表示大使既无法在8月14日前往俄外交部，也无法在

0: 8月17日前往，他要么不在莫斯科，要么就是身体不适。我们始终没搞明白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已经提出召见这位大使，他应该前往俄外交部。我们将就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上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仪式上的反应进行谈话。我们还将谈及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包括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的相关程序。
1: 17号晚些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向塔斯社表示，已被召见的日本驻俄大使将于18号前往俄外交部。
2: 俄称南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有分析人士认为，俄日双方在领土问题上都难有让步空间，而日本现任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追随西方集体，也难以在对俄制裁问题上妥协，俄日关系前景渺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悬空老人吗？悬空老人指居住在无电梯、老旧多层住宅当中，因为年老体弱、腿脚不便或失能半失能而难以正常上下楼，长期被困在家中的老年群体。对于这样的老人来说，去医院，比如说做个透析、慢性病的复查等等，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出门的刚需。但是呢，想要下楼晒晒太阳、散散步，往往就是奢望。这就是城市里大量悬空老人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履带式爬楼机的上门服务呢，曾被看作是帮老人下楼的第二双腿，但收费门槛呢，始终拦住了不少老人。在北京西城区的社区养老驿站，三层及以下单趟爬楼机服务收费40元，每往上一层再加10元，六层楼单趟就得花70元。别嫌贵，这个定价已经压到最低了，远低于当地市场化机构单次150到200元的收费标准。但对于退休金有限的普通老人来说呢，依旧是要精打细算，只有就医治病这种非去不可的事情才舍得花这个钱，日常下楼遛弯晒太阳的需求大多就只能压在心里。而站在服务运营的角度，这笔账更难算平，单次服务的真实成本高达150到200元，仅人力成本就占到了60%以上。低价骗民的背后是做一单亏一单的现实，全靠着住浴啊、住餐等等其他养老业务来反哺、来支撑这项服务。落地4年多，这项民生服务始终陷在叫好不叫座的困局当中。就在近期，民政部、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明确提出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辅助器具和智能化服务纳入长护险支付范围。那目前呢，南京、苏州、滨州等多地已经率先试点，将爬楼机等辅助租赁纳入长护险的报销，报销比例普遍在70%到95%之间，个人负担大幅降低了。那么把爬楼机服务纳入长护险，真的能打通供需两端的困局吗？高成本低单量的运营死结，仅靠报销政策就能彻底破解吗？从城市养老治理的长远视角，我们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才能够真正让悬空老人安心的下楼？那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您怎么看这个关于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护险保险目录的相关的一些呼声和各地的一些探索？
5: 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实际上是非常支持，也是比较感慨的，因为长期照护险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失能老人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如果这样一些老人长期卧床不起，但是又需要照护，而他们居住的小区和楼宇又不具备这样一种便利的上下楼的条件，那我们把这种爬楼机服务纳入到长期照护险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非常好的一个做法。类似的这种拓展的空间可能还很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期照护险它有很多的项目啊，是关于失能失智老人他在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提供日常的照护啊、医疗的、心理的等等方面。所以我觉得除了你像爬楼机这种服务会随着长期照护险的推行而不断的纳入，类似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拓宽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老年人在晚年的时候他不光是说日常的照料健康的照料，他还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心理健康精神方面的安抚啊、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在未来也有可能要考虑这样的一些关怀。你比如把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精神的陪伴呀、纳入到我们的长期照护险可能覆盖的范围。其实这些方面的发展可能都是随着我们对于老年人的照护的重新认识啊、以及对这种照护服务的要求不断的提升，它在保基本的基础之上我们要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拓宽服务范围。老年人的期待不是说他是可以没有疾病能够照顾日常生活，其实我们还希望他能够是有尊严的体面的能够安度晚年。所以在这上来讲，其实你像爬楼梯这样一些服务它是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没有覆盖但是又特别需要的项目。那未来的话我觉得这种拓展的空间还有很大，所以我是非常看好这样一个政策的。
4: 我带入到老人他们的视角，你就会发现有没有一个在脱离了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之下一个选项能够让你上下楼非常的顺畅，这个其实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说实话不便宜，就是他这我看了这个很多报道说40块钱打底，然后呢每高一层加10块钱，比打车还贵，这个对于很多老人家来说是承受不了的。而对于这个提供这方面服务的一些商家也好社会机构也好呢，那这个事情是有叫好不叫座，毫无疑问它是对于适老化社会价值的这个单量不稳定，不是很多老人会愿意用啊，包括运营方会持续亏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算是它纳入到这个长护险的报销，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样让它可持续呢？
5: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我们现在这个需求存在而且政府也愿意买单，但是在供给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运营存在着比较明显的问题。如果说是单独成立一些机构，无论是我们讲的非盈利的企业或者说是社会组织，可能都没有办法有效的运行。这个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在这个供方的扶持培育方面可能还要去尽可能的拓宽。在这个点上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就是你单纯说成立一个机构来去提供爬楼机这种服务，可能就存在刚才谈到的这样一些问题，就它本身的这个单量少而且也没有规律性，同时它的运营成本也很高。其实你像虽然说是每多一层就加10元钱，但是实际上这个成本来讲，无论是它投入的设备还是这个人员，因为你看这个图片里面很显然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办这个爬楼机的，其实至少两个人对吧，而且有些老年人可能他不能说离开床或者说必须得靠轮椅，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带来的这种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所以在这一来讲我觉得可能的一个途径就是第一怎么样去在我们既有的这样一些照护中心提供这种爬楼机的服务。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长护险它归根结底是让老年人到这些照护中心啊去享受这种服务。那我觉得从照护中心的服务延伸来讲，其实应该考虑无论是购置还是租赁设备有工作人员能够提供训练，让他们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可以延伸提供这种服务。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是顺理成章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为本身他们就要提供这种照料服务。那这个照料服务其实除了到了照料中心去提供服务，它的接和送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可以去拓展的。那其次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这种机构设置方面看看能不能提供一些可能性这里面无论是说我们在这个设备购置还是说我们讲的这种从业人员的相关的培训和补贴如果能够进一步的发展的话也会比较好因为你像除了这个爬楼机涉及到人力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场景也是类似的情况。你比如现在这几年兴起的这种陪诊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是要去考虑，就是 我们怎么样做好这个兜底保障，就只要有一位老人他有爬楼梯的需要，那我们就要考虑在这个区域范围内我们怎么样去实现服务的提供，包括这个服务的提供可能也未必要做到一个街道或一个社区就配备一台，这个可能是实现不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个范围内，对吧，这个范围内是能够实现这种资源共享的，也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范围之内我们有这样一台设备同时有相应的人员是能够操作的，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需要的时候这个设备是可以去移动提供这种服务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解决现在这个供给积极性不高和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很多的场景其实就像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它虽然有需求而且需求也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但是因为它本身利润空间不高，其实很多的机构是没有办法进入和长期发展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可能还是要回归到我们服务本身的公益性这样一个定位上来讲，推动它能够按照这个公益的服务来去运营我们政府能够提供这样一些必要的支持，让它能够持续运转下来，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4: 你说这个努力的方向，我相信很多地方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哈。但是呢，其实各地的长户险在试点的进度、在这个经济水平、在老旧小区的存量之间呢，差异非常的大。你觉得应该统一一个全国的标准吗？还是说各地去自主探索，怎么兼顾我们的政策的公平性，还有地方的适配性呢？
5: 其实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社会服务我们具体指就是老年人的这样一种照料服务，它有很强的地方性和这种定制性也就是说没办法说我们去定一个全国标准都按这个标准来，而且这个标准也制定不出来，因为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一个老年人的需求也不尽相同甚至就是这个爬楼梯要适应的楼宇小区地理环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不是说怎么样去把全国形成一个标准，这个可能是短期内难以实现，那长期来讲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当然这个标准更多的不是说我要去定多高，而是说我要定一个最低的达标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上其实我们可以让各地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希望有一些特色服务，我觉得这些是更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的服务的设计都是这样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基本标准之上鼓励各地去提升拓宽公共服务，相关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可以用一种本地比较适合的这种方式来去解决这样一个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我们更多的是在全国层面有一个基本的标准，也就是说老年人他要有这样一种照料服务，那我们能确保他从他的驻地到这个照料中心他能够实现通行，至于什么一种方式通行，我觉得需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也允许当地去探索，那这样的话将来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选项大家也可以去选择比较适合当地的一种情况，这个可能是一个把我们中央的这种统一的标准和地方的因地制宜结合起来的一种办法吧，
4: 让悬空老人能够顺利的上楼方法有非常的多哈。爬楼机的本质呢，其实是老旧小区没有电梯背景之下一个过渡性的解决方案，它现在看起来是刚需，能够解决很多老人的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比如说老旧这个社区的改造，旧楼加装电梯，随着我们那个城市养老的治理环境不断的优化，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哈，我又在担心就是说咱们这波的投入会不会容易冗余，在更长远的这个视角来看，您觉得除了长户险的支付还需要哪些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我们系统去解决这个悬空老人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出行困境？
5: 对，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它的确是存在的，你像随着我们现在城市的发展逐渐推动城市更新特别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些道路的畅通，它本质上是解决我们过去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也就是说之前你像我们有不少的住房是比如七楼八楼就不用去建电梯，那这样的话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是可行的，现在就已经发现非常不适合，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做的一个是在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解决既有问题的情况下，用爬楼梯这种方式来去临时性过渡性的解决，那另外一种其实就是怎么样去一劳永逸的去解决老年人的出行难的问题你像我们这几年特别的关注

0: 没有解决。还有一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之后呢，它也存在一个是大家分摊，但是运营之后发现其实这个长期下来成本还是很高的，就诸如这些问题啊，我觉得也都是我们在这个城市更新中可以看到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当然我们在这个住房本身也有一些可以去探索的。你比如如果老年人说暂时他的小区没有办法更新，也没有办法加装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可以去探索换房的方式啊。你像老年人的这个居住，他可能到了晚年的时候他不需要大房子，但是如果他之前的房子大，现在的房子呢，他可能就通过一种置换的方式让他到低楼层，或者说到一个养老机构，而他原有的这个住房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能够给他提供养老金的来源，就类似这样一些方式啊，也是可以探索的。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围绕着以老年人为中心，就是他到了这个阶段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硬件软件怎么样去跟进啊。我们过去其实更多的是说让老年人忍一忍让一让，他去适应我们这样一套体系，那我们现在反过来讲，其实应该让我们这套体系来适应老年人，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老，而且很多的老年人我们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挑战，我们其实特别需要去考虑从这个方向来去探索。所以这个爬楼机可能是在一定阶段和一定区域是有这样一个适用性的，我觉得在推广的时候也不是说把它作为一个标配，只要是说能够解决老年人照护方面的出行难的问题，无论什么方式，只要老年人满意也能够负担得起，包括我们的机构和资金能够保障到位的话，我觉得都是可行的，而不是说非要去说有一个爬楼机，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吧。
1: 我的感想就是呢，其实对于科学养老啊，每个人都要早做布局，早做准备，这是一个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出发的努力的方式。但是呢，我们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不断的适老化改造，不断的这个老龄友好的过程当中呢，让未来的老人有更多的选择，让当下的老人呢不会因为一个悬空的状态就没有办法就陷入绝望，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努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必要哈。
2: 爬楼机托起的不只是老人的身体，更是高质量养老，将其纳入长护险，破解用不起的支付难题，只是第一步。运营可持续，安全有兜底，配套能跟上，唯有系统施策才能够让悬空老人稳稳踏下每一级台阶，让民生的温度真正落进老旧小区的楼道里。昨日新闻重现，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这里是北京市市民服务线12345，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等，马上帮您反映。
4: This is Beijing Citizen.

0: 学啥呢？年纪老了，完全不负责任呀，敷衍。找的
1: 安装电梯的指导意见为什么还是不执行？
2: 不是跟安电梯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当然有关系啊，我在这，我的房子谁也拦不住，
2: 一家不同意就不安，这电梯没戏了。

0: 实际推进过程中，导致家庭电梯的需求极难协调。
1: 而你看，我也做了，你看我也没办法，那我没办法要咱们干啥？
2: 真堂实价，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创作了一本奇书《山海经》，在那里，羲和驾太阳，神树通天地，鸾鸟报吉祥。哦，对了，还有一匹神马，传说。 乘坐它，便可得千年寿康。马的名字就叫做。

北京时间四点整。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农历七月初七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七夕之夜，银汉迢迢，牛郎星和织女星隔银河相望。传说牛郎和织女在七夕于鹊桥相会，传说里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温柔与坚韧，将绵长的思念化作星汉灿烂，让最平凡的幸福也拥有撼动苍穹的力量。其实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七夕远比想象中更辽阔、更温润、更有风骨。七夕节又叫乞巧节，古时候的女子陈设瓜果，向织女星祈求心灵手巧，织就人生锦绣。天上星光，地上灯光，愿总有一盏为你点亮。七夕节有哪些趣味风俗和传统美食？古人又是用什么当作爱情信物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溯源七夕星象文脉与千年民俗，品读唐宋传世七夕诗词，跟着李清照、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在昆曲的唱段中走进七月七日长生殿，在古琴的旋律中品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七夕节在中华文化星河中分外耀眼，它穿越数千年的历史烟尘，一路走来，留下了对神奇自然的探求与膜拜，寄托了对两情相悦的憧憬与向往，萦绕着阖家美满时的欢声与笑语，激荡着灿若星河般的诗情与豪迈。那么七夕节究竟是如何起源的？我们先来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节目的相关内容去简单了解一下。
1: 七夕节被人们认为是情人节，源于牛郎织女鹊桥会的传说。相传在很久以前，天上的织女下凡游玩时和人间的牛郎相爱了，织女决定留在人间和牛郎过平凡幸福的生活。因为神仙和凡人之间的爱情是不被允许的，于是他们遭到了惩罚，牛郎织女被分隔在银河的两岸，不得团聚。也许是被牛郎织女的忠贞爱情所打动，农历七月初七这一天，千万只喜鹊飞来，在银河上搭起一座美丽的鹊桥，让牛郎织女团聚。王母娘娘见到这番景象，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的这一天于鹊桥上相会。至此，七夕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节日里最具浪漫色彩的节日。
2: 其实牛郎织女的传说并不是七夕节的真正由来，七夕节又名乞巧节，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当中就有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人聚席之的记载。那么乞巧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古代女子的一种美好的心愿。七夕之夜，女子们虔诚地祈求织女星保佑自己心灵手巧，祈求智慧和精巧的女工技艺，更祈求爱情婚姻的美满幸福，这就是乞巧。千百年来，生活在中国各地的普通民众围绕着这一节日都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但由于中国疆土面积广阔，所处地域不同，女子们乞巧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0: 小姐最初原本是女子们祈求心灵手巧，祈求爱情婚姻美满幸福的节日，而这一风俗日渐兴盛，还发展出了许多流派。最常见的习俗还有晒衣裳，据说是可以避免虫蛀。魏晋时期演变为晒书，晒书和衣裳的习俗一直到明清都还有。而在这一天最普遍的活动还得算制作女工，那时所有作品均为手工制作，其中包括一种叫七夕贡案。这种作品在制作上融汇了雕刻、刺绣、绘画、粘贴、手工制作等传统手法，一针一线费时费工，但也极具观赏性和艺术性。穿针乞巧是一种很早就流传的七夕节民俗活动。在这天傍晚，很多地区的女人们会摆上事先准备好的时令水果，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多孔针，趁月光对月连续穿针引线，将线全部快速穿过的女子称为得巧。还有许多地区在这一天有着投放河灯的习惯，这种习俗的出现是因为人们怕牛郎看不清夜晚黑暗的鹊桥，便在人间河流放灯，希望牛郎借助亮光快步与织女相会。除此之外，七夕还有许许多多的习俗盛行在不同的地区。
1: 七夕原本只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后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
0: 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是否能准确找到那满是爱意但却遥遥相望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呢？而他们又是否真的可以鹊桥相会呢？其实牛郎星与织女星只是民间的一种叫法，在天文学上，牛郎星的中文名为河谷二，而织女星称为织女一，它们分别是天鹰座和天琴座的亮星。人们盼望着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能够相会，实际上并不可能。根据现代天文观测及测算结果，牛郎和织女这对有情人相距16光年，16光年相当于光在宇宙中行走16年的距离。再美丽的传说也无法让牛郎织女相见或是喃喃细语了。虽然人们都知道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仅仅是个传说，但是对于美好爱情的期盼却让我们依旧愿意相信这个美丽的梦。那就是在七夕这一天，牛郎和织女一定会在鹊桥上牵手相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毛晓彤演唱的歌曲《迢迢牵牛星》，稍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七夕节的温柔浪漫与精神美学。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6: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7: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5: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8: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9: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5: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0: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七夕。七夕自西汉唐宋以来就有文献记载，但是您知道吗？汉唐宋有关七夕风俗的记载几乎都与爱情无关。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曾记载，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俱以习之。意思是说，汉代的少女常常于农历七月七日晚上在开金楼上手执五色丝线和连续排列的七孔针对月穿针引线。当时人们纷纷效仿，这是早期有关七夕风俗的文献记载。南梁宗廪《荆楚岁时记》，五代王仁玉《开元天宝仪式》都有类似的记载。七夕节这天晚上，女子除了对月穿针引线祈求心灵手巧外，还摆祭品祭祀牛郎织女星。当然，唐代男子七夕这一天也十分注重养生。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备急千金药方》里就说，七月七日男吞大豆七枚。到了宋代，七夕的内容和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惜墨如金的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用了500多字记录宋代七夕习俗。从这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七夕节最初诞生和爱情似乎还真的没有太大关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

0: 台《古韵新声》节目中，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时任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任唐伟、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王湛的讲解，一起去听一听七夕最初的样子。
1: 说到七夕，其实中国人最熟悉的一句诗：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古人在看牵牛星织女星的时候，心里想的一定是关于牛郎织女的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知道好像七夕这个节日最初开始的时候跟爱情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2: 对，七夕最早的时候呢，应当是和古人的那个劳动劳作观测天象相关的。
1: 所以七夕观测天象和这个劳作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关系呢？
2: 因为那个咱们的先民农耕文明的时候，他需要种庄稼，而这个种庄稼就需要给春夏秋冬的四季这个节奏密切相关，要掌握这个节奏，那就必须得通过观察这个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断季节和时间。这样一来呢，在这个观察中间不可避免的就包括牵牛星啊、织女星啊。
3: 对，在先秦的古籍夏小正中啊，就记载着古代人呢、对这个织女星的观测。初婚，织女正东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在农历七月的黄昏，当这个人们仰望星空的时候，织女星啊恰好就悬在天顶，明亮夺目。这时候啊，先民对这样的星象啊是印象非常深刻的，所以就把这样天象的到来作为七月开始的一个标志了。
4: 所以说如果在古时候抬头看到天上织女星正在非常闪亮的发光，就可以说七月份到了，干农活的下一个时间点也就到了，对吧？
5: 是的，古代先民啊对天象的观测呢非常早，在距今五千年的这个良渚古城呢，考古学家呢已经发掘揭示出结构一致的瑶山和会关山两处祭坛墓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瑶山遗址的这个祭坛呢是呈回字正方形，它的形制呢相当的这个规整。那么我们的研究者推测呢是利用正方祭坛的四角来观测太阳和记录节气。因此呢，早在史前时期啊，我们认为观象授时就已经成为当时农业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职能。
6: 古人不仅观测太阳，他还观测星空。比如我们看这张出土于陕西省晋边县徐树濠东汉墓的天文星象图，它其实呢是墓室内的一个壁画，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星形、星数、图像和题名四要素俱全的一个天文图，而且呢也是目前已知啊内容最完整的二十八星宿图。其中我们就能看到牛郎星和织女星，白的就是银河了，
1: 牵着牛的一定是牛郎，
6: 对，
1: 上面在织机旁边的是织女。
2: 东汉的古诗十九首，这里边呢就有一首叫《迢迢牵牛星》。这个诗呢写得很漂亮，它的首句啊“迢迢牵牛星”看起来好像是在写牵牛星，但是下面写的主要写的是织女：“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写她整天在织布，但是呢终日不成章，你织一天也织不出来东西，就说出工不出活。为什么呢？泣涕零如雨，心里悲苦啊。所以最后的四句呢，诗人就发出感慨了，说这个河汉清且浅了，你看天上的那个银河又清又浅，那有多远，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所以呢写出来牛郎织女这个隔河相望但是不能相见这种忧伤，
1: 基本上给七夕定了个基调了。
2: 对对对，
0: 七夕在我国古代可谓是闺阁女子最重视的节令之一，于是 夏秋之交的夜晚，农历七月初七，少女们三三两两围坐庭院，穿针乞巧，投针验巧，祈求巧娘娘保佑自己聪慧灵巧，婚配如愿顺遂，生活幸福美满。这个节令还衍生出了其他的有趣习俗，比如只在求取功名的拜魁星，还有晒书会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充分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彰显了我们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接着我们就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相关专家的解读，去进一步了解一下古代七夕节男子都在干嘛。
1: 刚才我们说的七夕叫乞巧节，好像很多的活动都是以女性为主，那七夕那天男的都在干嘛？
3: 这个女子啊是拜这个织女，那这个男子拜的就是魁星了，他希望自己能够蟾宫折桂，也是金榜题名，能够将来呢有一番作为。这个风俗啊实际上从宋代就已经开始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什么魁星楼啊魁星阁啊，是不是就是跟这个关系？
3: 是，对，是的，是的。这个魁星啊是北斗七星的一部分，这个古人呢就认为啊它主文运，就是文章写得好不好，考试好不好，是魁星说了算。
4: 难怪现在得第一名不是叫做一举夺魁嘛，就是魁星的魁。
1: 对，
7: 虽然古人啊认为这个魁星是主文运，但实际上这个魁星的这个形象，它跟文质彬彬的书生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比如我们看这件这个红木根雕的这个魁星像啊，哎呦，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啊，右手高举一支毛笔，右脚呢是金鸡独立踩在一只鳌鱼上。有的魁星像啊，它翘起来的这个脚上呢还会踢着一枚方斗，是模仿魁这个字的形象。这个经典造型呢就叫魁星点斗独占鳌头。
1: 这是书生眼中判卷老师的形
4: 象。大笔一挥满分。对，这个魁星的形象确实有点狰狞哈，但是在传为明代画家夏魁所做的这个阴戏图中，我们能看见小孩子扮演这个魁星的造型，这个就非常可爱了。这整幅画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啊，这孩子们要玩什么都有，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蒙着眼睛捉迷藏，还有的在观赏金鱼。啊，比较突出的是有一个这个小孩站在这个凳子上，他头上呢戴着面具，右手拿着一支毛笔，左腿还翘起来，那他的裤子上还印着这个寿字图案的这个花纹。他这个就是做这个金鸡独立哈仿魁星的这个姿势，那么寓意呢就是说这孩子哎，他既能这个成才啊，有文才，同时呢又能够这个福寿天齐。
0: 如果说中国人对节日的仪式感，那节令吃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那么古代在七夕节这一天，大家都在吃些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4: 咱们中国人过节肯定要吃一点时令的吃食，所以乞巧节也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乞巧果子。果子在古代其实就是点心和小食的意思嘛。而且巧和巧谐音，就古人认为吃巧果啊也是在助力牛郎和织女在鹊桥相会。你多帮着吃一个，他们俩早点见面。
8: 对，多吃一点，
4: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也就是有着心灵手巧的这个寓意在了。
8: 是的，
7: 是的。这个巧果啊，它是用油啊面加这个糖蜜做的，这不是受小朋友欢迎吗？然后上面呢还要印上各种吉祥的这个图案，代表我们对自己的这个祝福，比如说蝙蝠啊、鱼啊、寿字啊、芭蕉叶啊。
0: 人们关于七夕节的美好想象，或许就在仰望星空的那一刻。首先它来自天上，最初并不是人，而是两颗星，一出场就注定了不平凡。九天之上，茫茫夜空，银河两岸，两星遥望，一颗叫牵牛，一颗叫织女。如果仅仅是到这里也并不稀奇，他们在寰宇之中闪烁，直到遇见了对宇宙好奇又极富想象力的古人，于是就有了文化的加深。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日书》中记载了牵牛织女不成、婚姻失败等内容， 有人认为这是2000多年前的人们关于牛郎织女故事最初的想象。到了南朝时期，梁萧彤主编的《昭明文选》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

0: 之心，各处河谷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牛郎和织女不但成为了恋人，而且从隔河相望那一刻起，他们的爱情就带着悲剧的底色。或许正是有了这种色彩，才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们。可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织女星能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古韵新生节目中的专家的解读，去了解一下。
1: 银河两岸的织女星和牵牛星连接成了一段让人感觉略带悲伤的爱情故事，也将人间和天空连接在了一起。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织女星她能够幻化成一个纺织女子的形象呢？
2: 当时女子啊坐在织布机前面来纺线织布，这个呢大概是农历七月啊古代妇女们很普遍的一种劳作状态。因为这时候呢是夏秋之交，女子纺线织布，她的目的呢就是为秋冬来准备寒衣了。这个时候织女星呢正好是悬在夜空上，所以她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所以起名叫织女。
3: 所以那个季节相当于织布是刚需。
1: 是的
4: 是的，牵牛和织女放在一起就是男耕女织，这是这个中国那个农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的生存方式。
5: 对，男耕女织嘛，你耕田来我织布，吃饭穿衣，那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么纺织在古代啊是女性主导的一个劳动，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画作中也能看出来。比如我们看这幅南宋的蚕织图，这幅画呀它全长达11米，总共绘制有24个场景和74个人物。那么它是以一条长廊来贯穿，把从养蚕缫丝到织帛的这个整个生产过程都记录下来。它展现了这个800年前呀江浙一带的人们这个养蚕织布的一个生活方式。
3: 这相当于是古代
1: 养蚕织布指南，
3: 一个说明书。
5: 对，它整个生产过程它都描述下来了。
1: 你看其中一个场景写着挽花，
3: 看到了
1: 这个挽花的这一幕定格，还真的有点像我们刚才在壁画里面看到织女那个样子。
3: 对，坐在织机前。
6: 这幅画里面描绘的是一架提花机，提花机呢是可以织出复杂花纹的这个织物的这个机器。那么我们在考古发现中呢有比它年代更久远的这个提花机，比如在成都的这个老关山汉墓就出土了距今2000多年的提花织机模型，这也是我国啊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时期的这种织机模型，也是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这个提花织机模型。这个织机呢是由这个竹木构成，有的部件上还残存有当时的丝线和染料。我们的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模型呢还复原出了汉代的提花织机。在新疆的这个尼雅遗址啊还出土过一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这个锦缚帛，这件织机也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的展览文物，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珍贵的一件文物之一啊。所谓缚帛呢是古人射箭时啊保护胳膊的这个护具，上面最具标志性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个图案啊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汉字。这几个字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史记这个天官书中五星分天之中集于东方中国历的这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人呢把观测天象中发现的金木水火土五星聚会的这种天象奇观啊同国家的这个兴盛联系起来。那我们专家呢利用复原的这个提花织机呢还复制出了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
1: 但是你看那个护帛其实就是绑在这个地方射箭的一个护具，现在的护具差不多也这么大，用这个8丈大的布来去复原一整体，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
6: 当时的这个织锦啊很有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复制出来的这样，它是当时啊这个丝织技术应该是最高水平的这个代表。
0: 关于七夕的美好传说，如果它仅仅停留在粗糙朦胧阶段，也不会有这么经久不衰的魅力。它的独特魅力还在于不断的演绎，首先更加细节满满，人气十足。汉末乐府诗《迢迢牵牛星》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和

0: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凄美的故事述说了牵牛和织女这一对天上夫妇的离别之苦，主题也逐渐完成了牵牛织女从神到人的变奏，也就是由星宿的记录观察演变为凄美的爱情故事。经过历代文人的加工与诸多民间故事的变种，本属天上的传说变得越来越有人气。其次还推出了凡人版，更加贴近生活。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中，古人对牵牛星和织女星的想象被整合进了一个名叫董永的民间夫妇的爱情悲剧中。这一改，似乎这样的故事就在身边，代入感十足。关于他们的故事还有团圆版，凄美的故事变得完美了。清代戏曲家尤童则在《君天乐》中为牛郎织女的爱情赋予了大团圆结局，因为他们的真情感动了上天，从此不再岁岁分离。还有更深远的演绎，牛郎织女不仅坚守自己的爱情，还在努力成全别人。比如《长生殿》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经马嵬坡之变，天人永隔后，牛郎与织女前后奔走，最终让他们于月宫中再次团圆。七夕被赋予了更多关于爱情的含义，应该说是拜文人骚客想象所赐。《诗经·小雅·大东》中这样写道：其比织女，终日栖香；管比牵牛，不以服香。这可能是最早记录牛郎织女爱情传说的文字了，也为后来七夕被认为是中国情人节埋下了伏笔。人们依然在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演绎着关于爱情的浪漫故事，昆曲《牡丹亭》和着古琴声，又将为我们还原出怎样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自得琴社乐团团长陈曦。
2: 我是叶丽佳，在自得琴社担任古琴演奏。
3: 大家好，我是昆剧演员秦玉婷。牡丹亭是个很曲折的爱情故事，说杜丽娘做了一个梦，梦中与书生柳梦梅相会，醒来后害了相思病，竟然一病不起，留下一幅自画像就香消玉殒了。柳梦梅无意中拾到了这幅画，就与丽娘的鬼魂约会，后来在鬼魂的指引下帮助丽娘以结连理。皂罗袍是其中游园惊梦一折里较为经典的唱段，可以说一提到此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人们就能想到昆剧和牡丹亭。光这一小段传达的情感有限，更多的是想向观众传达我们传统文化古典美的感觉，和现代舞台呈现不同，只用琴声人声来呈现，又配以一静一动的画面，可以说是极简版的返璞归真吧。
1: 我眼中的爱情是当我晚归时走到家楼下，抬头望去家中亮着的那盏灯，是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他的家，我们俩共同努力并肩同行。
4: 我觉得理想当中的爱情，首先应该自尊自爱，然后能够彼此理解、尊重和信任，相处可以像朋友一样舒服自在，有共同话题，互相支持，共同成长，总之就是好爱不累。
3: 每个人都有自己理想中的爱情，杜丽娘的爱情观相比当下更完美和纯粹。现实生活中我们总是想的太多，我觉得简单些，爱情会更纯净更美好。

0: 中国人关于爱情的表达含蓄而又不失浪漫，作为情侣寄托彼此爱意的方式，信物被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您能够想到古人会用花椒做爱情信物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其实中国人表达爱情的方式啊，以前是相当含蓄的，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直接。所以呢，古人会把他们的爱情寄托在一些有意义的小的物件上，比如说红豆寄相思啊，又或者一些贴身的一些佩剑、发簪这些礼轻，但是情意千金。
2: 是的，这个刚才说的就是那个爱情的信物。信物呢，它是一种诚信的一个凭证。交换信物就是交换真情，所以其实古人的爱情信物中啊，有一种我们很难想到的很特别的花椒。
3: 花椒，
1: 花椒，
3: 您说的是火锅里那个花椒吗？
2: 对对，
3: 那不是调味品吗？
1: 对啊，
2: 对呀、啊。先秦时期人们就送花椒来表达，你比如《诗经·陈封·东门之坟》。这首诗中间就写了，事儿如桥，以我握交。女孩送了男孩一把这个花椒，表达爱意。
3: 哦、
2: 而且这个花椒呢，表达肚子多福啊。
3: 哦，其实花椒啊，在一开始的时候，非常长一段时间里边，它都是作为香料来使用的。那它主要放在香囊、香包里边、
4: 哦、
3: 啊。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啊，才被作为调味料。
4: 今天啊，如果还没有给自己心上人选好礼物的，赶紧去农贸市场新鲜的花椒搞一把，你绝对会成为今年最特别的一个。
5: 花椒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还是很特别的。我们一般这个挑选信物呢，那还是偏向于像香囊啊、手帕、啊、这种贴身的物品，因为它特别能够体现出这种亲密的感觉来。比如这件这个西汉时期的这个银带钩啊，其中就隐藏了一个2000多年前的爱情誓言。所谓带钩呢，就是古人系腰带用的配饰，类似我们今天用的这个腰带扣。因为古人呢会用丝帛或者这个皮革做成腰带来束在腰间，那它怎么固定呢？就是靠带钩。那这枚银带钩的这个特别之处啊，就是它能够一分为二，打开以后呢，它每扇的这个内壁上都刻有“长物相望”四个字。那么一侧呢是英文，一侧是洋文，那么合在一起呢，这个字就隐藏起来了。长物相望就是专属于两个人的秘密，
4: 就是一边凸出来一边凹进去。
5: 对对对，
2: 凹进去就是英文，
5: 它能够切合的
4: 凸出来的叫洋文，
1: 把小秘密藏在里面，两个人的爱情誓言就锁死了。
4: 很浪漫，这个
6: 一种高级定制。上海博物馆呢，它也有一个这个春秋时期的高级定制洗手盆，它是当时啊晋国的太师专门给妻子仲姜打造的一个礼物，距今都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铜盘它的这个独特之处啊，在于它底下有很多这种圆雕的小动物，有水鸟、有鱼、还有青蛙等等哈。然后呢，当水注入这个盘中的时候，它这些小动物会360度旋转，看起来非常可爱。
1: 它是会转的，
6: 它是会转的，对，因为这种盘它在古代啊是古人行卧棺之礼的时候所用，就上面有移交水嘛，宴前饭后要洗手，那么洗这个盘是用来承接这种洗手的汽水用的，然后水流进去以后呢，这小动物都会动，所以女孩子看见可能就非常开心
1: 啊。天哪，这个礼物太有新意了，现在这种私人定制方式都不过时、啊、
4: 很有仪式感。
2: 诗经中间有一篇叫《被风静女》，写了这个先秦时期啊，青年男女相会赠送这个定情信物的一个情景，叫静女其鸾，以我铜管，铜管有尾，乐意如美。就说一个很文静娴雅的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送给我一个铜管，铜是红色的，这个红色的管呢可能是乐器。

0: 也可能是一个茅草啊，反正是一个管状的。男孩一看呢就很喜欢，两个人就定情了。所以既浪漫又非常质朴。
1: 在漫长的岁月里，西西早与诗词融为了一体，因为有了丰满的故事，就为口口相传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便与更利于传颂的诗歌融为一体，创造出了诸多家喻户晓的名句，想不火都难。唐代是我国诗歌艺术的顶峰，一大批著名诗人都为七夕留下了笔墨。他乡逢七夕，旅馆忆饥愁，不见穿针赋，空怀故国楼。唐代诗人孟浩然在《他乡七夕》中抒发了适逢七夕佳节之时旅居他乡的愁上加愁。烟消微月淡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这是白居易在七夕中发出的对遭遇困苦的有情人深切的同情之声。唐代诗人争先恐后，宋代词人又岂能甘为人后呢？韵巧思，穿针楼上女，苔粉面，云环香亚，汴河金钗私语处，算谁在回廊影下，愿天上人间占得欢愉，年年今夜。宋代词人柳永以词作画，将千年前七夕节热闹浪漫的人间图景带到了我们面前。牛郎织女七夕一会，美丽但短暂，但谁说七夕注定带着愁绪呢？宋代词人秦观在《鹊桥仙·纤云弄巧》中发出豪气干云的呐喊，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将真挚爱情必能跨越空间阻隔的本质大声呼出，已经能从爱情中看出别样的坚定和执着了。而豪放派词人苏东坡在《鹊桥仙·七夕送陈令举》中更是豪言，沟山仙子高清云渺，不学痴牛矮女，干脆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中一举奋起，不凡的气魄与胸怀也凝练了无数中华儿女面对人生困厄命途挫折时不屈不挠的品格。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宋代文学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这首《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中去听一听北宋年间的七夕节是怎样的。
2: 何公达过潘楼观七夕事，宋·司马光。织女虽七乡，不能成报章，无巧可其辱，世人空自狂。帝城秋色新，满是翠翼章，委物于百种，烂漫青树房。谁家游碧车，金碧照面光。徒偶长尺鱼，买之珠亦囊。安知柱轴劳，何物为蚕桑。风华不足月，浮尺真可伤。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宁佳宇。今天呢，咱们通过一首诗来聊聊北宋年间热闹繁华的七巧事。这首诗一共16句，这个前面4句后面

0: 刺激啊，是说的作者对这个七夕诗的一种认识和感受。中间这八句呢，是具体讲了七夕诗的一些繁华的一些景象。地城秋色新，满是翠衣张啊，这是说啊，七夕的时间呢，应该说农历上来说呢，是有一点刚入秋季的一个样子。整个的满城市啊，都是一片繁华热闹这样一个景象。那么这种情况呢，在《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啊，说是每年从七月初一这天开始，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到了七夕，这一天的提前两三天，整个这个盘楼这个地方啊，交通就堵塞啊，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人满为患，商家多，游客也多，非常的热闹。那么土偶长尺鱼，买只猪一囊。这个土偶从字面上来说啊，就是一个泥土做的一个偶像，它相当于宋代的一个，我们今天说话是一个吉祥物，它是来自于印度的啊。这个随着佛教的这个传入啊，是叫做摩诃勒啊，这是个音译。传到中国之后啊，就慢慢的演化了，和中国的这个风俗啊结合之后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化的玩偶。这个形象呢，无论是在实物还是在画面当中都有保存啊，我们今天还能见到。说当时这个司马光见到的这个土偶呢，是有一尺多长啊，而且你要买到它的话，得花一个布口袋的珍珠，也就是价格很昂贵的意思。
1: 七夕之夜，诗情画意，翻开历史长卷，一种浪漫浸透过古诗词，穿越时空向我们诉说。不管是坚定的相守，初见时的怦然心动，久处不厌的长情，还是爱而不得的无奈，皆是古人的情感写照。您能想象得出宋代大词人李清照和丈夫赵明诚逛宋代乞巧市的情景是怎样的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意七夕节目中曾经演绎了这个场景，我们一起去听一听。
2: 摩诃勒，他们这是在模仿摩诃勒呢。
3: 不错。
4: 摩诃勒乐一乐，摩诃勒乐一乐。
3: 这来自番邦的土偶甚是可爱呀，要不我们也买一个？
2: 还不要呢，那几个都是带地狱的，想来很贵的，不过惊人的玩意儿，还不如留下钱买些古玩。
3: 也对，毕竟我还只是个太学生嘛，又偏生爱好古物。只是今日这乞巧市，终不比相国寺庙会，古物也太少了。
2: 这里地名乞巧市，当然便是七夕节令之物多些啦。虽不买摩诃勒，但那荷花，或许我们可以买两只回去。
5: 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无穷碧，别样红，清水出的如面芙蓉。
3: 嚯，这儿倒是齐全，有古板、总生、水上浮也有的。
5: 哎，这小娘子，你看这对荷花是不是最衬小夫妻了？
2: 好，就要这个了。
5: 如眼阳巧果，朱蜜食。
3: 来份巧果吧，我知道你喜欢甜食。
6: 红砂盘子，蜜饯雕花，花瓜。
2: 哎，这花瓜雕的恰是鹊桥会，你买一个吧，何况这瓜也能解渴。
3: 此等美物只该把玩，不忍动口啊。
2: 哼，此等美物兼是美味，正该入袖口半尽心，方得锦绣文章。
5: 鱼虾螯蟹，唇不腐兮，鸡签羊头签。
3: 这里美味是真多呀，再吃了这两样肉食便该饱了。
2: 官人，你看到高楼上竟挤满了那么多人。
3: 是啊，登高焚香乞巧，女儿起手巧，读书人起

很多人记忆中的七夕总和阴雨缠绵有关，或许这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不无关系。下面就让我们在这首七夕的雨中去一同聆听那段凄美的传说。作者佚名。七夕的雨，作者佚名。听七月七的雨，淅淅沥沥，雨丝匀称的飘落，拍打着合欢树的枝叶，滴答滴答。七月七的雨如期而至，听七月七的雨，品千古传说的凄美。牛郎织女的传说在雨滴中继续，葡萄架下的悄悄话依然是泪水奔涌，上演悲欢离合。不是织女负了牛郎，一个在天，一个在地，期盼七月七的鹊桥。他在桥这边，他在桥那边，雨是相会最美的音乐，倾诉一年的相思之苦。织女边走边抛，她织了一年的相思。

前，西西从星象走向爱情故事，从过去走向未来。这个节日不仅仅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璀璨星河中耀眼的明星。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0: 家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诵读姚科。
1: 鹊桥仙纤云弄巧，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郁可唯演唱的歌曲《愿与今夕》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4集。
3: 可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它的来意。
0: 游天笑觉得叶老师有点走神。
3: 我们一开始以为他要来重启被迫中断的任务，为了让他更快开始行动，我们让监视小组暂时回家，让他去找人接头见面。但他见了人什么都没说，没有着急开会，没有布置任务，也不打算撤离这些人。
0: 叶启年明白陈千里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许他们确信内部已被渗透，正在清查内奸，对此他早有准备。
3: 陈千里去过诊所吗？目前还没有，所以他很清楚诊所完全被我们控制了。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任务，谁是被派来指挥行动的人，这是他的底牌。在没有弄清楚这些秘密之前，我不会动他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保持着先手，他们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房里，我们的人在周围看着他们，只要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能全部捉拿归案。租界巡捕房也同意配合行动，再也不会发生上次那样的事情。巡捕房急于挽回面子，上一次通风报信的内奸让他们丢了脸面，所以今天下午在中央捕房，他们的总监答应我，在这个案件中，如果事态紧急，我们可以先行将人犯抓捕归案，不必等候巡捕集结完毕抵达现场。
0: 游天笑解释道。尽管早年对陈千里的那一丝欣赏早已荡然无存，叶启年却仍然不无赞许地想，这个学生想靠着一根危险的钢丝绳带领这些人走出困境，不得不说他确实是胆大妄为，但是他心里到底装着什么样的计划呢？现在这根钢丝绳上又有一阵横风吹过，把这些人聚集到诊所中，真是神来之笔呀。游天笑那天在电话里告诉他只有一份诊所铺报单时，叶启年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把他们聚集在诊所里，他们自己就会把秘密暴露出来。西施只要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这里那里撬两下，他们中间就会出现裂缝。
3: 这个临时很可能就是他们的上级特派员。
0: 游天笑仍然在汇报，尽管大部分内容叶启年早已从西施本人那里了解到了。
3: 不知道保险箱里到底放着什么，我跟穆处长商量能不能直接找银行方面让他们打开保管箱。穆处长好像 想对这家银行的底细十分清楚，说的虽然看起来规模不大，实际上背景通天，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公文他们根本不会当回事，银行开在租界，他们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穆处长好像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中汇信托我也管不了，总部也不敢得罪财政部，南京早就有很多人在背后议论我们搞特务政治了，就算闹到委员长那里打开保险箱却没有抓到共党的证据，委员长也保不了我们。叶启年没有告诉游天笑，他在总部通过利夫先生打了招呼，一到上海马上就与银行方面商量，要求协查，银行说他们不能打开客户的保管箱，而且这需要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一把在银行手里，另一把客户自己拿着。叶启年有点失望，银行方面却又悄悄对他说，根据他们了解，那个保险箱里放着金条，并没有中共地下组织的什么秘密文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金条的所有者是共产党，有危害国民政府的用途，他们不能同意没收这些金条，而且保管箱里有金条这件事儿，他们也只能是私下说说，绝不会公开承认他们知道客户放在保管箱中的到底是什么。
4: 老师，要不然把他们全部抓起来吧，抓住了特派员，我就不信他们还能熬过军法处的审讯。
3: 叶启年盯着他看了半天，摇摇头，
4: 你这样不动脑筋怎么能赢得了人家，
3: 就算在当年他也没有完全赢了陈千里，他老是觉得自己当年的钓鱼计划可能早就被陈千里识破了，即便没有叶涛通风报信，陈千里也会逃脱，虽然他不愿意让自己这么想，如果真是这样，他的女儿叶桃可就死得太不值了，而他埋在心里那么多年的怨恨也就此完全落空了。
4: 你回去让诊所周围的监视小组格外小心，绝不能露出痕迹。
3: 他对着游天笑叮嘱道，
4: 我们耐心等着，他们会动起来的，只要那个临时不离开诊所，其他人进出诊所一律不要跟踪，这两天可以让他们轻松一点。
0: 从南昌行营传来情报说，军警在查抄共党地下窝点时发现了一份红色中华，那是共党在瑞金印刷出版的机关报，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提到，今后这份报纸要从中共苏区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上还有一篇署名博古的文章，作者谈了自己对苏区革命形势的看法，从语气上看此人已到达瑞金。特工总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博古正是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人秦邦宪的化名。这个消息让叶启年意识到，原先一直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可能正在撤往瑞金。别人也许会忽略这些情报之间的联系，但叶启年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懂中共的人，他是中共情报专家。他立即联想到最近听到的一些说法，特工总部驻各地分站传来的情报里时不时会有一些片言之语，提到一幅画，也许并不是一幅画，只是用了那个名字。有人猜想那是中共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没人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计划，有一些资金在转移，有几个临时行动小组匆匆忙忙成立，不少已被掌握线索的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机关突然之间关门了，人去楼空。叶启年开始怀疑那份报纸 那些情报系统内的零星消息，菜场楼上的秘密集会，以及陈千里突然来上海，在这些事情背后，可能有一条神秘的线索会将他们串在一起。他头脑中的计划渐渐成型，银行保管箱里的金条就是现成的诱饵。他要再次施展钓鱼技巧，这次他不仅要钓到特派员，钓到他们的秘密计划，还要钓到那条早就该下锅的漏网之鱼。他一定要抓住陈千里，把这笔欠了多年的旧账清算了。他关照游天晓，行动必须完全保密，调集精干人手，所有参与行动的人员都集中在南市，不准出门，不准回家，不准

0: 轮对外联系打电话。白云观侦缉队要划出一块地方给专案小组，要严密封锁那个地方。如果有人因为疏忽大意泄露了消息，总部一定按共党同案犯处理，绝不姑息。
1: 明白。尤天霄站起身，并拢脚跟朝叶启年行礼，然后拿起茶几上的照片，放在那儿吧。叶启年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一次，尤天霄记住了大厅走廊的方向。他出了门，云路车行的别克汽车仍在人街路上等着他，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十八集。
7: 十一月下旬，在方志敏和刘畴西的率领下，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第二十、第二十一师离开根据地，向着敌人的封锁线冲去。与第十九师先向南兜个圈子，再向北不同，红十军团主力由崇西出发后直接向北，在江西的婺源与浙江的开化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而后径直往北向安徽南部而去。十二月十日，当国民党军还没能搞清红十军团行动的意图时，他们已在黄山东南的滩口地区与寻淮州的第十九师会合了。放弃根据地后的再次会合，并没有给红军官兵带来多少欣喜，因为国民党军很快就得知，闽浙赣苏区内的红军已经全部出动，于是立即调集了怀玉山附近所能调动的所有兵力，对红十军团展开了最猛烈的追击与合围。十二月十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从婺源向北推进，第七师则从北向南压过来，而追剿军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团的一个营由涉县方向推进到滩口附近，几乎要与红十军团迎面相撞了。红十军团沿着安徽南部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十二月十三日到达黄山东路的谭家桥，而在他们的身后，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已经越追越近了。补充第一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三个团，兵力与红十军团的三个师相差无几，但是武器装备异常精良。红十军团领导在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后，认为乌泥关是一个隘口，从那里到谭家桥之间的公路东侧有一个制高点，是可以伏击敌人的有利地形。红十军团的作战部署是由乌泥关起，沿着公路两侧自南向北，第十九、第二十、第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8: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定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定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定，画定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南楼山是画店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的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这一面不含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
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他时，他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天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2: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89.9。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1: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2: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8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人大常委会委员、科教工委委员对我市统筹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及提升城市品质情况开展调查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继安参加调查。
3: 调查组先后前往新建天然气综合站、西高速口口袋公园、大兴街东段人行道、人民路老旧小区及新建停车场等地，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运行、小区基础设施提质、公共服务配套建设、安全生产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相关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成效以及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指出，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全面提升城市品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严抓工程质量管控，用心打造群众满意的放心工程。要强化统筹联动，凝聚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改造建设任务。要持续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要积极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务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系统总结工作成效，科学谋划后续工作，畅通民意收集渠道，充分吸纳群众合理意见建议，引导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参与城市更新改造，真正把民生项目办成暖心工程。本台消息，近日金沙镇组织人员深入各个村屯开展沟渠清理专项行动，疏通水系脉络，美化乡村环境，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在各村屯沟渠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沟渠内淤泥、杂草、枯枝及漂浮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同步清运渠岸堆积杂物，逐段疏通淤堵点位。经过集中整治后，原本堵塞的沟渠逐步恢复畅通，沿岸村容村貌也随之改观。此次整治坚持疏浚保畅与环境美化同步推进，既打通沟渠堵点，消除积水隐患，又保障沟渠行洪和农田灌溉功能正常发挥，为农业生产和群众出行创造了良好条件。
4: 我们把沟渠清淤作为近期人居环境整治的重点任务，目前重点沟渠已完成集中清理，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定期巡查清涛，防止淤堵问题反弹，引导村民自觉爱护水系环境，不向沟渠倾倒垃圾杂物。同时结合乡村全面振兴综合提升工程，持续巩固整治成效，真正让村屯水更清、岸更净、环境更宜居。
1: 本台消息，横道河子乡民主村村落道路分散，村内通行线路较多。过去村里多处道路缺少照明设施，村民晚间出行存在一定安全隐患，给群众夜间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来自该村的本土企业家厉桂平在了解到村里这一实际情况后，主动与村里取得联系，展开积极对接，捐资为村内多处点位安装路灯共40余盏，彻底改善村内夜间通行条件，保障老人小孩晚间出行安全，也丰富了村民傍晚的户外生活，实实在在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同时也体现出在外乡贤回馈桑梓的责任与情怀。
5: 我们村呢没有路灯的时候呢，我们老百姓呢晚上出行的时候都那个打了手机的电棒或者是手电筒，现在自从安上这个路灯呢，完了我们的出行特别的方便，老百姓呢也愿意没事晚上出来溜达溜达走走。
6: 从那有了路灯之后，大道晚上通亮，大家出行也方便了，干什么也方便了。
2: 近日，市妇联组织人员深入红石喇子镇明化街道爱华社区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风大课堂活动，以缅怀英雄先烈、赓续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家风为主题，为大家生动讲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与优良家风故事，传递榜样力量。 近日，市长山镇组织人员前往辖区吉林昆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德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开工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要求企业切实做好开工前的安全警示教育和岗位实操培训，全面检修维护生产设备，强化日常巡查和管理，确保安全生产。近日，永吉街道宏伟社区开展暑期关爱护成长、普法入户、暖童心宣传活动，引导未成年人提升风险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提醒家长落实好监护责任，守护好未成年人暑期家庭安全关口。近期强降雨天气频发，为保障出行安全，广大市民要牢记以下雨天出行安全知识，科学防范，平安出行。
1: 一、牢记降速、控距、亮尾，严守行车规范。雨天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延长，行车要降低车速，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要急刹车或猛打方向盘，同时要及时开启近光灯和前后雾灯，不要滥用远光灯，以免造成眩光。二、避开低洼积水，严防涉水隐患。出行前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与路况，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若遇积水路段，尽量绕行。若车辆在水中熄火，不要二次打火，应果断弃车转移至安全地带。三、掌握防触电常识，不要盲目涉险。雨天极易发生漏电事故，行经积水路段时，要远离路灯杆、配电箱、高压线铁塔等带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在水中，不要大步跨行，以免产生跨步电压导致触电。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2: 下面请您收看由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英雄末路，令人惆怅。当年五胡十六国时代，统一北方的前秦大秦天王苻坚大帝走到了末路之中，就因为淝水一战，他一下的命运都给改变了。曾经调集80多万人马要一口气南下统一中国的他，现在就要带着10来人仓仓皇皇逃奔自己的降将慕容垂。慕容垂是鲜卑慕容家族的流亡政治势力代表，早就跟着苻坚了。现在慕容垂这有30000人，淝水之败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打击，所以苻坚来找这慕容垂，人家慕容垂家里边爷几个正商量着呢，把他逮着杀了不就报了仇了吗？当年是秦国灭了咱们燕国呀，前秦灭前燕吗？慕容家族得重建燕国呀，有说就砍头的，有说把他抓来人吊死的，还研究怎么个死法呢。慕容垂摆了摆手，

建国的梦，我当然不曾忘怀，但是你们说的都不对呀。啊，侄子看看他儿子，儿子看看他爹，怎么不对啊？现在苻坚信任我，他在远处前来投奔呢，我怎能在难中害他？像当年我慕容垂带着你们也是逃亡落难投奔的苻坚呐，如今这上天要让这位秦国的天王灭亡啊，谁也拦不住，谋算他的机会多着呢。我现在不光不能杀了苻坚，我还要保护苻坚，这样一来天下归心呐。慕容垂是有勇有谋也有仁义，就这一点也够让人感动的。虽然说他最后做了前秦帝国的叛徒，但他毕竟是一个仁义的叛徒，他没有在危难之中给这位苻坚先生来个落井下石，这在那个战乱不断仁义尽失的时代里显得尤为可贵呀。这一番苦口婆心的规劝，给孩子们这么一解释，大伙儿谁也不吭声了。慕容垂的兄弟慕容德接过了他的话茬，兄长，秦国强盛。

话呢？贤弟，当年我遭太傅慕容平排挤，那是你知道的事儿啊。为什么我弃国投奔他乡？那在燕国，我是无处容身呐、啊，这才逃到秦国。秦王以国士之礼待我，不仅仅是收留我、找地儿住、给三餐饭，不是那简单事儿，对我是让国家贵宾的待遇，关切备至啊。后来我跟那位丞相王猛闹出了矛盾，王猛把我出卖了，说我要造反，逼着我的儿子慕容令被骗逃离了秦国，客死他乡。那会儿我根本无力为自己辩白呀、啊，儿子拿着我的金刀跑了，我说什么呀？结果还是这位秦王，他信任我，依旧待之我以厚礼呀、啊，各种恩情，我慕容垂没齿难忘，我死我也忘不了。假如说秦国真是要灭亡了，我杀他的机会还怕没有吗？关西的地方本来这就不是咱们的，咱们的老家在关东啊，自然会有人到关西来扰乱。我现在的目的要平定关东，重建家园。君子不乘人之危，不首先作乱，让我暂且观望形势。旁边人还要劝，慕容垂一瞪眼，都别说了，谁也不敢吭声。把三万军队，慕容垂一股脑的指挥权是全交给了苻坚呐。苻坚感动的是涕泪横流。你想，自己带着1000来人来的，人家慕容垂是大排阵队，亲自相迎，到这兵旗、令箭、印信，咵，往这一摆，归陛下您指挥吧。这三万人可是雪中送炭，这多么珍贵呀、啊！慕容垂太不容易了，能做的这一点，尤其是在四周围全天下一片杀苻坚的呼声中，他能做出这样明确的正确的选择，说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头脑的清醒。杀和不杀是一念之差呀，但是后果大不相同。这慕容垂有野心，你看他想复国嘛，这在王猛时代就已经看出他来了。前秦的那位铁腕丞相王猛害了好几回慕容垂，就没害了吗？怎么给苻坚提醒，苻坚都不信。这王猛死了，没人再跟着苻坚面前。

前说慕容垂不好了，他才活到现在。如果要说他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在于他看透了在这个最关键的敏感时刻杀掉苻坚，不仅不能够稳定天下，而且还会给自己统一关东，称雄北方，树立起很多敌人。杀了苻坚，又会有多少人要替苻坚报仇，跟自己为敌呀？所以从两方面，不论是仁义，以德报德，以恩报恩，还是从政治理想上，你从哪方面考虑，慕容垂这么做都是高的。不管怎么讲吧，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里两个英雄之间以恩报恩的慷慨之交啊。慕容垂答应护送苻坚返回关中，得回长安呢。半路上他的儿子慕容农又跟他提出了一个想法，不去长安行不行啊？咱们在关东起事，这会儿不正是时机吗？你进到关中再出来，那不麻烦了？爹爹不是说要在关东复国吗？让他自个儿回去不就得了吗？慕容垂点点头，心想对，大军走到渑池，在河南境界，慕容垂跟苻坚打了声招呼啊，说陛下，河北一带啊民心不安，他不像黄河以南，现在还都得听您的话，黄河以北太乱了，听说王师在淝水失利，好些人是蠢蠢欲动，臣不才，愿奉诏去镇抚民众，顺路也祭拜祭拜我的祖庙。苻坚一听很有人情味啊，慕容垂没忘了慕容家族的祖宗们，哦，帮我干活还要祭拜祖先，那你去吧。慕容垂转身刚出去，旁边有大臣权益扑通跪倒了，陛下，你可不能答应慕容垂啊，现在当务之急是召集名将固守关中，这是根本呐。慕容垂乃天下难得的将才，您怎么能让他回老家呀？他回去了要是不回来怎么办呢？苻坚听到这儿一愣，相继又一笑，你说的是啊，但朕已经应允他了，平民百姓尚不食言，况我一国之君，如果天意要让慕容垂复兴燕国，那也不是我苻坚一人之力所能拦阻的，我让他走就走吧。多慷慨呀！苻坚还派了人带三千兵士护送慕容垂前往他的故都邺城啊。苻坚跟慕容垂的答话做法，他们之间相互的这种信任，乱世之中显得多么珍贵。难道说苻坚就一点不提防这关东地区吗？也派了几员大将，石越呀、张豪啊、毛当啊，这三位分别镇守邺城、并州、洛阳，也怕出现意外。他手下那大臣权益还是觉得不甘心，怎么这个陛下就不听良言相劝呢？权益派手下一个武艺高强的勇士，你就在黄河渡桥边那儿你等着，伺机刺杀慕容垂，他一走必然与我大秦为敌，你杀了他事后我再跟陛下汇报。这武士就那等着，在那渡口附近埋伏好了。慕容垂带着爷儿几个来到了河边，他这怎么感觉的不对劲？是河水流得慢了，还是风声太紧了？是心跳过速了，还是感觉不对了？反正多种因素，他是心生疑窦啊，把手下的几个将士叫到跟前，跟慕容父子把那服装都换了，换完服装给他们都是好马，为什么？得逃命啊，自己带着儿孙们绕道从别的渡口渡河，因为穿的是便装，普通士兵的服装，谁也没留神，金蝉脱壳之际，顺顺当当都过了黄河了。赶等到权益派那刺客发现的时候，穷追猛赶，追到跟前一看，不是慕容垂他们，再打打不过，因为你这刺客能有多少人呢？人家有人马三千呢，就这样被迫放弃了这次刺杀行动。慕容垂到达

安阳，派人向镇守邺城的那位苻坚的爱子苻丕去报信。苻坚对这苻丕是寄以厚望，甚至想将来大秦天下都要交给苻丕立为世子嘛。可苻丕就不像他父亲那样信任什么慕容垂、慕容农、慕容凯，凡是慕容家族他都表示怀疑，心想慕容垂来了，我让他来不来呀、啊、别他到进城以后再作乱把我给搅和了。不，手下谋士找来一商量，谋士出主意，您别让他进到邺城里边来，邺城西面还有一座小城池，您让他在那儿待着，对他表面要尊重，待若上宾，暗地里可得严加防范。苻丕答应了，把慕容垂安排在邺城之西呀、啊。双方是各怀心志，互有提防，都在等待时机。淝水大战之后，民心不稳的北方不可能平静啊，统一的前秦已经分裂了，果然有人起兵造反。谁呀、啊、曾经归顺燕国后来又投降秦国的羌人，有一个部落叫丁陵部，丁陵部落的头人姓翟，叫翟斌，他准备攻打苻坚的势力。谁在洛阳镇守的呢？也是苻家的人呢、啊、叫苻辉呀、啊。这会儿苻坚在长安城在那休养准备呢，一听说人家丁陵人要攻打洛阳，他连忙修书一封啊，让慕容垂出兵帮着平叛。苻丕认为慕容垂老在眼巴前晃悠，这叫养虎为患，他终日提心吊胆，生怕有变化，倒不如让慕容垂远远的跟那翟兵去打吧，你跟那丁陵人一番火并，谁死了我都高兴啊，我这儿坐山观虎斗多好啊。有那大将石越劝他，石越不是被苻坚派来也看着关东地面的吗？石越劝阻他要善待慕容垂，别把他逼反喽。你比如说给人家派的兵马应该是精兵啊，苻丕可不信任慕容垂，嚯，给慕容垂找了2000多不到3000老弱病残在一块儿，这兵器拿的一看，那刀都缺茬了，枪那枪头都快掉了，这是残败之师，能去打仗吗？但是你慕容垂也不敢说不要，你要说不要我就可以治你的罪，就这样还不放心呢，他让本家傅飞龙带领1000低族兵马，这可是人家的嫡系部队，你苻家就是低族人嘛，带领1000低兵做慕容垂的副手，暗中叮嘱这傅飞龙啊，慕容垂为三军统帅，卿为谋垂之主，谋垂就让他谋杀慕容垂，无非你得看准时机啊，可把这么大任务交给傅飞龙了。慕容垂临走的时候还想在邺城祭拜一下祖庙呢，苻丕给拦了，你着什么急呀、啊，老将军，现在前敌紧急，先为国报效吧，没给这面子。慕容垂别提多生气了，大半夜里他微服潜入邺城，杀了拦驾的廷吏，放了一把火，告别邺都扬长而去了。这就等于宣布我这一走再不回来了。大将石越来找苻丕来了，这是少东家呀，你看您怎么把他给惹火了呢？慕容垂当初不忠于燕国，现在又怎么会忠于咱们秦国？他杀了拦阻他的官吏，放了一把火，这说明他要造反呐、啊！现在去追杀还来得及，不就那2000老弱病残吗？那没有什么战斗力呀、啊。苻丕摇摇头，哼，淮南之败多亏慕容垂帮助，我爹爹才能退回长安，现在我要杀他显得不仁义，将来自有机会。也不是苻丕有什么自信将来哪会儿能找着机会，他这儿还不听着石越的合理建议呢。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正当苻丕在邺城城中坐等佳音。

想害我们爷们儿啊，我们慕容父子哪点对不住你们的，本来我不想反，现在不反不行了，实际这叫找借口。人马来到河内，他停步不前呢，借口你给我的兵太少，人员素质太差，我自个儿得招兵。慕容垂那是天下闻名的大英雄，尤其在这个黄河两岸，关东关中这么些年，谁不知道他的威风啊？他要一打出旗子，这招兵买马，这旗子迎风这么一招展，那底下就好几万就来了。洛阳的福辉那边还着急呢，你这招了好几万人，你倒来呀、啊！他派人送信催慕容垂赶快进兵。慕容垂跟那福飞龙假装还商量呢，哎呀，福将军，现在咱们离贼寇已经不远了，应当夜间行军，加快速度，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举可获胜啊！这福飞龙一点没觉出危险，对对对，老将军说的对。慕容垂在夜间行军的时候，让慕容宝带兵在前，自己跟小儿子慕容龙在后面压阵。您看这阵势，前后都有慕容家族的人看着，把低族的兵马，所谓福家的嫡系，按五个人编组，夹杂在鲜卑兵中间。半夜约好，击鼓为号，要前后夹击傅飞龙啊！这低族的人马没抱团，被打散了，被鲜卑人包围在队伍当中。一通鼓响，一千多只低族人的头颅在夜色中滚落尘埃啊！傅飞龙哪还活得了啊？慕容垂成了龟山之虎。慕容家族想当年统治关东二十多年，这一代鲜卑人遍地都是啊。丁陵族的族人翟斌那边有鲜卑贵族慕容凤在那儿给劝着呢，慕容垂有威望，干嘛不投靠他？翟斌琢磨琢磨，要跟慕容垂争天下也费劲，那么就投靠吧。和这慕容凤带着人马跟前秦的部队交战，他是身先士卒啊，斩杀了前秦的大将毛当。翟斌很赏识，对着慕容凤就特别的重视，他说什么就听什么。而慕容垂这边呢，正因为福辉得知他已经杀了福飞龙，那我还去不去洛阳？得抓紧时间，反正人家福辉是不让他进洛阳城了，但是洛阳我得来，我得跟这慕容凤会师啊。那边慕容凤跟翟斌带着丁陵族的人也奔洛阳，慕容垂带着新招上来的几万人马也奔了洛阳了。两阵队员由援军变成敌人，洛阳够多么危险呢、慕容垂这个时候才真正的竖起了叛秦的大旗呀、前秦帝国走向了瓦解的边缘。当年那位丞相王猛看出了慕容垂的野心，难道说那位英明盖世的苻坚大帝就没看出慕容垂有复国的可能吗？你要说他这儿子苻丕在邺城的时候他治不了这慕容垂，那是因为才智不及呀、但是苻坚作为一代明主，淝水之战之前苻坚还是一个英雄的神话，他不能说一点觉察都没有啊！为什么一错再错放纵这慕容垂？你比如说慕容垂把这三万人马交给他了，他就可以不让慕容垂走啊，为什么还给他三千人马让他到河北平叛，还让他回邺城去祭祖？这祭祖本身就说明问题，偏偏在这前秦最危难的时刻，这个慕容家的能人要去祭拜祖先，这难道不是一种暗示吗？难道说苻坚就一点没感觉到他是一去不回头吗？也许苻坚已经看出来了慕容垂的未来，他是非走不可，强留是留不住的。但是每个人这一生做事情都有自己不可更改的信条，苻坚也是这样，那就是生要生的痛快，死要死的悲壮。他在最后绝望之际说出了四个字，愧对天下，大概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是不是那会儿他感觉后悔了？

0: 生逢乱世是不可避免，那么既然我在乱世中成功了，我就要成功的荡气回肠，我失败了，我也要失败的光明磊落，不能说一败了以后架都塌了窝窝囊囊，那不行。这大概是苻坚自己的设想。慕容垂是他一生中最敬重的两个人之一，那个就是前秦丞相王莽已经辞世了。对于这样的人，不能用小人的伎俩去暗害他，拦阻他，甚至于他把一切便利要提供给慕容垂。可现在人家慕容垂造反了，跟丁零翟兵部两支队伍汇合在洛阳，洛阳怎么办呢？
1: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2: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4: FM 89.1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坑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淝水大战后的前秦帝国，由辉煌的顶端飞快地滑向了谷底。那位前秦皇帝苻坚接二连三地听到了不好的消息，最让他心痛的，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慕容垂的造反。现在战报已经传来了，慕容垂招兵买马离开了邺城，够奔洛阳。原本自己下旨意让他去洛阳是帮着守城的，现在可倒好，他跟羌人丁灵部翟斌他们两个会兵一处了。这羌族跟鲜卑族非要跟我这敌人玩命吗？听说在夜半行军之中，我们敌族1000多士兵都被慕容垂杀了。苻坚在长安城的皇宫中来回的踱步，满面愁容啊，他又担心这洛阳的安危，他又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失败的这么惨呢？我这一次南下伐晋，就败的这步田地，究竟原因在哪儿啊？何止是苻坚自己在这痛苦想不明白啊！打这以后，后世有多少人关注淝水之战？对于失败的原因是众说纷纭呐、啊。当年苻坚在伐晋的时候，好些大臣都劝他，那权益告诉他说，纣王无道，因为有微子、箕子、比丹这三个人在商朝里主政，所以当年周武王一直不敢轻易兴兵啊。现在晋朝也是这样，晋朝的国君还没有前朝那纣王那么无道呢。而朝中一文一武谢安桓冲又都是江表伟人呢、啊、那是优秀的俊杰，他们君臣和睦，内外同心，不可以图谋啊。权益劝过这苻坚，大将石越也劝过，说天文那方面人家东晋有利呀、啊、据长江之险，民为其用，不可以讨伐。你个地势天时你都不站着。苻坚怎么说？武王伐纣也违背天道，想当年吴越争霸的时候，吴王夫差不也占据江表，那怎么被人越国给打败了？晋武帝司马炎打江东孙皓的时候，孙皓不也占着长江的吗？怎么也没免了败亡啊？现在我的军队投鞭于江，阻断其流啊，这一战我非胜不可呀。苻坚这会儿骄傲的已经不了解自己的实际情况了。真正了解前秦国情、头脑清醒的人就是那丞相王猛，可惜他死得太早。王猛去世之后，苻坚的哥哥苻荣也是他主要的谋士，但是他说话的分量就不像王猛那么重。苻坚一直缺乏慎重的考虑，王猛活着的时候还有现在这苻荣都跟他谈到鲜卑人问题、西羌羌族人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苻坚看来这不是什么大事儿，这也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羌族人早在姚义仲时期就跟苻坚人争关中啊，那会儿苻坚的祖父苻弘跟姚义仲不打了半天吗？最后得胜占据关中了。姚义仲的儿子姚襄后来带领着人马归顺了晋国，他也想图谋关中，结果被苻坚派人给斩杀了。姚襄的弟弟姚长现在已经归苻坚所有了， 投降到前秦来了。但是对于姚苌，苻坚一点提防都没有，他觉得姚苌跟那慕容垂都是可以信赖的人，尤其对着姚苌，他把那龙骧将军的封号都给了他了，你说多信任吧。鲜卑人呢，因为前燕灭亡了，很多人就被迁往了关中，有一部分人留在关东，大部分人就迁居了，民族大融合嘛。慕容垂父子在国内受猜忌，在敌人的国家里，在前秦活着如鱼得水，这两大少数民族在长安城的做大，也是后来前秦瓦解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啊。您想他宠爱这慕容垂到什么程度啊？慕容垂都当个京兆尹了，那就是京城长安最高的行政长官，您可别忘了他是都城所在地的最高长官呢、啊。这慕容垂比在自己的国家待的还舒坦呢。后来那司马光先生在苻坚被杀之后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说秦王苻坚之所以败亡，是因为不杀慕容垂不杀姚苌造成的原因吗？司马光独以为不然，他认为这观点不对。三国时代名士许绍评价魏武帝曹操，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啊。司马光看来，如果让苻坚治理国家不失其道的话，方法正确，那么像慕容垂、姚苌这样的人都能成为前秦帝国的能臣，怎么能变成乱贼呢？苻坚之所以败亡，是因为骤胜而骄之故也，就突然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他就骄傲了。司马光举了个例子，说当年春秋战国时代，魏文侯问李克手下的谋士，说吴之所以灭亡何故啊？李克对曰：数战数胜。魏文侯一听说数战数胜是国家之福啊，怎么反而会灭亡呢？李克回答说：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欲疲民，未有不亡者也。那百战百胜，这分怎么看这问题，总打仗老百姓就累了，

0: 什么时间搞生产，那老得在战争状态下得多纳多少钱粮啊，那老打胜了不是好事吗？不对啊，老百姓累了，指挥战争的一国之君还骄傲了呢，好吗？无往而不克，以骄傲的国君统帅厌战情绪极高的百姓和部队，他能不败亡吗？司马光认为秦王苻坚的败亡，也就是李克告诉魏文侯的这件事情与此相似啊。司马光从被最高统治者借鉴的这个角度，也从苻坚本人身上找着了原因，应该说他看问题是深刻的，抓到的是主要的矛盾的。苻坚想谋灭东晋，统一全国，这是没错的，问题是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错误的一仗。苻坚之所以敢宠鲜卑，敢于发动攻晋战役，就是因为他已经统一了北方，拥有广阔的国土、强大的军队，这又使其志满意得，不可一世。疲于征战的各族人民得到了一个机会，就想摆脱这种军事高压统治，也想恢复自己的故国，所以淝水一败，前秦马上就分崩离析。从这个意义上讲，把这苻坚宠待鲜卑看作前秦分裂的一个外在因素还是合理的。现在的这位前秦天王就剩在屋里边转摸摸了，左三圈右三圈，是这早上起来转吗？嗨，现在只要一心烦，不分早晚，什么事他都在屋里转悠。最担心的就是洛阳的战况。洛阳城外怎么样啊？兵陵一族20年前的首领叫翟曙，这翟曙曾经在北方大乱的时候投靠了前燕，而20年后他的子孙翟斌又选择了重投旧主这条路。翟斌跟慕容垂在洛阳城外这么一相会，翟斌马上劝慕容垂，老将军应该称帝呀。慕容垂认为称帝时机不合适，为什么？毕竟前燕的那位末世之君慕容伟，这不还在长安城呢吗？还在苻坚手下呢。现在苻坚已经失败了，但他毕竟还是前秦的皇帝呀。慕容伟虽然亡国了，但是他人还活着呢，他还算燕国的皇帝，所以慕容垂觉得自己继位不合适，这皇帝的位置还得留给慕容伟。前秦建元20年元月，慕容垂带着鲜卑跟丁陵的联合部队从洛阳附近往东移动，在收编了投奔他的荥阳太守带来的人马还有几支少数民族胡人军队之后，终于在荥阳城安顿下来呀。这刚一稳定，洛阳那也不打了，大伙又得商量大事儿。什么大事儿？您赶快称帝得了。慕容垂这会儿没有太客气了，他模仿当年前朝故事，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这个燕作为国号，在五胡十六国时期第二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实际慕容垂的本意是把这个燕国当做以前那个燕国的延续，可后来的研究者为了有所区分，把慕容伟作为末世之君的那个燕国称为前燕，把慕容垂建立的国家称为后燕。史学家们还发现这前后燕国的命运是惊人的相似啊。不过慕容垂自己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还留在邺城中的他的儿子慕容农、侄子慕容凯、慕容绍这些人呢，也都得到了慕容垂的密信了。慕容绍秘密出城，在城外盗取了伏批的大量的好马。你看邺城就那趁那么些好马被人偷的差不离了，盗好了马就等着慕容农这哥几个聚齐了，趁着天黑溜溜达达人家就跑出来了。那位太子伏批一点没感觉呀，您说他忙什么来着？慕容农 带着慕容绍、慕容凯这哥三个骑着好马逃奔了乌桓人鲁力的家中。乌桓是另一个少数民族，这鲁力给他们准备吃的。慕容农笑而不食啊，鲁力不明白怎么意思啊，问自己媳妇儿说，慕容农哪是高贵之人，是不是咱们家里穷没什么好东西，人不乐意吃啊，咱还有什么好的，你想想啊。鲁力的媳妇是明白人，嘿，丈夫，我看这慕容农公子胸有大志，恐怕不是为一顿吃食而来啊，一定有非常举措，你得有所准备。准备什么呀？乌桓人鲁力没想明白，就当面问这慕容农，有什么事情您就跟我明说多好啊，你这给吃不吃，给喝不喝的。慕容农想了想，鲁力呀，我打算集结所有你们的乌桓部落的兵马兴复燕国，你能跟着我吗？在历史上，这乌桓人跟鲜卑人同属于东胡一支，两族同源，所以鲁力一听，这不当家的事儿吗？我的生死就交给将军您了。慕容农这才大吃大喝，那都高兴了。这一道走，这不能空着手啊，你像人慕容家的兄弟，说哥仨带着十几匹马来，那多没劲呢、啊、得拉起一支队伍。慕容农成功的拉起了乌桓这支人马，带着各个小部族的头领，就在鲁力家附近举起一旗呀、啊。慕容农被推荐为大将军，招兵买马。哎，别说，响应慕容农号召的还真不少，一下超过10000人了。邺城的那位前秦太子伏丕还不知道信儿呢。起先他不知道慕容兄弟什么时候走的，有一次请客吃饭，一看看手下，哎，慕容家的哪儿去了？都走了好几天了。嘿，他这才感觉情形不妙，派遣苻坚留在他身边的大将军石越，你赶快给我带人去讨伐吧，听说慕容农招了10000多人，我给你20000，你打他去。慕容农得的战报说石越来攻打他，慕容农微微一笑，按说这石越是智勇双全之人，如今他不去防守南面的鲜卑军队，而来到这儿打我，那说明他欺负我呀。他说听怎么呢，他是怕我老爹慕容垂，他认为我好欺负，他忘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对于我他肯定少有提防，你们看着我用计取他。真应那句话了，虎父无犬子啊。慕容农果然不是省油的灯，他没采纳手下人说什么固守城池，用不着这样，他单单就带了一支军队半夜潜出了城西，突然袭击石越的大营啊。前秦军心这会儿已经不稳定了，淝水一败是人心四散呢、啊、现在又初到此地站脚未稳被人夜袭了，那个反应简直是太有点惊讶了。好可怜的是那位石越大将军，打了半辈子仗了，是前秦帝国的一员虎将，不幸死于乱军之中。慕容农灭了石越，挥师南下，在邺城一带跟前来攻打邺城的慕容垂会兵到了一处，爷儿俩见了面了，这势力那不更壮大了吗？慕容垂怎么打邺城来了？本想打洛阳，一琢磨邺城是鲜卑人的故都，前燕的都城啊。慕容垂现在不也是继了燕国的地位了吗？所以他觉得打下了燕国的都城邺城更有政治影响，就这么他主动找儿子来了。鲜卑人马大会合，又陆陆续续招了很多人，现在燕国的大军集结一处已经超过30万了，各地民众是遍及关东，前秦在这一带的所有据点基本上都投降了，就剩下伏丕守住的邺城还有伏辉守备的洛阳几座城池了。伏坚这得为当年给鲜卑人的优厚待遇还还债了， 这错实在太大了。要说起还债，他可是连本带利的还呢，基本上都在关东，也就是说长安一带关中没有鲜卑人。这不他把燕国灭了吗？把燕国的皇宫贵族都迁入了关中地区，给自己的枕边卧榻之旁安了好几枚定时炸弹呢。那位燕国的末世之君慕容美，他的兄弟叫慕容宏，在前秦的国家里边还做高官呢，是北地长史。这会儿慕容宏一听，哦，慕容垂称帝了，那我哥怎么办呢？你带人马攻打邺城，那我也得趁乱捞一把，反正都姓慕容，要继位也得我来。他打算捞一把，这什么心情啊？由打北地他也逃到关东，招募了好几千鲜卑士兵。这么些鲜卑人，你看现在长安城有鲜卑人了，有人跟着慕容家族走啊，关东关中都有他们的民族弟兄，一呼百诺呀，一伸手就好几千人。听说关东已经被慕容垂控制了，他又返回关中的华阴，打败了前秦的大将，势力就在华阴这一带逐渐做大。这慕容宏自称极北王啊，都督陕西军事，要推举慕容垂做丞相，都督陕东军事。你说他多会分官啊，他跟他叔叔慕容垂来了个平起平坐，好像要共定天下的意思似的，我管关中你管关东，谁搭理他呀？长安城中的苻坚这会儿才意识到，鲜卑人根本不单单是要复国，而是要掏他老窝。你看这有人在华阴县已经自称极北王，要都督陕西军事了。好你慕容宏，我让你在北地做长史高官，你不干，你非要跟我造反呢。我现在关东有慕容垂，身旁有慕容宏，苻坚眼睛都快红了，我可怎么办呢？他把那大将权益找来了，卿以为朕当何如啊？唉，说着说着苻坚自个儿叹口气，还有脸问人家，我是不听你们的话，让鲜卑人祸乱成这样啊，关东之地我不跟他们抢了，就给慕容垂得了，让他们复国。可是家门口的慕容宏怎么对付啊？权益那是忠臣呐。哎呀，陛下，贼势不可长啊！慕容垂在关东一带作乱，咱们是无暇顾及。但是慕容伟还有他的慕容家族，在咱们京师这一带都聚集着一起的不少人呢，处理不好就成大患，应该派强兵强将讨伐慕容宏啊！对，苻坚心想，我要是打不败慕容宏，长安城里的那位废帝慕容伟在一起事造反，我就算心里烂了，可不能让慕容伟他们造反。苻坚马上派自己的亲信苻熙镇守蒲坂，派苻瑞为都督，统帅左将军窦冲、龙骧将军姚长讨伐慕容宏啊。苻坚这会儿正用老百姓说那句话，叫拆东墙补西墙，越拆越补越糊涂啊。当时在平阳这个地儿做太守的人也是慕容家族的人，叫慕容冲。这慕容冲也是废帝慕容伟的弟弟，曾经被立为皇太帝，没有皇太子啊，哥哥如果没了，这兄弟就可以继位。现在这会儿这慕容冲一听说慕容宏造反了，我也别闲着了，他反出平阳攻打蒲坂。苻坚呢又马上把那窦冲调回来，那分分人啊，就这些人不够用的了，你帮着去打这慕容冲吧。这慕容冲慕容宏兄弟都不是省油的灯啊，可是这慕容宏他们这个能力比不上慕容垂啊，尤其是这慕容宏一听说前秦派兵来攻打他了，他先慌了神了，要不跟手下商量，咱们一块儿逃回关东找伯伯去吧。他这会儿想起慕容垂来了，这慕容宏吓得要跑，那他那对手呢还不是他呢。苻坚不是派苻瑞来征讨这慕容宏吗？这苻瑞啊莽撞轻敌，带兵就追呀、啊。 旁边跟着那位老谋深算的羌族领袖姚长，这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大将。姚长苦苦劝这福瑞，怎么这也是皇帝的儿子，那出门的安危自己作为老臣得替他想着呀，这殿下不可急追呀、啊、鲜卑人人心思归，正好因势利导，就放他们回老家不完了吗？追太紧了，穷寇莫追嘛，你把他反咬一口，咱们一旦失利，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这福瑞能耐不如苻坚，这狂妄劲儿比他爸强多了。哎呀，我带这么些人马，我非把这慕容宏杀了不可。不听姚长的合理建议，他紧追不放，跟慕容宏一番交战，兵败被杀。福瑞一死，这消息让苻坚太难过了，这是他心爱的儿子呀。他下令命人把这姚长给我押回来，我要杀姚长为我而报仇。他这错上加错，雪上加霜。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8: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话题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9: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
3: 小平，
4: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3: Seems so long。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6: 图
7: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

0: 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十八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十八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八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八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集市，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莫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莫莫夏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见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

0: 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3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2: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3: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2: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票，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4: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这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
5: 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中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都是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2: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6: 近2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化的选定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2: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7: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得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0: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0: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

0: 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0: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1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2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2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2: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的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3: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

0: 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日本防卫省计划大规模扩编，高市政府有何图谋？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发布，不再只是买房专用，公积金提取范围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前后矛盾答非所问， AI 客服成为售后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相关国家标准将实施，能否破解 AI 客服痛点？
1: 7岁小学生课

0: 边与同学相撞受伤，责任该如何划分？学校必须担责吗？
1: 超强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大概率史上最强，将对我国产生哪些影响？
0: 风险瞭望，罕见断电，南海漂泊四天，美军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0: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18号在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建筑外广场举行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下葬40日纪念仪式。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没有相关计划。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正常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消除或引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当前卡方外交努力主要集中在缓和危机、阻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解决当前危机的途径是实现美伊停火、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保障航行自由，同时推动美伊双方重返谈判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5时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1度、东经95.63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本次地震周边20公里内没有乡镇驻地分布，震中附近人口稀少。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8号更新地震灾情数据，发生于10号的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该国15个省的472个市镇受灾，受灾人口超过29.2万。地震目前已造成304人遇难，4548人受伤，426人失踪。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8号表示，印尼15号发生的7.7级强震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70人，另有132人受伤，目前暂无人员失踪报告。美国财政部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这主要受到市场对美国财政状况、政府债务规模以及未来通胀走势担忧等因素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发表声明说，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其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号到21号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访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召见日本驻俄大使，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相关言论向日方提出强烈抗议。俄外交部表示，鉴于日本追随西方对俄制裁及日本支持乌克兰政府，日本驻俄大使已被告知莫斯科保留采取适当反制措施的权利。
0: 近期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议岛屿的领土争端

0: 再次骤然升温。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上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后称，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则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提出所谓强烈抗议。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一事时说，日本是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2: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国际社会对日本执政当局在再军事化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日本还在一步步掏空专守防卫原则，企图将日本重新武装成一台危险的战争机器。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8号在堪培拉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达成一致，澳方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所谓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双方还推动澳大利亚引进日本的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
1: 另据日本方面18号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所谓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和设施政策局，这三个部门将分别主管所谓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尤其是所谓国际政策局已经毫无顾忌地撕下了专守防卫的面具。
3: 日本防卫省此次新增3个局，这显然不再是简单的数量调增，而是从结构上进行调整，对现有体制进行功能性改革。首先是新设了防卫基盘局，主管运输、补给、卫生等后方事务；设施政策局，主要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基地的设施管理。国际政策局的设立，意味着日本对外军事合作在日本安全防卫政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质变。日本新版白皮书显示，过去这类事务分散在多个部门，现在由专设局级机构，说明日本要把对外军事合作作为长期国家职能来经营，对外军事合作已经被日常化、制度化。此次防卫省新增3个部门确实罕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3点：第一，日本过去的行政机构改革一般奉行的是废一设一原则，以此来控制财政和编制，而这次新设3局却不废旧部门，属于纯粹扩张，打破了多年惯例。第二，从组织构成来看，扩张幅度非常之大。第三，在财政紧张背景下，仍然优先扩编防卫省，说明安全议题已经压倒了对财政纪律的遵守。这表明日本正通过行政扩张把再军事化、制度化。
0: 日本媒体近日还报道称，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申请额创历史新高，最终规模可能会达到10万亿日元。而2026年度日本防卫预算已首次突破9万亿元日元大关，防卫费占 GDP 2%的目标被大幅提前。
1: 日本鹿儿岛大学名誉教授木村郎指出，随着日本不断扩大防卫投入，军事扩张带来的财政压力也在持续增加，而这些支出最终可能通过增税等方式转嫁给普通民众，加重日本社会的民生负担。
4: この30年以上ですね、
5: 日本在过去30多年里，无论是国民收入还是 GDP 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实际工资还在持续下降，可以说正处于一种罕见

0: 而严重的经济困境之中，而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又因为伊朗局势的影响，引发了各种物价上涨以及产品短缺的问题。与此同时，从安倍政权以来推进的军事扩张政策，如今还在进一步加速，而且今后还将走向超大规模增税的路线。照这样下去，国民生活真的会陷入崩溃。
1: 国民生活が破綻しますよ。
2: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对外公布，9月20号开始生效。那对于所有关心房产的朋友来说，这都是一件大事。
7: 没错，那这次修改呢，主要包括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以及扩大制度覆盖面。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明确了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等等。
6: 是的，做了这么多的修改，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把这笔巨款叫醒，让它能够流进大家真正要花钱的地方。那以前哈，公积金只能干买房一件事儿，那现在房子的购、租、修和养都可以用它。
7: 那么这次新修订条例的重点是什么？将会给购房人和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表示，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此次修订不仅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还进一步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
9: 此次修订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九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修订稿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式、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8: 具体而言，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在租房提取方面，条例表述也有所调整，取消了原条例中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意味着租房提取在制度层面不再受收入比例约束，更加强调租房提取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同时，陈文静指出，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也是此次修订关注的重点。
10: 首次从国家条例层面明确公积金跨区域互信互认目标，当前的人口资金跨区域流动日益的频繁，异地就业缴存公积金、跨城住房消费的需求在增多。全国互信互认一旦落地了之后，将为缴存人异地使用公积金提供更大的便利。预计呢，对于向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和要素自由流动，将是一个长期的利好。
8: 同时，在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方面，此次修订将原条例中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李宇嘉认为，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资金运用效率。
9: 这样可以提高公积金增值收益，以满足使用增值收益建设、筹集、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的要求。现在呢，我国逐步啊进入住房的存量时代。根据预测呢，2040年前后，预计将近有80%的房屋进入到中老年阶段，更新、维修、保养等方面的资金需求也越来越大。此次新增投资政策性金融债，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融资的渠道，让住房公积金更好地服务城乡居民的住房问题。
8: 陈文静观察，在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方面，条例也补齐了惩戒条款，同时还进一步明确了缴存比例、存贷利率等相关细节。
10: 比如违法提取、限期退回资金并三年内禁提禁用、违法骗取贷款、限期返还并五年内禁提禁贷，将提高违规的成本，有利于维护资金安全、防范风险等。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进一步明确了利率决定权归属，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6: 其实咱们通过梳理能够发现，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有三点明显的变化。第一是提取和使用的范围更宽了，过去能够提取公积金的情形满打满算就六种，那这次改完加到了九种，多出来的三种是装修自住住房，还有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此外，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
7: 那第二个变化呢，就是用起来会更加的方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得到了简化，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缩短了，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实现互信互认。
6: 第三就是能用公积金的人更多了，条例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7: 那可以看出来，公积金要从管我们买不买得起房转向管我们住的好不好。买租修养一条龙，公积金啊都能覆盖。像装修、物业、租房这些过去被制度忽略的环节，现在第一次被正式写进了条例。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整体来看，李宇佳表示，新修订的条例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
9: 这次修订呢，意味着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的方向，就是把它从过去单一的购房的融资工具，加速转型成为覆盖居民购房、租房、修房、养房全居住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住房保障与消费的支持平台。这顺应了一系列发展的趋势，那就是我国城市发展正在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保养、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需求大幅度的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
8: 那么条例的修订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陈文静认为，短期内将有助于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而长远来看，也将有助于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行业高质量发展。
10: 短期来看呢，预计将对稳楼市产生一定积极的影响，通过有效降低购房成本、提高提取的灵活性等，助力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释放。中长期来看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向租购修养全周期多样化的住房消费侧重，将加速推动租购并举，激活存量市场。根据终止监测呢，截止到8月17号，今年全国各地出台的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约400条。新修订的条例落地后呢，预计未来将有更多的城市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并探索更多资金使用方向。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多元居住场景的衔接也将更加的紧密。
7: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做了一个修改，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而此前征求意见稿指出，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6: 业内人士认为，这个调整凸显了国家层面对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或将为未来更灵活的调整利率留下空间。
7: 我们关注到，全国多个城市已经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解锁公积金新用法，更好地帮老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咱们就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举措有哪些，接着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退休才可以取，然后了解了以后是需要。
8: 一大早，在陕西延安公积金办理大厅，市民曹女士听说了当地最近出台的公积金新政，专门前来咨询。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严晓东介绍，此次新政新增的七项提取业务包括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和地下储藏室购置费。
12: 我们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拓展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 新增了七项提取业务，充分支持缴存职工多样化的住房消费，让大家可以将闲置在账户中的资金花到供养住房、更新维护等多方面，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

0: 制度的保障作用。
1: 在安徽淮北，从7月20号起，当地已全面落地自住住房装修公积金提取新政，大幅松绑提取频次，提升资金使用灵活度。不管是简单的局部翻新，还是全屋整体装修，都能灵活使用公积金。市民李辉近期打算翻新家里卫生间，他只携带基础证件就顺利完成了办理。
2: 今天我去带了三样证件：房产证、身份证、银行卡。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业务给我办结了，2分钟之内工作人员就把小金都到账。
1: 而在内蒙古，今年当地首次将自住住房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打破以往仅支持购房、租房、还贷的局限，同时优化线上线下办理流程，缴存人足不出户即可线上上传材料，自主申报办理。呼和浩特新城区居民龚平说，由于钱不凑手而搁置的装修进程，依托本次公积金扩容政策，他成功支取近9万元公积金投入家装施工，补齐大半资金短板。
3: 15万的装修缺口，其实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这9万元基本上缓解了一半多了，我觉得帮助特别大，幸福感特别高。
1: 在江西上饶，包含外卖骑手在内，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家政人员、网络主播等各类灵活就业新业态从业者无需依托用工单位，仅凭本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即可自主开立公积金账户。江西省上饶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科科长黄文飞介绍，目前当地已有4000余名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开立缴存账户，累计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118笔，金额超5500万元。
4: 上饶作为旅游城市，这两年新业态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我们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政策，打破户籍限制，精简办理材料，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让灵活就业人员同等享受各项住房权益，推动住房公积金普惠福利覆盖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助力他们在当地扎根。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购出了问题想退货，翻遍整个手机软件都找不到人工客服的入口，对着 AI 客服连发了10几条转人工，他却只会循环回复我理解您的心情。
7: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啊，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等，频遭吐槽。那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呢， AI 客服又无法及时的处理，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6: 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来听总台记者钱程、马靖宇的报道。
8: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9: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8: 马先生是外卖骑手，被外卖平台罚款50元。他联系客服申诉时 ，AI 客服同意了退款，然而人工客服介入后，又告知他智能客服回复仅供参考。
10: 我申诉了，在平台上申诉了2次都没过，没过之后我就给他这个智能客服发信息问了一下，他就一直在那儿，就像复读机一样，就复读，你说就不直面回答你的问题。然后说是他那边也给确认过了，给我申诉过，然后智能客服他已经给我申请通过了，不是？就第二天我就问他，他说这钱什么时候来？一个人工客服，他就说是以平台二次审核为主，然后就是都给我过上了。
8: 这些投诉并非个例。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0: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35.6%。
8: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告诉中国之声，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11: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8: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1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成。
13: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4: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4: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4: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8: 全程最全程八
19: 乘一乘八
18: FM 化电活力调频。
20: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18: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
19: 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

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的。

0: 人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孩子上学期间在学校受伤了，学校肯定得担责，这可能是不少家长的一个固有的观念。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啊，毕竟孩子在校期间呢，家长也看不见，万一出点什么事啊，家长只能是第一时间想到找学校找老师。
1: 没错。不过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一起发生在校园里的学生安全事故纠纷，那最终判决是学校不担责，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在学校里受伤了，学校又不担责，那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怎么既能够保障孩子的校园安全，又做到不因噎废食，照顾到孩子好玩好动的天性，让他们愉快的运动和游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事发时上课铃响了，7岁的小红和小兰一前一后向教学楼跑去，跑动途中，小红为避让前方同学，突然向右侧躲闪，跟在后面的小兰来不及反应，撞上了小红，导致小红摔倒，牙齿脱位。发现小红受伤后，学校老师立即应急处置，及时通知家长送医。之后小红多次复诊，产生相关医药费、交通费等合计6900多元。因协商赔偿没有结果，小红一家将小兰及其父母、学校一同起诉到法院，要求共同支付这些费用。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树腾介绍，
3: 在法庭上，各方对事发经过跟责任承担均有不同的看法。原告认为，原告是在学校课间活动期间受伤的，所以呢，被告小兰及其家长、学校都应当承担责任。被告小兰则认为，上课铃响后，两人并排向教室方向跑去，因为旁边一位学生在台阶走下来，原告突然改变奔跑方向，向被告偏离，导致原被告接触，被告没有任何的缓冲空间，后原告摔倒，被告小兰对此不存在过错，所以小兰跟家长都不应当承担责任。
2: 碰撞发生的地点是学校，发生的时间是课间休息后，上课前，学校对学生意外碰撞受伤有责任吗？
3: 学校方认为，学校已经尽到了安全教育义务，在事发前按照教学规定进行安全教育，在事发时有老师在学校走廊巡逻，事件就突发性，难以预见跟避免。事发后，学校及时跟家长联系送医，积极协调家长之间进行协商，学校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审判实践中，法院审理发生在校园的侵权案件，主要审查哪些情节和因素？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蔡俊介绍，
4: 法院审理时一般会首先确认受伤学生的年龄，若伤者为超过8周岁的未成年人，学校承担一般过错责任，受伤的学生需要对学校对其受伤有过错进行举证。本案中受伤的小学生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原则不同，需要校方就已经到教育管理职责承担举证责任。
2: 如何判断学校是否担责？蔡俊说，
4: 判断学校是否担责，法院不会简单以在学校受伤学校难辞其咎为原则处理，而需要考察学校在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处置行为，结合司法裁判规则综合审查全案事实，如事发前学校是否进行日常安全。

0: 教育，场地设施是否完备，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事发时风险是否明显可预见而无人监管等，以及事发后是否及时合理处置，妥善保护未成年人，避免二次伤害等。
1: 法院经审理查明，学校已经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且实施到位，尽到了安全教育管理职责。
0: 事发时系原告和被告在同向向教室奔跑过程中，原告在先，被告在后，因原告向右偏离导致的两人相撞，该事故系突发性情况，难以预判避免，且事后学校及时处理，协助就医调查情况，组织协调赔偿。
1: 法院判决小红对自身损失承担70%责任，小兰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学校不承担责任。判决作出后，当事人各方均服判息诉。蔡俊强调，
0: 侵权责任的承担不是有受伤有损害结果就等同于有过错，课间十分钟受伤学校是否担责，必须严格以学校是否存在教育管理过错作为核心判断标准，还原立法本意，在校园安全保障与学生自由活动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实质性最大化。
1: 学校与家长是守护未成年人校园安全的共同责任主体，理应在思想理念与日常行动上同向发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张丽强调，防范校园受伤事件不能简单通过缩减学生户外活动、课间活动来实现，应当凝聚家校协同保护的合力。
2: 在学校方面，应常态化抓实校园安全管理，持续开展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给学生提供安全的校园环境。在家长方面，要同步做好居家安全教育，提升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和避险能力，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在学生方面，遵守学校安全规范，避免危险行为，管理好自己的身心健康。有问题的话，要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求助，通过合法途径化解纠纷矛盾，互相理解，共同为我们未成年人营造安全有序、包容和谐的校园环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5: 有记录以来，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在1982年到1983年、1997年到1998年和2015年到2016年。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预计将成为历史之最。
4: 那么在昨天呢，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历史最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怎么判定它的形成？又将对我国气候产生哪些影响呢？
5: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关于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浩瀚的太平洋像您家装满水的大浴缸，而浴缸上面呢有一个浴霸，也就是太阳，一直在给这缸水提供热量，导致表面的这层水一直是暖的。
4: 但是跟您家浴室不一样的是，在正常年份啊，太平洋赤道上常年吹着一股东南信风，也就是大致从东边来往西边吹的风，会把太平洋东边，也就是南美秘鲁沿岸的热水吹向西边澳大利亚、印尼一带。那东边的表层暖水被吹走了，底下冰冷的海水就会翻涌上来，形成一个西暖东冷的太平洋。
5: 是的，但是呢，在有一些年份哈，不知道哪里来的一点扰动，可能是海洋内部的波动，也可能是大气的小波动等等，具体因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也不能够精准的预判。总之呢，东风突然没那么强了，个别时候甚至还会刮点西风。
4: 那失去了往西吹的风，原本堆积在东边的暖水只能顺着海面向东往美洲方向流回去。当东边的海面被暖水盖住，深海的冷水翻不上来，海水就会变得更暖。东边的海水一变暖，东西太平洋温差变小，驱动东风的动力进一步下降，信风就会变得更弱。 那信风越弱，又有越多的暖水继续向东跑，东边的海水就更热了。这么一圈一圈恶性循环下来，厄尔尼诺就彻底成型了。
5: 嗯，
4: 大片的海洋发烧，全球大气环流也随之被扰动，就会让部分地区啊暴雨成灾，另一些地方呢则是干旱少雨。
5: 没错，厄尔尼诺有着明确的监测判定指标啊，按照国家标准，关键海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大于等于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厄尔尼诺事件形成。那如果峰值强度达到或超过2.5摄氏度，则判定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今年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6: 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份厄尔尼诺状态在持续加强，六月份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为1.6摄氏度，较五月份升高了0.64摄氏度。那么从七月第二周开始，尼诺3.4区的海温指数呢就稳定的高于2摄氏度。那么我们目前呢是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未来的海温还会持续升高，而且这个发生超强事件的概率是在增加的。秋冬季呢达到峰值，2027年的春夏季逐步的衰减结束，本次事件呢是发展快、强度强，需要高度的重视。
5: 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的态势。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的峰值。那当前增暖趋势非常明显，三个月滑动平均的峰值大概率将会超过2.5摄氏度这个关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
4: 于是本来下雨空气上升的中心在西边的印尼和澳大利亚一带，现在暖水跑到东边之后呢，下雨上升气流也跟着搬到了中东太平洋。
5: 嗯，
4: 于是美洲西岸红雨暴雨洪水，澳大利亚印尼干旱少雨，这股大气波动继续向外扩散，把异常天气传到了全世界，这其中就包括我们国家。
5: 没错，具体到今年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夏季以来我国气候特征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比如说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且致灾复合，台风活跃强度强，风雨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表示，
6: 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八月份呢我国暴雨高温台风的将是偏多，东部地区涝重于旱，松辽海河珠江流域汛情较重，全国高温日数也偏多，那么西北地区呢有持续干旱的风险，秋季我国东部和西南地区降水总体偏多，北方和华南气温将偏高明显。
4: 国家气候中心介绍，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
5: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提醒，通常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秋季，我国华东中南部、华中中南部、华南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多，华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水偏少，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华东大部、华中大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明显偏高，在多重气象风险叠加之下，各地需要因地制宜落实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
6: 建议要持续关注厄尔尼诺的发展态势，来不断地提升极端气象灾害的防御能力，分区域来应对南北方的多雨带和台风风险，北方要加强松辽海河流域的防汛，南方要防范长江上游珠江流域重复的受灾及次生灾害，沿海地区需要持续做好台风的防范措施，高度关注高温干旱复合的风险，提前应对。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3: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第15驱逐舰中队下属的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 DDG-65 上月底在南海突发严重工程故障，导致全舰在海上断电了4天，经过紧急抢修才恢复，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5: 本次突发故障的本福德号驱逐舰原本编入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序列，计划跟随编队穿越马六甲海峡奔赴中东执行前沿部署任务，遭遇发电机故障断电之后，该舰脱离编队。
4: 断电意味着空调、厨房、厕所停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雷达导弹和作战系统失去威力，本福德号成了巨型海上漂流瓶。拥有多重供电冗余的伯克级驱逐舰为什么会在南海出现罕见断电险情？在海上漂流4天，本福德号驱逐舰究竟发生了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崔天琪、池文静的报道。
9: 本福德号于1996年3月30号服役，满载排水量8900吨，舰长154米，舰宽20米，吃水9.4米，承担航母护航、防空反导等核心任务。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介绍，保障舰上所有设备用电，靠的是3台专用燃气轮机发电机组。
10: 9160型是原来的老伯克一、伯克二的更新的改进型，它最大的功率能达到4000千瓦。这个动力应该是非常充沛的，而且它体积也非常大，不光是说放在舰艇当主机动力，即使是放在很多略轻型的甚至这样的驱逐舰上、护卫舰上，作为舰艇的动力都是可以承担这样的使命任务的。
9: 李亚强指出，伯克级驱逐舰设置了3台相互独立的供电备份，只要有1台能工作，就可以保持舰艇最基本的航行和生活需要。因此理论上3台机组同时出现问题，造成全舰断电，属于概率极低的罕见情况。美国海军称正在调查工程故障的原因。李亚强认为，自动化控制系统、燃油供给或是人为因素都有可能成为这次险情背后的导火索。
10: 第一，自动控制，现在主机自动控制、无人机舱集中控、中央控制，即便你掌握它的工况，又可以减少它的人员工作起来的自动化水平又非常高，这是现在一个普遍趋势。但恰恰这种自动化装置、中心控制装置出了问题，恐怕才能导致3台机器同时出问题。第二一个呢，作战舰艇在这种动力保障上，即便是中央控制系统出了问题，通常都有备份的或者手动的，理论上讲也能够使辅机发电，保证最基本的工作状态。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不是中控系统出了问题，很可能是燃油出了问题。它如果渗入海水了，海水严重的侵蚀混在一块儿，使它的动力失去问题。第三一点就是人为的原因，如果人为造成了损坏，那就很难分析了。
9: 失去电力后，本福德号的厨房、厕所和空调均无法正常使用，饮用水供应也受到影响。 断电带来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电力设备，舰艇航行操控、舰载各类装置以及舰员日常生活都将受到冲击。
10: 三台辅机同时断了电以后，所有用电的装置，甚至包括做饭的电炉都没有办法工作了。再简单的真空马桶失去电力以后也无法工作，这就会给整个舰艇的航行、履行职务的这种能力，甚至丧失了生活航行能力。
9: 考虑到南海的高温高湿环境，实际情况可能。

0: 一旦一条舰完全丧失了这个航行生活的能力，其他的舰艇就肩负着有为自己的兄弟舰艇提供比方说食物饮用水这样的能力，甚至必要的时候还要把一些舰员接到这个兄弟舰上功能正常的舰上，让他们能够去活下去。
1: 这并不是近期唯一一起机械故障。4月28号，另一艘万吨级驱逐舰希金斯号也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时断电并失去动力，约300名官兵困在海上。美国海军时报当时形容军舰几乎沦为海上活靶子。李亚强认为非战斗故障频发反映出当下美国海军面临的重重困境。
0: 从目前美国海军出的大量的事故看，它的管理、它的完好率已经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了。这些事故都可能有几：一、装备老化，它的造船业严重萎缩，修船能力、维修保障能力、新船建造能力都大幅度下降。任何一艘舰艇长期失修，它带来的后果就是完好率下降，故障率增高。第二一个，由于美军的现在的种种原因，士气低落，舰员的工作状态、训练水平、技术状态处于一个很低谷的水平。第三一点呢，美军现在呢，由于故障，它的舰艇的完好率低，特别是它四处伸手，用兵强度太大了之后，舰员极为疲劳，舰艇的磨损损耗也会急剧加大，造成的故障率增大。
1: 本次本福德号出现在南海，其电力设备还是考验。李亚强指出，这场意外断电事故反映出美国海军当下装备保障能力下滑的事实。
0: 要在南海搅动地区海上局势，美国的海军力量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打手，服务战略利益的工具。这次出事故的本福德号到南海来，性质也是如此。但是这一次，他重重打了自己的耳光，暴露了他自己的丑相。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农为主题，将集结300余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大会现场将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让人们和机器人厨师、机器人服务员等零距离互动。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海关系列会议将在大连举办，活动紧扣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年度主题及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旨在搭建高水平对话平台，助力提升亚太区域海关治理能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经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解锁浪漫消费新场景，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2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时代最后一届世锦赛。今天上海明日之星第3轮小组赛即将在原生体育中心进行，中国U17女足在先后以5-0和

着逐梦前行，登高瞭望着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校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校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在工作和学习之前喝杯水，它能促进代谢，帮助醒脑。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 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临